0: 转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三座进京检查站

0: 治方法，让工伤预防教育更加入脑入心。
1: 北京市304条通学公交同步开通。
0: 国内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落地天津。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交通出行方面的消息。为了优化京津冀跨区域通勤环境，提升进京通行效率，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应寺、西集三座综合进京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在28号启动，优化通行体系，打通跨城出行堵点，工程预计在11月30号完工。
1: 永乐、应寺、西集三座检查站坐落于

0: 达到。同时呢，客车通道有9条增至10条，货车通道有2条增至3条，另外新增3条落客安检通道。而应四检查站的客车通道是由5条增至7条，新增7条落客安检通道。西吉检查站客车通道是由6条增至9条，新增2条落客安检通道。
1: 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前不久发布提示，2016年8月31号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需继续上道路行驶，所有人应在本月31号前到各区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沿用登记。逾期未办理的车辆号牌及行驶证将被依法注销。
0: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号牌有效期为10年，期满之后可以申请沿用。2016年9月1号后登记的车辆，应该在登记满10年前的90天之内提出沿用申请。
1: 临近秋季开学，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这方面的消息。9月1号，也就是下周二，是北京市中小学秋季开学日，通勤通学客流叠加，预计早晨8点到8点半交通压力集中。今年秋季学期，北京将开通304条通学公交，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 1.93 万人，比今年春季学期新增服务学生1247人。
0: 常规公交启用开学季行车时刻表，加密发车间隔，延长高峰时间，依托京通、京藏、京港澳、京

2026年北京将会新增中学学位10000多个，而在本轮集中投用的新建校当中，不少学校增添了新的校址，区域教育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丰台

0: 要素顺畅流动，让集团成员校实现从要素叠加向生态共生的质变。
1: 目前呢，北京全市集团化办学覆盖率已经达到80%。通州区自2021年启动集团化办学以来，已经累计建成了22个教育集团，其中纵向贯通的小、初、高一体化新型教育集团11个，实现中学集团化办学全覆盖，小学优质资源全覆盖。丰台区3处新校址均融入优质教育集团，实现建一所、优一所、强一所。
0: 再来关注天津。27号，天津市区两级慈善协会联合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开展的2026年爱心成就梦想慈善助学主题活动在天津科技大学举行。今年天津全市共有120名家庭困难的优秀高考生获得资助，每人收到5000元助学金。
1: 据介绍，爱心成就梦想慈善助学项目始于2004年，每年开展一次，资助的对象是天津市低保、特困等困难家庭中高考成绩优秀被国内大学录取的高中毕业生。该项目累计资助学生6170名，资助总金额已经超过了3100万元，曾3次获得中华慈善总会所颁发的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
0: 再来关注3地的重大活动。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份在北京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28号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科普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将推出科学嘉年华、科学游园会、科普影视展映等系列活动。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2: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启动式将于9月4号在怀柔科学城举办。活动现场将会发布京津冀重点科普活动清单，怀柔科学城部分重点实验室、科普场所将面向社会开放，集中展示基础研究、大科学装置等重量级原始创新成果。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市纲要实施办副主任孟繁星介绍说，
3: 全市5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平台、重点实验室、生产线等科创场景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其中怀柔作为科学零距离科普研学的先行试点，将于项目实施周期内研发科普课程80套、精品研学线路30条、落地研学活动150场。
2: 科普月期间，全市将会推出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解锁科普全新体验模式。
3: 一是青少年科学教育的主题活动，在北京科学中心举办主题化特色的科学市集活动，开展系列科学教育活动。二是高校的科普主题活动，在沙河高教园区举办高校科技创新和科普成果的展示活动。三是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办航天70周年发展成就展和互动的体验活动。四是应急科普专场活动。五是精彩科普的游园活动。六是科普阅读嘉年华的活动。
2: 全市还将开展百场科普电影展映、百场科普阅读推广和流动科技馆进基层等活动，同步遴选150多个科普资源包、5000多册科普图书和近100集科普视频等，支持基层开展科普活动。另外，九月科普月期间，市应急局还将举办20多场线下应急科普活动。本次科普月活动将京津冀科普协同发展摆在突出的位置，期间将发布京津冀科普月重点活动清单，打造京津冀园林科普行等特色活动，还会举办北京国际科学传播交流周活动、北京国际城市科学节联盟年会，推动北京国际科技文化交流。
1: 再来关注服贸会方面，记者从日前举办的2026年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主题论坛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将于9月10号上午在北京首钢园一号馆召开。本届论坛以15五启航、气候变化与绿色能源的韧性协同为主题，由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环球网共同主办。9月9号到13号，论坛期间将会在北京首钢园国别区同期举办第6届全球气象服务与装备展。
0: 27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天津市委宣传部指导，天津市委网信办、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天津市教委、天津市科技局、天津市人社局、天津市商务局、团市委共同主办的“爱上天津”网络精品共创邀请赛在北京启动，面向全国发出创作邀约。

0: 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万福念的报道。
1: 本次大赛以数智赋能金派文化、多元共创时代新生为主题，设置高校组、社会组、机构组三大组别。大赛启动后，各界创作者可登录专题网站投稿，经过初赛、复赛和决赛，优异作品将亮相金彩之夜，获奖作品将获得奖金奖励、算力支持、流量扶持、产业孵化等全链条赋能。启动现场，主办方向各界推介金派文化八种形态资源，展现天津文化创作场景，发布金门老字号活化共创需求，并开放一批优质金版图书文化 IP 资源用于大赛共享共创。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张云峰表示，
2: 集团11家出版单位积累了大量的金派文化的优秀的图书版权内容资源和作者资源，我们希望呢能够为我们的这次大赛提供最鲜活的素材。
1: 最终大赛将打磨遴选出百部兼具文化厚度与传播热度的网络精品力作，通过全网的矩阵传播，讲好新时代天津故事，形成具有辨识度的城市网络文化品牌。同时以赛事为牵引，成立内容生成的合作联盟，打造赋能内容生产特别是创作者的聚集区，推动京津双城资源的互动与产业协同。
3: 近日，国内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宇天科技有限公司在天津经开区正式注册，标志着科创板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在京津冀的战略布局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
0: 作为全球四足机器人及人形机器人出货量领先的行业标杆，宇树科技2025年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超过5500台，居全球首位。公司约40%到50%的销售额来自出口，天津港的区位和政策优势将对其全球业务拓展形成有力支撑。
3: 目前天津经开区已经集聚了深之蓝、阿童木、朗玉、望远等一批细分领域标杆企业，具身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近130亿元。宇树科技的入驻将会有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加速关键零部件、操作系统、数据集等环节的本地化配套。
0: 8月27号到28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科技体育大赛决赛在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静海实验学校开赛，这是这项国家级赛事创办以来首次将决赛落地天津。
3: 本届大赛设置了机器人足球、无人机足球、三翼艇航海模型三大特色竞技项目，覆盖6岁到25岁全年龄段的青少年。相较于传统赛事，本次大赛更注重实操性和对抗性，兼顾技术应用与团队协作，让科创知识走出课本，转化为赛场上的实战能力。
0: 在产业发展方面，河北保定高阳县是著名的中国纺织之乡，毛巾产量占全国的1/3。为了推动产业从量大迈向质优，当地建设了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通过设备共享与联合研发，帮助中小企业补齐短板，进军高端市场。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4: 盛祥纺织作为首批入园的龙头企业，与9家印染企业合并建成立体化共享车间，将价值上亿的设备向全县中小企业开放。
5: 你看我们这一条生产线目前正在加工40多家客户的产品，然后咱们有15种钢型，从1公斤到3吨不等，能够满足所有订单的生产需求。
4: 设备共享解决了能不能做的问题，可怎么做得好还得靠创新。过去印染中添加的抗菌助剂全靠进口，一吨成本3600元，让很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盛祥联合第三方机构经过反复实验，研发出纳米铜抗菌新技术。
5: 我们这项新技术采用纳米铜加植物提取物双重抗菌，抗菌效果更持久。这项技术成功后呢，向全县80%的企业形成共享。
4: 听说有了新技术，嘉辰纺织品公司总经理刘涛第一个上门对接，利用新技术生产的首批抗菌耐洗产品顺利下线。仅几个月，他们的抗菌产品卖了20万条，同比增长超60%。
6: 不光是我们高端酒店能用，也想在婴童家纺赛道上闯一闯。
4: 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的落地建成，撬动了高阳县毛巾产业的提档升级。全县高端抗菌毛巾年产值从1.2亿元增长到1.7亿元，增幅超40%。
3: 作为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载体，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先行区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港投入使用一年以来，服务链条不断完善，支撑越来越多企业走出国门，链接上合，连通全球，一站式出海服务生态枢纽作用不断凸显。具体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郭熙然的报道。
7: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先行区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港位于滨海高新区360数字经济产业园，目前这里已引入17家专业从事财税、合规、保险等出海业务的服务机构，服务链条初步形成。利安达国际人力资源天津有限公司就专门为企业出海提供财务相关服务，公司常务副总裁王宇说，
8: 主要开展的是财税合规法律的这个落地，还有企业在海外的财产保险。下面呢，我们还会请一些个有意愿吸引中国的这个企业到他们国家发展的一些国家，到咱高新区来进行考察和参观，洽谈合作，更好的促进经贸的往来和发展。
7: 截至目前，服务港已帮助超过30家企业完成出海。滨海高新区信创局数据产业负责人肖凯来表示，
9: 下一步要成立一支专项基金，同时呢也会成。

0: 方面的这个机构，最终是形成出海一站式服务。我们同时呢，还会协调区内的更多的数字经济企业，包括刚才说的芯片啊、服务器啊、这个数字解决方案这些企业参与服务港的一个建设，拓展更多的数字经济出海领域，包括最新的遥感数据服务出海、数字医疗出海，吸引更多的有出海意愿的企业来港里面进行孵化。
1: 前不久，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组织开展了服务领域地方标准转化升级国家标准专项需求对接活动，仅一次活动，23项地方标准就达成了升级一项。本次活动前共挖掘25项优质地方标准转化需求，覆盖民生康养、医疗健康、餐饮消费、全民健身、城市配套、物业服务、数据交易等重点民生与产业服务领域。最终20项地方标准达成转化升级为国家标准一项，3项达成参与国家标准修制定一项，转化率超过 90%。
2: 再来关注医疗方面，北京已经成为我国医学创新和新药研发的重要策源地。北京市卫健委日前介绍，北京医疗机构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重点领域优势持续领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临床研究规模在全国医疗机构居首。记者8月28号从该院了解到，目前该院有1200多个在研临床试验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当中。
1: 国家药监局前不久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药物临床试验组长单位项目数量实现跨越式增长，2020年为583项，占全国的 19.1%， 2025年增至1077项，占比攀升至 27.4%， 五年提升了 8.3 个百分点。
2: 关注河北方面，河北省煤炭企业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让工伤预防教育更加入脑入心。从沉浸式体验实训到信息化平台实时风险管控，再到正向激励和亲情引导双向发力，一套立体化的工伤预防组合拳正在煤炭行业落地见效。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做好工伤预防，观念转变是第一道关口。在丰丰集团大社矿智慧安全体验室，不再是单向念读规章条文，而是依靠实物装置 VR 虚拟技术打造沉浸式实训场景，让矿工切身感受事故伤害后果。
4: 这一项是安全帽撞击体验，让矿工直立在指定位置上端有一实心球，开启按钮，圆球自由下落，撞击安全帽，让体验者感受到头部受到强烈撞击的情形。
3: 走进丰丰集团新安矿调度指挥中心，各类监测数据实时滚动刷新。这套综合管控平台把工伤预防的关口前移到作业全过程。
5: 通过现场视频监控、传感器定位等信息化系统，对作业现场设备状态、人员动态进行实时监控。在发现直接危及人身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能够迅速调度应急力量、物资、装备，指导现场进行前期处理，防止事故扩大，切实做好工伤预防工作。
3: 为进一步调动职工主动参与工伤预防的内生动力，新安矿把工伤预防和绩效考核挂钩，用正向激励调动全员积极性，同时引入亲情关怀，构建制度加亲情的双重引导模式，用家庭的牵挂提醒职工重视岗位风险。
1: 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衡水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在前不久举行。活动现场，河北省对秋季研学旅游产品进行了集中推介，并向全国研学客群发出金秋邀约。
2: 河北省推出了超过300项秋季研学旅游优惠政策，覆盖了147家 A 级旅游景区、82家文博场馆、81家旅行社及酒店民宿，切实降低了研学的出行成本。活动现场，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共同签署研学旅游合作交流协议，并且同步发布了8条大运河沿线研学旅游线路。
1: 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锦绣大明川景区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景区以山野、露营、亲子、全季度假为核心脉络，集房车旅居、草坪露营、花海瀑布、观光小火车、萌宠互动、亲子戏水等多维体验为一体，成为游客夏季露营的新热点。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周末的锦绣大明川

0: 唯一一家国家五 C 级房车露营地，房车露营成为这里的一大特色，也是这里吸引游客的一个独家之处。景区现有房车、帐篷、树屋、星空房等各种露营房150多间，许多游客专门来到这里体验在房车里露营的独特感受。
1: 因为它设施和宾馆一样齐全，然后更新鲜一些，在这里玩得很开心，因为这里有很多游乐设施，然后环境也特别的优美。
0: 大明川旅游业态丰富，网红树桥、水上乐园、迷你漂流、小黄鸭脚踏船、卡丁车、还原观光小火车、网红瀑布、特色主题花海、萌宠互动等几十种游乐项目，让游客们玩起来就乐不思归，流连忘返。夜幕降临，大明川的灯光次第点亮，营地里灯火璀璨。这里远离城市的车流喧嚣，人潮浮躁，耳畔只剩下风声、水声、虫鸣与自然之声，营造出悠闲静谧的氛围。
2: 我喜欢这里的夜晚，因为这里面的灯光什么的都很漂亮，这里也很凉快，而且这里还很清静。
3: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今年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河北省将于9月份全面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设置13个特色科普活动。今年河北省科协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唐山、廊坊、保定、沧州、邯郸、定州等九个市设立重点活动，在地域空间轴上与在秦皇岛举办的主会场活动遥相呼应，高效联动，形成科普空间矩阵。
4: 北京市药监局在28号发布了北京市15-57药品安全及高质量发展规划。15-5期间，创新药械获批上市数量目标值提升至85个以上，全程网办率升级为全程网办实办率，目标值设定为 98%。人工智能在业务领域应用覆盖率将达到 70% 以上。
3: 8月2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目前，北京会展市场份额约占全国1/4，位居第一位。会展市场主体覆盖上、中、下游全产业链，近90%企业集中在策展、组展等产业链上游，具有高附加值、市场持续活跃这些独特优势。
4: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失联，道路、通信、电力中断。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3: 据央视财经报道，8月28号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震荡运行。8月28号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9元、0.31元和0.31元。根据测算，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之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4.5元。
4: 国家卫健委28号发布了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0/13.4，婴儿死亡率下降至1/3.8。2025年医院自均住院费用为9768.9元，比上年下降了1%，自均门诊费用为357.7元，比上年下降了0.9%。
3: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4: 河北石家庄周六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4: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5: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

0: 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齐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3: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0: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带您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展览，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以及侨批文物特展，最近相当的火爆。海风裹挟潮汕烟火，南洋街巷藏进游子风霜，爆款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经典场景落地展厅，木质单车、人力三轮车、无名果摊原版道具，搭配馆藏侨批、华侨旧照、民国尺牍课本一同展出。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正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光影与侨史相融，侨批道尽隔海相思，实景还原下南洋的漂泊岁月。展览藏着哪些尘封的侨乡故事？南洋老证件记录了怎样的异乡生涯？侨批临摹互动何以触动人心？让我们一同踏过山海，读懂一纸家书里的家国深情。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令一。令馆长您好。
5: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
4: 还有来自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张燕，张老师您好。
6: 黄燕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电影《阿嬷的情书》吗？如果大家现在看视频的话，可以看到啊，二位老师今天还带来了一些这个展览的一些文创的，是吧？
6: 对，
4: 张老师给介绍一下。
6: 这是我们根据展览的需要，专门为观众设计的一款具有互动性的这个侨批的一个特色的这个侨批封。然后我们观众在展览当中除了观看以外呢，我们在最后还可以领取一张这个信笺，然后在这个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可以自己创作，也可以进行临摹的这个书写完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侨批呢装在我们的侨批封当中，然后可以在现场呢就可以通过中国邮政的这个邮筒寄出了。
4: 真的可以收到吗？
6: 对，是的，可以的。
4: 来，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哈，这也就是这就是那封信是吧？
6: 对，道具的
4: 无期书柔，展信安康，随信寄200元，我一切无恙，就在电影里头念的那封。
6: 对，
4: 哎呀，听完真的是让人潸然泪下。 那么今天呢来的两位老师呢给我们讲的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哎呀，这部电影之前是非常的这个火爆，
6: 对，
4: 而且也是今年的一部现象级的电影了，是吧，林管？
5: 是啊，这部电影之前五月到八月呢，七月呢，应该说是在国内热映，在掀起了那个大家对这个侨乡啊、华侨历史的这种关注。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在海外也不断的在这个首映，在多个国家也掀起了我们华侨华人去观影的一个热潮。
4: 确实是，而且一部小成本制作的电影，然后就是让这么多的人关注，确实也是因为剧情非常的这个打动人啊。而在我们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其实就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物。那么确实是这个，刚才宁管说了，这部电影呢在这个国内这个火完之后，现在在海外热度也是居高不下，海内外的华人看完都是被那个下南洋啊、侨批、寄相思的这个剧情戳中了。所以上次我就听说这场电影的道具加上原版的侨批文物的特展要落地北京的我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我说一定要来说一说。而之前我跟张燕老师交流，张老师说实在太火了，
6: 是
4: 吧？而且也很宠粉你们哈，
6: 对，
4: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活动。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展览能够在我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落地呢？
5: 好，这个电影呢今年五月上映以后啊，取得了这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很多观众呢在看完电影之后呢，除了被这个剧情感动以外啊，也很想这个了解这个背后剧情背后所反映的这种华侨华人下南洋啊、寄侨批的这种真实的历史。那么当时我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广州分馆，也就是广州华侨博物馆呢，他当时配合这个电影宣发啊，在广州就举办了一个这个电影道具的这个展览。
4: 因为在那边拍的，他们能先拿到道具。
5: 对，是。

0: 一定要把这个这么好的电影啊，又是反映我们华侨的题材，和我们的这个博物馆的主题也相当契合，所以大家觉得这么好的这个主题一定要在北京也来做一场展览，所以我们当时呢就和这个多方啊进行联动，把这个通过这个大家的支持吧，我们终于在7月10号把这个电影的道具呢请到了北京，然后同时还配套了我们博物馆所珍藏的这些真实的侨批，还有反映华侨历史的这些证件啊、老物件啊等等。那么我们就做了一个道具和这个文物的一个嵌合式的这么一个展览，那么这个展览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光影的纽带啊，以文物来作为实证，向首都的观众呢展现华侨华人这种跨越山海的乡愁和家国情怀。
1: 感谢李秀兰，也感谢格威龙，还有毛毛的宅女向着阳光。哇，我们好多的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因为我抛出这个话题嘛，格威龙就在聊天室的时候就发了咱们这个展览的那个海报
2: 啊，
1: 好美啊，设计的
2: 是是，也是根据那个电影的海报进行了一个再次的创作
1: 啊，是，然后大家发了很多，而且您，二位老师还有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就是里头演阿嬷的那个阿姨，她其实是一个网红
2: 啊，对，
1: 她家的那个孙子孙媳妇儿就给她拍那视频，我就关注了，就特别上头，刷到她，
2: 没错。

0: 就是一部以潮汕侨批文化为底色，讲述善意谎言、跨代守护与古典主义的催泪佳作，是于平淡烟火经当中见人性光辉的一部非常好的作品啊。
1: 嗯，
2: 观众讲得真好，
0: 讲得真好哈。也谢谢咱们的老朋友七七五八，给我们也发了这个电影里头的一些这个一些剧情的这个图片。这样，这个展览的一个介绍，我们也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好的。
4: 给阿嬷的情书，无疑是今年最火爆的电影。前段时间，他在海内外都引起了不小的热议。故事的起因是阿嬷的孙子郑小伟偷拿了阿嬷珍藏的侨批，跑去泰国寻亲，才揭开了那段被岁月掩埋的秘密。可以说，侨批就是推动电影故事发展的关键线索。侨批对很多年轻朋友来说可能已经很陌生了，它其实就是当年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汇款凭证和家书的结合体，一笔养家糊口的血汗钱，一封写满思念的万金家书，都浓缩在这一张薄薄的纸里。站在北京，你也能看到这些承载着百年乡愁的侨批。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它正好在举办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在这里，你不仅可以看到电影中使用的经典道具，还原的感人场景，还有多件珍贵的侨批真迹和历史文物。泛黄的纸张诉说着海外游子对家国的思念，你也可以亲自动手给家人写上一封电子侨批，这种体验感还是很有趣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是由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倡议兴建的，他以时间为脉络，用千余件文物讲述了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不仅介绍了华侨华人在海外的生活，也展示了他们在世界各地取得的成就。最让人惊喜的是地下一层复原的旧式海外唐人街，漫步其中仿佛穿越百年，非常适合打卡拍照。从银幕上的侨批到回国寻根的孩子，这份跨越山海的情书原来一直有人在续写。
0: 来，我们看一下啊，这次展览的名字叫《江海万里不绝缘：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以及侨批文物的特展》。刚才宁管说，正好展览现在是进行到了一半了，是吧？
3: 嗯，
0: 咱们是从七月十日
1: 开始，然后到9月13号。
0: 这个《江海万里不绝缘》，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我们看到电影里头写的这个侨批，也就是这个家书里面这句话就。好打动人哈，咱们用来做这展览的名字真的好棒啊。
1: 是这个名字呢，就是提炼到这个从这个影片当中这个台词当中提炼的。男主人公木生啊，在这个泰国客死他乡，南枝呢替他养活在潮汕的家人。那么在家书里就写下了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样的句子。那么这句话呢，可以说是串联了整部电影这个跨越18年的一个守护的故事。那么实际上这也是侨批啊，作为世界记忆遗产，属于海内外华侨华人他们共同的一个情感内核。那么像过去啊，华侨远隔千山万水啊，这个出洋谋生是吧，路途艰辛，音讯呢也非常很难这个相通，但是一纸侨批呢就承载着他们的牵挂，也连通了这个他乡和故土。所以这个我们说物理上山海相隔万里啊，但是这种思念啊，血脉的亲情啊，却是通过这个侨批啊，以纸短情长的这种方式呢，去消弭了这样的距离。所以说，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主题呢，既致敬这个电影里的情节，也呢反映出这个千千万万的华侨的先辈啊，他们这种守望家园的真实的故事。所以选了这个题目。
3: 对，
0: 我相信很多朋友或者是看过电影，或者是通过各种渠道，现在其实这种小视频剪的也都看了哈。所以我们大家其实就很好奇，给阿嬷的情书，就是它实际上是还原了那个年代的这个。得说是有100年前了吧？
3: 对，是侨批的历史有了
0: 将近100年前的这个历史了。就电影里看的就很动容，然后这些道具真的都来了吗？展厅到底是什么样的？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对，我们那个展览呢，其实分了三个部分。而且呢，我们也是分别用了三种颜色去呼应咱们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的一些记忆点。比如说我们第一幕潮汕篇，我们其实就用了潮汕的这个一种美食叫红桃果的这个颜色。然后实际上是带领观众去了解这个在近代以来，我们数百万的这个东南沿海，尤其是 侨乡地区的民众，我们这些华侨，他辞别故土，然后在异乡打拼谋生立业，然后他们的这些亲人呢，留在故土的这些亲人呢，他们在这个家。

0: 乡家守坚守着这些家风，守着这个他们的这个烟火平安。
1: 嗯，
0: 然后其实还是像这个侨乡的这种一山一水，潮山潮水的这种，其实滋养了这个一脉的这个潮汕儿女的。所以说这片土地，我们想要把这种土地的这个样貌，它怎么去滋养这些潮汕儿女的，然后去告诉观众。
1: 嗯、
0: 第二幕呢，
1: 所以说第一幕它实际上是潮汕的这个红桃果的颜色。
0: 对。
1: 它米果，然后你知道我，因为我是福建人，我们福建那个米果也是会过年过节的时候也会，我们是在中间点一点那个红色。
0: 嗯，是是是，
2: 相通的。
1: 对对对，
2: 南和潮汕的文化基本上是相通的，
0: 没错，
1: 很像哈。
0: 就观众看到这一块呢，其实就会对这个潮汕的这个文化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嗯、
0: 然后第二幕呢，我们用了这就是暹罗篇。
1: 嗯，
0: 我们讲呢，就我们用了这个疏楼给南枝的这个橄榄的绿颜色。
1: 哦，他给做了那个橄榄菜嘛，带去嘛，
0: 对对
1: 是。
0: 然后他们家乡也有这个新的这个橄榄树。
1: 是。
0: 所以其实在这一篇章里面呢，我们就讲了这个，就是华侨到海外去以后，然后以劳工的身份去做最苦的这个劳力，然后他们在这个东南亚地区，然后甚至更远的地方，靠着微薄的收入去接济这些故土的亲人，的这种场景，他们可能在这个异乡会碰到哪些困难等等。那么第三幕呢，就是银杏篇了。
1: 嗯，
0: 我们用这个，实际上我们使用了这个江海万里的这个海洋蓝的颜色，
1: 蓝色。上一幕是绿色，前面是那个
0: 红桃果，
1: 红桃果的红色，然后是橄榄绿，这个是海洋蓝色。
0: 对对。然后我们也想在桥批篇这个篇章里面去回答观众，给观众我们提前设置的这个问题，就是江海万里为什么不绝远？
1: 嗯，
0: 我们通过对桥批局啊、中文学校啊这些场景的再现，我们让观众去了解桥批、桥批馆、中文学校怎么去运作的。到底是怎么样通过侨批的基地去一点一点的跨越山海，让这个祖籍国和驻在国的这种联系紧密起来，让华侨与故土和亲人这种最朴素最深厚的这种家国情怀可以延续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1: 嗯，我们今天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您了解电影《阿嬷的情书》吗？好多朋友啊，像这个玉溪影城啊、斯努比啊、七七五八都说到，哇，这部电影真的很值得一看，电影情节太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感人至深，说觉得是今年最好看的电影，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却通过很平常的这些事情感动了无数人，是直达心灵，真的是一部好电影啊。
0: 嗯，
1: 哎呀，真的这个，而且像阳光也说到，这个他的启用的素人演员就是84岁的吴少卿演阿嬷、哈哈，吴阿姨，哎呀，平时网红的另外一种状态也很可爱，
0: 是。
1: 然后真的是就是打橄榄菜那种方言对白，还有生活化的细节。对，他这个电影有两个版本，有方言的这个版本，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是配音的，
0: 嗯，
1: 好像就是。

0: 是，而且因为他们潮汕话其实跟我们这个福建话其实有一点像，有一些话我是能听懂的
1: 啊，
0: 所以我就专门去看这个潮汕话版本，真的还蛮亲切的。
1: 对对，
0: 哎呀，这个展览真的是让大家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咱们也很用心哈，红桃色、橄榄绿、海洋蓝三种颜色，而且咱们这次呢，其实是也是这个联合了北京的潮商会，就是这个潮汕的商会，江门市博物馆多家机构，给带来了很多独家的文物和就咱们在现场还有实景的这种展
1: 场景
0: 是吧？场景哈。
2: 我们这次展览呢是多方联动，也资源各有侧重，也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一个亮点。那么像这个出品方大麦娱乐呢，为这个展览提供了电影的公益授权。那么其实当时
0: 是公益授权，
2: 公益授权，
1: 对，
2: 特别是这个电影，因为当时投资并不多嘛，所以他的这个道具啊，实际上是由一位叫杨经纬先生他来这个投入来制作和打造的，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展览也得到了他的支持，同意把这些道具啊借给我们展出。那么其中那辆最经典的木质自行车，就是木生当时要娶淑柔的时候，用木头木材做了一辆
0: 打
2: 了
0: 一辆
2: 自行车，
0: 然后骑着去
2: 取了这个，对。然后呢，这辆自行车呢，它这个道具呢，最近也捐给了我们博物馆。那么我们侨博呢，更是梳理了100多件。包括馆藏的侨批啊，还有华侨的证件啊，这个民俗的载体啊，像还有华侨的行李箱，他们在南洋的生活用品、华文课本等等在内真实的这些华侨的文物进行的展出。那么这次呢，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联系了国内的广东、福建的4位著名的侨批的收藏家、研究的学者，请他们也提供了40余件套。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这种精品的侨批收藏参与到我们这次展览当中。那么像江门博物馆呢，还提供了一些反映其他地区像武义地区的这种侨批的一些史料。所以就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北京潮商会啊，也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帮我们穿针引线啊。

0: 好多生活的这个场景啊，就是有过去的，也有现在的潮汕人家的有一些场景，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哈。
1: 对，是，这也是我们展览策划的，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因为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一个尝试吧。因为观众能够走进这个展览，首先是对这个电影场景的一些记忆点嘛，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展览把观众的这些记忆点先固定下来，然后让他们带着这些记忆点，然后能够看到整个展览的全貌。所以我们整个展览里面有大概16个跟电影相关的场景进行了这种复原，我们会把电影道具、馆藏文物、桥坯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展品呢，就是散布在这个我们的场景里面去，所以观众走进去的时候是以这个沉浸式的一种体验去观展的。
0: 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场景呢？我们给大家还原了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呢？其实你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思考，是吧？
1: 对，是的，我们。

0: 木生和淑柔是怎么样就是一见钟情的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去引出观众对这个传统的侨乡它的历史和文化的一种了解。就比如说木生和淑柔他生活的这个潮汕，他的这个本来这个民俗啊，他的这个文化就非常的厚重，他的烟火气就非常的绵长，就是底蕴是很深厚的。所以我们就配合着电影用木雕潮绣尹老爷巡境这种民俗活动的介绍，包括这个潮剧，我们馆藏的一些这个电影唱片，这些藏品，然后去构造这整个潮汕地区它的这种侨乡的文化特色，然后让观众去理解为什么华侨在海外走了那么远，但是魂牵梦绕的这个故土它依然是忘不掉的，割舍不下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逻辑吧，策展的逻辑。
1: 所以有这样的一些场景的复原，包括葛维龙还给我们发了说展览还还原了阿嬷的情书电影中乔批局的这个场景，就是他们去寄信的那个地儿，是吧？
0: 对对对。
1: 其中桌子上摆放的电话和灯具都是馆藏华侨捐赠的食物。
0: 是的是的，这位观众看得很仔细
1: 啊。
2: 我们而且是食物和道具啊进行的这个
1: 穿
2: 插。
1: 对，
2: 所以像我们还有一个场景是这个裁缝铺，那个裁缝铺里有一架缝纫机，就是电影的道具，但是旁边还摆着缝纫机和其他的我们用那个罩子罩起来的呢，就是我们的真实的馆藏，就是华侨当时从国外带回来的缝纫机。
1: 哇，斯努比说了，前两天百花奖的开幕式上给阿嬷的情书两位年轻演员还唱了歌，发了这个图片。
2: 是
1: 百花奖是也是我们北京台
0: 啊
1: 一起来这个
0: 筹办
1: 的。对对对。那么刚才说到了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还原，比如说刚才说有这个木质的自行车，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无米果，就是那个
2: 是一种小吃，
1: 一种小吃，他们做的那个做无米果的那个
0: 对
1: 摊贩的那个车子，是那个是南芝他们家以前做这个是吧？
0: 对
1: 啊，
2: 他们家着火以后不能开旅行社了
1: 啊，
2: 然后他们就开了一个无米果摊。
1: 对，他原来是开那个就是租房子给人家，
2: 对
1: 是吧？
0: 对，
1: 是
2: 啊。
1: 然后还有。就这现在还有一些角色的这个穿的戏服其实也在我们的现场也能看到。
0: 对，
1: 还有就是阿嬷存放乔批的那个箱子
0: 啊，对，是
1: 很古早那箱子是吧？
0: 对，其实这个情节这个箱子和这个阿嬷存放情书的这个箱子呢，包括南芝藏信的这个小木盒，其实我们都被我们放在了淑柔和南芝的这个老年淑柔和南芝的客厅里面了。就是而且这两个客厅呢，我们在现场呢其实是并置的，就虽然它在地理的这个距离里，一个在潮汕，一个在泰国，但是我们这两个客厅我们就放在了一起。就当我们放在一起进行设计和排这个布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客厅是非常相似的。就是不仅仅是这个不仅仅是两个这个地理位置上的这种区别，就比如说在这个整个两个客厅里面，它都这个共同播放着潮剧，
1: 啊，对对对，我还有印象，
0: 那么这个

0: 番客审。那么潮剧常年的这个喜欢潮剧原因也很简单，首先就是他跟木生最开始相识的时候，那个尹老爷巡境的这个仪式上其实就有潮剧的这种演出。那么潮剧对于他来说就是缓解这个常年孤寂的一种代表的一个文化的载体。那么对于南芝来说呢，他怎么样呢？他看潮剧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看电影情节里面也有，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经常自己去电影院里面去看这个潮剧的电影。那其实他的这种行为也说明了，就是海外的华侨他是不愿意，就是尤其是像南芝，他是这个属于侨的后代，他没有回到过故土，但是他听得懂潮汕话，看得懂潮剧，甚至欣赏潮剧。然后呢，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他还遵守着这个传统潮汕的一些风俗和习惯。那么这些都代表了华侨华人，他们不愿意去自己的后代与故土进行割舍、割裂。那么他对文化的这种传承、文脉的这种继承也是有要求的。所以南芝和舒柔的客厅才那么的相似，这也是我们想向观众去表达的。
1: 所以我们也有还原这样的场景是吧？
0: 对，是南芝和舒柔的客厅。再有就是像我们整个场景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亮点的，就是耀华旅社，就是木生联合着狄公还有南芝共同开办的那个华文的识字班
1: 啊。
0: 对，那个像木生他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劳工嘛，骑三轮车，在那么简陋的一个环境下，他还希望能够让华人的后代能够学习中文。那这样的一个场景在电影里面大家印象也很深刻的，就
1: 是最后也是这些华文班毕业的人就在他去世之后捐资用他的
2: 名字建
1: 木生学校。
0: 对，是，所以我们觉得是有必要在这个展览里面就重点的去把这个场景还原出来。同时我们也是用了一些小心思，就除了在场景里面去展示这个木生生活的这种简陋以外，我们也是把他们识字用的课本啊，还有这个小黑板啊，都藏在一些小楼里面，然后在这个布子下面，刺绣的那个布子下面都给它藏起来，然后让观众在现场呢可以找一找。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也是去展现当时也是电影里面有的，就是华人学习中文并不那么容易。那么当局呢，他对华文

0: 家乡舒柔的居所，一侧是南芝的厅堂，两间屋子同步播放潮剧，
1: 嗯，
0: 好有感觉啊。
1: 是
0: 一会儿我们请二位嘉宾来跟大家接着介绍，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齐，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很有意思的展览，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海风裹挟潮汕烟火，南洋街巷藏进游子风霜，爆款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经典场景落地展厅，木质单车、人力三轮车、无名果摊原版道具，搭配馆藏侨批、华侨旧照、民国尺牍课本一同展出。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正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光影与侨史相融，侨批道尽隔海相思，实景还原下南洋的漂泊岁月。展览藏着哪些尘封的侨乡故事？南洋老证件记录了怎样的异乡生涯？侨批临摹互动何以触动人心？让我们一同踏过山海，读懂一纸家书里的家国深情。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宁一以及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燕。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吗？这个斯努比给我们发了说，金黄稻田游神标旗复刻了影片里木生和舒柔相遇的这种寻境的场景。
4: 嗯，是的，
3: 大家发了好多这个，包括格威龙还关注到了咱们还有这个早年客家人下南洋乘坐的红头船，有那个

0: 其实观众如果是一家人来的话，也可以在那个地方照一张全家福，背景呢就是我们潮汕的这个传统的景点
1: 啊。朋友们都提到在百花奖的开幕晚会上，两位年轻演员现场演唱的是《南海姑娘》，声情并茂。然后史努比和向着阳光都说到了，说我们展览中是有十多组的实景的复刻，是吧？像五米果摊呐、耀华旅社呀、老式绸缎铺啊、竹床、旧三轮车，还有这个就是他们华文学堂，就是老式的那种客厅配潮具等等，就是瞬间就带入了20世纪潮汕的和这个。当时暹罗的那个时空仿佛走进了电影片场，而不是传统的展厅，所以沉浸感非常的强。
2: 对，
1: 然后这个陈明迪说，搜了一下华侨历史博物馆在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东口，还没去过呢。咱们先说一下地址，待会儿结尾的时候再说一下。
2: 对，是的，我们侨博的地点呢就在这个东城区北新桥三条的这个东口，然后您到了那个现场应该就能够一眼的看到是个标志性的建筑了。
1: 是，而且这个展览都是免费进行的。
0: 对，
2: 是的，
0: 免费免预约，大家只要我们是星期二到星期日都是这个博物馆都是开门的，所以大家只要来了以后就直接可以安检入场了。
1: 太棒了。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桥坯。那么实际上很多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桥坯的巨大的这个作用和贡献，好多朋友在我们聊天室里头都给我们发了，比如说像阳光说在那个年代巨额桥会支撑了桥乡的家庭生计，也促进了家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包括斯努比也说到了，桥坯又叫银杏，是海外华侨寄往家乡兼具汇款和家书功能的特殊的载体。比如说拿我二位给我拿来的这个，就是咱们的现在算是
2: 道具桥坯，对，在电影里面出现过的道具，
1: 而且是在这个展览现场可以互动的，就是您既可以寄信，寄信的同时也可以汇款，就汇款的同时把这封信给寄出去。
2: 对，
1: 然后我刚才还看到朋友说实际上就是当年的这个桥坯，它实际上你要是寄丢了怎么办，人家其实也是很有信用的，是吧？
2: 对，
0: 传递的这个桥坯局就是以诚信经营为他们的这个金字招牌。
1: 比如说桥坯局采用这个专用的信笺、暗号盖章、编号核对，比如用签字文的排序以及票根的制度来防范风险，如果发生遗失或者是冒领的话，桥坯局是会先行赔付的，是吧？
2: 对，是这样，
1: 诚信高于天的精神也是构成了桥坯业的基石。
2: 是，
0: 他们也有一套很完善的这样的制度。也不得不佩服当时我们的这个
2: 华侨的先辈
0: 啊，他们能够设计出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个完全是一个民间的汇兑机构，
1: 是民间的，这个就很不容易哈。
0: 对，应该说是这个100多年来吧，他们发展出这样的一种汇兑的形式。而且还包括他们还要根据当时的这个汇率，我们华侨是寄当地的货币，而在家乡的侨眷是领取在国内的这个能够直接使用的这个现钞。
1: 所以咱们展览现场其实也有一些这种咱们馆藏的一些桥坯在现场来展出，是吧？
2: 对，是的。我们馆藏也是展出了有二三十件这个馆藏，同时刚才宁馆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还邀请了国内的这个桥坯专家，他们邀请他们每人就是精选出10件，就是他们自己的个人收藏的精品，然后去充实这个整个展览当中桥坯的种类。所以目前我们整个展厅里面的这个桥坯的数量达到了60多件。
1: 而且这个都是真品。
2: 对，原件。
1: 原件。我记得上一次来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张老师说起过，这次在展览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像颜文初致母亲的信啊，还有什么秘鲁的利马的这个谢世阔的银信，包括还有一个人，我记得当时是说什么见信致妾赎回五女回家，就是他女儿被绑了，然后在这寄钱回去把女儿要赎回来，是吧？
2: 对，是这个电影情节里面也是有相关的设计的。
1: 对，
2: 所以就是我们其实想让观众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桥坯吧，去了解这个华侨的这种历史，而且我们上一次 次在节目里面也读了特别多的乔批嘛，
1: 嗯，
2: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再介绍一个有关于乔批的一个特色，就是比如说一般来说往来于这个东南亚各国和地区的这些乔批，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离这个咱们

0: 的祖籍国比较近，
1: 嗯
0: 嗯，所以华侨呢，他基本上就是做工啊，然后经商啊，他可能基本上可以保证一两个月就可以寄递一封了。
1: 哇，
0: 所以
1: 也够长的，一两个月。
0: 嗯，所以侨批他附带的这个钱呢，也不是特别的多，
1: 嗯，
0: 然后可能从几元、几十元这样不等，然后他们等于是挣了钱就寄，就像电影里面木生一样，他可能稍微攒一点钱就往家寄这个侨批了，所以在内容上也非常的这个。家长里短，写的都比较短，都是报平安呐、啊，嘱咐加强这个日常的起居啊，然后安排家庭的一些事务等等，这些特别多。然后呢，但是到了美洲啊、大洋洲这些地方，它的距离比较远了，所以邮路特别长，有的时候一封信要在路上走这个半年、一年这么长的时间。所以这样的侨批呢，通常它会写的很多、很长，然后随信的这个钱数呢也会比较大，可能有几百元、上千、过万的都有。
1: 嗯
0: 嗯，所以在内容上呢，它可能会围绕着亲人上一次书信的内容进行详细的布置和安排，然后他可能有一些华侨呢，他可能还会走一个地方，随着他的这个旅程走停靠一个口岸，他就写上一段，然后呢把这个在船上的一些见闻啊等等的一些内容也都写在这个家书侨批上，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寄托这个远离故土的这种家乡的这种思乡之情的一个载体了。
1: 嗯
0: 嗯，所以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特色。
1: 是，所以斯诺比说了，信纸上没有惊天动地的叙事，只有叮嘱家人保重身体、安排子女读书、寄钱修缮祖屋的细碎家常，藏着游子满满的牵挂。
0: 嗯，是这样的。
1: 哎，那么刚才其实也说到，这次展览里头是有电影复刻的这个道具，然后呢，还有一些咱们馆内珍藏的原版的侨批的文物。就咱们这种复刻的和原版的文物，咱们怎么能一下就能看出来呢？二位老师、
2: 这个应该说这次的电影啊，制作的是非常用心。实际上，电影的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他在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啊，就是也曾经看过很多关于侨批的研究的这些书目，所以它里面的很多故事实际上是来自于真实的侨批。那么在制作这个道具的时候呢，这个侨批应该说也是制作的非常的精良，特别是很多的这个样式啊，也是考证了当时从泰国寄回来的侨批的真实的样子。但是为了贴合这个剧情的需要呢，这个电影当中的侨批主要是围绕三个人的这个经历啊，还有一些家庭的这个琐事展开的。而我们馆藏的真实的侨批呢，应该说它的范围、它的种类应该远远比电影里的要更加的广泛。而且这个侨批真实的家书当中所涉及到的这些真实的情感啊、家长里短，甚至是当时的社会现象、国家大事啊，也比电影里的要更丰富。所以大家到博物馆来看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更多的，你比如说他们在抗战的时候怎么样对当时的这个作为国民一份子要尽到这种支持国家的义务啊，包括像新中国成立之后怎么样支持家乡的建设啊，甚至还有一封70年代来自泰国的侨批也提到了当时中泰两国之间外交关系的进展发展。所以应该说真实的侨批远远比电影当中要更加的立体多元和丰富，所以这是一个研究的宝库。
1: 苟一龙又给我们发了展览展出的新加坡华侨陈炳坤的华侨登记证啊、那个时候华侨还要登记哈、
0: 对，
2: 当时的政府在海外也对华侨进行一些管理的时候，也有华侨登记证，还有当时他们出洋的护照，这次都有展出。
1: 还有这个潮剧双驸马的唱片，
0: 对，
1: 还有20世纪40年代潮州人的化妆盒，哎，你别说这东西还挺多哈、这瓶瓶罐罐的，
0: 非常丰富。
1: 对，这个斯努比说了，博物馆原本就有很多复刻南洋风情的设置，有了这个展览之后，哎呀，这个真的是

0: 写，嗯，还是由右至左的书写方式，真的是好有年代感啊。
1: 是是，
0: 大家可以亲自到这边来体验一下。而且电影还把这个经典家书做了一个巨型的这个放大的展板放在咱们这个展厅里，是吧？
1: 对，是这个也是一个贴心的设计吧。因为最早的这个创意呢，其实是我们广州华侨博物馆的这个同事，然后他给我们提到的一点，就是当时在广州馆进行展出的时候，观众其实慕名而来，其实就想看看道具桥批那些很戳人的那些文字的内容，想认真的读一读，但是当时的这个场地呢是比较小的，所以那个我们桥批本身也就很小嘛，在展厅当中摆放的时候就大家都看不过来，人很多，所以他们就建议呢尽量能够把这个桥批呢很充分的展示出来，所以我们这次呢就配合着我们的场景，把这个道具桥批放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然后就让它成为这个整个场景当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很多观众呢在这个现场看到这个读信就会非常容易了，他可以就是一边读着信一边感受着我们场景的这种电影的这种记忆的再现，然后呢再去了解这个华侨的历史，然后甚至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很多的观众就单纯的就以这个道具桥批的文字作为这个背景来打卡了，那么它其实也变成了这个观众去欣赏桥批之美文字之美的一种形式，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体验。
0: 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个电影里头扮演南芝的这个演员推荐的咱们这个展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谢南芝的扮演者李思彤。以我们影片为主题的江海万里不绝远特展已经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正式开展了。
3: 现在跟随南芝，我们一起走进那段关于离别奋斗与守望的南洋往事，步入展厅，两侧展柜陈列着华侨从海外带回的潮剧唱片。电影李叔柔南芝都酷爱潮剧，这是潮汕人无论走多远都无法割舍的文化记忆。艰苦的谋生之余，华侨最怕后代忘了根。展览还展出了当时的华文课本原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华侨为后代撑起了一片中华文化的天。桥批是展览的压轴篇章，无论是电影中顾生歪歪扭扭写下的书柔二字，还是抗战时期反映华侨期盼战争胜利的胜利间，兼具家书和汇款功能的桥批，不仅承担了华侨寄钱养家的功能，还承载了南洋侨胞的家国情怀。江海万里不绝远，是因为离家再久亦有乡音，只要中华民族文脉不断，家国在心，那封家书便永远能抵达。
2: 一纸桥批是远赴重洋的华侨跨山海寄回的思念，在此我也诚挚地欢迎大家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读一读沉淀漫长岁月的桥批，细细感受这份跨越万里藏在市井烟火与字字家书里的浓浓故土深情。
0: 尤其是铺上这个音乐之后很有代入感哈。
1: 是
0: 大家又在我们这个聊天室发了很多的这个互动，而且朋友们也说到了，说咱们这个是展览上是70多件电影的道具和近百件真实的桥批文物放在一起，泛黄纸页上的字迹和汇款单上，让人这个和这个汇款单让人直观的体会信款合一背后的生死守候，许多观众都在这儿真的非常的感动哈，
1: 是，
0: 这种情感也是直击人心的。然后朋友们也说，身处异国他乡才能感受到祖国的深切呼唤，才能体味到家书抵万金的真实情感。然后很多电影里头也很好奇，就木生他有个外号叫
1: 铁仆，
0: 胸脯，
1: 对，
0: 铁胸脯，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就是体现了他们当时南洋劳工的一种生存的环境哈。
1: 对，是他这个外号呢，就是潮汕呢可能就说是晒干的比目鱼干嘛，所以这个
0: 因为当时去寻他的时候找木生找不到，大家一问铁铺
1: 、对对，
0: 直接就知道了哈。
1: 它的这个质地呢是比较像铁片的，所以就是它在外面蹬三轮啊，做苦力啊，身形干瘦，然后其实就是铁仆的一种坚韧撑起家计的这样的一种形象。 我们馆也这个配合了这个展览，配合木生的这种形象，也搭配了非常多的跟他这个性格相似的这种展品啊，比如说三轮车啊，我们馆藏的车灯啊，还有他这个在这个跑船的时候用这个很困难的这个笔记写下的舒柔的名字，还有他思乡的时候写的这些江啊、月啊、圆啊等等这些零星的这些字迹。
0: 那么这些呢，大家都可以到现场来体会一下。
1: 对，
0: 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两个展览当中的特色的互动的体验，一个就是
1: 对
0: 老师今天带来的乔批书写的临摹区，大家可以领取专属的乔批信笺写下家书，是吧？
1: 对对，然后就是写完这个家书之后，我们还可以到我们这个乔批馆去盖上平安戳。我们这次也推出了八款特色的平安戳。
0: 还有
4: 可以，而且不仅仅是临摹，你也可以自己在这儿写下一封家书，然后呢我们跟这个邮局也合作发行的这个专属的这个批封，这个呢是虽然是数款的，但是确保你能够再寄出去，实际能够收到的。
0: 哦，这能收到啊。
4: 贴上了邮票，我们这个邮票也是我们这次专门设计的个性化的邮票。所以大家如果看完展览特别有感触的话，可以在这儿写给家人写下一封家书，然后呢在展厅里就可以寄出去，过了几天以后就能你的家人就能收到了。
0: 这邮票还是两张，一个是一艘帆船，还有一个是什么？
4: 对，这个邮票的这个邮票是我们个性化邮票，帆船呢是每一张都是帆船，另外一个图案呢是用我们的馆藏的文物设计的，一套三枚。
0: 每一张都不一样。
4: 对对对，
0: 我刚看
4: 明白，一套是三张，一张呢是我们的批封，还有一张是批的这封信，就是家书，还有一张呢是反映这个传递家书的鸿雁。鸿雁下面呢还有我们水客常用的这个三件套吧，侍栏啊，水布啊，还有油纸伞，这样的话充分就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条，就是我们的从写信到寄信到传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大家看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可能比较远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这三个邮票都是不一样。

0: 普通市民的一些线下的一些分享和一些研学活动是吧？
1: 对，是的，
0: 大家可以参与哈。最近尤其暑期，
1: 是的，是的，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也是除了这个调皮的书写以外，然后我们也会搞一些像这个调皮的识读啊，然后包括这个我们这个苏州码子的这个数读活动啊等等这些请大家到时候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公众号然后我们可以定期的组织一些相关的活动。
0: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哈，
1: 对对对，
0: 有一些活动。
1: 是，
0: 其实咱们除了这个展览之外，咱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展是吧？
1: 对，是的，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展。
2: 我们近期呢还有一个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的一个展览正在我们的二层那么我们二层现在还有一个叫朝饮茶韵，是介绍我们潮汕地区特有的这个功夫茶的文化。那么今年呢下半年我们还将配合这个我们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和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推出两个特展，也希望观众继续关注我们博物馆。
0: 哇，
1: 是的，
0: 潮汕茶文化是可以还在那儿喝茶吗？
2: 可以的，可以的。
0: 它有一些就是茶碗啊、茶具啊这种，然后茶叶是吧？
1: 对，
2: 是一个摄影展，反映了我们潮汕的华侨走遍世界各地都忘不了这个家乡的功夫茶。
0: 是，广东、福建那边是这样的，就是我看到我们福建的亲人们来这儿自备茶具来，就是在路上或者住的哪儿都自己要拿出茶具来。喝一杯茶真的是太好了。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咱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具体的地址，北新桥的新是哪个新？新旧的新哈，
1: 新旧的新。
0: 咱们具体的地址、交通方式、开闭馆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1: 好的，这个我们的地址是那个东城区北新桥3条东口，然后大家到了这个现场以后就能够看到了。然后我们侨博是免预约、免身份证和这个免费参观的。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其实空调比较足，大家可以带上一件外套。
0: 好贴心呢。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咱们那个展叫茶饮潮韵是不是？
1: 对，
0: 全球潮人茶文化摄影特展。朋友们把海报给发上来了。
1: 哎呦，我们的铁粉
0: 啊，真的是。斯努比说了，一封桥批纸短情长，直戳人心。然后1528说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桥批和银杏文物非常丰富，是了解华侨历史的好去处。然后这个说也是，还说了这个汕头的桥批博物馆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桥批档案的实体库。所以咱们也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联动的展览哈。这个哎呀，大家还这个说到了，说电影道具和历史文物交错陈列，一时很难分清虚实啊。朋友们把刚才您说的这个地址给总结了，东城区北新桥3条东口，周二至周日9点到17点、16点停止入馆。
1: 对，
0: 是吧？这个毛毛的宅女说，感谢嘉宾老师们的精彩分享。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最喜欢电影里的月下煮茶这个主题曲，以煮茶与人生守候，曲调舒缓绵长，唱尽女性静默坚韧的一生，是温柔底色与淡淡哀愁的交织。您听，
2: 讲得特别好，
0: 这歌就来了，我还真准备了。今天我们跟着展品一同走进了江海相隔的华侨岁月，从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到一件件留存百年的侨批老照片，一气一纸都藏着潮汕游子远赴南洋的奔波和对故土绵长的牵挂。那些手写家书、旧时生活器物，把藏在岁月里的乡愁与家国情怀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这场融合影视与真实侨史的特展，让我们读懂侨批不只是书信，更是跨越山海的亲情纽带。如果大家想要细细品读这段侨乡往事，不妨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沉浸式感受先辈的赤诚与坚守。也特别感谢二位宁馆和张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2: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2: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3: 大家好，我是马潇。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三座进京检查站28号开始改造升级。
1: 天津慈善助学主题活动在天津科技大学举行。
3: 河北省煤炭企业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让工商预防教育更加入脑入心。
1: 北京市304条通学公交同步开通。
3: 国内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落地天津。
1: 我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

0: 面的消息。为了优化京津冀跨区域通勤环境，提升进京通行效率，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应寺、西集三座综合进京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在28号启动，优化通行体系，打通跨城出行堵点，工程预计在11月30号完工。
1: 永乐、应寺、西集三座检查站坐落于京津、京沪和京哈三条高速进京世界的关键位置，是天津武清、廊坊以及北三县等区域群众进京通勤的关键节点。本次三站同步升级改造，永乐检查站新建主路进站匝道、劝返匝道，改造并且新增了出站匝道。同时呢，客车通道由9条增至10条，货车通道由2条增至3条，另外新增3条落客安检通道。而应寺检查站的客车通道是由5条增至7条，新增7条落客安检通道。西集检查站客车通道是由6条增至9条，新增2条落客安检通道。
0: 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前不久发布提示，2016年8月31号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需继续上道路行驶，所有人应在本月31号前到各区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沿用登记，逾期未办理的车辆号牌及行驶证将被依法注销。
1: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号牌有效期为10年，期满之后可以申请沿用。2016年9月1号后登记的车辆应该在登记满10年前的90天之内提出沿用申请。
0: 临近秋季开学，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这方面的消息。9月1号也就是下周二是北京市中小学秋季开学日，通勤通学客流叠加，预计早晨8点到8点半交通压力集中。今年秋季学期，北京将开通304条通学公交，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1.93万人，比今年春季学期新增服务学生1247人。
1: 常规公交启用开学季行车时刻表，加密发车间隔，延长高峰时间，依托京通、京藏、京港澳、京开高速以及三环路、广渠路、富士路等公交专用道，在72条线路增发快车550多次，提高市民的通勤速度。
0: 2026年秋季开学季，北京将启用一批中小学新学校，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与此同时，校园内外面貌一新，环境和设施优化升级，各校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学生。其中，北京四中永定湾校区正式开学，高中部面向西城和大兴同步招生，采取与本部七统一的模式办学。北师大二附中昌平实验学校9月份开学，将与北师大昌平附校实行一体化管理。
1: 2026年北京将会新增中学学位10000多个，而在本轮集中投用的新建校当中，不少学校增添了新的校址，区域教育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丰台区教委发布消息说，9月该区将会有北京市第十中学国望府分校、丰台区培园小学、北京十二中附属实验小学二通路校区三处新校址正式投入使用，共新增2880个学位。在2026年学位压力呈现出向初中阶段传导的态势之下，新建校布局精准对接了学位压力向初中传导这一历史性拐点。
0: 面对学位压力带来的教室从哪儿来、师资怎么补、质量如何保三大问题，北京持续深化扩优提质工程，深入推进新型集团化办学改革。全市集团化办学覆盖率已经达到 80%。相较于传统模式，新型集团化办学更加突出长链条贯通培养，通过打破小初高学段壁垒，实现课程体系的一体化设计，推进连续培养模式的探索构建。同时，稳步推进资源要素顺畅流动，让集团成员校实现从要素叠加向生态共生的质变。
1: 目前呢，北京全市集团化办学覆盖率已经达到 80%。 通州区自2021年启动集团化办学以来，已经累计建成了22个教育集团，其中纵向贯通的小初高一体化新型教育集团11个，实现中学集团化办学全覆盖，小学优质资源全覆盖。丰台区三处新校址均融入优质教育集团，实现建一所、优一所、强一所。
0: 再来关注天津。 27号，天津市区两级慈善协会联合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开展的2026年爱心成就梦想慈善助学主题活动在天津科技大学举行。今年天津全市共有120名家庭困难的优秀高考生获得资助，每人收到5000元助学金。
1: 据介绍，爱心成就梦想慈善助学项目始于2004年，每年开展一次，资助的对象是天津市低保、特困等困难家庭中高考成绩优秀被国内大学录取的高中毕业生。该项目累计资助学生6170名，资助总金额已经超过了3100万元，曾三次获得中华慈善总会所颁发的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
0: 再来关注三地的重大活动。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份在北京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28号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科普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将推出科学嘉年华、科学游园会、科普影视展映等系列活动。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2: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启动式将于9月4号在怀柔科学城举办。活动现场将会发布京津冀重点科普活动清单，怀柔科学城部分重点实验室、科普场所将面向社会开放，集中展示基础研究、大科学装置等重量级原始创新成果。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市纲要实施办副主任孟凡星介绍说，
3: 全市5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平台、重点实验室、生产线等科创场景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其中怀柔作为科学零距离、科普研学的先行试点，将于项目实施周期内研发科普课程80套、精品研学线路30条、落地研学活动150场。
2: 科普月期间，全市将会推出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解锁科普全新体验模式。
3: 一是青少年科学教育的主题活动，在北京科学中心举办主题化特色的科学市集活动，开展系列科学教育活动。二是高校的科普主题活动，在沙河高教园区举办高校科技创新和科普成果的展示活动。三是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办航天70周年发展成就展和互动的体验活动。四是应急科普专场活动。五是精彩科普的游园活动。六是科普阅读嘉年华的活动。
2: 全市还将开展百场科普电影展映、百场科普阅读推广和流动科技馆进基层等活动，同步遴选150多个科普资源包、5000多册科普图书和近100集科普视频频等，支持基层开展科普活动。另外，九月科普月期间，市应急局还将举办20多场线下应急科普活动。本次科普月活动将京津冀科普协同发展摆在突出的位置，期间将发布京津冀科普月重点活动清单，打造京津冀园林科普行等特色活动，还会举办北京国际科学传播交流周活动、北京国际城市科学节联盟年会，推动北京国际科技文化交流。
1: 再来关注服贸会方面，记者从日前举办的2026年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主题论坛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将于9月10号上午在北京首钢园一号馆召开。本届论坛以15五启航、气候变化与绿色能源的韧性协同为主题，由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环球网共同主办。9月9号到13号论坛期间，将会在北京首钢园国别区同期举办第6届全球气象服务与装备展。
0: 27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天津市委宣传部指导，天津市委网信办、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天津市教委、天津市科技局、天津市人社局、天津市商务局、团市委共同主办的爱上天津网络精品共创邀请赛在北京启动，面向全国发出创作邀约。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万福念的报道。
4: 本次大赛以数智赋能、金派文化、多元共创时代新生为主题，设置高校组、社会组、机构组3大组别。大赛启动后，各界创作者可登录专题网站投稿，经过初赛、复赛和决赛，优异作品将亮相金彩之夜。 获奖作品将获得奖金奖励、算力支持、流量扶持、产业孵化等全链条赋能。启动现场，主办方向各界推介金派文化八种形态资源，展现天津文化创作场景，发布金门老字号活化共创需求，并开放一批优质金版图书文化 IP 资源用于大赛共享共创。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张云峰。

0: 曾表示，
1: 集团11家出版单位积累了大量的金牌文化的优秀的图书版权内容资源和作者资源，我们希望呢能够为我们的这次大赛提供最鲜活的素材。
0: 最终，大赛将打磨遴选出100部兼具文化厚度与传播热度的网络精品力作，通过全网的矩阵传播，讲好新时代天津故事，形成具有辨识度的城市网络文化品牌。同时，以赛事为牵引，成立内容生成的合作联盟，打造赋能内容生产，特别是创作者的聚集区，推动京津双城资源的互动与产业协同。
2: 近日，国内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宇天科技有限公司在天津经开区正式注册，标志着科创板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在京津冀的战略布局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
3: 作为全球四足机器人及人形机器人

0: 50%的销售额来自出口。天津港的区位和政策优势将对其全球业务拓展形成有力支撑。
1: 目前天津经开区已经集聚了深之蓝、阿童木、朗玉、望源等一批细分领域标杆企业，巨深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近130亿元。宇树科技的入驻将会有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加速关键零部件、操作系统、数据集等环节的本地化配套。
0: 8月27号到28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科技体育大赛决赛在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静海实验学校开赛，这是这项国家级赛事创办以来首次将决赛落地天津。
1: 本届大赛设置了机器人足球、无人机足球、三翼艇航海模型三大特色竞技项目，覆盖6岁到25岁全年龄段的青少年。相较于传统赛事，本次大赛更注重实操性和对抗性，兼顾技术应用与团队协作，让科创知识走出课本，转化为赛场上的实战能力。

0: 助中小企业补齐短板，进军高端市场。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1: 盛翔纺织作为首批入园的龙头企业，与九家印染企业合并建成立体化共享车间，将价值上亿的设备向全县中小企业开放。
2: 你看我们这一条生产线目前正在加工40多家客户的产品，然后咱们有15种钢型，从1公斤到3吨不等，能够满足所有订单的生产需求。
1: 设备共享解决了能不能做的问题，可怎么做得好还得靠创新。过去印染中添加的抗菌助剂全靠进口，一吨成本3600元，让很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盛翔联合第三方机构经过反复实验，研发出纳米铜抗菌新技术。
2: 我们这项新技术采用纳米铜加植物提取物双重抗菌，抗菌效果更持久。这项技术成功后呢，向全县80%的企业形成共享。
1: 听说有了新技术，嘉辰纺织品公司总经理刘涛第一个上门对接，利用新技术生产的首批抗菌耐洗产品顺利下线。仅几个月，他们的抗菌产品卖了20万条，同比增长超60%。
3: 不光是我们高端酒店能用，也想在英通家纺赛道上闯一闯。
1: 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的落地建成，撬动了高阳县毛巾产业的提档升级。全县高端抗菌毛巾年产值从1.2亿元增长到1.7亿元，增幅超40%。
4: 作为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载体，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先行区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港投入使用一年以来，服务链条不断完善，支撑越来越多企业走出国门，链接上合，连通全球，一站式出海服务生态枢纽作用不断凸显。具体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先行区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港位于滨海高新区360数字经济产业园，目前这里已引入17家专业从事财税、合规、保险等出海业务的服务机构，服务链条初步形成。联恩达国际人力资源天津有限公司就专门为企业出海提供财务相关服务，公司常务副总裁王宇说，
6: 主要开展的是财税合规法律的这个落地，还有企业在海外的财产保险。下面呢，我们还会请一些个有意愿吸引中国的这个企业到他们国家发展的一些国家，到咱高新区来进行考察和参观，洽谈合作，更好的促进经贸的往来和发展。
5: 截至目前，服务港已帮助超过30家企业完成出海。滨海高新区新创局数据产业负责人肖凯来表示，
7: 下一步要成立一支专项基金啊，同时呢也会成立一个专门的支持政策。我们计划呢再吸引30-40家这样的服务机构，还会包括一些投资领域的担保、保险，另外呢还会吸引一些培训啊、语言交流方面的这个机构，最终是形成出海一站式服务。我们同时呢还会协调区内的更多的数字经济企业，包括刚才说的芯片啊、服务器啊、这个数字解决方案这些企业参与服务港的一个建设，拓展更多的数字经济出海领域，包括最新的遥感数据服务出海、数字医疗出海，吸引更多的有出海意愿的企业进行孵化。
0: 前不久，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组织开展了服务领域地方标准转化升级国家标准专项需求对接活动，仅一次活动，23项地方标准就达成了升级1项。本次活动前共挖掘25项优质地方标准转化需求，覆盖民生康养、医疗健康、餐饮消费、全民健身、城市配套、物业服务、数据交易等重点民生与产业服务领域。最终20项地方标准达成转化升级为国家标准1项，3项达成参与国家标准修制定1项，转化率超过90%。
4: 再来关注医疗方面，北京已经成为我国医学创新和新药研发的重要策源地。北京市卫健委日前介绍，北京医疗机构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重点领域优势持续领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临床研究规模在全国医疗机构居首。记者8月28号从该院了解到，目前该院有1200多个在研临床试验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当中。
0: 国家药监局前不久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药物临床试验组长单位项目数量实现跨越式增长，2020年为583项，占全国的 19.1%， 2025年增至1077项，占比攀升至 27.4%， 5年提升了8.3个百分点。
4: 关注河北方面， 河北省煤炭企业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让工伤预防教育更加入脑入心。从沉浸式体验实训到信息化平台实时风险管控，再到正向激励和亲情引导双向发力，一套立体化的

0: 各类监测数据实时滚动刷新，这套综合管控平台把工伤预防的关口迁移到作业全过程。
1: 通过现场视频监控、传感器、定位等信息化系统，对作业现场设备状态、人员动态进行实时监控，在发现直接危及人身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能够迅速调度应急力量、物资、装备，指导现场进行前期处理，防止事故扩大，切实做好工伤预防工作。
0: 为进一步调动职工主动参与工伤预防的内生动力，新安矿把工伤预防和绩效考核挂钩，用正向激励调动全员积极性，同时引入亲情关怀，构建制度加亲情的双重引导模式，用家庭的牵挂提醒职工重视岗位风险。
2: 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衡水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在前不久举行。活动现场，河北省对秋季研学旅游产品进行了集中推介，并向全国研学客群发出金秋邀约。
3: 河北省推出了超过300项秋季研学旅游优惠政策，覆盖了147家 A 级旅游景区、82家文博场馆、81家旅行社及酒店民宿，切实降低了研学的出行成本。活动现场，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共同签署研学旅游合作交流协议，并且同步发布了8条大运河沿线研学旅游线路。
2: 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锦绣大明川景区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景区以山野、露营、亲子、全季度假为核心脉络，集房车旅居、草坪露营、花海瀑布、观光小火车、萌宠互动、亲子戏水等多维体验为一体，成为游客夏季露营的新热点。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周末的锦绣大明川成为人们露营避暑的好地方，上千名游客来到这里，有的全家一起出游，有的和好朋友相约相伴。锦绣大明川有山有水，山野露营成为这里最鲜明的特点。大明川景区是我省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国家5C 级房车露营地，房车露营成为这里的一大特色，也是这里吸引游客的一个独家之处。景区现有房车、帐篷、树屋、星空房等各种露营房150多间，许多游客专门来到这里体验在房车里露营的独特感受。
5: 因为它设施和宾馆一样齐全，然后更新鲜一些，在这里玩得很开心，因为这里有很多游乐设施，然后环境也特别的优美。
4: 大明川旅游业态丰富，网红树桥、水上乐园、迷你漂流、小黄鸭脚踏船、卡丁车、还原观光小火车、网红瀑布、特色主题花海、萌宠互动等几十种游乐项目，让游客们玩起来就乐不思归，流连忘返。夜幕降临，大明川的灯光次第点亮，营地里灯火璀璨，这里远离城市的车流喧嚣，人潮浮躁，耳畔只剩下风声、水声、虫鸣与自然之声，营造出悠闲静谧的氛围。
6: 我喜欢这里的夜晚，因为这里面的灯光什么的都很漂亮，这里也很凉快，而且这里还很清静。
3: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今年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河北省将于9月份全面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设置13个特色科普活动。今年河北省科协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唐山、廊坊、保定、沧州、邯郸、定州等9个市设立重点活动，在地域空间轴上与在秦皇岛举办的主会场活动遥相呼应，高效联动，形成科普空间矩阵。
2: 北京市药监局在28号发布了北京市15-5时期药品安全及高质量发展规划。15-5期间，创新药械获批上市数量目标值提升至85个以上，全程网办率升级为全程网办实办率，目标值设定为 98%。人工智能在业务领域应用覆盖率将达到 70% 以上。
3: 8月2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目前，北京会展市场份额约占全国1/4，位居第一位。会展市场主体覆盖上、中、下游全产业链，近90%企业集中在策展、组展等产业链上游，具有高附加值、市场持续活跃这些独特优势。
2: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失联，道路通信电力中断。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3: 据央视财经报道，8月28号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震荡运行。8月28号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

0: 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4.5元。
1: 国家卫健委28号发布了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0万分之13.4，婴�儿死�亡率下降至1000分之3.8。2025年医院自均住院费用为9768.9元，比上年下降了1%。次均门诊费用为357.7元，比上年下降了0.9%。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

0: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那时间真的过得挺快的，现在已经到了八月底了，但是却会发现啊，有一些孩子可能学校开学了，但是他的心却还在放假。我们今天呢，就带您一起来读懂孩子的开学综合征。9月1号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书包收拾好了，校服也准备好了，闹钟重新设定了，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了校门，家长们也终于是松了一口气。可是当开学的铃声响起之后，有一些孩子并没有顺利地进入到状态，有的孩子早上赖床不起，一提上学就发脾气，有的孩子到了学校门口就喊头疼肚子疼，可是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有的孩子上课走神，有的孩子作业拖沓，情绪低落，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家长们非常的困惑，放了一个暑假，怎么我的孩子就像换了一个人呢？其实这些表现并不罕见，它不是孩子们矫情，更不是故意的对抗。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开学综合征，它不是一种医学上的疾病，而是我们孩子在假期结束新学期开始之时，因环境突变而出现的一系列心理生理和行为上的不适应的反应。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孩子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了学习模式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心理适应性调整。有调查显示，近四成的学生在进入新学期的时候会出现紧张、焦虑、烦躁等等负面情绪，近三成的中学生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八成以上的受访学生曾出现比平常容易紧张和着急这种焦虑的症状。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孩子，他们不是在作，而是在用身体和情绪发出求救的信号。从假期到学期，从自由到规律，从松散到紧张，这些转变对于我们的孩子的身心来说就像是倒了一次时差的过程，它需要时间，需要理解，更需要一个科学的方法。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讲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王娟老师，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开学季到了，该怎么来帮助学生们平稳度过这一段适应期。首先欢迎王娟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您看，刚才我们说了开学了，但是孩子们的心还在放假，这个现象其实挺常见的，也难免我们大人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后还有假期综合征呢，何况是孩子呢。那接下来就先带着大家来认识一下开学综合征到底是什么。9月1号正式的开学了，很多家长都会发现自己孩子的这个状态不对，开学综合征这个词最近是频繁的被提起。那开学综合征主要都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情绪上、行为上、身体上分别都是什么样的？您帮听众来介绍介绍。
1: 开学综合征它总体上的症状是焦虑，具体到情绪、行为、身体上又有不一样的表现。在情绪上的话，孩子会变得烦躁、易怒、情绪低落，然后一提到开学就提不起兴趣，还会表现得很不耐烦，会反复的去问家长，开学了我怎么办？作业没写完，老师会不会批评我？

0: 种不适，但是孩子的这些感受又是真实的，
1: 又是真实的。但是有时候可能查不出来问题，家长就不太相信，觉得是你装的，
0: 对，
1: 这矛盾就产生了。那今天听完节目，希望对家长们有所帮助，有所启发。那有人会说啊，这个开学综合征就是孩子不想上学找的借口，您怎么看这个说法呢？怎么来区分偷懒和真的不适应呢？
0: 不能把它简单归为借口，因为孩子的焦虑感受是真实的，甚至躯体的症状也是真实的。就像您主持人刚才说的，我们很多成年人在面对上班假期回来之后也是有不适应的症状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他们的调节能力还不如我们强，
1: 而且他们这个假期比我们的假期还要长。

0: 强，然后家庭的支持也比较到位的话，那他可能适应的时间就更短一些。但如果说超过了2周甚至1个月，孩子还没有好转，甚至更严重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会从简单的不想上学变成完全出不了门，或者呢他的情绪低落变成持续的哭泣或者暴躁呀等等，那这个就不是他自己能够扛过去的了。
1: 嗯，您刚才介绍开学综合征的这个表现的时候，有一条就是回避上学，不想上学。那开学综合征和厌学，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它是一回事吗？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会不会发展为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呢？
0: 不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我们不加重视的话，开学综合征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厌学。因为开学综合征的本质是适应困难嘛，它是节奏切换带来的暂时的不适，是阶段性的。而厌学的话，它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一种状态，孩子可能觉得学习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或者长期在学校里遭受着一些学业上的、人际关系上的痛苦，他已经不是暂时不想去了，他可能是永远都不想去。那两者他的观点就是在于，如果说开学期的这种适应困难没有被理解，反而被批评、被指责的话，他就有可能把学校和痛苦更加强地绑定到一起，从我暂时不适应变成我很讨厌学校，发展出比较严重的问题。
1: 开学综合征啊，您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有调查显示近40%的学生在学期初会出现负面情绪，近30%的学生呢会有不同程度的焦虑。为什么现在孩子的开学适应问题会这么的普遍呢？
0: 我觉得这个数据其实不意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是假期的生活模式和学期内的生活模式差异比较大。那在学期内的话，我们的生活节奏是高度结构化的，你几点学什么干什么，几点睡觉都是规定好的。可是假期的话，节奏会相对松散一些，自由度会大一点。而且有些家庭在假期他会给孩子 iPad 呀、手机等电子设备，那孩子们在刷短视频、打游戏、追剧的过程中，他都已经习惯了这种高强度的刺激了。可是开学之后，然后手机又被收走了，然后娱乐时间被大幅度的压缩，他们就会从一种高刺激低控制的环境变到了高控制低刺激，就非常的不适应。其次的话，就是学校它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了很多压力的一个环境，那从孩子假期回来之后，他们面对的压力的话，一开始被暂时搁置了，现在又要重新启动，它就会显得比较困难。而且进入新学期往往意味着你学的东西更难了一些，又是一重挑战，人际上可能也是。
1: 那开学为什么这么难？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开学综合征背后的心理机制到底是什么。一个暑假而已，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就会感觉像变了一个人呢？开学这件事儿到底触动了孩子心理的哪些方面？
0: 我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还是跟他们的三种重要的心理需要是挂钩的，自主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和胜任的需要。那在开学之后，这三种需要都受到了新的挑战。首先说说自主的需要，就是它可以从我可以控制部分到变得我完全是被控制的一个状态，孩子的自主权、掌控权就进一步被削弱了，他们就会觉得很焦虑。其次的话是他的归属感，也是关系需要，就会受到一些挫败。在假期的时候不是可以玩电子设备吗？很多孩子他会觉得网络空间是可以满足他的归属感的，游戏的朋友或者是一些社群里面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很聊得来。可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欺负自己的人在学校，或者说自己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怎么融入集体，都会给他们带来压力。还有的话就是胜任需要也会受挫，回到学校又会有考试和评价了，然后他们就比较难获得这种成就感呢。那这三个需要里边的话，我觉得关系的需要和胜任的需要跟他开学后的适应是关系最为密切的。
1: 假期里孩子们晚睡晚起，零食不断，活动自由，也就是刚才您介绍的他自己可以把控自己的时间，我想干什么什么时候干什么都可以把控，但是开学后突然要早起了，按时吃饭，专注听讲，这种生理节奏的巨大转变，对于我

0: 可是开学之后你要早睡早起，就像是另外一个时区了，你需要时间去倒时差，然后你就会显得白天犯困呀，注意力不集中啊，到晚上呢你该睡了，可是你之前的节奏还在，你就又睡不着。那研究会表明，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物钟的调整是需要3到7天时间的。那在调整期间就会容易出现像失眠呀、困倦、注意力不集中这样子的一些现象。所以开学期的这种适应困难，它是有一些生理基础的。
1: 除了作息啊，心理层面上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叫做失控感。假期是相对自主的，而学校的生活则意味着规矩、约束和评价。孩子们面对新学期，内心到底在害怕些什么呢？
0: 表面上是在怕开学、怕早起、怕作业，我觉得深层次来讲的话，他们害怕的是怕失控、怕被评价，然后怕不合群，就对应着我们刚才说的3种基本心理需要。
1: 很多孩子在开学之前会出现焦虑的情绪，是因为假期作业没写完而产生的焦虑，这种拖延背后的心理又是什么呢？
0: 其实不光是孩子，我们成年人也会拖延，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我结合一些研究资料和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哈，我总结了几个常见的影响因素。第一个的话是自控能力不足，因为假期里可能老师和家长不会像平常一样每天都来检查你的作业，那这个时候就更需要孩子有足够强的自控能力，自己去负责我今天该完成什么，明天该完成什么。但是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又不成熟，所以就会很难抵御一些其他的诱惑，像娱乐呀、电子游戏啊这些。其次的话，我们人都往往会高估自己的效率和行动力，就很多孩子他放假前一周的话，他可能会觉得我时间还很多，我可以后面再写作业，到了中期会觉得我还能再拖一拖，然后总觉得明天的自己会比今天更自律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立过新年目标，但最后其实实现的可能都不到一半，也是类似的一个道理。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当作业太多、任务太多的时候，就会有畏难情绪，就很难开始进入到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假期的作业往往都是看起来比较庞大的嘛，他就会觉得我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会本能的产生一些回避，就宁可在那里刷手机发呆，也不想要打开那个作业本。所以我们会建议家长说，不要老是去催孩子快做作业，而是要帮他一起把这个作业拆分一下，然后帮他建立一个计划和规范。
1: 帮他建立一个计划。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不光我们的孩子，很多成年人感觉自己在面对工作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更何况是这些还没有成熟的孩子们呢？所以更需要家长的帮助和指点了。那对于幼儿园和小学这些低年级的孩子来说，开学还意味着要和家人分离一整天的时间，这种分离焦虑在这个年龄段的表现又是些什么呢？
0: 分离焦虑主要是指婴儿跟他的主要照顾者，也就是他最信任的人要分开所感受到的焦虑不安，这是一种正常的发育的现象哈。那他也是会在情绪、行为、躯体上可能都发出一些信号。
1: 很多的小朋友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不停地哭，就是这个分离焦虑的产生的这个影响。
0: 是的是的，那在情绪上的话，孩子他就会在入学前特别的紧张不安，然后一谈到学校的事情就很低落，反复的去问家长什么时候能够来接我，会不会准时。那在行为上，我们之前讲到会像赖床啊、磨蹭啊这些，如果严重的情况下的话，他们还会出现一些退行行为，就比如说本来已经是不应该在尿裤子的年纪，他突然尿裤子了，或者出现一些吃手的症状。为什么会退行呢？他会觉得在自己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家长会给予自己全方位的一个保护，是压力比较低的，他会故意表现出这些问题来。也可能不是他故意表现，就是不自觉的就生理上的反应出来了。那在躯体上的话，就有可能会腹痛啊、头痛啊、心慌呀等等，那一到假期他又自然缓解了。
1: 从我们的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假期里面刷手机、玩游戏带来的高频多巴胺刺激，会让我们的大脑对学习这种低刺激活动产生一些排斥。这种阶段反应是怎么来影响孩子们在开学以后的这

0: 学习状态呢？
1: 这个现象的一个核心机制的话，是指多巴胺受体的敏感度在下降。什么是多巴胺呢？它是一种跟奖赏和愉悦情绪相关的神经递质。那当我们的孩子持续的暴露在短视频呀、游戏啊、社交媒体的刺激当中的时候，大脑会不断的释放多巴胺，让他感觉到很快乐。但是为了应对这种过载的释放，大脑也会启动一种维持内部稳态的一个调节模式，就是会降低它多巴胺受体的一个敏感度。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大脑会觉得更麻木了一些，需要你用更多的刺激输入，它才能体验到同样的快乐了。那在假期里，大脑已经习惯了很高强度的这种多巴胺的轰炸。那开学之后的话，我们的学习又是强度比较低的，它的多巴胺的释放就会明显的下降，所以它的大脑意识适应不了这种落差，就会出现一些类似成瘾的戒断反应，会表现为比如说它的注意力碎片化，然后它的动力缺失，对学习提不起劲儿，还有情绪烦躁啊，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学业状态。
2: 嗯，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我们的学习变成是这个高频的高刺激的活动呢？
1: 这个其实很难的，因为很多的研究都会强调说，其实学习它本身来说它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因为你学的就是你不懂的知识嘛。虽然我们强调我们要通过一些游戏化的方式来增加学习的趣味性，但这就会要求你的设计需要花时间，对吧？你像我们比如说老师要备一堂有趣的生动的课，他可能需要花一整天甚至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够去做出来一堂课，
2: 而且可能每个学生他的感兴趣的点不一样。
1: 对，所以这就对于我们的教育提出了非常大的一个难度。我们会在努力的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能也还在努力，没有把它做得特别好。
2: 所以一方面是我们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其实不是我们的孩子可能刻意的对学习产生不了兴趣，这是一个生理的机制导致的，我们大脑出现了一些排斥的戒断类型的反应。那您看在秋季开学和春季开学又会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会说秋季开学的适应难度往往会更大呢？
1: 因为秋季的话，它是一个新学期的起点，新学年的起点，孩子需要面对一些全新的课程。如果是对于刚升学的孩子更是如此，
2: 社交可能也改变了。
1: 对，社交改变了，甚至有可能学校环境都改变了，老师也变了，他需要更多的适应上的挑战。那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因素是，我看到有研究说在秋季开学的话，秋天的日照时间会变短，然后血清素的分泌它其实会下降，这个激素的话它其实跟我们的情绪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它下降的话我们就会容易觉得疲惫，提不起精神，情绪烦躁。那这些生理层面的变化叠加着环境适应的压力，就会让秋季开学显得比春季还要难一些。
2: 所以虽然都是开学，一个是升学季，一个是在一个学期当中的这个假期，所以开学还是有区别的。那接下来我们请王娟老师带着大家来看一看，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来讲，不同的开学综合征都会有哪些区别啊？我们首先说小学生和中学生的各自的开学综合征是不是不一样呢？您能帮大家首先描述一下我们小学生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吗？
1: 是不太一样的。对于小学生的话，他们可能在这个年龄段的核心的任务是要勤奋努力，要去适应环境，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认知和语言能力还不够成熟，有时候他不能够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所以他可能会通过躯体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像肚子疼啊、恶心啊这些，然后像赖床哭了、不肯出门这些行为上的抗拒，也是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从语言上去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那刚才我们还讲到有一些退行行为嘛，可能也是严重情况下会出现的。
2: 说完小学生，我们再往上升一个年级，说中学生。中学生更多受学业压力、自我价值感或者是人际关系的困扰，表现为情绪低落、回避行为，甚至对上学意义产生了迷茫。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们，开学的压力来源和小学阶段又有哪些本质的不同呢？
1: 中学生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确认自己是谁，会更加在乎别人对自己的一个看法，会在乎自己有没有价值，自己将来能够干什么。那与此同时，他们的这种自主意识是在增强的，他不再像小学生那样容易被说服和安排了。就小学生不想去上学，家长命令他去，他可能还是去了。可能中学生就会问为什么，凭什么？然后他们的这个压力的话，主要是来自三方面哈。第一方面就是学业压力在增加，挫败感在增多，这些压力和挫败会直接冲击到他的自我价值感。我们都知道，就是小学的学习是相对容易的，我们要拿高分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努努力就行了。可是到中学到高中，你可能要拼尽全力，你也不一定能够到达平均水平。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人际相处上的一些伤害会更加的高明，难以识别或者说是隐蔽，就像关系攻击，其实有时候你不一定能够识别出来，但是你确实又受到了伤害。然后第三方面的话，就是他们的会有关于意义感的困惑出现了。他们会问，我为什么要上学呢？我学这些有什么用？如果说他找不到能够让自己幸福的答案的话，上学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会变得特别的沉重。这种迷茫感的话，不是靠我们家长哄一哄就能好的。这也是为什么相比小学生、中学生，他们的一些抑郁、焦虑、自伤、自杀率会更高一些。
2: 那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我们请王娟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那当孩子出现了一些求救信号的时候，首先我们如何来识别到，其次家长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亲亲相伴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0: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倾心相伴》。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倾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呢，先请回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讲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王娟老师。王娟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我们接着带大家来看看，学校开学了，但是孩子们的心还在放假，这个时间段来看看孩子的开学综合征，我们应该如何来科学的应对。那上半时段的最后，您帮大家介绍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这个开学综合征可能表现有所不同。

0: 容易出现抑郁啊、焦虑等等的情况，甚至于有一些孩子会出现失眠、食欲下降、心慌胸闷等等躯体的症状。对于毕业班的孩子们来说，开学的心理门槛是不是格外的高呢？
1: 会的，因为对于毕业班的孩子来说，从开学那一天起，他们就在被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推着走，他们的毕业的压力是，我这一年的结果将决定我的未来去向，决定我能不能上一个好的高中，能不能上一个好的大学。这个结果的影响太大了，他们的焦虑压力也就会更大。那从临床的数据来看的话，也是这样子的。像北京儿童医院他们拒绝上学门诊的一个统计情况显示哈，那在拒绝上学的群体当中，初一和高三的学生是最为常见的，其次是初三和高一。为什么呢？因为这恰好对应了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一个是刚进入青春期的适应期，一个是要面临升学的这种冲刺期。那我还看到有一个数据哈，是来自上海的一个调查，毕业班的学生的抑郁检出率都是挺高的，像初三的话是 21.9%， 比非毕业班的年级 16.1% 要高一些。那其中高三毕业班就更高了，是 26.1%。那其实毕业班的学生他们还面临一个困境，就是他们的时间被填得更满，情绪更没有出口，很多孩子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在那学，就感觉是那个弹簧被压得很弯，然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这个压力才能够被拿走，你也很害怕这个施加压力的物体一旦拿走他们就弹不回去了。
0: 所以我们要记住刚才我们王娟老师介绍的这个时间节点，初一和高一，初三和高三，这几个时间阶段的孩子们心理压力格外的大。如果是他们的家长朋友啊，我们在关注孩子学业成绩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接下来带着听众来识别一下，看看哪些表现其实是孩子在向您求救。很多家长会说孩子就是不想上学，没别的问题。从专业角度来看，躯体化的表现也是儿童青少年比较常见的一个焦虑的表达方式，比如像头痛啊、恶心啊、腹痛啊，甚至于是呕吐，但是带着他们去了医院又查不出器质性的病变。当一个孩子反复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家长最科学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1: 首先肯定是要带着孩子去医院做检查，要排除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如果说检查结果没有显示有器质性的问题，那可能会要考虑是孩子的压力通过躯体的方式在表达。那关于家长能够做什么的话，还有几件事情是可以做的。第一是要观察一下他症状出现的一个时间规律，是不是只要在上学的早晨啊才出现，周末或者假期会不会又好一些？如果是的话，他可能就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就会更可能一些。其次，我们不要去否定孩子的感受，不要说你是装的，检查都没有问题，你别装了。因为他感受到的疼痛、痛苦是真实的，只是这些痛苦不来源于器官，而是来自于压力。我们越否定他的感受，他以后就越不敢去表达了。第三个的话是我们要去用言语帮孩子去表达他的情绪，因为孩子他可能表达不清楚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家长我们可以去说，哎，我注意到你每次上学前你都会肚子疼，是不是想到去学校就会有点紧张呢？那如果说孩子他点头了，我们就顺着聊下去，去聊聊看到底是卡在了哪里，帮他去疏通一下。如果说他也不确定也没有关系，至少向他表达了你关注到了他的不舒服。那如果说我们的躯体症状持续频繁，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我们就要带孩子去心理科做进一步的评估和诊断了。
0: 那孩子们在情绪上的信号又有哪些呢？
1: 核心的情绪信号是烦躁、易怒、情绪低落、过度的担忧。那首先是易怒和烦躁，可能他们会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就发脾气，跟家人顶嘴，对原本喜欢的事情也会失去的耐心，就处于一种随时会炸的那种状态。其次的话是他会持续的担忧和紧张，比如反复问，哎，万一老师叫我回答问题怎么办呀？其实有研究会发现，我们与学校相关的这种担忧的话，是青少年最常见的一个压力来源之一。在10到13岁的 青少年当中这种压力来源是占了28%，比其他的压力比重都要高一些。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兴趣减退，比如说他以前喜欢打球、画画、打游戏，现在呢就可能连这些事情他也提不起兴趣了。
0: 什么情况下需要警惕？这不仅仅是开学不适应了，而可能是更加严重的心理问题呢？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
1: 得看他症状的强度、持续的时间以及对社会功能的一个影响。第一个呢是持续时间，因为孩子他的开学不适应通常在2周内是正常能够得到缓解的，如果这个超出了这个时间范围内，比如说4周甚至更久都没有得到好转，那么就是表明他还在加重，需要警惕。其次的话看他的社会功能有没有受损，比如说孩子他会不会长期都需要请假，从拒绝上学到拒绝出门，不跟任何人进行交流了，然后睡眠饮食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紊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呢，要去寻求专业的一个评估了。还有更严重的是孩子他可能会进行自我伤害，或者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念头也好，行为也罢，他会提到活着没有意思之类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值得家长去关注。
0: 这些信号都是家长需要格外关注的，能够带孩子及时的发现并且及时的找到解决的方法，求助的途径可以找我们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心理老师来帮助一下哈。接下来看看我们作为这个家长的角色应该怎么来帮孩子，怎么做是帮助，怎么做是伤害。当孩子出现开学不适应的时候，家长最常见的错误的反应是什么？
1: 最常见也最伤人的反应就是你是装的，他其实是在否定孩子的感受，觉得孩子在找借口嘛。举个例子，孩子说我肚子疼不想去学校，家长就说你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一上学你就肚子痛，你一定是装的。然后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了，没有发现器质性的问题，他就会更觉得孩子在装了。
0: 但其实有可能孩子真的是躯体化的一个表现，他真的是出现了这个不适感，身体上的不适感。那开学前后家长具体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平稳地度过这一个时期呢？
1: 可以提前去帮助孩子进行生理节奏的一些调整，还有心理状态的过渡。那在心理节奏方面的话，可以和孩子一起把睡觉和起床的时间往前调，每天调15到20分钟，然后逐步去接近他上学的一个作息。那

比如说对于幼儿园或者是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孩子，可以家长为主导带孩子做一些有仪式感的准备，比如一起整理书包，准备校服，然后去学校附近走一走，让孩子在心理上能够提前进入一个状态。比如说在作息上的话，也可以开始调整有一个固定的睡觉的流程，洗漱、读绘本、关灯啊等等，这些让孩子建立一种感觉，就是我做完这些我就得开始睡觉了。那对于小学高年级和中学阶段的孩子的话，孩子他们的自主意识更强了嘛，不喜欢被安排，所以家长这个时候就不要直接说，哎，你该调整作息了，而是

0: 作息，像每天早睡早起15分钟啊等等，这些方法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是什么呢？
1: 渐进式的调整，它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是连续渐进法，它是行为塑造的一种常用的方法，主要是指我们把目标行为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的步骤，通过不断的去强化，让你的行为最终离理想的状态更进一步。就比如说我们训练孩子说话的时候，从发声模糊的一些音节到他可以叫出妈妈这个词儿，每一步都是建立在前面的一个基础之上的。那对于每天早睡15分钟，就是运用了这个逻辑，我们把目标先

0: 耐心啊，要持之以恒。
1: 是的，是的。
0: 当孩子说我不想上学的时候，家长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不伤和气的回应的方式呢？
1: 家长可能首先要做一个认知上的转化，就是孩子他这么说的时候，不是在跟你作对，而是他在发出求救的信号。前面我们聊过，不想上学背后他可能藏着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那是孩子他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如果我们的反应是从你怎么又不听话变成你在学校遇到了什么，可以更好的去帮助和理解孩子。我觉得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回应可以分三步。第一个，我们要接住孩子，避免否定，可以跟孩子说，哎，我听到了，你今天是不是特别不想去？那这个时候孩子就会觉得他的感受被接住了。那接下来我们是带着一种好奇的方式去询问孩子，而不是审问的方式，可以去问孩子说，哎，你是不是一到学校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呀？那在学校里有什么事情是你不想面对的？你可以给他一些具体的选项，帮助他去做表达。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共情，不要着急去解决问题。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你那种不想去学校的感觉我特别能理解，我有时候也不想上班，如果你能够说出来，我们就觉得很好，觉得你很信任我们，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看看，那到底是什么困住了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孩子从孤立无援的状态变成你和他站在一起，他会更愿意去找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0: 在帮助孩子解决心理上的这种不适感呀，或者是退学综合症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加强我们亲子之间的纽带，在维系着这个亲情的。那我们说完了家长应该怎么做啊，接下来看看学校和社会又能做些什么。教育部在2025年印发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特别的强调在开学、考试、升学等等关键节点的时候，要加强心理辅导和情感关怀。从您的角度来看，学校在开学适应期能够做些什么呢？哪些是最有效的支持手段来帮助学生们度过这一段时期？
1: 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要能够尽量去满足孩子的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如果说在一些学习安排上我们学校很难去做调整，那在对于孩子的一些归属需要和胜任需要上，学校还是可以做一些调整的。首先是归属感，你得让孩子觉得学校跟我是有关系的，是我的一个归属感的一个来源。那通常幼儿园的开学活动就会比较有趣，他们会做很多的活动，然后来吸引孩子。我觉得中小学也是可以借鉴这样子的一些思路，去设计一些符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一些趣味的游戏，把这个开学变成一件让他们期待的事情，而不是压力的起点。那另外的话，就是开学初期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尽量的不要去考试，不要去排名比较。首先要做的是让孩子适应坐在教室里，让他慢慢的找回状态和节奏。那从胜任感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要努力让不同特点的孩子都能够被认可、被看见。我们现在的学校很多时候还是以成绩为最核心的一个衡量标准的，这样子就会让很多的孩子挫败。那对于这一点的话，学校就可以丰富一下我们的评价的体系。就比如说我们除了成绩，也可以去表彰那些团结有爱的、乐于助人的、抗挫折能力强的、进步明显的学生。像学校的一些什么升旗仪式啊，这些重要的场合都可以去进行这些特点的一些表彰，能够让孩子们获得满满的一个成就感，让他们知道价值感的来源是多样的，不是只有成绩这一项。那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话，我觉得开学第一周的心理课可以给孩子们去科普开学综合症，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样子的一些内容，也让孩子们知道开学期的一些困倦、注意力不集中、烦躁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它可以随着时间慢慢的去消解的，过一两周就会好了，这会让他们的压力小。

0: 教会他们应对的方法，教会他们如何来正确的表达出来自己的情绪，
1: 是的，
0: 以及出现了一些自己处理不了问题的时候，应该找什么样的途径，什么样的人来帮助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要到了，特别感谢王娟老师的专业的细致的分享，教会了我们开学综合征的一些应对方法。孩子开学烦躁，身体不适，并不是故意的撒娇，故意的矫情，而是身心切换模式的一种正常的适应反应，家长少催促一些，多陪伴一些，循序渐进的帮他们调理作息，调整心态，有助于帮助我们的孩子们重新的轻松回归到校园生活，学习生活。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所有的学子能够顺利的开启新学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三军覆归率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或者闻见过甜味吗？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栗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板栗仁儿。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儿？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

0: 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2: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00，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乡村振兴故事。八月的中山公园古柏参天，亭台掩映，在这座有着近百年金鱼展示历史的皇家园林里，一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金鱼盛会正在举行。85个品种1800余尾金鱼从宫廷木海到现代玻璃缸，游过了千年时光，也游进了我们今天的节目里。从8月20号到9月6号，

0: 带着大家一起云逛展会，从鲸鱼的前世今生聊到科技与文创的全新表达。
1: 我是来自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的汤里斯。

鲸鱼展区，还有福州鲸鱼展区、苏州鲸鱼展区，以及在豫园的宫廷鲸鱼展区。另外，除去鲸鱼展区之外，咱们在西展厅还有同步举行的鱼文化展，以及在南七。

等于是咱们这次展会是从农文旅结合，包括从市集还有消费等等多个场景咱们融合到了一起。咱们四个金鱼展区主要还是依据各个地区的金鱼的品种特色来选择，像咱们在京津冀金鱼展区主要是以俯视观赏的金鱼为主，包括咱们北京传统的王字虎头、额头红，还有淡种绒球金鱼，还有河北特别有特色的，它们是一种叫龙背金鱼，就是龙鲸但是没有背鳍的金鱼。

园作为历史悠久的赏玩金鱼的一个展示场地，特别是在咱们京津冀七棵松展区，就是中山公园以前专门用来展示金鱼的一个地方。然后咱们这次特别选用了18个直径1.5米的木海和14个泥盆，专门来展示咱们宫廷金鱼。而且咱们这次是以红绿搭配配色的木海来进行展示，特别契合咱们整个一个园林的一个特点，包括在鱼园进行升级改造之后，整体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在鱼园进行一个木海观鱼的一个场景。对。

龙筋鱼上，又这个金鱼虎头这个蛋种鱼长了鼓眼睛，所以说叫龙筋虎头。再往这边走叫龙背，它没有背鳍，它属于蛋种类，它长了鼓眼睛，所以说这个鱼呢叫龙背。所有的金鱼品种都分为有蓝色、紫色、黑色、红色五花。红色金鱼是不会褪色的，只有黑色、蓝色、紫色会变色。在我们这个养殖过程中呢，要控制它的生长，

不断的生长期间，它这个眼袋会往外流出这个液体，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它这个液体就会越来越多，它能长到鸡蛋甚至能长到拳头那么大。这个金鱼呢，原产于自武汉，武汉猫虱，它属于虎头类。什么叫虎头类金鱼？就是头有肉瘤的没有背鳍的淡种鱼。为什么叫猫虱呢？你看它那个头炸炸沙沙的，就跟那个狮子一样，所以给它起名叫猫虱。这个是红顶虎，红顶虎头，你看这个就是虎头类的了。为什么叫红顶虎呢？头顶一块红，然后这个整体身上就是白色的，它是属于虎头类金鱼。它这个金鱼的演变过程就是从红色的虎头里边提纯提出来的。它不管是公鱼还是母鱼，它这个从这个虎头培育它的时候，它以这个红顶的为这个种鱼的母体，所有鱼都挑来是红顶的，慢慢它遗传了它这个红顶的基因，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它这个鱼呢是五花鼠头珍珠，这个也叫皮球珠子，它这个鳞片呢都是鼓的，它跟别

还会去自己进行编程，包括集群控制，包括目标追踪，最后后期进行二次开发。这次展会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国家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虽然有去主动学习了解过一些鱼类的品种啊，包括它们的生活习性，但是来到这次展会以后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很多很多超过半数以上的品种是以前听都没听过的，见识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和我们本土的文化。一开始设计之初确实是为了观赏，包括这个科技成果转化，把一些仿生技术和控制技术都

0: 做的鱼鳞纹呀什么的，很漂亮的。这边的话可能提升大家对于爬虫的这个认知度。像我们爬虫的商户的话，就是自然商家邀请过来的，都是比如说在北京啊、河北啊、天津周边的，都是非常专业的商户。他们在售卖过程中的话，也会给小朋友、给大人也好，科普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比如说这个怎么饲养啊，它的学名啊，也算是给我们爬虫这一块加加分吧。第一、二届的话，它是都是金鱼以及金鱼的周边，然后这一次的话是新加入了我们爬虫以及萌宠这个元素。其实我本身我也养殖金鱼，然后我们是在北京通州的，也是一个两种厂，我们是做丹凤的。因为我们来到这里之后的话，很多各个地方的，比如说你看那边有河北的、福建的各个地方的金鱼，大家一起过来交流，学到很多知识。我第一进来这个场地之后，第一反应觉得这里古色古香，特别的有非常浓郁的文化气息。而且像我们中山公园，我去那边看了一下，有鱼园，对于就是中山公园本来就有一定的金鱼的底蕴，然后来了之后的话，觉得这边的文化底蕴啊都是特别的，而且进来之后整个人的声音就觉得不自然不自然的庄重起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福州金鱼行业协会的副会长陈龙，然后我们的品牌叫做咕噜金鱼嘛，我们这个品牌呢是专门是做金鱼周边的一些产品、文创产品，还有金鱼的文化策展、金鱼市集相关的东西。那我们这次中山公园的这个金鱼节呢，我们带来一些福州的活体金鱼。

0: 品，但是金鱼的话它可能因为跟你的喂养啊跟你的这个经验有关系，有的会厉害的人养个七八年十来年都没问题，但是一般像我们新手的话可能需要积累经验，那前期它可能就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金鱼鱼缸嘛，市民他们带回家不是很方便，就是说你这边下单以后呢，我们给到一个活动的一个支持，就是我可以叫一个外送员把你送到你们家里，你可以逛我们展嘛，对不对？还有很多活鱼可以看，这样的话就是提供一些便利性嘛。这个是一些福建的德化白瓷，还是非常有名气，这是叫双飞鱼，就是瓷器跟金鱼都是属于飞鱼的项目。那我们把这个金鱼的这个内容跟瓷器进行一个结合，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特别实用的这个茶具嘛，也是为了这次金鱼文化节特意定制的一些产品。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工艺，就是面上的做这种鎏金啊。今天这个产品卖得蛮好的，这叫福建大漆啊，也是国家级非遗，还是以金鱼的产品为主。因为今天第一天嘛，可能现场的话我们还会再做一些调整，可能在过一两天我们整个的这个呈现方式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内容都会做一些很大的一个提升呢。金鱼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化 IP 嘛，我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年轻人啊，他们能参与进来，我们把这个内容就更丰富。因为活体金鱼其实大家它入门还是有一定门槛，养好一个鱼其实要花很多耐心。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可以选择一个文创周边去达到我们比如说一些这个情绪的诉求，也是非常好的东西。那今年的话因为咱们公园这边他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策划嘛，那也给我们留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我们也是想把这个整个陈列啊做得更加丰富一些，明显感觉到这次的整个规模会更大一点，然后的话整个宣传力度啊包括像这个参与的这个机构也非常非常多，我是希望有更多市民能够知道这个活动能够参与进来。我本身的话是福州市金鱼行业协会副会长嘛，然后我也是非常也是金鱼的这个爱好者，我一直希望就是说金鱼通过不同的业态不同的形式能够进行更多渠道的传播。那我们这次的话是当然是希望我们的这个产品能得到这个市民的他们的喜欢喜爱，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诉求吧，对。文创的相关的产业的同行还是偏少的，但是确实因为金鱼相对来说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品类嘛。那活体金鱼的话呢，这次看到很多有江苏的这个企业、河北的企业、北京本地的，还有我们福州的一些不同的鱼商，他们都有把他们最好的金鱼拿出来做展示。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跟他们展商之间有一些合作，就为他们的金鱼的这个渔场做一些联名的开发，或者说做一些他们的金鱼的一些活动策划等等。因为我那里面其实一张海报有介绍，我们在福州本地其实做了很多关于金鱼相关的东西，比如像金鱼的音乐节啊，金鱼的移动展厅啊，还有金鱼进校园的一些活动，我也是希望跟他们这样的企业有一些合作吧。因为我是在金鱼行业差不多有将近十来年了嘛，大部分的金鱼的话应该都是会比较熟悉的。它金鱼它是有变化性的，像以前可能前几年它流行的是某个品种，比如说红白蓝瘦的，这几年流行是另外一种花色，对，那其实这个是在变化的，这也是金鱼它的一个独特的地方。
1: 一尾金鱼从晋朝赤林游到今天的暮海，从宫廷御用品游进寻常百姓家，游过了千年，也游出了万千气象。它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用来观赏的，更是用来热爱的。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将持续到9月6号。如果您心动了，不妨趁着周末到中山公园来，亲眼看一看这一池池游动的千年文化。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

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12周年，12载的春华秋实不仅见证了三地交通互联、产业互融的蓬勃态势，也悄然地改变了北京乡村的面貌。在百千工程的引领下，京郊大地正经历着一场从美丽风景向美丽经济的深刻蝶变。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些示范村的振兴足迹，一同看一看乡村振兴的首都答卷，感受城乡融合的发展温度，走进这条正在书写奇迹的百千振兴之旅。在门头沟燕翅镇的青山绿水间，田庄村作为百千工程的示范样板，正焕发着蓬勃生机。这里的红色基因传承、绿色生态富民的潮流澎湃涌动。为了激活乡村发展的新动能，田庄村创新思路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将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与乡村振兴融合，打造了新火田庄的特色品牌。

些农产品变成了一个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可以上市流通的蜂蜜产品，对这个蜂蜜的销路呢以及它的附加值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最后呢，是在田庄村的南

0: 搞成这样，我的师傅现在咱们整个城楼上那灯笼都是他在维护。实际上咱们这灯笼现在还是以订单是为主，现在这灯笼吧能解决咱村二三十人的就业，尤其到头春节最忙。现在是在我这儿给我信心最大的是花建工坊，他北京市政府有一个门店，而且跟南航的订单现在还在谈，可能是10000件的伴手礼。现在他那雇的两个人应该就是咱们村的村民，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岁数太大了呢，我再说远一点，就是咱们机场给咱们村带来的红利，60多岁的人去机场里边上班打扫打扫卫生，那一月挣5000-6000，也何乐而不为啊。对下一步我还是有信心的，因为从咱们离咱们这儿1.5公里国际会展中心明年春天要开建了，现在地已经都征完了，5年以后你就看到咱们村有更大的变化了，那么连年轻人召回村里来上班来不出村就能上保险啊挣钱啊这都可以了，那会儿就还叫真正的成功了。如果年轻人真回来，每年回来2-3个，每年回来2-3个吧，硬个3-5年、4-5年，我就做成功了。不光我成功了，就是连周边的能形成一个可复制的一模式。我这儿来了人来参观研学的，给他介绍过去。不光和他，龙头村的西边就是小王场那村，来研学的就来我龙头村吃饭，所以就是互相带动嘛。不光跟咱们礼贤镇本镇的，跟外镇也能接洽上。一个人好不叫好，你要大伙都好起来都不发愁了，你只要老百姓挣的钱家庭和睦了你村的也好管理，这都互相的。实际上我总结这百天工程的就是几个字，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
1: 在平谷有一处曾经深藏于山水画卷之中的小村落南山村，曾经它一度是沉寂的空心村，然而时代的春风总能唤醒沉睡的沃土。2023年9月，南山村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成为百千工程璀璨星途当中一颗冉冉升起的示范新星。乘着政策的东风，一场以城乡融合破题、平级两用筑基的乡村社区焕新实践

0: 不同的。那这个村子啊，它的定位就是周六日的短途京郊游。来到村子之后，除了有这个基础建设之外，我们还想着推一个文化品牌，打造这个乡村艺术季的一个品牌，叫南山艺术季。大约是从五月份我们启动这个项目，那前前后后呢，大概有300多名师生就进驻到南山村。所以说我们打造的这些业态基本上是为了满足游客和研学的需求。
1: 我是平顶南都乐河镇的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娜。这个村的老百姓现在不光他的思想提高了，而且他接受到的也是最新的，是吧？而且呢，这个最流行的一些时尚，所以从他的整个精神风貌，包括他对接的这种思想上，他也不再是一个原有的这种空心的这种农村，而是一个社区，或者我们希望他能够，是吧，真正成为一个时尚的这种品牌，包括我们自己的南山艺术季，是吧，成为这种乡村自己的品牌，让老百姓呢不光能够享受城区的生活，他们自己的这种精神文明，包括我们的这种理念，也能够向社区化，这才是我们真正片区要推到的一个目标。
2: 在北京市百千工程这幅宏伟的乡村振兴蓝图上，姚乔玉正用自己生动的实践撰写着一份关于传承与发展的时代答卷。他一边精心守护着古老的城墙，让76家精品民宿在古堡内错落有致，每年迎接超过10万人次的游客；另一边，现代化的45座智慧农业大棚拔地而起，物联网系统精准操控，为首都的菜篮子输送着优质有机蔬菜；一边又是古堡文旅的深厚底蕴。是智慧农业的科技脉搏，这种奇妙的共生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古老村庄的振兴引擎又是如何被点燃的？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姚乔玉，透过百千工程这面透视镜，去聆听一座古堡的新生故事，去感受一个村庄在时代大潮中的奋进足音。
3: 我是密云区新城镇姚乔玉村党支部书记王作斌。姚乔玉村在这个新城的中部，我们村是五自然村，342户，805口人。我们村有姚乔古堡、云岳谷自然风景区、武陵西峰风景区。我们村是93年开始，我们就经营民宿旅游，从这个开始的16户经营到现在的68户。还有就是云岳谷景区呢，是我们93年开始狩猎，我们每年应该是在4-5万人。后来在2000几年，我们又发展武陵西峰景区，2013年又引进高山花水项目，我们每年的游客量也在4万。姚乔玉村整体的旅游收入1500万，10万人次。姚乔古堡上游还有一个姚乔玉水库，也是我们姚乔玉的一个地标性特色。
4: 我是密云区

0: 全部提成改造了。过去的道路两边路窄，现在经过这次提成，道路也加宽了，排水系统也全部埋在地下，也方便老百姓出行了，环境比以前好了。现在咱们的产业比以前多了，像郭龙岗产业直播园、洲际咖啡、乌冬地乐园，还有咱们的桃花船书画院，各种业态慢慢的形成了。以后呢，还会借助百天工程更进一步增加各种业态。现在呢，也有返乡青年找到村里回村创业，最典型的是咱们洲际咖啡，2024年9月1号开的业，他是咱们村的人，过去在市里上班，回咱们村一看环境这么好，乡村咖啡嘛，现在也挺盛行的，他就有这个想法，他对咖啡本身自己也喜爱，然后他就自己经营起了咖啡厅，挺用心的也是，现在每天接待的客流量也不少，现在已经成了北京市的网红打卡地的一个咖啡厅，直播产业园在咱们中国是第一个引进万兆光前的一个直播产业，他本身也在做直播，然后带动咱们大兴庄镇不定期的搞培训，对咱们全区想做直播带货的人进行培训，大概每月举办一次吧，培训咱们想通过网络直播带货的村民，然后到哪儿咱们去进行免费培训，让他们掌握了直播技巧，学完了之后就是卖咱们平谷区的家乡农副产品，未来还会引进餐饮住宿，现在全在我们规划当中，也有人找我们谈了，相信不久将来咱们村的业态会非常丰富的，到时候来咱们村以后就是吃喝玩乐住一站式，全程在咱们村享受到了的体验出来。过去的话年轻人回村非常少，而且稍微年轻一点都外出打工，现在呢他觉得啊，我们家乡建的是这么美好这么漂亮，而且呢还有各种业态，他也想回乡去发展自己喜爱的一个职业，带动咱们全村的经济发展。我们村也是比较一个小的村，一直是秉承着党建引领，我们村大事小情在党员村民代表开会统一的情况下来部署各项工作，所以说这一块呢还是比较充实的，借助这次百田示范村这个大好契机，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大好的机遇，用我们两委的实际行动发动群众积极对咱们乡村振兴这块做出更大的力量，让咱们村庄越来越好，让老百姓越来越宜居。
1: 说到出游啊，很多的年轻朋友和小朋友都非常的喜爱环球影城度假区，经过了一天的游玩之后呢，选择一家舒适而且便捷的住宿地点也会尤为重要。位于通州区京哈高速旁的唐大庄民宿村呀，就凭借着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温馨舒

这个环球影城的这种万亿效应啊，它特别明显，非常适合于咱们周边搞民宿和配套产业。我呢叫赵建民，是咱们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的党支部书记，从21年的5月啊来这任职。当时这个村啊还是一个叫低收入村，他呢19年呢集体收入啊不足10万。这个村啊最早是咱们北京市的观赏鱼的养殖村，都是在咱们的

0: 咱们在疏解整治的这个政策实行后啊，那么响应国家的党的政策号召，一个是村里的工业大院啊进行了腾退，还有一个就是观赏鱼养殖业也就退出了，一直到19那就没有产业了。我们啊这个过来以后啊，和班子呀我们也在研究这个事儿，你一个村你穷嘛，你问题在哪儿，你就没有新产业，那你又搞什么呀，你地流转了，都造林了，那老百姓只有房子了。同年咱们环影开业了，还有党的政策啊希望咱们进的村庄做这个配套嘛，发展民宿。那么我们班子啊一块研究以后，那么尤其带着党员代表去参观以后，就定这个方向。百姓啊开始都不敢，哎，你不敢你怎么办，那我们就班子带着干，你得当年领嘛，你得带头嘛。那我们梁主任亲自就去租房子，自己搞民宿，而且搞得还很好，现在搞好多院，自己设计自己改造自己运营。当时呢人少那着急啊，这也通过各种办法在积攒的运营的这个经验嘛，那么到现在就不怎么发愁了。他的服务啊咱们自己的理念啊他都有自己这一套了。民宿这行业最初它会是什么，住的人多，那么随着住的人多以后，它形成二销市场就来了，扩大了，那么它一定会有什么其他产业就跟进来了，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它就都来了。那么现在呢民宿啊差不多每天700-800人，实际咱们这民宿啊是跟酒店差不多，那也可以叫它乡村酒店，它很有特点，它就是每天迎来送往。那么你现在这个村里的这个90户基本的它的租金就在1000万，其实这个村的农民户户籍就300人，你300人你现在1000万你就一日平均就4万多，这就是租金。你再有还要自己就业呢，你要配套其他产业，就是他你要人均算这个村已经很高了。其实我们班子老在开会，一个农村要发展要能够吸引让咱们孩子回来创业，那么咱们现在副中心的文旅区还有很多好项目，刚刚咱们有了环球影城，未来呢还有什么海昌馆啊，还有咱们的奥莱啊，还有很多好的项目，这些好项目也是咱们这些企业家们还有咱们村里未来发展的所依托的更好的环境，也是这个地区能够继续强大的发展才有了一定的更好的基础。所以我们也有信心让这村里头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美，百姓呢真正能够获得很多的幸福，把党的好政策真正的落实好，真正的能成为一个什么永远的示范村。
1: 从长城脚下的古韵新居，到环球影城旁的时尚民宿，从科技赋能的产业园区，到留住乡愁的匠人工坊，百千工程的精雕实践，既是乡村振兴奋勇争先的缩影，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12年来城乡融合的生动注脚。当万千乡村的美丽风景，当城市与乡村双向奔赴，一副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首都特色乡村振兴画卷正在京华大地上留下了时代最温暖的答卷。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

0: 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0: 同心，伴伴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2: 文明的距离5公分。
3: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2: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4: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2: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这里是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主持人马潇。那现在呢，暑假是已经接近尾声了哈，又一批同学即将步入毕业年级，面临着毕业求职了哈。那说到毕业求职呢，可能很多同学会担心说，现在这些新技术像 AI 等等，可能会抢夺自己的一些就业的机会。那么尤其是对于一些我们说所谓的传统的专业的学生们来讲呢，可能这个担忧会更深一些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以财会专业，也就是财务和会计这个专业为例哈，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的院长李伟老师，欢迎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那同时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辅导员张芷宁老师呢，也是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3: 好，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嗯，那首先请问一下李院长哈，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些新技术、新趋势哈，想问一下您毕业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困惑和困扰呢？
2: 我读本科应该比较早了，所以呢，我们毕业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哈。那个时候确实还有，也确实有一些这个新的技术，比如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
0: 计算机
2: 刚开始啊，所以呢，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有一些那时候还有什么386、486、586哈，而且呢，已经开始使用，比如说那个电子邮箱、电子邮件啊，所以大家找工作已经开始使用这样一些新的技术和方式了。

0: 这么大的困惑哈，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这种网络信息技术刚刚开始起步哈。
1: 是。
0: 那对于现在的这些大家担心的，比如说 AI 行业哈，可能对于财会专业来讲，可能它既是一种辅助，一种工具，能够高效的帮我完成这样的工作，那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就是说，哎，你什么都能做啊，那我是不是这个作用就被替代了？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1: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实际上，这个现在呢，生成式人工智能呢，的确是大行其道，而且在各个行业呢都引起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哈。
0: 嗯、
1: 所以呢前这个大家也都非常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会不会替代我们的这种传统，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财会专业哈、
0: 嗯。尤其是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哈。
1: 是的、嗯、是的。那么我想呢这个如果从结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应该说 AI 会把整个我们的财会工作做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化。但是如果完全取代，我觉得可能离得还很远。
0: 嗯、
1: 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我从两个角度吧，一个从一个一般的角度，第二个呢我把它延伸到我们的这个财会专业哈。
0: 嗯，
1: 首先从一般的角度来讲，前一段时间有一家国外的电视台啊采访那个 OpenAI 的他的创始人啊、
0: 嗯、
1: 就是奥特曼。那么实际上他问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非常关注，说你看你在做这个 ChatGPT 的时候啊，这个人工智能，那如果人工智能能替代人类所有的工作的话，那大家非常关心的是你怎么去教育你自己的孩子在 AI 时代如何。

对于人际关系的洞察能力，他对于这种复杂商业环境的洞察啊，他的对于人性的这种理解，那么可能他都比较差，甚至不如一般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我们人类有他自己的长项，所以更多的情况应该是人和 AI 协同更快的去发展这个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些这个事业啊。那这是一个一般的视角。如果回到了我们财会专业本身来讲，那我觉得的确会替代其中的机械化比较重的，比如说我们的简单的记账，那它是能够被代替的，但是呢，也有财会人员不被替代的一些重要的方面，比如说职业判断能力，我们财会里面呢，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确定的一个事件啊，那么它是一套规则的组合，比如我们会计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个叫做会计估计。啊，那你会计估计，比如说我们的存货，那它要进行一个提取跌价的准备，那它有一些可能已经这个损坏了，那我们提

是呢，我们说，比如说，有一些从数据上能看到的趋势，它在我们的业务中间到底体现为什么？你比如说，一个连锁酒店在今年这个过春节的时候，在一些这个三线城市。

0: 能力越来越综合，越来越复合型的这种能力要更强一些了哈，不单单的是这种基础的数据搜集和整理，可能还需要一些分析的能力，对于市场的把握能力哈，这些是可能目前 AI 作为工具来讲不能够完全替代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您是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商学院的老师，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对于您也提到了人际交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更多的是不是还有这种对外的这种交往的能力啊，包括自己对于外语加商科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这样的能力呢？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您提的非常到位哈。实际上呢，就是这里边实际上说的就是我们关于语言加商科，那么它的这样一个作用的发挥。语言呢，应该说这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我们加入 WTO 已经同时步入我们这个新时代，那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外语的重视已经很足够了啊，但是外语是不是就等于我们的跨文化商业能力？我觉得这两者呢，实际上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那最主要的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语言它确实是一个工具，但是呢，它文化背后是一个逻辑啊，也就是说，你懂外语仅仅是能够明白对方说了什么，但是呢，这个跨文化的能力呢，解决的是对方为什么这么说，以及我们说我如何去建立信任，双方之间的信任，那么这两者之间可能是不一样的。语言是一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但是呢，我们说商业能力呢，涉及到一个决策模式啊，包括一个这个信任关系的建立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我们觉得就是语言呢，它其实呢，就是学语言背后重要的在于背后的这种文化的交际的逻辑，而且呢，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经常说啊，在文化学里面，我们经常把一些这个不同的文化划分为高语境的文化和这个低语境的文化，那么这个概念呢，当时是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那么美国的一个学者他提出来的一个在超越文化里提出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比如说像什么叫做这个高语境文化呢？高语境文化就是说它的绝大多数信息啊，是存在于物质的语境中啊，这个内化到交易者就是交际者本身的这样一些记忆的深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信息的传递和编码呢，更多的取决于社会文化的环境，和具体的场景，那么显性的这种编码所负载的信息量就比较少了，其实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叫可意会不可言传，说的就是这种高语境的文化，那么低语境的文化呢，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啊，这种这个大量的信息更多的是通过显性直白的编码来去承载出来的，那么隐性的环境所透露出来的这种信息就会相对较少。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里面，最重要的在跨文化的商业交流中，那文化不一样，那么最大的坑往往不是听不懂，而是没有听懂弦外之音，尤其对于高语境文化，所以呢，这是我们说这个语言和文化本身可能不一样，另外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语言和文化可能还有很大的区别，就在于说我们你懂了文化，但是你懂了这个语言，你是不是就具有一种跨文化的移情能力？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商业中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别人的需求啊，理解对方的痛点，他的舒

0: 公司还被录用了，
1: 嗯，
0: 而且年薪还很高啊，所以当时大家就问他说，说你看你都没有拿到学历，你为什么能够征服这么样这个，就是让别人看上你这样一个没有拿到学历的这样一个自学成才者。
1: 嗯，
0: 他其实说了两点，我觉得还挺重要。其中一点就是说，人要有一定要有一个自学的，他的很多知识，他说我是在 AI 时代通过自学的方式来去得到的。
1: 嗯
0: 啊，那么他觉得说呢，这个我觉得有些观点还是颇有借鉴意义哈。就他说你看这个知识啊，两种方式，一种是你循序渐进的从低处开始学，一点一点，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过程呢。那个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先从这个问题着手，然后呢不知道你就去问 AI， 然后不断的去往下去问，直到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1: 嗯，
0: 他把它当成是叫从上到下解决实际问题的这种能力。那第二种自学能力，它的好处就是，我们第一种呢，我们比如我们一开始我们去学

0: 啊，你的预测，你的提前的，不是事后的这种核算，而是事前的这种预测，啊，能力，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就是我们既要打好地基，也要做好精装修的这一部分，并且要对未来有所展望和考虑哈。
0: 是的，
1: 那想问一下张老师哈，因为张老师看着特别年轻，刚才李院长提到说他毕业的时候是正好赶到千禧年的时候哈，不知道那个时候，您是刚刚出生还是？
2: 对，我是99年出生的，其实。
1: 哦，那其实正好是李院长毕业的时候，您刚出生哈。啊，那您，那也就意味着您是刚刚从校园步入职场，也没有特别长的时间。
2: 对。
1: 那我们提到的现在面临的大家的这种困惑，您毕业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和迷茫已经出现了呢？
2: 确实，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是21年开始上的。那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有很多 AI 步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了。那其实因为我是北京邮电大学上的研究生。那其实对于这个人工智能，我们学校是给我们植入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可能对于这个 AI 对
1: 接触的比较早哈。
2: 对，比较早，对于冲击来说，会相较于其他学校来说会稍微弱一点点。
1: 因为有准备了哈。
2: 对。所以我们在课程当中比如说在做某些设计，因为我是学设计学的。在某些设计的时候，很多同学在做作业的时候就会融入到AI， 所以我们在包括像求职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准备。
1: 您是学设计专业的哈？
2: 对，是学交互设计，比如说机器人如何去跟人进行互动，或者它做什么样的动作，那这个就是对于我们人的更好的去理解它去做什么动作，这个就是我们来进行设计的。
1: 明白，那其实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行业哈。
2: 对。
1: 那为什么这个专业之后又选择了来到我们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哈，又是商学院？

0: 共情能力，
1: 嗯
0: 啊，那这也是作为辅导员来说一个另一个很大的需要的能力，
1: 嗯
0: 啊，那对于这个学生，虽然我是刚工作24年。6月份毕业，接触到的学生也有几百人了，
1: 嗯
0: 啊，那就是通过跟他们不断的去交流，不断的去深化跟他们的之间的感情，来促进我们之间的这个交流。
1: 嗯，明白。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点哈，就是很多同学也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我如何从一个学生的身份步入职场当中去适应这种身份的转换哈。那可能刚刚张老师说到，他接触到了100多个学生，那对于李院长来讲，您可能接触到的已经更多了哈，您对于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2: 对于很多年轻的学生，我们其实也都是从年轻学生走过来的，走过来的，从一个小白啊，职场小白，然后呢，逐渐的这个慢慢的成长起来，实际上呢，都是要经过一定的这个时间啊，经过一定的事件啊，经过这样一些慢慢的才慢慢的成熟起来啊，所以呢，对于年轻的同学刚走入职场的同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确实呢，这是一个深刻的这个重塑的过程。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可能要从几个方面啊，能来去更好的适应职场。
1: 嗯，
2: 那首先呢，就是你的这个价值观要转变啊，要从一个追求标准答案的同学转变成一个这个坚守职业底线的财会人，
1: 从考试思维转到职场思维哈。
2: 是的，您总结的非常对哈，就是你在学校里边的时候呢，那一道题做错了，顶多你就丢点分
1: 啊。
2: 但是你如果到了现实，到了职场过程中，如果你的报表、你的一些内容做错了，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损失，对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对这个客户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那么对你个人也会影响非常大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这个一定要去有一个价值观的转变，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就是说，你要从一个你的职业态度要发生变化了，从一个完成任务到担起责任，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更加的严谨细致，因为从在我们的校园里面，无非就是布置作业吗？老师安排任务了，我把它完成了就行了啊。它是一个完成任务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那么到了我们的职业生涯里面，那么更加强调的是说，你会面临着数不清的这样一些，最开始你肯定做一些小事情，我们都做过的，比如丁凭证。去进行函询，进行我们会计人会进行这个存货的监盘啊，都看起来是非常多的这样一些小事，
1: 比较琐碎哈，
2: 比较琐碎，但是我们要把平凡中啊去细微处见真章啊，然后呢把每一件的小事啊都做成对自己工作以及对自己职业前景的这样一种责任啊，就是要淬炼自己的敬业精神啊，建立一个靠谱，就我们经常说靠谱哈，我觉得现在经常大家就说靠谱，这个是对一个人特别高的一个评价，就这个人很靠谱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这个职业态度的这种适应。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从校园到职场，你还要经历心理的抗压。刚才其实我们的这个芷宁老师也提到了，在学校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辅导员，有我们的专业课老师给你疏解你的压力啊，但是你到了社会上啊，你到了职场中，那么所面临的就不是说

0: 服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马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的院长李伟院长啊，还有我们的张芷宁老师，一起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聊一聊我们说所谓的传统的专业，面对现在的一些新趋势啊，都需要具备哪些的能力，以及如何快速的适应职场啊。那我们刚才上面的节目结尾的时候呢，两位老师向我们分享了他们是如何去迅速的适应职场，包括从学生身份转变成一个职场人都需要具备哪些能力，需要做哪些转变和准备哈。那想问一问张芷宁老师啊，您作为辅导员，您和同学接触比较多，包括很多同学呢会有一些就业方面的困惑，可能也会来咨询您哈。那就您的观察来看，现在的学生们对于职场也好，或者说对于求职也好，都有哪些困惑或者说哪些误区呢？尤其是对于很多财会专业的同学来讲啊，都比较想要去四大啊、普华等等这种事务所，但是又面临着比较残酷的竞争啊等等。那对于这种我们说大企业也好，还是说小的企业也好，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包括都有哪些认识上的误区呢？
2: 那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两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大类的问题，那并且是一体两面的，那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负责就业最头疼的一个问题。那首先呢，学生呢确实是对于这种头部企业可能会有存在盲目的崇拜，那大学这些学生可能对于这些四大呀或者投行，那视为一种唯一的成功的
0: 路
2: 径，那这种呢心态可能会就导致他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孤注一掷啊，他就投这些岗位的简历，那一旦失败呢，就会陷入到一个这种极大的挫败感，甚至
0: 自我怀疑
2: 了自己的能力是否是出现了问题等等，那这样同时就会错过许多其他的这种稍微小型一点企业当中的很多优质的这些岗位的机会。那其实这个更加核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对于这些企业的认知的价值的认知不足。那同学们可能往往就看到了一些大平台的光环，那平台确实是很重要，但是呢，那他也确实低估了一些像中小企业呢，对于这些比较实体的企业，像一些新兴的互联网呀，或者新能源等等这些行业，那它可能也会提供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财会的这种岗位。那所以呢，我经常会跟同学们讲说，像中小企业呢，你可能就会很快的独当一面了。那你可能在这个岗位当中能接触到这些账务的处理以及像什么预算分析啊等等这样全流程的这种工作可能会提升你的这个全局观或者说这种实操能力。那这种呢，其实在大厂可能因为他们的流程会非常多嘛，非常繁琐，部门也涉及到会非常多，所以可能不会在短期之内能够涉及到。那从这种职业的发展角度来看，那确实是就像这种小的企业也更有这个学生的整体发展成长的优势，
0: 锻炼的更为全面哈。
2: 对对对，
3: 刚才芷宁老师所提到的这样一些观点我非常同意哈。因为实际上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同学他现在的就业呢的偏好其实取决于过去几年所形成的观察的结果。因为过去几年呢，体制内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国企央企啊，它好像很平稳所以呢他们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经验来自于前几年，那这种情况他滞后了，那我觉得这种呢实际上可能是应该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因为我们实际上要往前看，你更重要的是你的职业前景怎么样。其实现在有很多就是我们在企业的发展战略中有一种叫做细分市场战略，所谓细分市场战略就是说企业大企业可能什么都在做，但我这个小企业我只是在细分市场中做到了第一。
0: 我们讲垂直领域哈，
3: 垂直领域中做得非常好。比如说行李箱它上面的轮子，我能做到在这个小的领域里面不断的去 投入研发费用，不断的去申请专利，在这个小的领域我就做成第一，
0: 嗯，
3: 那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好的，
0: 嗯，
3: 那这样的小企业我们认为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无论从大企业小企业，那么它其实都有你能够不断的提高自己能力的这样一个点啊，
0: 嗯，
3: 所以重要的在于做好职业规划，你想做什么样的自己，
0: 嗯，
3: 做好规划然后去进行选择，
0: 嗯，
3: 都会活出不一样的精彩。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更都在讲产业链哈，那有链主企业就有像您提到的这种链上的各个环节的这样的企业哈。
3: 是的。
0: 那无论是在产业链的哪一端，那你作为从业者之一，如果你具备相应的学习能力，可能都能了解到这条产业链上的一个新的趋势哈，对于自己的成长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哈。
3: 嗯，
0: 那么刚刚李院长也提到了说你要做好职业规划啊，那对于学生们来讲呢，可能这一方面相对来说会薄弱一些哈。那尤其对于财会专业的同学们来讲，我知道可能大家比较热衷于考证哈，各种证，可能对于实习来讲呢，也会去做一些实习。但是如果说真的回到了职业规划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可能还是有所欠缺的，是吧，张老师？
2: 是的，是的。其实对于考证的呢，我的核心观点它是。

0: 打好的。
1: 嗯
0: 啊，那很多学生就陷入到一个误区，说比如说认为考过了 CPA 的两门考试，那就一定拿到 offer。那其实在招聘当中呢，一段比较扎实的或者有收获的实习经历，其实往往会比单纯考过几门考试更有说服力。那因为实习呢，它其实证明了你是具备有这个知识转化成实际工作的一个潜质的，那以及这个基本的职业素养你也是存在的，那所以我的建议呢是要遵循着专业课要打好基础啊，然后实习呢先行考证是加持这么一个学习节奏，尤其是在大二大三阶段，一定要保证你的专业课学懂学透，那这也是理解我们未来这个职业的一个基础。那同时呢，也要再利用寒暑假啊，去实习啊，去至少吧有两段或者三段高质量的实习。那通过这些实习，你可以明确你的职业方向以及目标，比如说你是想去做审计，还是说去企业去做财务，等等等等。那再有针对性的去攻克相关的证书，这样呢，你的学习也会更加有方向感，并且还是能够坚持下去的。
1: 是相辅相成的哈。您提到一个高质量的实习，这个高质量的实习怎么去理解呢？
0: 我觉得就是在这段实习当中有所收获，有所自己的成长。那其实也不限于去某一个比较高的平台，比如说像刚才林洋长说的一个很小型的企业，但是他做到这个高精尖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学习的，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局限于去学习这个非常深刻的这个专业知识，那你可能在这个课程当中已经学到了你相关的这个知识，那你在这个实际当中去如何去运用，以及这个人际关系以及等等像这个在职场当中所需要的能力，那其实都是在这个实习当中所需要获得的。获得到这些能力其实就是一段很高质量的实习了。
1: 就是不要单纯的去完成上边交代的工作哈，
0: 对对对，
1: 要在其中有所观察，有自己的一些收获哈。那也想问一下李院长哈，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能力，一直在说能力哈，那么对于现在的学生们来讲，您也提到了有很多的机会是大家可以去把握的哈。那么您更多的也是围绕说，哎，我们财务专业、财会专业都有哪些？还是这个财会本身的这个工作？那除了这个本身之外，我们从这个里边学习到的一些专业知识，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一些行业啊？就像比如说芷宁老师，他虽然学习的是这种设计、交互语言的设计，但是呢，他的能力也够支撑他作为学校的这种高校的辅导员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跨行，或者说这种更广泛的求职。那对于我们财会专业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机会，也有这样的可能呢？
2: 是的，刚才您说的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实际上呢，据我们的观察哈，就是财务和会

0: 肾啊，这说明实际上第一个专业对于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培养啊，其实它还是有所侧重，有很大的这种影响的啊。所以呢，我们说是不是刚才您提到的会没有一些新的这个领域？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基于我们刚才说，财务人员在他这个专业的训练过程中，他这种数据处理能力啦，这种内控逻辑啦，这种合规意识啦，那可能还真的有非常多的这个新兴的领域可以去拓展的，像数据的分析，数据的分析。那数据的分析它不简单的是一个统计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要从我们说价值创造，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去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很多公司都会有一些数据分析的岗位，我觉得会计财务人员是这个财务专业的同学对这个岗位其实是非常适应的。我有一个学生，当时他是专硕，他其实就去了大厂，然后去做的就是一个数据分析的专业，数据分析的岗位，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的财务和会计审计的这样一个岗位，而且这样的岗位其实在我们的快销，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新媒体，在我们面向很多在面向to C 端的这些企业里面都是需要的，
1: 面向客户的，
0: 面向客户的，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另外我们经常说这个也提到说，像我们的这种这个可持续发展啊 ,ESG 的这种披露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呢非常强调，这个整个社会都非常强调我们的这种可持续发展。也就是我们不仅关心我们企业赚了多少钱，有多少利润，那么你还会去关心我们这样一个企业，那么它的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怎么样，那它的这种对于环境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一些钢铁化工企业，那么一些甚至我们旅游企业中的酒店，那么你对于因为你可能大量的涉及到

0: 是我们说现在呢，它需要大量的需要财务报告的严谨度啊，这个，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具有财务、具有见证、内控设计方面专业素养的财务与会计人员啊，那么特别适合这个专业，特别适合我们，比如说去做这种 ESG 的啊这种报告的啊见证啊评价呀、见证啊撰写啊，那这我觉得是一个啊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这样一个领域啊一个领域。
1: 嗯，
0: 好，那这是一个。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说数据分析，实际上呢这个数据的合规和数据资产的评估，它那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是值得我们财务与会计的同学去关注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数字经济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数据本身，因为数据很多它并不一定能赚钱，这些数据如何去进行盘点确权成本的归集确认甚至最后入表，那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衍生了大量的我们说这个数据的合规啊，数据资产的评估，那这样一些岗位的需求。
1: 嗯，
0: 那这些实际上对于我们会计人员财务专业的同学来讲，实际上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缺口和这个一个需求。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内容也是面对我们 AI 啊、大数据啊、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非常新的这样一个领域，
1: 嗯
0: 啊，这样一个领域，
1: 嗯，明白。新的发展趋势也产生了很多的新的需求，那这个需求里面恰恰有很多是我们这个专业同学们所具备的一些能力和知识背景可以去胜任的一些工作哈。
0: 是的，
1: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胜任的工作，那对于很多同学们来讲，大家都会觉得，哎，我第一份工作非常重要哈。那么也想请问一下两位哈，从两位的角度来出发，对于第一份工作更重要的看重的应该是哪些呢？
0: 我觉得对第一份职业来讲的话呢，可能不同的人、不同的同学呢，可能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因为我回想起我原来在求职的时候啊，老实说，其实没有想清楚未来要干什么。
1: 啊，
0: 就没有想得特别清楚，觉得这个也想去看一看，那个也想去看一看。
1: 嗯，
0: 那我觉得对这样一些同学来讲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兴趣。
1: 嗯，
0: 啊，兴趣就是我对什么很感兴趣，我要先去看一看。比如我就对某些这个快销这个行业很感兴趣，
1: 嗯，
0: 那我就先进去看一看。对吧？那我如果说这个行业待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并不适合，那我也可以去一下其他的，比如说，金融企业啊，或其他的。那好在我们财务与会计这样一些专业的同学，所有性质的行业以及这个规模大小，它都需要这样一些这个职业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没有特别想清楚的这样一些同学来讲的话呢，第一份的工作，我觉得还是要去遵从自己的喜好，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 嗯
0: 啊，往下去钻，啊，这是一类的同学。那当然还有一类同学呢，我也见到过，有些同学他未来的
1: 规划
0: 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啊，他知道他先去做什么。我既见过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并不是做很好规划，这些同学他都是个人状况非常好的。也有些同学，比如说我原来有一个学生，那么他非常想去大的金融企业。
1: 嗯，
0: 但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的基础
1: 啊，
0: 所以呢，他做的职业规划说：好，我先去小会计事务所，从小会计事务所呢，最后他跳到了四大，从四大呢，然后做这种这个大的金融企业的内审。哦，他要从他的这个四大跳到了他的客户去做啊，这个金融企业里面去经营工作。所以你看，这个同学他其实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一步一步哎，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梦想。当然，也有些同学呢，他那个一开始啊，出道他就本身他平台很好，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第一份工作可能就按照自己的能力，我就去啊，这个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些金融企业啊，一些这个啊计算机信息行业啊，或者一些比如说这个政府部门呐，啊，所以我觉得不同的同学应该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1: 嗯，那其实也不必执着或者纠结于我一定要去哪哪哪哈。
0: 是的，
1: 一个呢是从自己的兴趣角度来出发，如果说自己可能还没想好我要去哪儿，那就先想想自己对什么感兴趣。

0: 那对于已经做好了规划的，那么我们就按照自己的规划，按部就班的，可以尽可能的按照自己的规划来进行推进哈。
1: 是
0: 啊、那不知道芷宁老师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吗？
2: 刚才李院长可能是通过一些这个大的规划性的这种角度来进行分析的。那我结合我自身啊，可能我更想推荐就是同学们，也就是说同学们可能更关注的，比如说像平台啊，然后成长的空间以及薪资等等。
0: 对，
2: 那像比如说成长空间这方面，那你就可以考虑，那我这个工作比如说在3年内我是否能够这个系统的学习到某些知识，或者说我这个岗位是否有这个专门的一个师傅或者导师能够带我，能够去这个成长。那第二个，像比如说像关注于平台，那一个好的平台往往会有更好的同事啊，更好的这个流程，以及更丰富的资源，那还有这个薪资呢，其实是不是特别靠前去考虑的。薪资呢，其实在这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个方面了。那如果说是只为了眼前的一个高薪而去放弃一个更好的平台或者更好的成长空间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个得不偿失。
0: 那对于芷宁老师来讲，就是你在就业之后第一份工作能够学到什么，能够得到什么，自己能够有哪些成长是更为重要的哈。
2: 对的，
0: 无论是选择哪个平台，大平台也好还是小平台也好，一定都能够有所收获。那就要看这个环境你是不是喜欢，是不是能够从中汲取到营养哈，也是李院长在提到的，你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哈。那么还有哪些更具体的问题哈，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学生代表来向两位老师呢提问哈。那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默涵，是财务管理专业的。就是想问问李院长，就大家都觉得搞财会的挣钱嘛，就是大家有这种印象，但是近年来我自身也做过财会实习，我感觉这个行业发展空间确实在变小，就是进入的机会好像也变难了。那您觉得现在的财会金融行业正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时期呢？
4: 首先呢，我觉得是对于财务和会计来讲的话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职能的划分，也就是更多的是在于比如说像会计呢，它是提供我们决策的信息，而财务呢更多的是从投资融资收益分配的角度来去运营企业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无论是金融，然后我们所说的这种制造行业，我们的其他化工钢铁，包括我们的非营利组织和我们的这种事业单位，包括行政部门，它其实都需要会计人员。都需要会计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包括我刚才讲这是传统的，那么新的我们的很多的数据的数据资产的这样一些工作，其实我觉得那么我们的就业的领域，你学到知识可以去用到的地方是非常广泛的。那我觉得实际上呢，重要的是你在某一个领域做成专家，做成有价值的人啊，这种情况下呢都能够会有很好的这种发展，而不是说一定要进到某些领域，因为实际上很多领域它的发展是在不断变化的，是在不断变化的啊。
0: 更重要的是你的能力哈，而不是说你选进入了哪个行业哈，这个进入哪个行业并不是终点，而是在你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你能够学会什么哈。
4: 对，我觉得你

0: 错，一进入忙季以后，大家都忙得要死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看，我们都不愿意选择这个地方。
1: 劝退了哈，
0: 都劝退了，说这个别实习，越实习越不去啊。确实有这种情况哈。但我想给大家讲几个例子哈，我自己同学的例子哈。这是其实我研究生毕业比较早了，我研究生毕业大概可能到戏剧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那个时候四大还是也是很忙的，四大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事务所非常忙。啊，那我想说的是说，对这些同学来讲，坚持一下，过了这个瓶颈以后，你再看现在的发展，他们做的都非常好，
1: 嗯，
0: 啊，都非常好，他们也都做到了合伙人，啊，
1: 嗯，
0: 而且呢，带领团队来去做很多的业务，实际上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坚持的到最后是有回报的，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对任何一个行业，从这样一些例子，从我同学的这样一些例子啊，就虽然只是一个个别的点啊，但是我觉得管中窥豹吧，也就是任何一项职业，它不可能有完全的好处没有坏处，或完全的坏处没有好处是不存在的。
1: 嗯，
0: 所以一切都是有正反两个方面，
1: 嗯，
0: 啊，都是有眼前和长远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些同学来讲的话，我觉得要看清眼前和长远啊，就是着眼于现在，但是呢望向长远，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更有助于培养自己的这样一种长远的心态，而且呢实际上不可能存在那么忙而没完全没有收益的，否则这样的岗位一定都已经被踢出市场了。也就是说从一个长的生命周期来讲，那么它的回报和这个行业里边的付出一定是匹配的，
1: 嗯，
0: 一定是匹配的，
1: 嗯，那就是，啊，也要找好自己的这个定位哈。如果说你真的接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强度，也不觉得在这个里面能够有所收获，那么就尽可能的要去更改一下自己的这种职业规划了哈，来重新做一个规划了。
0: 是的，
1: 如果觉得可以接受并且能够从中受益，那么我们不妨先坚持一下，从里边不断的汲取能量和营养，来让自己获得一个更好的成长哈。
0: 对，您说的非常对，嗯，所以我们经常说玩笑话，就是说你的过去经常大家说这句话，说你过去呢偷的懒都是你未来要踩的坑，啊，都是你未来要流的泪，对吧，
1: 嗯，
0: 所以你前面踩坑踩多了，实际上你会有收获，那未来可能就少流泪少踩坑，嗯，啊，当然这个有待于不同的同学他的不同的规划。
1: 嗯，明白，根据个人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哈。那其实这一点无论是对于财会专业来讲还是任何一个专业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次感谢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的李伟院长以及我们的张芷宁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

0: 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2: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3: 别慌，有办法。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3: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4: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5: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

0: 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嗯，还真是，时间不短
0: 啊，真是。
1: 嗯，
0: 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1: 嗯，
0: 而且同时呢，也让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品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说起咱们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菜，是咱北京城几百年的烟火气儿攒出来的活历史。从紫禁城的御膳房到这个胡同口的咱们老说那个老人口里那副食店，
0: 嗯，
1: 哎，一锅老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京味传承。
0: 嗯，
1: 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咱们北京啊，因为当时的元大都就在咱们北京，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
0: 嗯，
1: 愣是把草原粗犷的那牛肉啊训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的酱牛腱子的做法呢，选择的是上都，也就是现在的咱们口中的这锡林郭勒草原的叫黄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胡麻油爆香葱姜，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0: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酱牛肉呢？一个是这肉好，另外它的制作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会七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你看会七鲜呢，他们家就是在内蒙古当地，
0: 是，
1: 而且呢他们家的工厂就是紧挨着这锡林郭勒大草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的肉是我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宰杀完了以后直接进工厂，它的肉都不是经过冷冻的，所以说这肉质特别特别的鲜。您看之前给咱们介绍过什么会七鲜的牛腱子，
0: 对，
1: 会七鲜的这个红味牛腩，哎，这酱牛肉呢其实在北广呢一直卖的是非常非常好。那究其原因，其实第一啊，咱们要说的是牛肉的品质。您看啊，会七鲜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同时内蒙锡林郭勒这块地儿就是酱牛肉的选料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块地儿。
0: 其实大家呀都知道内蒙古的牛肉好，
1: 而且呢挑这个酱牛肉啊还得挑这个部位啊。好多人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基本上就买这个牛腱子，但是牛腱子也分啊，有这个前腿腱和后腿腱。前腿腱呢基本上就是三花腱，三条这个筋络啊如菊花般散开，炖透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腱子你要挑好了以后，它里边是没有多余的油花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的，就是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呢它是那种精瘦相连的，这样的牛腱子炖出来才好吃。所以说您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会七鲜的牛腱子啊，入口之后它是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然后肉丝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种。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腱子是开袋计时的嘛，打开以后都是一大块一整块的，没有说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的说担心里边有碎块啊，或者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您透个底啊，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给大家升级了，以前是前后腱都有啊，今天我们用的全都是前腱啊，
0: 牛腱的肉更加嫩，
1: 更加嫩。而且呢，今天的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会七鲜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0: 我真讲究。
1: 对，您看为什么选择三岁口的呢？其实也是根据它这个肉质来的。小牛，您去草原看，人家牧民不给您宰那小牛，为什么？一个是吃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肉香味儿。如果太老了，这个牛它肉柴了，塞牙。咱们现在的听广播的一些听众啊，基本上全是比如说四五十岁的啊这样的年龄层的人，可能牙口现在也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有的我发现叔阿姨啊，那个牙不完全是自己的了，
0: 对，渐渐的往下滑了。
1: 哎，所以说呢，现在呢给大家选择这个全是三岁口左右的这个草原黄牛，
0: 不大不小，
1: 它吃起来以后呢肉又不柴，同时呢还有那个嫩劲儿。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腱子啊，它都是什么呢？叫做宰完之后不冻，直接进工厂做这个酱牛肉，这是会七鲜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势吧，就是人家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草场旁边就是工厂，不冻的这个酱牛肉啊，做完了以后，第一个它比较有 弹牙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好多人说，哎呦，我吃牛肉，但我是自己是吃不出来这个有膻味啊，牛羊味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出来。
0: 是，
1: 但有人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
0: 嗯，
1: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这个酱味就比较浓，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0: 嗯，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怕做不好，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它价格比较高，一般都在外面啊买一点尝尝，解解馋就完了。
1: 太贵了，
0: 对，太贵了，
1: 太贵了。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0: 是，
1: 它还真不是这咱们说的那种酱，
0: 有点酱味儿那种感觉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西蒙会七鲜草原的这个酱牛肉呢，还是真正的叫做什么用的京城的做法，但是用的是草原的配料，讲究君臣佐使，就是哪样料用的是哪个地方的，用多少，这个都是按古方上面有秘制的讲究的。您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觉得比较香吗？第一个是那时候呢，牛呢养的够岁数，
0: 牛的品质好。
1: 对，第二点就是他舍得下功夫，这个酱牛肉一定要用大柴火锅，然后慢慢炖出来，叫不着急啊，不着急的慢慢炖出酱出这种味道。会七鲜的这个工厂里边也用的是大柴火锅，虽然那个工厂的流水线啊是比较专业的，但是用的锅还是大柴火锅，而且呢比咱们寻常的就是在家里边用这个锅呀厚三倍不止。
0: 哦，
1: 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啊，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哎，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呢，火候呢讲究叫做什么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所以这个您更吃不到这个牛膻味牛腥味了。第二点是什么，用二经的文火味味，防止这香气外泄，所以说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一口就能吃到这酱香非常浓郁的味儿。然后呢，三经彻火焖捂，靠余温让这酱汁啊往这肉心儿里边渗。咱们这个酱牛肉切完了片以后，您会发现从里到外全是酱色，而且呢那肉筋儿都有点发黄色，
0: 是是，也炖得特别烂，
1: 哎，这就是炖烂乎了，炖入味儿了。然后四经在天柴转中火，逼出这个筋膜的胶质。所以说，老人孩子有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怕吃着筋。为什么呀？嚼不动，
0: 嚼不动，这个不能够。
1: 这个筋儿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且那筋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五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说了，千万不能揭盖啊，得让。

0: 然后这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您再捞出来以后，这酱牛肉才好吃呢。
1: 嗯，
0: 而且呢，老姐她有老汤，20多种的味料，然后3种酱酱出来的酱牛肉，您说这酱牛肉能不好吃吗？
1: 哎呦，太讲究了。首先这个选料就非常的精，而且呢，这个制作的工艺又特别的讲究。
0: 嗯、
1: 关键你看，刚才你提到那个
0: 人得家务事
1: 儿，对、哎、制作的这个家务事儿啊、哎，真的是不一样，
0: 特别
1: 大柴火锅还能炖出那味儿，
0: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呀，特别特别的实惠。咱们都知道啊，以前惠金鲜的酱牛肉呢卖的就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再次把它的这个肉质做一提升。
1: 嗯，
0: 以前前后件都有嘛，今天就是

0: 新一款的啊。咱们里面分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是这个酱牛肉的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我看了一下赠品呢，也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150克，3两一袋，给大家是8袋，这么一算起来就是18袋。
1: 对，在当地的超市里边啊是卖26.7块，那您看这个价格，26.7块3两的酱牛肉，其实说不贵了、
0: 也还行，
1: 但是您说18袋加起来拢共是需要多少？
0: 480多块钱。
1: 那48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说让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又给大家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18袋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0: 299。
1: 哎，3两的酱牛肉啊、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0: 是
1: 16块钱多一点、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18袋来自于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个酱牛肉您拿回家去吃，真的是北京酱牛肉的酱味儿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啊，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1: 酱牛肉的牛字、
0: 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来进行购买啊、
1: 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您想想啊，这个就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在家里边您自己做，首先买牛肉，您是不是能买到草原酱牛肉这样的好肉？还都是前腱子给您。
0: 我跟你说，现在好多年轻人啊，买什么样的肉，他都分辨不出来。
1: 第二点呢，就是您在家里边还得花功夫去做。
0: 对。
1: 然后呢，这个配料可能还没有人家老师傅给大家配的那么好。老汤这个咱们家里边就不具备。
0: 没有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花火。
0: 那
1: 是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0: 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这火呀。它那个火候不好掌握，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什么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进行保鲜的。那么这样的酱牛肉拿回家以后，您说热了吃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说再炒一下啊，或者说直接做个这个肉炖粉条啊，或者说那个再配上点配菜给它做一下回锅一下什么的，
0: 这加工也行，
1: 没问题、因为什么呢，肉质好啊，然后呢冷着吃，咱就说当个下酒菜、切一定要切薄片才能体会到它这个肉质啊和其他的肉质的不同，
0: 更香是吧？
1: 您拿出来以后，这个小薄片对着这个灯一晃，您也发现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颜色的，淡淡的有点发黄，而且越嚼这个小薄片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即便是切的薄啊也不会散片，因为您收到的每一包的3两的酱牛肉都是一小块真正的前腱子，它都是整块整块的，所以说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就是好吃的酱牛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前后腱子都有，但是今天只选用前腱子去做这个惠西鲜的酱牛肉，这是2025年的我们一个全新的升级。从制作的方式，用的这个食材，再到它出品的安全品质，这款酱牛肉都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0: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150克，3两一袋，给大家呢是主品10袋，那么赠品呢依然是8袋，一共加起来18袋。那么市场价呢可能要400-500块钱了。

饼、羊奶粉、豆浆低至五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啊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掇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掇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0: 嗯。
1: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
1: 哎，
0: 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1: 嗯，
0: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哎，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嗯，
1: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中间那根竹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酸
0: 酸
1: 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0: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1: 挺讲究。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0: 对，
1: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0: 哎，
1: 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0: 哎，
1: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0: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1: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得400块钱了，
0: 大罐的。
1: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加2罐。
0: 等于那就是36罐。
1: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0: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 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0: 哎，
1: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0: 还真是。
1: 哎，您看，
0: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1: 对，
0: 嗯，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0: 哎，
1: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
0: 嗯，
1: 吃完了以后，您要当。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0: 对对，
1: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0: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1: 哎，
0: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1: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0: 是
1: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0: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1: 嗯，
0: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
1: 嗯，
0: 一共加起来是36罐。
1: 哎，
0: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
1: 嗯，
0: 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1: 哎
0: 哎，
1: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0: 对，
1: 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0: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
0: 嗯，
1: 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0: 嗯，
1: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0: 哦，
1: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
0: 嗯，
1: 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是24个月。
0: 哦，
1: 啊，
0: 这个很重要，
1: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
0: 嗯，
1: 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
0: 嗯，
1: 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0: 嗯，
1: 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0: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
1: 哎，
0: 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1: 不用担心了。
0: 嗯，
1: 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0: 哦，是是，
1: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
0: 嗯，
1: 哎，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0: 对，一拉就开了。
1: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
0: 嗯，
1: 这样呢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
0: 嗯，
1: 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0: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1: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0: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1: 每罐150克，
0: 哎，每罐是3两的。
1: 嗯，
0: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
1: 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赶快呀、啊！哎呀，到底赶吗？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4: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3: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5: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3: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5: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3: 怎么用呢？
5: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3: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4: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9: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8: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9: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8: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10: 开始了。
1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2: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集邮总公司以一幅五代时期的古画为题材，发行了一套五枚联印的邮票。这套邮票之所以分成五枚啊，是因为这幅古画也是分成五个场景拼接而成的。这五个场景之间通过屏风进行分割，既各自独立成图呢，又保持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完整地描绘了一位主人夜晚宴请宾客的情形。更奇妙的是，整幅图画之中，无论是宾客还是侍女，都是面带微笑，或者欣赏歌舞，或者把酒言欢，而唯独这个主人端坐在床榻之上，一脸愁容，与周围欢乐的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这个主人是谁呢？这幅画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他本是高官厚禄的重臣，

幅流传千年的画作。这样的珍宝又是如何流出宫廷流落民间的呢？话说天下，王明君为您讲述韩熙载夜宴图的故事。

从这题目里啊，您就应该能听出来，这样一幅画说的是一个叫做韩熙载的人请客的事儿。它的作者呢，叫做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是现存的唯一一幅他的作品。咱们的故事啊，得先从顾闳中和韩熙载这两个人物开始说。先说韩熙载，这个韩熙载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人，祖籍在山东的北海，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青州市附近。韩家世世代代都是读书人啊，唐宋八大家排名第一位的韩愈就是这韩家的祖宗之一啊。当然了，老子英雄儿好汉，祖先里面出过这么露脸的人，后代自然不会给祖宗丢人的。韩熙载从小刻苦努力，天天向上，为了能有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还特意在著名的中岳嵩山里面盖了一间茅草屋，隐居在里面专心的学习啊。到了20岁左右的时候，韩熙载到洛阳地区去游学，到了洛阳之后呢，恰好赶上那一年的科举考试，既然赶上了，那就参加一下吧。你还别说，人家这随便一考啊，就考中了个进士。按理说呢，接下来就算是成为公务员了，等待国家分配工作了。可是这韩熙载啊，没有这么好的命。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啊，却是逃命。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前面咱们说过呀，韩熙载生活的年代恰好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时代。就在他刚刚考中了后唐进士的时候，他的家乡发生了武装叛乱，当地的最高长官节度使叛变了。要说这韩熙载也是苦命啊，他自己的老爹恰好正在这节度使手下做事，长官叛变了，这手下人不也得跟着一块叛变吗？韩熙载呢，这一下子也就变成了叛乱分子的家属。更不幸的是啊，这次叛乱很快被政府给镇压了，韩老爹在乱军中被人砍了脑袋，这可真是人走背字，喝凉水都塞牙呀。按说凡是参与叛乱的人都是要灭九族的，这要是一般的满脑子忠君爱国思想的书呆子，估计也只好等着朝廷来砍自己的头了。可是这韩熙载没那么做，他选择的是跑路，他化妆成商人，渡过淮河，一路向南。

来南唐的建立者李昪。这个时候的李昪正在将权力不断集中到自己手里，图谋篡位。凡是在吴国想当官的人，都得得到李昪的赏识才有升职的机会。按说以韩熙载的才华，谋个一官半职本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可是这韩熙载呢，仗着自己有能耐啊，多少有点年少轻狂，看不起别人的意思。而李昪呢，恰恰只喜欢老实听话的人，所以这韩熙载啊，一直也没有得到重用。不过李昪还是知道韩熙载是能做大事的，自己虽然不打算用他，但是却可以把他留给自己的儿子呀。所以在李昪篡位之后，他封韩熙载做了自己太子的老师。可惜啊，韩熙载实在是太狂了，他连续辅佐了南唐的两代皇帝，虽然说官做得不小，可是皇帝们始终对他有所防备。韩熙载也想得明白，皇帝信不过我呗，那我就好好工作，争取干出好成绩嘛。但是随着他的官越当越大，钱越挣越多，这生活也开始逐渐腐化起来。等到了南唐最后一位皇帝南唐后主李煜的时候，他的这种腐化的生活达到了极致。南唐后主李煜刚刚继位的那会儿啊，其实也很想重用韩熙载，可是他听说老韩家里天天开酒会宴请自己的亲戚朋友，还找来一大群美女吹拉弹唱，生活放荡得很呢。李煜就担心了，如果重用了这么一个货色，对管理国家恐怕没有什么益处啊。所以他打算调查一下韩熙载的生活作风问题。按说啊，这种秘密调查直接派几个特务就行了，可是这李煜是个大诗人呢，诗人干这种事儿怎么能派特务去呢？那得浪漫呢。所以李煜这个大诗人派的不是特务，而是画家。只有浪漫的皇帝才能想出如此浪漫的方法去调查自己的手下。那么这位画家又是怎样完成这个特殊使命的呢？李煜派去的画家名叫顾鸿忠，他接到的任务就是潜入韩熙载的家中，仔细调查一下他每天晚上都在干些什么，是不是真的生活得很腐败。调查清楚之后呢，画成图册上报。顾鸿忠得到这样的使命之后，在一天夜里偷偷摸摸地溜进了韩熙载的家。这进到人家一看呢，还真是挺腐败的。首先这酒会的规模就不小啊，不仅如此，还有专门的乐队负责演奏，歌舞节目演出不停，特别是每位客人还有专门的陪酒女郎，整个会场里嬉笑打闹，声音不断，真是糜烂的不堪入目了都。不过这韩熙载倒是没有加入其中，他只是一个人很淡定地坐在床榻之上，脸上反带带着一种忧郁的神情，静静地看着会场内客人和歌女舞女的一举一动。调查结束之后，顾鸿忠回到自己的家中，凭着对当时宴会场景的印象画出了这幅韩熙载夜宴图。整个画面分成五段，每一段以一个屏风为自然隔界，分别描绘了这样五个场景。第一段呢，是听琵琶演奏，描绘了韩熙载与宾客们正在聆听弹奏琵琶的情景。画家着重地表现演奏刚刚开始，全场气氛凝住的那一刹那，画上每个人物的视线和精神都集中在了

第二段呢是集体观舞，描绘了韩熙载亲自为舞伎击鼓，气氛热烈而动荡。其中还有一个和尚拱手伸着手指，似乎是刚刚鼓完掌，眼神正在注视着韩熙载击鼓的动作，而没有看舞伎，露出了一种尴尬的神态，完全符合这个特定人物的特定神情。第三段呢是间隙，描绘的是宴会行进中间的休息场面，人物安排的相对松散。韩熙载在侍女们的簇拥下躺在内室的卧榻上，一边洗手一边和侍女们交谈着，这也是整个画卷所表现的夜宴情节的一个间隙，整体气氛舒缓放松。第四段是独自赏月，人物疏密有致，乐伎们的吹奏动作中使人感到高亢丰富的管乐和声调动了欣赏者的情趣，歌女们吹奏着管乐，而韩熙载呢则换了便服，盘膝坐在椅子上，正跟一个侍女说话。奏乐的歌女们排成了一列，参差婀娜，各有不同的动态，统一之中又显出变化，似乎画面中弥漫着清澈悦耳的音乐。第五段呢是依依惜别，画面描绘宴会结束，宾客们有的离去，有的依依不舍地与歌女们谈心调笑的情况，结束了整个画面。完整的一幅画卷交织着热烈而冷清、缠绵又沉郁的氛围，在醉生梦死以及及时行乐之中，隐含着韩熙载对生活的失望，而这种心情反过来又加强了对生活的执着和向往。李煜看到了这么一幅画，自然是不会高兴的，不过他考虑到韩熙载毕竟是辅佐过两任皇帝的老臣，也就没有太多的谴责他，只是把这幅画赏赐给了他，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其实啊，关于韩熙载纵情声色的真正原因，后人在史书中是这么说的，说韩熙载认为中原王朝一直对江南虎视眈眈，一旦真命天子出现，江南必然会遭遇亡国的命运。在这样一个时期，韩熙载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完全破灭了，而且亡国当俘虏的命运迫在眉睫，个人内心和客观现实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与痛苦在折磨着他，使他除了以声色娱乐来安慰和消磨自己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因此我们在夜宴图中才会看到韩熙载在欢宴时非但不是心情欢畅，反而表现出闷闷不乐、心情沉重的表情。后来的故事嘛，大家也应该知道了，韩熙载死后没几年，南唐就被北宋灭掉了。虽然如此，这幅画却作为一件艺术精品被保存了下来。

100多年的皇家生活。到了清朝末年，这幅画又成为了末代皇帝溥仪逃往东北随身所带的行李之一。抗战胜利之后，伪满洲国灭亡，韩熙载夜宴图和许多御藏文物一样流失在了长春街头。您可能想不到啊，当时这些千年真迹在当地是论袋计价的，也就是说一麻袋文物值多少多少钱，有些识货的人就把它们买下来并带入关内。您要知道，只要一进入北京的琉璃厂，这些国宝的价钱就会成千上万倍的飙升。当时的古董商人啊，就称这批货为东北货。沦落风尘的国宝就这样流入了北京的古董交易市场，它的下一个主人又会是谁呢？1945年深秋的一天，著名的画家张大千从一位古玩商的口中得知，南唐顾闳中所作的《韩熙载夜宴图》被北京的一家购得。张大千闻讯之后坐立不安，急切地想见到和买下这张名画。当天晚上，张大千来到北京南新华街一位姓肖的朋友家中商量。他略带神秘地告诉那位朋友说，听说尉迟山房买得了夜宴图，不知道这消息是不是真的。那位朋友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千万不要错过，应该去看看。张大千想了想，对呀，我这就去看看。那个朋友的儿子是张大千的学生，朋友让他陪张大千前往。朋友的家离尉迟山房不远，他俩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尉迟山房。要说这张大千与这画啊，还真是挺有缘。那天虽说天色已晚，尉迟山房却没有打烊，还亮了灯。店里的马掌柜正在整理当天的账目，忽然看见张大千师徒光临，马上拱手相迎：“张八爷来了，有失远迎啊！”张大千与这个马掌柜啊交情挺深，所以也没有客套，直接就问：“听说柜上最近买到了好字画，能不能让我看一看呢？”马掌柜深知张大千的人品，便毫不隐晦地告诉他：“您来的正是时候啊！”他边说边从一个紫檀木的大立柜中取出了一个用锦缎层层叠叠包裹的包袱，轻轻地放在了写字台上，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三层锦缎，一件尺余高的手绢呈现在张大千的眼前。张大千按耐不住狂跳的心，迫不及待地展开画卷欣赏，立刻与马掌柜协商买价。马掌柜开价500两黄金，张大千不加思索地立刻就答应了，又风风火火地带着画卷再回到朋友家，与朋友共同欣赏这幅稀世名画。他俩看了一会儿画，认定这幅《韩熙载夜宴图》绝对是真品，不是赝品。可是这500两黄金从哪儿出啊？张大千与朋友再三商定，决定把原本打算买房子的钱挪用过来，先买下这《韩熙载夜宴图》。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张大千第二天就筹足了500两黄金，交付尉迟山房。从此，这幅画就归张大千所有。张大千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才得到这幅古画，自然是当作掌上明珠。但是这幅画也曾经险些流出海外，那么最终是谁救了这幅画呢？解放以后，张大千一直居住在香港。到了1952年，张大千打算离开香港去阿根廷定居。临走之前，张大千想到自己手里还有之前购买收藏的好几幅古代名画，包括《韩熙载夜宴图》也在其中。如今自己这一走，估计很难再回到祖国了。当初购买这些名画是为了向古人学习绘画技巧，同时也是避免这些文物流落到异国他乡。现在自己准备移民了，如果把这些画一同带走，那岂不是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吗？那么如果不带走，又能把这些珍贵的古画托付给谁呢？
就在张大千犯难的时候，他的一个老朋友找上门来。这个老朋友不是别人，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委派在香港的秘密文物收购小组的组长徐伯娇。他一见到张大千就直入主题，听说张兄打算移民南美啊，不知对于您收藏的那几幅古画有什么打算？张大千正为这事发愁呢，一见徐伯娇问起，就把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地说了。徐伯娇见张大千这么坦诚，也就直言相告：不瞒张兄，我受了周恩来总理的委托，来和张兄商量这事儿啊。周总理希望张兄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将你收藏的几幅古画转卖给北京故宫博物院呢。最终，在徐伯娇的牵线之下，包括韩熙在夜宴图在内的一批古画，以20,000美元的低价出售给了祖国。张大千的这个举动啊，还引起了当时在台湾的蒋介石的极大不满呢。他曾经多次对周围的亲信说这个张大千是怎么搞的？难得我和他相识多年，他居然把这样的国宝卖给大陆，而不卖给台湾。据说后来还是喜好书画的宋美龄夫人多次从中周旋，这两个人的关系才得以缓解。如今韩熙在夜宴图和其他众多国宝一起被妥善保存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中，他向人们诉说着画中那个时代的繁华生活，以及这幅画背后那穿越千年的悲欢离合。

0: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今儿我和晨曦呢，给大家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大家平常呢，可能对于这个鱼肉的选择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鱼
1: 好。
0: 哎，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其实是很多的家里边的人担心的。
1: 是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鱼。您不用自己拾的了，而且呢还能大口的吃，也不怕有刺儿。而且这个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一般您去市场您都买不着。
0: 是什么鱼呢？不卖罐子了啊，整条的深海的明太鱼鳕鱼鱼片。
1: 哎，
0: 好多人听了，哎，这名儿新鲜啊，明太鱼。我好像只在这个鲜族朋友的小凉菜上见到过这个鱼的品种，但是明太鱼是什么鱼呢？
1: 是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
0: 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觉得生疏，其实您肯定吃过，而且是经常吃。
1: 嗯，我给您说说啊，这明太鱼它学名叫什么？叫黄线霞鳕。它是鳕鱼科，属于这个冷水深海鳕鱼。这么说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平常说您一定吃过，我们平常吃的蟹棒啊，您一定吃过这个超市里面的好多鱼丸，还有自家孩子肯定买过这个鳕鱼汉堡，这些的原料都是明太鱼。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明太鱼就是鳕鱼的一种，
1: 没错。
0: 哎，大家了解了吧？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捕捞的，很多的鲜族朋友啊，包括朝鲜人，都是经常吃明太鱼。包括晨曦的家乡，其实明太鱼也非常非常熟悉。
1: 是的，而且我们经常做，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明太鱼呢，它以活动范围广、生长周期充。

0: 充足而著名，而且生长的海域比较冷，水体呢干净，污染少，所以说买回去以后给家里边的老人孩子吃，长期吃都可以放心的，因为它比较干净。
1: 对，
0: 另外啊，很多人担心什么呢？哟，搓鱼又不太会啊，
1: 哎，
0: 石头忒麻烦、啊、
1: 是呀、
0: 啊，怕这个鱼里边有鱼刺儿啊，
1: 嗯，
0: 所以哎，今天呢给您解决这个烦忧，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明太鱼、鳕鱼都是整块，
1: 嗯，
0: 半扇净鱼肉，
1: 哎，
0: 什么意思？里边的内脏、鱼头、鱼尾、鱼鳞刺都给大家摘干净了，相当于就是一整块的鱼片。
1: 是的，而且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是出厂之前经过人工加机器双重清理、
2: 嗯、
1: 然后是一个完整的半扇的整条鱼肉、
2: 嗯、
1: 表层那个鱼鳞啊，我们都给您打磨的干净了、
2: 嗯、
1: 中间因为它是鳕鱼，刺本来就不多、
2: 嗯、
1: 中间那个主刺还有内里暗含的细鱼骨给您剔除干净了、
2: 嗯、
1: 这个鱼呢为什么我们那边爱吃，就是因为这个鱼的口感非常好，它是那种蒜瓣肉、
0: 嗯、
1: 然后吃起来软软乎乎，而且还特别的有口感，不是说很绵软、
0: 哎、
1: 很面的那种鱼、
0: 嗯、
1: 但同时还能咬得动、
0: 哎、
1: 鱼肉不干柴，
0: 老人孩子吃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不用您自己拾到了，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简单解冻，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鱼片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外包装袋上有一个免洗两个字，
1: 没错，
0: 就是它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嗯，
0: 拿回家以后清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都行，
1: 是的，
0: 有趁机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做啊。
1: 嗯，
0: 每一块的鱼片都是独立真空的密封包装，所以说放在冰箱里边咱们也不用担心它失水，也不用担心和其他的食材串味、
1: 嗯、
0: 而且呢所有的这些内脏啊什么鱼鳞啊刺儿都去完了以后，这半扇鱼片基本上呢就是二两左右，一顿饭吃完给孩子煎一片，老人夫妻俩
1: 嗯
0: 来去吃一顿饭呢基本上咱们就吃完了，随取随做，干净不浪费。另外啊还有一个好处，就像我这样的手比较笨的，平常下厨比较少的，
1: 嗯，
0: 然后呢做鱼可能呢不太得心应手，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的味道的问题，因为今天的所有的明太鱼的鳕鱼片都是调好味的。
1: 对，这个配料表呢也非常干净啊，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和料酒，其他就没有了、
2: 嗯、
1: 所以您买回去连这个味儿您都不用管了，直接进行加工就可以，
0: 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儿，
1: 嗯，
0: 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儿，不用您调味儿，直接嚼就行了。
1: 是的，
0: 这样大口吃鱼肉，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条的整扇的明太鱼的鳕鱼片，哎，它的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1: 没错，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啊，每袋是100克，二两左右的一个分量，
2: 嗯、
1: 然后是整条的明太鱼的鳕。

0: 不是二十袋，是四十袋，足足的八斤鱼片啊，依然是299块钱。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但是你看啊，299拿走八斤左右。

0: 话来抢占这多五袋的机会。400-015-5151，400-015-5151。
1: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提货券，是为了什么呢？您家里边冰箱有地儿了，您现在拾掇好了，打我们的电话订这个鱼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大家保证的是全程冷链去送货，而且呢，仓库都是有正经的，我们经过监控的这个冷库，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送货的问题。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您拿到手就会看到鱼肉通体的奶白透亮，天然形成那种明太鱼，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
0: 蒜瓣状的，
1: 蒜瓣状的，纹理比较清晰，做熟了之后轻轻夹起也不会松散。
0: 是的，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做的方法就是清蒸，清蒸它就很鲜啊，而且因为鱼肉它不干柴，也没有发渣的口感，轻轻的在嘴里一抿，那个鱼丝就是散开了啊，而且还带着这个深海独有的那种鲜气，而且呢，它这个因为有一定海鱼的油脂，它的肉特别的软和滑嫩啊，比如说牙口偏弱呀，叔叔阿姨也不用费力去咀嚼就能下咽。
1: 拿回去以后，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不是都爱吃的那个鳕鱼汉堡吗？这个和那个鳕鱼汉堡用的料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1: 都是明太鱼鳕鱼的一种。您拿回去以后给它香煎一片鳕鱼，
0: 这种做法我真的感觉一说就流口水因为你香煎了之后，它鱼身表层会有一点点浅金色的那个薄壳，就有点像焦褐感，然后口感上是外皮比较微酥的，然后但是咬里面那个肉还是非常的水润滑嫩的，所以咬开之后它有一种双重的口感，
1: 而且这样的鱼比较新鲜啊，比较鲜甜，不用辣椒，不用重盐去掩盖本身的味道，单靠鱼肉原生的新鲜就足以说吸引孩子了，所以说这种的鱼片您拿回以后就放心吃，又方便，同时味道也好。整体的这个鱼的亮点就是鲜而不腥，润而不腻，甜而不淡，区别于很多的深海鱼的那种浓重的咸腥味啊。您拿回家尝尝，简单的烹饪一下，肯定都非常非常喜欢。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集鲜的这个深海的明太鱼的鳕鱼片，性价比也很高。
0: 对，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是20袋，每袋是100克，2两左右啊。然后这个售价是299块钱。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有优惠，就直接把这个组合呀、给您翻倍了。您到手是40袋8斤的鱼片，价格呢依然是299块钱。
1: 还有一个特别的拼手速的环节，就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再送1斤，也就是5袋的鱼片，到手9斤。45袋，价格一度不变，299块钱送到家。
0: 对，这个是限量的，大家要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来抢占名额。
1: 总结一下，高蛋白低脂肪，每百克鱼肉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充足，脂肪含量低，注重清淡饮食的，咱们叔叔阿姨可以长期食用，因为比较干净。
0: 是的，
1: 全预加工的净鱼肉，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能够吃进嘴里边的鱼片。
0: 是的，还有就是深海生长水鱼，它非常纯净也干净啊。家人吃得更放心。
1: 我们的明太鱼的鳕鱼片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下手啊！今天到手40袋8斤鱼片啊，299块钱。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话，45袋9斤到手，价格依旧是299。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抢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别管够，
0: 放心够。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

0: 商品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五香带鱼罐头。
1: 说到状元海的产品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对它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0: 哎，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鱼啊，每年的这个季节性比较强，再就是供不应求，所以说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把咱们状元海带鱼罐头带到现场，也是给大家一个品尝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呢，大家想吃这款带鱼罐头，今天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因为今天名额有限。
1: 我发现你们真的是非常有眼光。也是调查过市场的，因为北京人呢对于带鱼有特别的情节，
0: 是
1: 啊，所以今年你们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而且呢这个五香的哈，又特别的喜欢，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喜欢的话呢，大家要认真听一下。
0: 周老师啊，先跟你说一声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包括口味包括价格是为咱们北网购物相当于特定的，接下来咱们稍等给大家揭晓哈。那么提到咱们入口的东西，周老师哈，就是一个是咱们要选择一个大的品牌，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在大连呢我们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同时呢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是目前在台内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呢，只有咱们状元海能做到上市企业。再一个，周老师，今天我这个鱼不一样，今天这个鱼啊用的全都是咱们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炖好了直接装管，非常非常棒。
1: 渤海湾的带鱼呢是有名的，确实呢非常的香。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院里边，谁家要炖带鱼的话，一家炖整个院味儿太香了。
0: 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以往咱们吃到这个带鱼，很多顾客比较担心的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以往吃这个带鱼罐头哈，腥不腥？今天我要。

0: 我告诉大家，今天咱们所有的这个鱼骨啊，全部给你炖的骨酥肉烂，回家直接都可以食用的啊，这鱼骨不会卡嗓子的。第三，很多朋友说，我以往买那个带鱼罐头，就是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
1: 对，
0: 要不里面带那个黄豆。今天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解决了，今天我所有的这个带鱼罐头呢，里面没有其他的黄豆啊，其他的配菜，而且呢我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大家看好了，回家收到货一定要看好，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啊。咱们今天很多的顾客说，我以往买的带鱼罐头啊，只是里面有这个辣味和五香的，但是我就想要那个五香的，今天这个辣味我不想要。我为什么在节目之前跟大家说今天这个组合是给咱们北广购物所有的听友是量身定做的呢？今天咱们只有五香口味，没有辣味的啊。
1: 所以刚才您提到这几个做法都是商家非常实在的做法，比如说里面没有黄豆，汤汤水水的这种汁呢也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就是带鱼是它非常纯粹的存在了，
0: 是。
1: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呢，它的固形体大鱼等于75%，也就是说里边的这个带鱼的含量真的是非常高。
0: 对，说到这里面鱼啊，朱老师，我们今天所有每一罐里面采用全都是咱们大连的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是边角料，掐头去尾，收拾的非常干净。然后我们通过秘制的工艺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的。那么很多朋友说，今天你这一罐多少克呢？今天我们每一罐给大家装的是150克的大罐装，
1: 三两。
0: 对，刚刚周老师也说过，今天的固形物是非常高，

0: 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我们的销售每一罐市场价是14块钱、
1: 哦、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全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
1: 30罐了。
0: 对，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了不值，值个400来块钱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那个价格。
1: 哦，一定是相当于6折了快。
0: 那当然了
1: 啊，所以呢，这个是。

0: 水是特别特别少的，而且呢里面没有黄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纯五香带鱼罐头啊。嗯，
1: 好，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么市场价呢如果40罐的话咱们得500多块钱了。
0: 哎，
1: 但是今天299您就可以拿走了。如果您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以往呢人们对于罐头食品的有一个印象，就打开以后油油的呀、
0: 嗯、
1: 干干的呀、
0: 嗯、
1: 然后咸咸的呀，但咱这真的不一样、嗯、
0: 这一点我告诉大家，我现场给你开罐，周老师你尝一下、嗯、这个五香罐头你品尝吃完之后，首先我告诉大家它是非常非常下饭的，这是第一点。
1: 是是是，而且我感觉它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大鱼的味道、嗯、
0: 周老师你尝尝这个鱼骨酥不酥、
1: 哦、对，这真是骨酥肉软，吃这个的话呢好像根本没有刺儿的存在的感觉。
0: 是因为给大家直接通过高温杀菌把那个鱼骨给你做到酥化了，
1: 很酥，
0: 所以说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你放心来吃没有问题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刚刚很多朋友比较担心那个问题啊，打进电话已经开始问了，说咱们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
1: 嗯、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家保质期是36个月，也就是3年啊，里面不添加防腐剂添加剂。再一个就是咱们老百姓担心的什么问题，就是发货是不是新日期新批次，不用担心啊，发货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0: 哎、
1: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状元海他们的罐头的产品，今天是五香深海带鱼罐头。
0: 嗯，
1: 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一共给大家是15罐加上15罐、
0: 嗯、
1: 再加10罐，一共是40罐。
0: 哎，但是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嗯、就是咱们正常不是买15送15吗？
1: 对，
0: 最后呢10罐是前50名，对，前50个名额打进电话才有这十罐哈、
1: 嗯嗯。
0: 如果说你超过51名、52名，不好意思，这10罐是真的没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打电话，
1: 哎，
0: 啊、
1: 手还要快啊。另外我们强调一下，今天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
0: 对，啊、以往呢，大多数可能大家买过一些带鱼罐头，要不里边有豆，要不汤汤水水比较多。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每一罐是150克，固形物达到75%，里面是满满当当，没有配菜，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啊、
1: 嗯、
0: 今天是满满当当40大罐，价格多少钱？299块钱的价格。
1: 那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你们状元海这个品牌呢它的罐头食品呢做得特别好啊，可能跟你们本身的这个厂家的设施规模呀
0: 嗯
1: 影响力都有关哈。
0: 嗯，
1: 我听说你们的工厂就是在大连本地，这样呢可以出海回来以后呢直接就在当地加工了，
0: 对，
1: 所以就更加的新鲜是吧？
0: 嗯，因为我们状元海呢是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的啊，我们是真正的原产地现捕现捞，给大家做到现加工的。就这么说吧哈，咱们这个广播没有尝的功能，就是这个带鱼罐头，你回去吃了之后你会回购的。
1: 而且我打开以后看啊，真是一块一块的小带鱼，
0: 哎，
1: 是吧？它是掐头去尾的，
0: 嗯，
1: 而且里边呢没有什么占分量的黄豆啊，
0: 嗯，
1: 什么汁儿啊、汤汤水水的啊都很少，
0: 嗯。
1: 特别的实在，完全是纯纯正正的单纯的带鱼，
0: 嗯，
1: 而且我吃起来觉得它也不是那么的油、
0: 嗯、
1: 也不是那么的咸，就感觉咸淡适中，
0: 就是
1: 而且我看了一下，对，它的那个上面写的是没有防腐剂的。
0: 对，咱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配料表只有咱们家里常用的调味料加上咱们这个鲜带鱼，其他的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0: 也行，写白嘴吃也挺好的。舅舅
1: 啊，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嗯。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0: 对，
1: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嗯。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
0: 嗯，
1: 或者盖一个面条。

0: 那个标识，说里边配料，
1: 我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呢，怕这个刺儿卡嗓子硬不硬，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所有的鱼刺啊全部给大家炖的骨酥肉烂的，回家之后啊就正常通过嘴咀嚼的话，整个鱼骨全部都能咀嚼碎的，都可以吃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鱼刺卡嗓子的问题，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哈，今天我可不是说80克100克，我是150克的，你以往可能买的汤汤水水比较多，或者是含豆的，今天我豆汤汤水水都没有哈，里面固形物达到了75%，里面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那么这个带鱼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我们大连叫做刀鱼，咱们这边叫带鱼哈。所以说大家回家开罐即食，整个是非常非常下饭，非常非常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了多少罐呢？正常是我们全部都是5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大罐，在我专柜要买的话也要4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赠送1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
0: 是，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5香深海带鱼的罐头，咱们是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啊，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299，开盖就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啊，跟大家聊聊喝北京花茶。
0: 哎，
1: 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北京人，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和我一样，就是从小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茶。
0: 没错，
1: 喝的还都是茉莉花茶。
0: 嗯。
1: 一壶茶水从早上喝到晚，恨不得睡觉前还喝那淡茶水呢，一天都是非常非常通透，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
0: 是的，北京人呢也比较讲究啊，对茉莉花的要求也比较高。
1: 对，说咱们喝茉莉花茶肯定是要求高，而且呢这茶得对路数，得是老花茶的那种味儿，首先得香吧，对吧，其次呢口感得比较顺滑，不苦不涩，不能有土腥味，这是基本的要求，而且还得能沏出这个浓沏出艳的这色儿来，然后还得卖相好。
0: 那好这口这个茉莉花的朋友们啊，到哪儿去买这个好的茉莉花茶呢？今天我们北广购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啊，叫宫葵老号小叶茉莉花茶。这个茶呀您买回去尝尝，就是您以前喝的那个老花茶的味儿。
1: 说起这花茶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什么呢，接触了花茶比较多。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宫葵老号的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强调这小叶儿啊？您看啊，现在咱们北京市面上卖这个茉莉花茶，包括有一些老字号，它也分什么小叶花茶和大叶花茶，对吧？大叶呢普遍是比较新的，年轻人比较喝的，那个味儿比较清爽鲜亮。但是您说要是上了点岁数，普遍呢还是比较喜欢这小叶的。而且呢以前咱们北京的茶叶铺讲究的是南茶北窖，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好的这个烘青绿茶，在南方制作，然后在北方也叫咱们北京储存。为什么北京人传统认这个小叶儿啊？它相比于大叶儿的这个茶叶呢，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但是呢叶片小，芽头比较嫩。另外因为北方的水呢本身就偏硬，
0: 没错，
1: 这种细嫩的这个小叶茶泡出来以后呢，汤色比较清亮，而且呢香味比较高，茶味比较浓。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的茶青，就是来自于高山的小叶茶青。
0: 没错，
1: 而且是早春的茶青。为什么给大家强调这高山和早春，我给大家说啊，为什么您看现在买这个绿茶，就这个茶要讲究什么明前呀雨前啊什么的，就是早春的这个茶。为什么？是因为它早春的时候温度比较低，高山呢海拔又比较高，
0: 是，
1: 然后就不用打杀虫剂。那个虫子还没破土而出呢。为什么说早春的茶好啊，高山的茶好？就是因为什么？它比较安全。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茶青，它本身就是高山的小叶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小叶种的这个茶青，它的组织结构呢更细呢，在熏这个茉莉花茶的过程当中，能把茉莉花的这个茶的精华啊，也就是它这个花香吸进这个茶叶的肉里边，所以说这种北京人喜欢的小叶花茶才能做到，就是您印象当中以前买的那种花茶，泡出来是那种棕黄色
0: 啊，
1: 然后呢比较经久耐泡，有这种茶味儿，三四道水之后，四五道水之后，那个花香还在，
0: 是
1: 啊。这个才叫做小叶花茶的精髓。
0: 没错哈，而且对于喜欢喝茶的朋友来说，这个小叶茶里面的茶多酚它的含量是比较适中的，而且氨基酸含量高。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种茶它喝着能沏出来浓艳的那种色儿，那种味道啊。所以说您放心购买啊，这小叶花茶它虽然小，但是它不碎啊，而且呢冲出来卖相特别好。冲泡开之后呢，它那个芽头在杯子里面起伏，叶片呢是完整匀整的，也就是说招待一下亲朋好友，我们冲泡出来这个茶一看就是很整齐的小叶啊，我们也是招待客人很有礼貌的一个事儿、
1: 有礼数嘛，讲究嘛，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能喝出老味儿的，能沏出浓味儿的，而且有香味儿的这个宫葵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另外再跟您说，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量还是比较大。

0: 的，因为都知道啊，每天都得喝，对不对？而且每天都得从早上喝到晚，
1: 是
0: 废茶。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比较大，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没错，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五罐功亏朗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啊，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啊。
0: 嗯、
1: 然后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一罐，所以拢共啊，您到手一共是6罐啊，每罐一斤的一个小叶量。
0: 嗯、
1: 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
0: 哎，手提袋，您如果要是送人的话可以用，如果要是不送人的话，拿这个手提袋，您说出去拎点什么东西也合适，哎、挺结实的。
1: 是的，
0: 市场售价170块钱一斤，一共6罐，加起来3斤的量，
1: 嗯、
0: 等于说呢是510块钱。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功魁老号的花茶呀，它不光是能沏出这个浓的色儿来，能沏出这艳劲儿来。咱们喝花茶，为什么喝？不是还得讲究那香吗？
1: 对，喝的就是那股香气。
0: 哎、对，而且呢，还得是花香，茶也得香。
1: 哎，
0: 它这个功魁老号的茶呢，有特点啊，比如说汤清味儿浓啊，就是沏出来以后呢不碎啊，味儿比较浓，然后入口芳香，回味悠长、
1: 嗯、
0: 啊，这是它的特点。选择的是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而且呢，我告诉你，这花茶你要是制作得就合着这花在哪儿。
1: 哎，没错，因为它属于典型的气质花嘛、
0: 嗯、
1: 就是花不开它是不香的、
0: 嗯、
1: 花久了也不香、
0: 嗯、
1: 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它才是香气四溢的。所以我们说哈、啊，好的茉莉花茶，它的茉莉花一定要用鲜花。
0: 嗯，
1: 这里面呢也多说一句，因为这个是老牌子，所以他们家的花呢都是当地的这个产业园提供的、
0: 嗯、
1: 花的品质特别好。
0: 对，哪儿是当地，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广西横县。
1: 哎
0: 啊，拿到这个茶叶以后，看它这茶叶桶底下有小字儿，它的生产商的地址是在广西的横州市横州镇清江村这个地方，
1: 嗯，
0: 去给大家做的这个茉莉花茶。
1: 对，这地址都写在我们那个罐儿底下，您拿到手可以去看一看、
0: 哎、就能看得见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儿采用的就是广西横县当地的这个茉莉花。
1: 嗯，
0: 当然做出来的这个花茶味儿是非常非常香的。另外光花好不行，
1: 也不够，
0: 茶也得能喝出那个香味来。所以说在印制的这个手法上是有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选用的是伏天的这个茉莉香花，就是它开的时候嘛，花呢更香，印制的这个效果呢更好。另外是鲜花堆花养护，然后呢在含苞待放的半开花的这个时候，
1: 嗯，
0: 开始和这半成品的，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山的烘青的绿茶的茶胚混在一块儿。
1: 哎，
0: 然后呢他们

0: 手法确实有不一样。一般的厂子是什么？铺开了，把这茶叶呢铺在这个厂子上，然后上边盖一层这个，
1: 对，充分吸收茉莉花的香气。
0: 充分吸收。但是这个宫魁老号他们家是有这个叫隔离箱的，他给密封起来，等于把这厂子密封起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这花和茶放进去以后静置印花14个小时左右，而且采用的是内循环通风，让这个茶胚啊循环吸收这个茉莉花的香气。第一个好处是这个花香它能完全的和这个茶融在一起，另外一点就是它在熏茶印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反复的要换花儿
1: 啊，
0: 换这个花儿多少次呢？基本上是6次左右。然后呢，每次的下花量不低于60%，什么的60%，不低于茶的60%。
1: 哦，
0: 也就是说，您收到的这个花茶1斤需要3斤6两的花去熏，
1: 一斤茶配3斤6两的花，
0: 哎。熏这6次，每次用6两的花去熏嘛，然后呢，您收到的今天是250克一罐，一共是6罐，等于说是3斤的茶，用的这个鲜花得多少呢？得有10斤
1: 的花，
0: 哎，熏出来的，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1: 所以说我们喝的时候才会有这种闻着香、喝着也香的体验啊。
0: 哎、什么叫喝着香？就是您开这茶叶桶，您不是闻着那干茶有香味儿吗？沏完了以后它不是香味儿更明显了吗？然后您把这个茶水喝了咽下去以后，您醒醒鼻子，
1: 哎，
0: 隐隐约约的还有股那个
1: 鱼香
0: 味儿，哎，这个就叫做花香，茶水也得香，
1: 哎，
0: 这就是好花茶的这一个特点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主品和赠品给到大家的一共是6罐的宫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所以6罐您到手是足足的3斤的茶叶啊。与此同时呢，为了大家走亲访友的需要，我们给您提供了3个手提袋啊，2罐是1个手提袋，平常呢我们市场售价这个170块钱左右一斤，那这6罐下来就要51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然后你看啊，晨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茶，他用的这个茶青能喝出老味来，沏着比较浓，比较艳。然后呢，说这个茶喝着比较香，
1: 是。
0: 另外呢，其实我们平常买茶，很多人呢还注重一点，就是什么呢？这茶能不能金喝？或者说这茶能不能金泡？
1: 哎，
0: 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要说一下的啊。您看这个茶呢，首先它是喝着比较爽的那种茶。
1: 哎，
0: 咱们说这个老北京花茶有一特点，就是叫经久耐泡，而且喝起来沙口。
1: 对，这词儿 就是经常我们会说到那个西瓜上，说那个沙瓤大西瓜，它比较沙口、
0: 沙口，有这种沙口的这种感觉啊。又沙又粉又绵又软，这是形容西瓜的。但是呢，浓稠饱满顺滑细腻，
1: 哎，
0: 这是形容茶的。按咱们大白话讲，这个茶如果您放的茶叶多一点，您喜欢喝那艳的，喜欢喝那个苦不劲儿的，这茶是能沏出这种味儿的。而且呢，这个苦不劲儿的喝完了以后，它在您嗓子眼儿能带出来那点回甘，
1: 哎，
0: 这个回甘就是好的茉莉，是那不带着那种涩劲儿，而且沏出来这个茶叶的色儿是
1: 发棕色，
0: 棕色的，
1: 对
0: 对，大半缸子里边是棕色的，这个茶，而且喝出来真沙口。还有一点就是它很耐泡，我们这个办公室啊，也有和各位听众岁数差不多的，然后呢，他跟我说这茶呀，能喝出什么呀？醉茶的感觉来，就你要喝的浓，而且啊，一天基本上呢，你沏3-4泡，就是兑3-4次水，
1: 还有
0: 色儿
1: 啊，
0: 还有色儿、这一点我觉得您也理解了，它就是耐泡的程度啊，这经久耐泡肯定是没得说。
1: 对，但是里面都是零添加的，就是您闻到的香气都是天然的香，然后您看到的那个颜色也是天然的颜色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呢，可以说比较适合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就是您喜欢喝花茶，
1: 对，而且天天喝，
0: 而且天天喝，而且天天废茶，另外一个喝花茶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喜欢这老茶味儿的，您今天买这茶肯定是没错的，要比其他的品种它的味儿要更浓一点啊。
1: 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宫魁老号的这个小叶儿的茉莉花茶。

0: 猪品五罐，每罐是250，然后呢赠品是一罐，每罐是250克，一样的啊，一共加起来六罐，一共是3斤的量，然后赠仨黄色的字儿，都是那种烫红金色的字儿，
1: 哎、
0: 拿出来也挺大气的。
1: 今天这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品是五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1斤的分量、
0: 哎，
1: 然后再给您加赠一罐，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六罐的小叶茉莉花茶、然后与此同时给您赠送3个手提袋啊，那这市面上一般这个1斤要卖到170块钱了，那3斤下来要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就放心喝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块，采用六不鲜米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到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
1: 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您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那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啊，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儿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子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0: 对，
1: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

0: 适合种植大米。
1: 嗯，
0: 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城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蒙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武昌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BT19266， 也就是武昌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又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植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5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稀。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

0: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魂望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年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一周节目精编，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听书时间。

0: 运河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包括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三个部分，全长3200公里，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5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2013年，大运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22号，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大运河的故事，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从扬州博物馆、北上紫禁城、天文地理、历史传承，大运河故事多，温暖你我他，家国情怀，小城故事。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薛小平老师和大家共读大运河的故事。你好，薛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大运河的故事这本书，以及扬州画舫录李斗做的。
0: 这是既有现代的作品，又有古代的作品。
2: 对，
1: 这两

0: 本书结合起来，让我们来看一看大运河有多少好听的故事。
1: 好的，
0: 我们老年朋友都知道，2014年我们的大运河申遗成功了，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然后呢，国家就推进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特别是在扬州，我们都知道啊，烟花三月下扬州。但是现在您要再去扬州，我敢说您肯定先要去了哪儿，就是大运河博物馆。
1: 我有幸去过，觉得还真是挺不错的，
2: 对吧？
0: 而这本大运河的故事，这就是由南京博物院，就是大运河博物馆牵头的单位，组织专家编写，而且呢主要面向这个少年中小学生，在2021年2月份出版了。出版以后呢，觉得哎真好，不论是给谁来看都觉得这是一本好书。好在哪儿？它里面既有宏大的历史，多少年历史啊，2500年的运河历史，同时又有一些个普通老百姓的小故事，听来特别有趣儿。
1: 您看，徐老师，这是所谓的雅俗共赏，老少咸宜。
2: 对，
1: 那接下来就给我们大家先提炼一下看点，然后咱们就赶紧进入正题吧。
2: 好，
0: 先来说一下这个故事提炼的两点啊。大运河的故事里面，我们提炼出两点。第一，从扬州博物馆北上紫禁城，天文地理历史传承。第二点，大运河故事多，温暖你我他，家国情怀，小城故事。
1: 那么这本书究竟都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0: 首先，这部书展现了大运河2500多年的发展历程，揭示大运河不只是水利工程，更是中华民族流动的文化血脉。在这里边书里，它歌颂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工程智慧、创造精神，呈现了运河带动的南北物资交流、文化交融，普及了世界文化遗产知识，引导我们理解遗产保护，增强文化自信。
1: 那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板块呢？
0: 我们来看一下它主要的四大板块，就是第一个就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首先就点明了它的身份，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开篇就梳理了运河的起源，就是吴王夫差开凿了邗沟，隋炀帝修建了隋唐大运河，元代的忽必烈才弯曲直形成京杭大运河，重点介绍了民间水利家白英主持的南望北水枢纽，讲述漕运兴衰、古嵌道、船闸等工程故事。第二单元呢，就说由于运河的开凿，沿着运河就出现了很多明珠般的城市。
1: 您说的太好了，明珠般的城市。明珠一方面说是这些城市都熠熠生辉，就像明珠一样闪耀着光芒，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说这些城市就像是一颗颗的明珠，被运河这条线穿在一起，流光溢彩。
2: 对，
1: 我们特想听听这些明珠般的城市。
2: 好，
0: 我们首先从扬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去过，这个烟花三月下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都知道。那么下次再去，我们就看一看这运河博物馆，真的很气魄，也很有知识内容，也很有故事情绪。
1: 是的，扬州是美好的城市。
2: 对，
0: 从扬州过来，苏州、无锡、杭州这些个城市都是因为运河兴起，城市繁华，很多烟火市井生活。
1: 您一说这些城市，我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这些城市的著名的小吃，还有城市的美景、悠久的历史文化。
2: 对，
0: 第三单元呢，就讲的说大运河呀，它是一门大学问，这个肯定是的。以前没看过这个博物馆的，觉得也掘不出什么，觉得咱北京也有大运河啊，顺着这个展览馆那边，在那个坐船直接就能到颐和园呢，不能那么小啊。大运河为什么说它是一门大学问？因为它讲解了古代水利科技、船闸、扫工、堤坝、分水、河道治理，解析了古人怎样解决地势高低、水源调配的难题。这太难了，当时那个高高的脊背，那怎么把它分水弄过去啊？哎，鲤鱼跳龙门不是的，是人家给它分流了。当时他们叫柜子似的水柜，哎，我缺水时候我就打开，不缺水时候我给它存起来。
1: 这本书还讲了一些什么内容呢？
0: 第四个单元呢，就说的是大运河带来了美好生活。这物资流通，首先是 粮食、丝绸、茶叶、饮食风俗、桥梁建筑、戏曲。戏曲本来是昆曲，沿运河北上。
1: 是的，我也看过有这样的说法，因为昆曲嘛，起源于昆山，通过大运河的传播，从昆山腔到南北腔合调，形成了咱们今天丰富多彩的昆曲艺术。有人说1790年徽班进京算是京剧的一个序幕，当时是为了给乾隆皇帝祝寿，三庆徽班从扬州进京，随后也有更多的徽班陆续进京，形成了四大徽班，那也是京剧诞生的前奏，或者叫孕育期吧。真正的形成是在道光到咸丰年间，经过了多年的徽班啊、汉调啊、秦腔啊、昆曲啊这样的交流融合，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前后，形成了以西皮二黄为主腔调的新剧种，就是京剧。
0: 对，
1: 运河的诞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大运河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包括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三个部分。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大运河的故事，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从扬州博物馆北上紫禁城，天文地理历史传承，大运河故事多，温暖你我他，家国情怀，小城故事。这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0: 还有就是历代运河的诗词，歌颂运河的古诗词太多了，比如描写这个泊船瓜洲的王安石，枫桥夜泊的张继，汴水的李益，以及归州大雪中入运河故万家湖杨万里写的，还有这个汴河怀古这个皮日休写的，这些个古诗词大家耳熟能详，这些个都是由于运河的开通之后引发的我们的文学变化。这本书里还讲了几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不是就是那种虚构的或者是幻想出来的或者是意念中的，不是的，它是真实的。
1: 都提到了谁呢？
0: 首先就有一个吴王夫差，在春秋的时候他就开凿了邗沟，大运河最早河段的开创者，为军事运输开启了运河的历史。接着有一个隋炀帝杨广，他主持修建隋唐大运河，功过并存。因为当年有首诗就说嘛，当年是罪过，现在是这个利好，是福祉。就运河贯穿了南北，但过度的徭役带来沉重的民生负担，因为要取之于民，它要增加很多税负的。还有一个我们大家不是很熟悉，就是叫白英。
1: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呢？
0: 他是民间的水利专家，他是明代那个汶上的百姓，他提出了南望分水方案，就解决了运河啊水挤难题。那个水挤特别高，到时候怎么办呢？他得把它分流了，就跟我们去过都江堰一样，全是民间的一些水利专家们，他们的智慧，劳动人民的智慧代表他是。
1: 这是一位农民水利家，所以叫高手在民间呢。
0: 对，还有个叫宋礼的，是明代的工部尚书，采纳了白英的建议，而且主持会议通过要把通河治理，保障了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还有一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忽必烈，
1: 他跟运河有什么关系呢？
0: 他把大运河裁弯取直，原来有些弯道的取直了，奠定了什么？奠定了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还有很多无名的群体，比如说纤夫、船工、河工、沿岸的百姓。这本书全面反复出现的是运河真正的建设者、使用者，勤劳坚韧是运河文化的载体。它主要的片段写的真的特别的让你一翻开一读出来就很感动。比如这段，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调集人力，在今天的扬州开凿邗沟，沟通长江与淮河，这便是大运河最早的一段，一条人工河道就此诞生， 它最初服务于战争。

0: 后来慢慢滋养两岸万千百姓。南望是京杭大运河地势最高的地方，被称为运河的水脊，河水很难向北流淌。民间水利家白英提出巧妙方案，修建带村坝，把汶河水引入运河，实现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解决了运河通航最大的难题。听听书中这些段落，真的读几遍都觉得哎，不过瘾，还想再读读，因为说的太好了。我们原来对大运河没有这么多的了解。
1: 是的，徐老师，原本我想这本书它面对的第一读者是中小学生，我想的他写的可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没有想到他的文字是很美的，故事性、知识性都很强。
0: 是啊，除了他的故事精彩，在他的语句包括他的技术和这个文字上都是下了功夫的，都是让我们读了就感觉到，哦，我应该再读一遍，我读一遍还不行，我应该把它记住，因为有些话那真是像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金句。
1: 那您再给我们大家说说这些金句呗。
0: 好，说大运河是流动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活着的血脉，一条运河贯穿五大水系，串联

0: 徐老师，我们对这本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听听里面的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了？
1: 对，
2: 我们刚才把这本书简单做了一个介绍，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重点说一说书中的几个故事。第一个说的是布衣老人白英，他解决了运河水井难题。在这个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有工程的模型，看起来非常的难，但是被他解决了。在明代初年，京杭大运河山东南望段是整条运河地势最高处，被叫做运河的水井。水往低处流，到这里水流不住，河道经常堪固，这个船直接搁浅。
0: 是啊，水往低处流，那这地势高怎么办呢？
2: 朝廷派工部尚书宋礼前来治水、挖河、疏浚，用尽办法都不见效。这个官呢还挺逗，放下了官架子下乡寻访百姓，遇到了普通的庄稼人，谁呀？白英。白英常年在家乡观察河水泉眼，提出了绝妙的方案，说在上游啊修建带粗坝，拦截汶河水，开挖河道，把水引到南望，再修建多道闸门，实现七分河水向北流，然后呢流往京城，干嘛？要供应这个京杭大运河吗？三分河水向南流到江南，同时把沿线湖泊当作水柜，柜子的柜，旱时放水，涝时蓄水，仅靠着一位民间老人的智慧，500多年大运河就此畅通，后人为白英修建了祠堂纪念堂。在博物馆你能看到这个动态的演示模型，栩栩如生。
0: 是的，徐老师，一说到白英，大家就会想到汶上老人白英，但实际上啊，这个汶上老人，这个老人指的不是他年纪老，而是说他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因为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也不过才56岁。
1: 对，
0: 您看，通过您的讲述，我们认识了白英。接下来您要介绍什么故事呢？
2: 第二个故事就说的是这个邗沟，就一场战争催生了千年运河，就是在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一心北上争霸，要把军队粮草运到北方去打仗。公元前的486年，在扬州开挖邗沟，连通长江与淮河。他的初衷啊是运兵打仗，可谁也没想到，这条河为战争而生的人工河道，后来不再用于厮杀，反倒滋养起了两岸的烟火，成为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成就了后世千年繁华的扬州城。
0: 可不是吗？
2: 说到大运河，就使我们想到很多耳熟能详的一些个文学故事，比如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在哪儿啊？
0: 还真是，大家对这个故事耳熟能详，但是具体发生在什么地方不一定说得出来。
2: 就在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是典型的大运河小说。
0: 哦，是这样，一说起这个小说来，大家还会想起电影当中潘虹的那个决绝的神情。
1: 对，
2: 还有我们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
0: 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1: 对，
2: 这林黛玉这个林妹妹怎么样来的北京啊？就是坐船北上，走的便是京杭大运河。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封神演义》等都产生于大运河的沿岸。

0: 命运沉浮为线索，讲述了运河文化的传承和时代的变迁。还有我们曾经分享过的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写的那本书，什么飘来了紫禁城啊？
1: 大运河呗。
0: 对，就是大运河飘来了紫禁城，
1: 单霁翔先生的著作。
0: 对，由于有了大运河，紫禁城所需要的一些个石材，一些楠木、金丝楠木，以及那个汉白玉，那就利用着水稻，冬天把它这个铺成冰，一里地一里地的铺了冰，往前滑着走。然后夏天呢，等到水特别满的时候，顺流而下，把这个一些金丝楠木捆成了一个竹筏子似的，让它往前推着走。所以没有大运河，也就没有紫禁城。
1: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感谢大运河。
0: 对，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故事，就是讲的运河之上文化坐着船南北搬家。
1: 啊，文化南北搬家？
0: 是啊，大运河不只是运粮食丝绸，还运送戏曲文学。南方的昆曲顺着运河坐船一路向北，从苏州、扬州沿运河北上，一路吸收北方的腔调、民间的曲调，不断改良演变。而读书人、戏班艺人、说书人一般都是乘着漕船往来。为什么呀？把沿途的景色记下来，也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吧。而且南方的诗词小说传到北方，北方的故事曲艺流向江南，一条河让南北文化互相交融在一起。
1: 这太神奇了。
0: 是的。那么第四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外国的国王，哎，丝路国王沿运河来华，而且最后呢他就长眠了山东的运河边。因为是在明朝永乐年间，菲律宾的丝路国的这个东王带着王妃儿子300多人漂洋过海来到北京朝拜大明皇帝，受到隆重的接待。归国途中沿大运河南下，走到山东德州啊，德州扒鸡我们大家都喜欢啊。
1: 对，酥软鲜嫩的德州扒鸡，大家都喜欢。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东王不幸染病去世，
1: 在异国他乡去世了，那怎么办呢？
0: 这个皇帝下旨厚葬于运河岸边，而王妃和两个王子留下来守墓，世代定居在中国了，后代改姓，世代生活在华夏土地，成为运河见证中外友好的一段佳话。
1: 这绝对称得上是一段佳话了。
0: 对，刚才提了一嘴德州扒鸡，因为太香了，觉得那个。那么，到北京来，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
1: 这烤鸭跟德州扒鸡有啥关系啊？
0: 北京的烤鸭怎么来的呢？为什么那么肥嘟嘟的呢？那就是因为运河呀，运送粮食，有些鸭子跟着它。那运河在这个运输粮食过程当中，肯定有些米粒啊洒落，那么这鸭子们就肥了，越吃越肥，圆咕隆咚的，到了北京就成了我们餐桌上的北京烤鸭，名扬海内外。
1: 这对鸭子来说真的是不知道是喜是悲呀。
0: 还有个故事，就是化直为弯。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古人的行船智慧说的是啊，扬州附近有一段运河，地势呢北高南低，如果河道修得笔直，河水会一下子飞快地泄走，行船就艰险，还存不住水。这明代官员啊，没有硬改地势，反而反其道而行，把笔直的河道故意修得弯弯曲曲，100多米的水道拉长到1700多米，河道迂回，流速放缓，水位得以留住，船只航行变得安稳。
1: 徐老师，这说的是哪儿啊？
0: 就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旁边，还能看见这段几字形的古河道。有机会，老年朋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这必须得看。
0: 还有个故事，说的就是说漕船上的物资呀，大迁徙。
1: 我发现了，有了运河之后，什么都是流动的，都可以流动起来。
0: 对。南北美食沿着运河走，这运河通航之后，码头上热闹非凡。北方的红枣、核桃、煤炭顺着运河南下，江南的茶叶、丝绸、稻米向北运进京城，物产也带来了饮食的交融。南方的甜食传到北方，北方的面食传入江南。运河沿线码头、酒馆既要招待爱吃面食的北方客商，也要接待习惯甜食的江南客商。 慢慢的诞生了很多南北融合的特色吃食，一条运河让千里之外的各路美食走到了寻常百姓的餐桌。
1: 还真是哎。好，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6: 国中年少，
3: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6: 少年中国是什么？
3: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6: 杂志怎么救国啊？
3: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6: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9: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收音机拿来了。
1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8: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3: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节目前半时段我们共读了大运河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心理健康，为您带来的是说说心理的事儿。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今天呢，我们说说心里的事儿啊，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一听就非常有共鸣，甚至一边听一边叹气，哎，对对对，就是这样啊。什么呢？那就是凌晨这三四点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啊。我先跟大家讲一案例啊。有一位老姐姐，退休前呢是一位老师，一辈子作息规律，

0: 似的，哎呀，儿子怎么最近不接电话了呀？老伴血压药有没有按时吃啊？明天要不要去医院做一个复查呀？翻来覆去是越想越清醒，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整个人是昏昏沉沉。您说这白天再补个觉吧，晚上又睡不着了。老伴呢也劝他说，哎呀，你甭想这么多了，可就是控制不住。后来连他自己都嘀咕，我是不是老了，是不是人老了都这样啊？哎，朋友们，这样的场景您熟悉不熟悉呢？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困惑，明明白天心情还可以，怎么这一到凌晨就胡思乱想，明明困得不行，怎么就是睡不着觉呢？还有很多老年朋友觉得人老觉少必然的，不好意思跟儿女说，更不好意思去医院，不就是睡不着觉吗？啊，这至于大惊小怪吗？今天呢，咱们就请两位心理专家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然请到了两位大咖啊，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心理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啊，同时也是北京疾病预防医学会心理健康专委会的主任委员严芳严主任。严主任你好。
1: 洪九老师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十八病区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潘伟刚，潘主任，潘主任你好。
2: 洪军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刚咱们提到了哈，就是凌晨三四点突然醒了，这到底算不算失眠呢？啊，这种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的早醒，跟这个普通的失眠有什么不一样呢？啊，严主任啊，这失眠我知道肯定是一大类了啊。
1: 对，我们医学里头诊断这个精神类疾病有一个叫 ICD-10 系统，完现在也发展到 ICD-11 系统。那在 ICD-10 呢，睡眠呢还是在我们这个精神科这一大类里头。那在 ICD-11 呢，已经把睡眠这个问题已经给它变成了一个叫觉醒睡眠障碍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明它单独又成了一个章节。那说明大家现在对这个睡眠问题越来越重视。这是对的哈。
0: 对。
1: 但是呢刚才也说了一下这个案例哈，其实失眠这件事情我想每个人可能都有一点哈，但它是不是一个失眠症或者失眠障碍，是不是一个疾病，或者呢就是既往睡眠的都很规律，就只是最近需要区分开来，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一个睡眠的问题到底是一个就偶尔的一个失眠，就是我只是就最近这两三天，甚至可能就这一个礼拜家里事儿太多。所以失眠呢我们分为原发失眠和这种继发失眠。原发性失眠呢其实就是在某种情况下就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出现的以这种睡眠那个障碍为主要表现特征的，我们称之为原发性睡眠。在这里头呢可能就会表现出来刚才一个向您介绍的这个案例，就是每天三四点钟起来，我们说可能早醒的，因为可能大多数人不会三四点起床哈，所以呢就是这种早醒的，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我们说以失眠就是失眠障碍的一种表现形式。另外一种呢还有一种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平时一沾枕头就睡，现在可能躺到枕头上半天睡不着，这一躺着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都睡不着，我们那个称为一种叫睡眠障碍，就是入睡困难，这也是一种表现形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有些人可能入睡也还行，起来的也不是太早，但这一宿不断的起床，起来了以后又可能半天才能睡着，所以这种我们所谓的半夜不断的醒来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是说睡眠不踏实，那也是一种就是我们失眠的一些表现形式。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有些人看起来睡了觉了，完了起的半夜没怎么起完了呢第二天早晨说他这一宿没睡，那就有些人呢就是说他只是单纯表现在这些睡眠方面的一些表现形式，我们就把他也没有一些继发的一些疾病，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原发性的失眠。另外一种呢就我们称之为继发性的一些失眠。继发性

0: 来的一些失眠问题，但失眠到底是不是失眠症，那我们一般也有个判断标准，一周有2到3次，如果你这个如果超过3个月的话，我们可能才考虑你个失眠症，就是所谓的慢性失眠。还有一个需要评估的一个标准，就是你这些症状这些时间持续的时间对你白天的状态影响有多大。
1: 嗯，一个健康的老年人睡眠呢肯定是其中几个因素之一了哈。那在这个睡眠问题的心理门诊当中，睡不着来的这个比例，我觉得应该是，是不是在增加呀？我不知道，问问这个潘主任。
2: 是这样的，
1: 一线的哈。
2: 对，因为我们无论是北京回龙观医院，还是北京安定医院，还是北大六院，它都有睡眠门诊。包括咱们现在各大医院的综合医院的这些心理科。其实很多人都是以失眠的问题去看病的。比如咱长期失眠以后，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心慌。就你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就会特别累，稍微一活动以后就开始心脏不适感。这种情况在我们门诊当中也很常见的。所以单纯因为失眠来看的人群体就很多。不单纯仅仅是老年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睡不好。有各种原因吧。因为现在咱们工作节奏也会加快。咱们每个人都特别渴望说我有深睡眠，
1: 对，
2: 咔嚓我就有深睡眠了。但实际睡眠的周期它不单纯的仅仅是深睡眠，它有浅睡眠还有快速眼动期这三个部分，睡眠的这三个部分都是有用的。但是呢，很多这种失眠带来的不适感会让感觉很痛苦，这种痛苦的感受就会来加速他去看病，所以整个群体在增多但因为门诊量也摆在这儿。所以很多人他会有这种痛苦，自然就会来寻求帮助。增多有两个方面，一个确实是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另一个呢就大家能够认识到这问题了。比如说很多年以前咱们睡不着，那我就睡不着，这不是个病。就
1: 他甚至都不跟别人说。
2: 对，他是自己承受的。但随着咱们对睡眠这个疾病的认识以后，大家能认识到我有问题了，所以就积极的去寻求帮助所以对自己健康的这种负责，所以部分群体就来了所以这个门诊就开设就在这儿。
1: 就是叫异常的睡眠改变持续的早醒，跟抑郁症有关系吗？杨主任，
0: 我们抑郁症的话，考虑有情绪、兴趣之外的话，还有一个意识行为。完，剩下我们就是像您说的。其实有时候我们精神科关心的就是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我们所有精神科的病人，我们一定要问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吃的好不好，食欲下降，我们抑郁症，睡眠的问题。

0: 它还没在我们三大核心的抑郁症诊断里，它还不算我们的核心诊断指标。所以有了失眠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去找专科医院去评估一下，看看你的情绪有没有问题，你的兴趣有没有下降，这段时间也不爱出门了。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尤其退休以后，他就完全就回到一个，你看刚才举那例子说他是个教师，大家知道教师是很忙的，每天都处在这种特别繁忙的工作状态下，他自己想挺好，但他从那个特别紧的人，有一些人我们是发现，刚才尤其你说的是55到65岁这段时间，我们当时还有个疾病叫退休综合征，是吧？就是在退休的前后这段时间，他从特别繁忙的一种工作上突然放到一个特别轻松的，他有个适应的问题，在这个部分适应不好也会出现问题。那可能表现抑郁啊、焦虑啊、失眠等等这些问题。
1: 咱们今天其实找一个小的一个窄口哈，就是说早醒，面对早醒这个问题，以前呢一觉睡到天亮，是吧？现在

那些人，他们睡眠是不是也是像越睡越少？因为那个本身我们在谈的刚才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老年到了一定的岁数，我们大家可能得承认一个问题，这机器老了，有些东西运动就是慢，我们衰老一定对我们的一些神经系统啊，我们的生理系统它一定有一定的影响。

0: 这是真的吗？
1: 嗯，您用了个长期慢性的话，那它一定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嗯，
1: 就是说长期失眠的一些人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免疫功能他可能就会有所下降。那这样的话，就是尤其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样的一些老年人，他的这种从这血压控制啊，这个糖尿就是血糖的控制来说，都是不处在一个不理想的状态。
0: 嗯、
1: 那大家也知道，这个血压、血糖如果控制不理想的话，那可能后面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并发症。
0: 对，
1: 那这样会反而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另外就是长期这种睡眠不好，就有些人。就对认知影响比较大，因为有些人这里都想说，很多人睡眠不好，不能说就说到医院开药，说吃了安定不行，就说你们吃安定不是长期吃对认知有影响吗？所以有些病人就坚决不吃安定类的药。所以有时候我就跟病人在探讨一个问题，我说要长期不吃，你的认知也好不了，是吧？所以我说你吃上了以后，你睡眠好了，你白天的状态好了，反而认知影响的没那么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两害取其轻，
0: 就考虑一下利弊。
1: 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利是大，远远大于弊的。所以这个长期

0: 啊，当然了，这个样本量和他的研究的结论是不一致的，但是呢，大家不可否认的就是很多人都在吃这个药物，
1: 嗯，
0: 那说明什么？说明他确实需要去服用。他已经通过了很多的一些方式去改变，他还是睡不着。哎，吃完这个药很快，吃完就能睡着了。所以这个药物它有不同的一些半衰期啊，就像您说的劣不劣。比如说我们一些非尔白单中的药物，代表作就是一些左比坦啊、左比克隆啊、扎莱普隆啊这些药啊，它们很多药物它的起效比较快一些啊，一般它就管4到6小时啊。他们虽然宣传说第二天能开车，当然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它本身也是和白单中类动物的受体是一样的啊，它也有一定的成瘾性、依赖性啊。只是它的半衰期短，所以它起效比较快啊、在这儿。另一呢，就咱们俗称的那些什么地西泮啊、艾司唑仑啊、阿普唑仑啊、奥沙西泮啊等等这些药物啊，这些药物呢，它的半衰期会比较长，10到15个小时，我们称为中效的一些，甚至到了30个小时长效的地西泮啊，这种药物很多人吃完以后，第二天就醒不了。我在门诊上一个

0: 逼着自己在一个就是固定的时间起床，你可能才能固定时间睡觉。完，白天如果有可能睡不好觉的人，白天最好在3点之前参加一些有氧运动，户外的有氧，多晒太阳，那个太阳能帮我们分泌帮助睡觉那个褪黑素。
1: 哎，
0: 对，我觉得这些建议是要给到大家，好吧？
1: 好，总体来说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睡眠环境啊。就是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做睡眠卫生，
0: 对对对，
1: 睡眠卫生。然后如果持续还是不行，然后再到刚才咱们提到的，像潘主任提到的，应该怎么去看医生，
0: 对，
1: 怎么去用药，对吧？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啊，它是一个科学，
0: 对
1: 啊，它是一门学问，同时呢，它也是一个科。专门有这个大夫去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感谢二位专家。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继续城市新景观系列。我们将要去到的地方是位于北京东北部九仙桥地区的798。上世纪50年代，东德专家在这里建起了新中国第一代电子工业的厂房。如今，红砖拱顶下藏着的是当代艺术，工业管线旁立着的是沉浸式 VR 装置。这片老厂区比我们想象当中走得快得多。今天呢，我们就从其中一个空间走起，看看一个老厂房到底装得下多少种可能性。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带大家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朝。

0: 城市新景观。非常高兴今天带我们在七九八里面逛的呢，就是七九八的品牌推广部媒体运营李雨荣，感谢雨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荣，然后今天就要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七九八园区的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一些建筑和展览。我们现在所在的是七九八的创意广场，然后这是我们园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风貌的一个地方。可能大家看到的大部分关于七九八的标志性的图片，就是锯齿形的这些红砖的工厂，也都是在北边的这个创意广场的这个位置。然后那么相信大家很多朋友了解到七九八，也是它是我们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包豪斯的一个建筑工厂。
0: 哎，您刚才提到包豪斯这个建筑风格呢，很多朋友了解七九八的可能都听说过啊。我们眼前的这个建筑应该就是所谓的包豪斯风格的，是吗？但是您能不能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形容一下，就是长成什么样的建筑是包豪斯的风格？
1: 好的。其实这个风格的话，要从我们园区最早的历史开始说起。因为七九八的原身其实是新中国在1957年由苏联援建东德设计的这样一批最早的718联合厂，也叫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然后所以它的建筑风格是一个德国的一个现代建筑的一个风格。那么包豪斯这个名字最早的起源呢，其实是德国的那个包豪斯校舍，它是西方现代建筑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它摒弃了以前繁复的一些华丽的一些建筑的装饰，改为最简约最简洁大气的最为实用的一些建筑理念。然后我们目前看到的它的一个锯齿形的工厂，就是它的斜角形的天窗以及弧线的圆顶的设计，都是为了工厂的一个挑高以及工厂的实用性，包括大的仪器和设备，然后以及工厂的运营和生产去建设的这样一个建筑的特点。1997-1998年到21世纪初的时候，然后一批艺术家就是看到了七九八这些高悬挑的一个宽阔的空间，然后就非常适合他们来进行艺术创作。所以这个从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进驻，才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艺术区。
0: 这个之前我们带大家到央美的时候也曾经跟大家介绍过，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央美的一些艺术家，然后因为央美离七九八也很近啊，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是无意当中看到了这个七九八里面的这些，我估计有可能就是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种包豪斯风格的这种建筑，他们就是觉得呢非常的适合他们进行艺术创作，并且非常适合去做一些展，所以他们应该是第一批进入到七九八的艺术家，从而呢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可能都把目光汇聚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园区，也就是七九八啊。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包豪斯风格，我建议大家呀还是这个在网上查一查，对吧？因为光听我们介绍您可能脑海当中会有一个这个模糊的图像，那如果要是这个看到了图片的话，您就会对包豪斯风格有个更具象的了解。
1: 其实说到这个包豪斯的风格，然后以及正好我们位于的七九八的创意广场，那么创意广场的北边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园区最大的几个机构之一，也是我们园区运营的七九八 Cube。它其实是非常典型的我们七九八工业遗产改造的一个范例。它是由我们中国著名的建筑师朱培老师他的设计工作室去设计并且进行改造的，主要也是适应我们的艺术展览、大型艺术装置的这样一些展示的需求，然后去建设的这样一个场馆。
0: 对，您说的这个七九八 Cube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巨大的然后灰色的一面墙，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墙中间还有镂空，在这个背后究竟藏着什么，里面都有什么好看的好逛的呢？那接下来请雨荣领我们 到里面一边逛一边为大家介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首先我们其实就能看到这面巨大的一个清水混凝土的墙，它其实就是在保留原来工厂的工业的风格的这么一个基础上，尽量极简的去表达就是它的一个建筑和艺术的理念，就是像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其实包豪斯它其实是非常简洁大气的。然后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合院里面呢，它其实是南边的这一堵墙，就是把 Cube 隔离出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观众来到现场的话，其实可以往顶上看，它有一个巨大的弧形的一个棚子。朱培老师的设计团队在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展厅以及展示或者艺术活动的这样一个需求，然后去它那个顶棚是可以展开，然后也可以合上的。它合上的时候就是一个半圆弧形的一个空间，然后去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做一些艺术活动，包括发布等等。
0: 对，就是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798 Cube 里面的它的这个所谓合院里面，我们看到里面真的是，就是大家能想到里面有什么吗？就是里面什么也没有，就完全是空的。我觉得如果要到北京乃至全国很多的地方，绝大部分的地方，你看到这么好的地段里面空了这么大的一片空间，可能都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我觉得在798里面就不会觉得它奇怪了，因为里面全都是很多年轻人，然后在里面去拍照。
1: 对对，其实是这个，也是如果大家看小红书的话，发现这其实是我们园区里面一个非常出片的点位。
0: 哎，
1: 就是一个它的巨大的空旷的一个空间，就是会有一个很干净的背景，然后就是你可以透过那个南边的那个墙，然后去有一个构图，就穿过那个墙去拍摄一些很出片的一些打卡的一些照片。
0: 所以这个镂空的地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打卡拍照的时候就用到了。
1: 对对，
0: 挺有意思的。
1: 对，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简洁立体，但是同时又非常有呼吸感，然后灵活性的一个空间。
0: 呼吸感，哎，这个名字挺好的。就还有一个问题啊，798里面很多的这个厂房都得以保留下来，经过了城市更新之后变成了艺术家汇聚的场所。那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这个798 Cube 它是之前就有的建筑吗？还是我们新建的呢？
1: 它是根据原来的厂房进行改造的。
0: 哦，改造的，也是原来厂房改造的。
1: 对对，
0: 嗯。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展厅里面去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对，我们在展厅门口的位置的话，就可以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因为现在798 Cube 正在展出的一个展览，就是现在年度最大的一个展，叫凯洛斯的回响，是两位非常知名的国际艺术家朱利安·夏西埃赫和洛朗·格拉索两位法国籍的一个艺术家。凯洛斯的回响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大家不太了解这个名字，就是不是艺术家的名字叫凯洛斯，它是一个起源于古希腊的一个关于时间的一个概念，就是对，它其实是关于时间的一个让大家超越对平常对时间认知的这么一个展览。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可能了解时间可能是一个线性，就是一去不复返的一个平凡的时间。然后那凯洛斯的话，它其实是古希腊的概念，一个类似于哲学的概念，它其实是在一瞬间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就是在那一瞬间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就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平铺直叙的一个线性的时间。那么其实我们进到展厅里面的话，两位艺术家就分别用他们的他们不同的表达方式，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你可以感觉到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你的时间就会比你生活中要更慢嘛，就是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空间，就跟我们大家平时刷手机就可能感觉一下子时间过得很快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就是来到这里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慢下来，然后在我们798的一个这个空间里面，可以看到两边也都是保留原来厂房这种砖墙的结构，
0: 是，
1: 然后去慢慢去感受体会这样一个艺术作品。
0: 嗯，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好，那我们就走进这个展。这个展一进来的感觉风格怎么说呢？就稍微有点诡异。它不是一个恐怖展吧？我再跟您确认一下。
1: 它不是，它就是一个有一种比较特别的感受，就是它其实算是跳脱出了我们的一个日常。我们其实一进来看到的这个的话，就是冰川，它其实代表的意思就是它是极易消融、极易那个流逝的一个这样一个产物。然后就是冰川也冻结了很多的时间嘛，然后那他把的用二氧化碳收集起来的一个制作成的一个钻石，就可以看到他刚才有一个那个手丢到里面的一个动作。它其实是两种概念的一个碰撞，因为就是像咱们对钻石的理解就是永久嘛，永恒嘛，然后但是冰川是极易消逝的，它其实是这两种概念的一个对撞。对。
0: 这个798，说实话我不是第一次来了，我相信如果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以及北京周边的朋友可能都会来过几次798，就是反正来到798之后，我的感觉就是里面的这些艺术作品它不是都那么好懂的。比如说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展，虽然刚才玉荣给我们介绍的很详细，但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也有点想不明白，哎，这个艺术家他到底要通过这个方式表达什么。然后穿过了刚才的那个展厅，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个这个终于有一个地方有灯光了啊，但是门口还拉着一个帘子。
1: 因为大家看展的话可能会有一种焦虑，可能就是说我可能看不懂，就是，对，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我看这展我是不是看不懂，或者说我一定要获得点什么东西回去。但是其实对很多艺术家来说，他们会觉得观众的感受其实是最重要，就是你能在这些离开了这个你生活的环境之外，然后去感受这个作品，就是你就看到你所能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画，就是他在一个那个冰川上，就是艺术家他去在一个冰川上，然后用火就是去
0: 一点一点融化这个冰川，
1: 对，融化这个冰川。然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艺术家想要表达，就是他在他们的眼里可能就是说其实没有唯一的答案嘛，反倒是我们观众的理解会丰富这个作品的意义。
0: 总之呢，就是我抛除这个里面的作品，我觉得刚才从一个特别黑的地方，然后我们一下子进到了一个里面，就是全都是不仅亮并且周围全是白色的这么一个地方，首先就很有这种视觉的冲击力，让我们从这个白色的屋子里面出来。
1: 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白色的对面它其实也有一个，就是它整体的
0: 化石，
1: 对，观念它其实就是给你一种两个很不一样的时间叠加在一起。
0: 对，
1: 就是化石它代表的是很远古的一个东西，就是仿佛离我们很久远，但其实它这个装置是一个像我们现在那种自动售货机一样的东西，它其实是这两个时间概念的一个叠加
0: 一个碰撞，
1: 对，就是让你有一种怎么说

0: 它应该是距今很有年头的一些化石了。后面还有展吗？啊，这因为我往后看是完全是暗的，完全是黑的，什么也看不到。
1: 它这里面有一个就是。

0: 其实静下心来观看的话，它其实是蛮一个
1: 还挺震撼
0: 一样的体验。就是你盯着它看的话，就是像你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空间。
1: 这个深海里面呢，实际上看不到任何的鱼，就只能看到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在发光，那可能是一些浮游生物的反光啊，以及我们现在所听到这个环境音应该也是采样自深海当中的环境音。我们普通人说实话应该是很少有机会能够看到深海当中的这种图景的，可能在一些纪录片当中才能偶尔看到过啊，沉浸在这个里面，这个感觉确实也是挺别样的。
0: 其实现在这个展厅有点暗了，其实也能看到 Cube 它整体的那个空间结构，它没有那个柱子，没有那个梁柱，它其实也是延续了就是之前那个工厂里面那种宽阔的那个风格，然后它有一个可以看到就是稍微有点暗了，但它稍有一个那个圆弧形的顶，反正整体是一个很开阔的一个空间，然后就是非常适合去展示这种大型的一个作品。
1: 对，您在刚才说这段内容之前，我其实已经忘了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地方它是拿以前的工厂改的，但是您说完之后呢，我就发现确实满眼看去都是这种工业的遗迹。我觉得798在北京的城市更新以及全国的城市更新当中，首先是一个先行者，并且呢，它也是一个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成功经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有很多的工厂，他们在进行城市更新，他们进行改造的时候，可能想到的第一个就是798，啊，也可能会来798去看一看，去吸取一些经验啊。然后从这个展出来之后，我们沿着右手边往下走，这里边全都是火苗的灯，这是一个什么空间呢？
0: 这是另一位艺术家的一个作品。他其实是比较关注一个那个能量的一个流动，他把那种我们自然中看不见的一个能量给具象化了。他其实底下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有一个那个一个能量球，它就漂浮在那个山林和那个原野之间，就是有一种那种自然的灵性。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它其实是基于科学和理性之上的一个就是我们要遵循的那个科学的规则。那其实他艺术家他里面也会把一些我们现在目前所忽略的一些自然，然后以及那些充满灵性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感受，然后去用他的作品去表达出来。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黑色的能量球，它其实这个原野其实是我们能看到那种景观，但是这个黑色的球它其实是在现实但是又超越于现实之上的一种能量的一种流动。
1: 这个还挺抽象的，说实话，就是因为下面呢都是真实的地形地貌，然后红色的小山丘，上面星星点点的有一些植物，然后这个能量球大概长什么样的，朋友们，它可能就像是一个半透明的黑球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如果你不介绍的话，我不知道它是能量球，我也不知道它在表达什么。
0: 在这空间里面有种那种时空的错位的感觉吧。
1: 对，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确实也比较难为玉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艺术家他想表达出来的这个东西，我甚至认为艺术家本人他都不一定能够用语言来描绘出来，就是说我这么画的目的到底是啥，或者说我这么设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可能有，但是也有可能呢他自己就是觉得突然来了灵感，就是应该创作这样的一个作品，可能这个作品就形成了，这个展可能就已经展出了。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玉荣。
0: 他其实就是像还是像我刚才说的，你的体验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就是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单一的一个时间的叙事里面，就是今天、昨天、明天，就是我们可能平常的时候很多时候忽略了就是。我们更多的去接触自然，或者说我们去感受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些艺术作品大部分时候就是其实艺术家还是希望能够重新唤起我们的一个对

0: 世界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就大胆的去理解，大胆的去那个表达。
1: 从展览出来之后，里面有一些相关的文创啊，来到了这个比较明亮的地方，看到他想表达的这些东西还是确实是挺艺术感的。然后来到了这个空间去看上面所表达的视频，你就可能会有一些，因为这样看得比较清楚，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会跟刚才看到的那些艺术的元素有一个结合。其实这个视频在入口的时候也有，对吧？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看呢，就完全不知道视频在讲一些什么。现在看的时候，包括它慢动作呈现出来，在我们一进去之后看到那个他把钻石扔到那个肖恩冰川里面，
0: 对，
1: 这个也是这个展的 logo 的两幅画之一，手里面拿钻石的这个视频，
0: 对，就是两个艺术家有代表性的两个作品。
1: 来到了这儿之后，我们的这个798 Cube 也是转了整整一圈了。
0: 对，
1: 现在外面下起了雨，然后呢，但是这个摄影爱好者他们的热情依旧不减，外面还是

作品，所以你别管看懂或者看不懂啊，我觉得看不懂其实也是有收获的啊，被艺术的氛围所熏陶。另外呢，就是这个798园区当中啊，一年四季你什么时候来，它都是比较养眼的，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充满朝。

0: 就是我们在去年大概也是在一年前吧，委托那个我们著名的那个当代艺术家王光乐老师创作的一个作品，一个白色的一个
1: 大柱子，
0: 大柱子里面围着两棵树，是那
1: 您说那个大柱子里面围了两棵树是吗？
0: 对，它有两棵，对，它有两棵杨树在里面，就是他当时就是来看到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他能看到就是那个两棵杨树就是在一个阶段里面的一个生长的过程吧，他就把这个杨树给围合起来了，成了一个特别的空间，然后其实就天气好的时候就特别的出片，他就是他用一个巨大的一个体量把自然的东西，因为树是它是自然生长的嘛，然后那个建筑它其实是一个人造的一个
1: 围墙，
0: 人造的一个几何形体，它就特别的规整，但是树它其实并不是规整的，就是这种自然跟那个自然跟几何的一个碰撞，然后在你在那个空间里面，因为它那个空间是超过你的人的高度很多的，你就在那个空间就感觉特别的安静嘛，然后我们在去年艺术与科技周，然后还有跨年，然后还有包括像今年我们爷爷生活节的几场那个城市事件中，然后就是这里也是一个作品发生的一个地方，就是艺术家会请不同的音乐家演奏者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去表演。
1: 嗯，总之我们在七九八的园区当中，你看到的任何一处风景或者任何一个摆件，它都可能背后有着艺术家们的一些这个精心的巧思和设计在里面。好的，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一会儿见。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月。下半时段呢，继续带领大家在北京的798逛一逛。今天带我们逛的呢，就是798品牌推广部的媒体运营李雨荣，感谢雨荣。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798艺术区。
8: 嗯，刚才我们逛了798 Cube 啊，然后呢，中间还有一个被白色的圆弧围墙围起来的两棵树，穿过了798创意广场之后，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个新的空间里面。
9: 对，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园区北边一条东西走向的一条主街，然后是叫797街。因为刚才说到我们其实是718联合厂里面的一些工厂，所以我们园区里面的路和街道都是以它那些原来的工厂的数字的编号去命名。然后像现在我们所在这条街就是797街，然后和南边和它相邻的一条街是那个798街，然后这几条街

0: 就是组成了我们园区南北的主干道。
1: 嗯，刚才在穿过中间建筑的时候，我们看到还有年轻的艺术家在那写生，确实在这个园区当中到处都是这个充满着艺术感。
0: 对，其实像我们平常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学生，然后以及艺术家创作者，然后以及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吧，其实相当于一个可以让大家汲取灵感的地方吧，包括像比如说艺术创作也好，然后建筑也好，然后以及可能包括生活设计各个类型的，包括服装等等，其实是我们园区有非常综合的一个业态，然后能让大家去体验和感受。
1: 刚才走过来的时候看到有这个自动卖饮料的那个机器，这种东西随处可见了，但是在七九八里面的这个自动卖饮料机器上面写着灵感贩卖机，是不是从在这个里面逛和喝饮料都能找到灵感？
0: 对，其实就是就是我们希望的，就是在七九八里面，就是一切都和艺术相关，然后我们的理念就是让创造力生长嘛，然后就是灵感不断的去发生，然后希望也能让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生活的一些感受。然后像现在我们所在的七九七街，它就是我们园区可以看到比较早入驻的一批画廊，大部分是在2005年左右一批进驻的画廊。他们其实他们的进驻以及兴起，其实跟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很重要的一部分。包括我们像现在主街上有的几家画廊，像长青画廊，它是在2004年的时候进驻到七九八，它是由几位意大利的创始人，他在意大利之外创建的，在中国落地的第二个画廊。然后包括像前面的当代唐人，也是由知名的一个郑林老师，他原来是在曼谷创立的一个画廊，然后现落地在了七九八，也是他众多的国际空间的一个部分。然后包括还有像马四画廊，这些画廊大部分是在2005到2007年左右，他们就是在七九八里面扎根生长，然后把很多很重要很知名的国内外的艺术家介绍给大家。很多朋友在中国认识到当代艺术的一个地方。
1: 嗯，相信对于很多年轻的艺术家来讲，七九八里面的这些画廊，包括很多的艺术中心，也都是他们灵感的来源以及艺术的启蒙。所以呢，可以说七九八它除了是这个整个北京乃至全国城市更新的一个标志性的园区之外，它实际上在这个中国的艺术发展史上也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沿着刚才的这个七九七大街往东走，大概100米有个丁字路口。
0: 对，这是七九八中二街，这是中阴街，就是。
1: 哦，对，我们现在就是沿着这个七九八中二街往前面走。
0: 对。
1: 旁边有很多的店铺，其实你在去逛很多商场，包括很多园区的时候，那些店铺呢，你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干什么的，它是卖什么的。但是在七九八园区当中，我们之前的经验可能不奏效。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容易看出来的，这个京 A 是吧，这个很多地方都有，这是一个日咖夜酒卖精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对，其实园区里面有丰富的一些非常丰富的一些业态，包括画廊。大家如果就是在园区里面慢慢逛慢慢走，就是走很多那个街道小巷，就会有很多的主理人，就是一些很特别的一些
1: 主理人店、啊、
0: 对，主理人店、买手店，然后包括手工工艺品的一些集合店等等，反正就是一些可能它不是一些标准化的，就是不是一些那种，
1: 现在有一个词叫非标是吧、
0: 对，
1: 可能就是您想表达的这个意思。
0: 它其实都跟那个主理人们的理念有关系，就是说他们的比如包括衣着品味、饰品、穿搭的一些品味，就是然后让他们怀揣梦想来到这里，开了这些很特别的小店，然后在这边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然后大家可以来慢慢逛一逛，淘一淘。其实也可以你如果有比如说 想送朋友礼物什么的话，就是可以来这边，就是挑一些很特别的礼物，就是绝对是可能跟其他地方都很不一样的。
1: 它可能在每一个角落都会出现一个让你眼前一亮的这样一个店。
0: 对，
1: 走着走着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广场，这个广场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粉的那种感觉，因为里面能看到的建筑都是粉色。
0: 这个是我们那个艺术中心广场，然后现在这个很粉的装置是那个超维世界最近正在筹备的一个那个汪苏泷的那个 VR 的演唱会。
1: VR 演唱会？
0: 对， XR 演唱会。
1: 哦，这个还是挺新颖的，没看过这种演唱会，但是大概能想到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0: 对，然后这边这栋大的建筑就是798超维世界。
1: 哦，超维世界。
0: 嗯嗯，
1: 这我还真是听说过，超维世界里面具体是干什么的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等会儿要体验的那个 VR 的互动电影的一个场馆。
1: 互动电影。
0: 对。
1: VR 互动电影。
0: 对，就是那种沉浸式体验的一个电影。
1: 今天咱们就跟着玉蓉一起来到超维广场，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的感觉。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跟着有容我们来到了超维世界的2楼。哎，刚才1楼好多人啊，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呢？
0: 现在的话是1楼有一个 XR 的那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演唱会。
1: 哦，
0: 然后咱们现在是来到了798超维世界的2楼。
1: 嗯，
0: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我们园区里面最大的场馆之一，然后也是国内首批的虚拟现实空间的试点。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请超维世界的媒体负责人周怡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
4: 首先很荣幸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超维世界。我先整体帮大家介绍一下吧。798超维世界它是国内首个虚拟现实影院。
1: 嗯，
4: 它是在去年5月1号我们正式开幕，对观众去运营的。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是从市面上200多个这个 VR 的沉浸内容里面去精选了8部出来。那截止目前，那当然现在是因为这个汪苏泷 XR 演唱会的这个举办，其实在常规的时候呢，我们的整个场馆一共有3层，一共是有17到20多部的这个影片在持续的去滚动迭代的去放映的。然后像我们这个呢，内容的选择上，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去考虑到更多的这个用户的群体，比如说像我们会有一些科普的内容，还有像文学历史的内容，它可能更多的是适用于小朋友还有亲子家庭。然后在2楼，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层呢，它是有4个这个全感剧场，它主要面向的其实就是年轻人，还有更多喜欢这个恐怖还有悬疑探案的这个受众。那像这个内容呢，它的全感除了这个视觉体验以外，也是会有比如说像触觉，多方位的一个这个感受。
1: 对，您刚才介绍的呢，您介绍是里面有很多部影片，所以我当时其实就想问，除了那种可以观看的之外，还有哪些可以体验的？因为我看旁边好像有人戴着这个 VR 眼镜，然后拿着枪，就是也可以有那种这个互动的那种游戏吗？
4: 对，因为其实我们既然是作为国内的首个这个综合式的虚拟现实影院，所以我们就要更多的去考虑到这个行业当前一个比较主流的那种体验类型。像我们现在是不但有行进式，也就是戴着眼镜在一个大的这个空间里面去行走， 完成整个剧情的交互。还有一种就是坐观式，坐观式可能它更偏向于视觉方向的一个沉浸体验。也就是全程要戴着眼镜坐着来看完一部这个内容。那还有呢，我们是有这个刚刚介绍到的全感剧场，它可以更多的照顾到大家的其他感官的体验。还有一个就是 XR 游戏。XR 游戏的话，我们现在有一部 MRCS， 它是用的是 MR 的技术，也就是戴上眼镜之后呢，您看到的对手它是真实影像。
1: 这个 VR、XR， 您刚才又说 MR，大概都是什么意思？你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我简单就是用大家可以通俗理解的方式来说一下。
1: 对，
4: 就是 XR 技术呢，它其实是综合了 AR、MR 跟 VR 三种，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名称。那 AR 呢，它其实就是增强现实，比如说像我们之前看到过的用手机打开摄像头去对着一个二维码，它可能就会把那个一个静态的东西变成一个悬空的，看起来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形象。
1: 对，
4: 然后那像现在呢，我们做的这个内容 VR 它其实就是比较偏向纯虚拟。它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虚拟的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里面去完成一个虚拟剧情。然后像 MR 呢，它是虚拟和现实交互的体验。那比如说以我们这个 MRCS 这个具体的项目为案例的话，他看到的这个对手是真实的人体。真实的是你的朋友，你的对手。而看到的其中的地图还有掩体，它是虚拟的。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马上唐朝鬼事务就要开一场演出，正好要开始了。各位可以一起去体验一下。
1: 这个属于什么 R 呢？
4: 这个是属于 VR。
1: VR。但
4: 它特点在全感剧场，具体是如何全感，各位可以体验一下。
1: 全感，行。那这唐朝鬼事务，诡异的鬼。
4: 诡异的鬼。
1: 不会有点吓人吗？
4: 有点悬疑，
1: 有悬疑的那种
4: 感觉。如果各位看过这个爱奇艺的剧集《唐朝诡事录》的话，应该会对它的风格有一定的认知。
1: 是跟那个剧集相关的，对吧？
4: 对，这个其实是用剧集的 IP 去打造的线下沉浸体验。
1: 好，那接下来我就代表大家去这个《唐朝诡事录》去体验一下。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从超越世界出来了，首先我还是先感慨一下，就是先不感慨唐朝诡事录的内容，我想感慨就是一楼的这个虚拟的演唱会啊，我真是没想到，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就是那里面的尖叫声和呐喊声，就是堪比真实的演唱会。一阵一阵此起彼伏的，你看大家能听到吗？这么投入吗？就大家看的。
0: 对，他现在就是，其实这也是那个 VR 和 XR 的魅力所在嘛。因为我们大家其实知道，这个演唱会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平时抢票都很难。但是通过我们现在这些科技的一些技术手段，然后也可以让他就是身临其境的去体验，然后也可以跟自己的朋友，然后大家一起去为偶像去欢呼和呐喊，就是给大家有一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氛围，
1: 就是近距离的可以跟自己的偶像接触，但是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形象，对吧？
0: 对，
1: 还是被他们的热情感染到。然后我们再说回到刚才看的那个，刚才是雨荣跟我们一起去体验的那个唐朝诡事录，你之前看过吗？
0: 我之前看过一回。
1: 哦，看过一回。
0: 对，但是时间比较久了。
1: 这是第二回。那种体验感我觉得还是确实是挺不错的。它有点像我们所谓的以前好多年之前

0: 风，然后还有雨等等，就是很真实的那种感觉，还原感还是很强的。
1: 对，它其实整体就是因为包括像前面的，它还有一段真人的实景的演绎，
0: 哎，
1: 其实有点像密室，
0: 对，
1: 有点像咱们很喜欢玩的那个密室的感觉，有那
0: 对，
1: 个 NPC 跟你互动。
0: 对。
1: 然后首先它一开始就会有一个那个 NPC 的一个环节，带你去带入这个剧情，让你成为就是这个探险的一部分，你身处在这样的角色之中，然后再带你就是有了这个过渡之后，然后再带你去体验它整个的这个剧
0: 对，
1: 情。
0: 就是你首先有一个身份啊，然后呢，带着这个身份去体验里面的剧情，并且刚才跟工作人员也大概了解了一下，除了我们刚才那种应该算是 VR 观影是吧？
1: 对。
0: 除了这种之外呢，还有类似于真人 CS 的那种感觉的，然后还有就像你说的这个密室的那种，在里面
1: 对，
0: 去破案的那种感觉，总之呢，都是借助于这个虚拟现实的这样的一些手段，然后但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玩法。
1: 对，是，所以说，其实像咱们是艺术加科技的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在我们的这些丰富的艺术内容的基础上，我们园区也在积极的探索一些科技新的一些各种新的科技方式带来的体验。然后说到科技的话，其实包括也积极的去探索、去了解，然后也邀请更多的深入那些艺术科技类融合的创作者，
0: 对，
1: 然后去挖掘这里面融合的更多的可能性，然后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丰富的体验。
0: 是，所以呢，就是七九八园区当中不仅有艺术，然后呢还有科技，并且呢还把艺术跟科技融合得非常的好。

0: 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前面的那个巨石型厂房的一些建筑。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我们园区公共场馆的一个空间所在，就是大家可以互动拍照打卡，然后也是可以说是对798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1: 嗯，在这个十字路口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呢？
0: 我们就是在包豪斯广场的北边有我们798自营的一个文创品的一个集合店，叫798 Artworks。 然后我们也是秉持着让艺术生长的理念，然后就是依托我们园区这些丰富的艺术家资源，然后为大家带来一些艺术家的一些作品。
1: 哦，所以说可能每个店都会有自己的店的一些文创，然后但是这个798 Artworks 是咱们园区去运营的，里面可能会集合了园区内很多精彩的产品，对吧？
0: 对对。
1: 啊，那进来之后，首先这个空间其实并不大啊，但给人的感觉还是很舒服的。
0: 对，然后我们就是找很多艺术家去合作，然后也是选取了一些非常艺术家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
1: 首先一进门看到很多跟马相关的一些文创，是不是因为今年是马年呢？啊，
0: 对，我们有很多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然后就是有跟那个马年相关的一些文创作品，然后也是希望就是把艺术的元素嘛融入大家的生活当中。因为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我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大家可能有时候挑礼物就是不知道挑啥，就是好像你挑一个东西好像哪个地方都有卖，但是、
1: 哎、没错，
0: 但是艺术品这个东西是我们就是艺术家独一无二的创作，就是每一个作品里面都有他们艺术家独特的风格跟理念。
1: 是，
0: 然后
1: 这个基本上不太会撞啊，要不然你可能比如说你给朋友精心挑选的礼物，但是他可能已经有了，或者是他在很多地方都见过，在这儿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然后其实就是你认同的就是一些艺术家，你的风格包括你的一些美好的祝愿，就是像比如说马年我们有什么马到成功，然后比如说各种祝福吧都会带给你的朋友，就是你认同他的理念，然后你送给的朋友这些他也能够认同你的理念的话，其实是我们就是用艺术品去连接大家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1: 对。另外呢，这儿还有那个一些盲盒，是吧？
0: 对对。
1: 啊，
0: 然后
1: 那个红色的熊，我好像在一些地方见过，这是不是也是798里面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
0: 对，张亮亮老师他是比较有代表性。其实大家可以可能在798里面就是各个角落可以看到这些红色的小熊、小兔子什么，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些比较治愈的感觉吧。就是其实大家对这种可爱的，现在大家对这个卡通形象都比较喜欢，就是觉得他的就是包括盲盒给你带来的惊喜和他的一个形象给你带来的那个治愈的感觉，其实也是大家喜欢这些作品的原因，就是大家就是觉得萌萌的很可爱，可以跟他去互动，然后也很适合送朋友。
1: 对，然后在这个旁边呢，我还看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摆件，一个呢就是马上骑着一个关羽，然后当时我就想这个是什么寓意呢？你看他名字叫做马上成功，就是马上有上面是关公，然后他的旁边那个就更有意思了，这个是马上骑着一个财神爷，大家觉得这个应该叫什么？马上发财。
0: 对，所以其实他的作品里面都有非常丰富和美好的意义，然后送那个送朋友非常合适，然后也会就是很有品味的，就是和一般的一些礼物去区别开，也是可以代表着大家的一份心意，也给生活带来一些就是比如说放在家里装饰啊什么就都比较特别。嗯，好，那我们现在可以上二楼去看一下。然后像其实文创店这些我们都是跟艺术家本人去直接合作的，然后比如说有一些作品它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这里面二楼的一些版画，它其实都是有版号的，就是它是独一无二的。就是他一个艺术家他有一个限量的概念在里面，就是他不是会无限的复制，然后他会有比如说固定的版号，他就是说比如生产那么多版他就不再生产了，所以我们能拥有的他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

0: 作品。
1: 大家从环境音其实应该也能听出来，在这个不大的文创空间当中，其实人还是不少的，并且呢还有很多外国的朋友，并且我觉得他们还真不是过来看热闹的，他们好像对里面的很多商品都非常感兴趣。
0: 对，其实文创店这边也跟一个小型的展厅一样嘛，能够带给大家带来一些逛展的一些乐趣。现在我们在二楼陈列的是一些今年马年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文创，包括就是像那个日历那些，然后也是跟艺术家张伟生去合作的一些作品。
1: 嗯，另外呢，除了这个马之外，因为今年是马年嘛，里面还有很多跟猫相关的作品，我看。
0: 对，这个很可爱的小猫是那个艺术家邹宏源的作品，就是我们看到门口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小猫啊，它其实是一个雕塑嘛，但是它就是能做的很轻盈，把小猫那种很可爱的动态都做出来，然后就是大家平时也能看到很多人路过店里，在包豪斯

0: 吧，我们再找这个玉龙帮我们分享一下七九八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看，值得我们去逛的好地方。
1: 节目的最后，给想要去七九八逛一逛的朋友们提个醒，七九八在朝阳区九仙桥路2号4号，园区本身是24小时开放的，但是里面的很多展馆，他们开放的时间各自不同，您去之前一定要提前查好。另外呢，还是要跟您分享一下交通信息，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选择14号线到望京南站或者是江台站，或者呢乘坐12号线到高家园站或驼房营站。为什么选择这么多呢？因为七九八艺术园这个园区确实是比较大的。另外，如果乘坐公交的话，可以选择401路、418路、445路等，在王爷坟站下车，或者呢乘坐403路、593路等，在大山子路口东站下车。自驾的话，您可以导航七九八艺术区，园区周边有多个停车场，比如说七九八东街停车场、751 Park 地下车库等。另外还要提醒您，周末车位非常紧张，建议您早点去，或者呢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3: 石榴花。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那时间真的过得挺快的，现在已经到了八月底了，但是却会发现啊，有一些孩子可能学校开学了，但是他的心却还在放假。我们今天呢，就带您一起来读懂孩子的开学综合征。9月1号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书包收拾好了，校服也准备好了，闹钟重新设定了，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了校门，家长们也终于是松了一口气。可是当开学的铃声响起之后，有一些孩子并没有顺利地进入到状态，有的孩子早上赖床不起，一提上学就发脾气，有的孩子到了学校门口就喊头疼肚子疼，可是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有的孩子上课走神，有的孩子作业拖沓，情绪低落，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家长们非常的困惑，放了一个暑假，怎么我的孩子就像换了一个人呢？其实这些表现并不罕见，它不是孩子们矫情，更不是故意的对抗。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开学综合征，它不是一种医学上的疾病，而是我们孩子在假期结束，新学期开始之时，因环境突变而出现的一系列心理、生理和行为上的不适应的反应。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孩子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了学习模式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心理适应性调整。有调查显示，近40%的学生在进入新学期的时候会出现紧张、焦虑、烦躁等等负面情绪，近30%的中学生有不同程度的焦虑，80%以上的受访学生曾出现比平常容易紧张和着急这种焦虑的症状。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孩子，他们不是在作，而是在用身体和情绪发出求救的信号。从假期到学期，从自由到规律，从松散到紧张，这些转变对于我们的孩子的身心来说就像是倒了一次时差的过程，他需要时间，需要理解，更需要一个科学的方法。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讲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王娟老师，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开学季到了，该怎么来帮助学生们平稳度过这一段适应期。首先欢迎王娟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您看，刚才我们说了开学了，但是孩子们的心还在放假，这个现象其实挺常见的，也难免我们大人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后还有假期综合征呢，何况是孩子呢。那接下来就先带着大家来认识一下开学综合征到底是什么。9月1号正式的开学了，很多家长都会发现自己孩子的这个状态不对，开学综合征这个词最近是频繁的被提起。那开学综合征主要都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情绪上、行为上、身体上分别都是什么样的？您帮听众来介绍介绍。
1: 开学综合征它总体上的症状是焦虑，具体到情绪、行为、身体上又有不一样的表现。在情绪上的话，孩子会变得烦躁、易怒、情绪低落，然后一提到开学就提不起兴趣，还会表现得很不耐烦，会反复的去问家长，开学了我怎么办？作业没写完，老师会不会批评我？那这些就是孩子他表达不安的一些方式。在行为上的话，最典型的就是回避，比如说早上赖床不起，拖延时间出门，找各种理由不想去学校，
0: 就是回避上学这件事儿。
1: 是的，即使到了学校，他可能也会找理由让家长再把他给接回去。那在身体上的话，就是会有头痛、肚子疼、恶心、心慌、胸闷等等，有的还会失眠或者嗜睡。但是当家长带他去医院做检查，又会发现没有什么

0: 的这些感受又是真实的，
1: 又是真实的。但是有时候可能查不出来问题，家长就不太相信，觉得是你装的，
0: 对，
1: 这矛盾就产生了。那今天听完节目，希望对家长们有所帮助，有所启发。那有人会说啊，这个开学综合征就是孩子不想上学找的借口，您怎么看这个说法呢？怎么来区分偷懒和真的不适应呢？
0: 不能把它简单归为借口，因为孩子的焦虑感受是真实的，甚至躯体的症状也是真实的。

0: 第一的话是看他有没有一些真实的生理上的反应。偷懒的话，往往是你主动选择舒服的方式，但真正不适应的孩子，他的不舒服的表现往往是伴随着躯体的反应的，像恶心啊，然后肚子疼啊，心慌失眠等等，这不是装出来的，而是植物神经系统在压力下的一个真实的反应。你让他去玩，他可能都提不起兴趣来。其次的话，我们要看看有没有情境的特异性，比如说偷懒通常是针对特定任务的，对于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或者科目，他又会显得很积极。那开学综合征他的不适应症状往往是更加弥散的整体性的一个状态，孩子可能是对所有跟学校相关的事情都表现出回避，是不分情境的。另外有一些孩子他是会更容易表现出开学综合征的，就比如说他本身适应能力比较弱，然后呢在学校里是遭遇过欺凌的，然后学习成绩特别差的，或者说他对自己的要求期待太高了。那还有的孩子的话，他们可能比如说经历了转学啊，这些有一个转学的适应的一些问题。所以家人们可以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是否属于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是有困难的这样子的类型，也可以找机会跟孩子聊一聊他到底在害怕学校的什么。有时候孩子他可能自己也说不清楚，但聊一聊至少让他知道你很在乎他的感受。
1: 也就是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您介绍的，他的感受你很在乎，他的情绪你也能帮他接得住哈。那开学综合征啊，一般会持续多长的时间呢？是不是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够自己慢慢的好起来？
0: 这个持续时间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人而异，但大多数孩子他的适应反应会在开学后的一到两周之内是得到缓解的，
1: 也就是他自我可以慢慢调整过来。
0: 是的是的，如果说孩子他本身适应能力强，然后家庭的支持也比较到位的话，那他可能适应的时间就更短一些。但如果说超过了两周甚至一个月孩子还没有好转，甚至更严重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会从简单的不想上学变成完全出不了门，或者呢他的情绪低落变成持续的哭泣或者暴躁呀等等，那这个就不是他自己能够扛过去的了。
1: 您刚才介绍开学综合征的这个表现的时候，有一条就是回避上学，不想上学。那开学综合征和厌学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它是一回事吗？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会不会发展为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呢？
0: 不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我们不加重视的话，开学综合征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厌学。因为开学综合征的本质是适应困难嘛，它是节奏切换带来的暂时的不适，是阶段性的。而厌学的话，它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一种状态，孩子可能觉得学习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或者长期在学校里遭受着一些学业上的、人际关系上的痛苦，他已经不是暂时不想去了，他可能是永远都不想去。那两者他的关联就是在于，如果说开学期的这种适应困难没有被理解，反而被批评、被指责的话，他就有可能把学校和痛苦更加强地绑定到一起，从我暂时不适应变成我很讨厌学校，发展出比较严重的问题。
1: 开学综合征啊，您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有调查显示近四成的学生在学期初会出现负面情绪，近三成的学生呢会有不同程度的焦虑。为什么现在孩子的开学适应问题会这么的普遍呢？
0: 我觉得这个数据其实不意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是假期的生活模式和学期内的生活模式差异比较大。那在学期内的话，我们的生活节奏是高度结构化的，你几点学什么干什么，几点睡觉都是规定好的。可是假期的话，节奏会相对松散一些，自由度会大一点，而且有些家庭在假期他会给孩子 iPad 呀、手机等电子设备，那孩子们在刷短视频、打游戏、追剧的过程中，他都已经习惯了这种高强度的刺激了。可是开学之后，然后手机又被收走了，然后娱乐时间被大幅度的压缩，他们就会从一种高刺激 低控制的环境变到了高控制、低刺激，就非常的不适应。其次的话，就是学校它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了很多压力的一个环境，那从孩子假期回来之后，他们面对的压力的话，一开始被暂时搁置了，现在又要重新启动，它就会显得比较困难。而且进入新学期往往意味着你学的东西更难了一些，又是一重挑战，人际上可能也是。
1: 那开学为什么这么难？我们接下来

0: 学这件事儿到底触动了孩子心里的哪些方面？
1: 我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还是跟他们的三种重要的心理需要是挂钩的，自主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和胜任的需要。那在开学之后，这三种需要都受到了新的挑战。首先说说自主的需要，就是它可以从我可以控制部分到变得我完全是被控制的一个状态，孩子的自主权、掌控权就进一步被削弱了，他们就会觉得很焦虑。其次的话是他的归属感，也是关系需要，就会受到一些挫败。在假期的时候不是可以玩电子设备吗？很多孩子他会觉得网络空间是可以满足他的归属感的，游戏的朋友或者是一些社群里面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很聊得来。可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欺负自己的人在学校，或者说自己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怎么融入集体，都会给他们带来压力。还有的话就是胜任需要也会受挫，回到学校又会有考试和评价了，然后他们就比较难获得这种成就感呢。那这三个需要里边的话，我觉得关系的需要和胜任的需要跟他开学后的适应是关系最为密切的。
0: 假期里孩子们晚睡晚起，零食不断，活动自由，也就是刚才您介绍的他自己可以把控自己的时间，我想干什么什么时候干什么都可以把控。但是开学后突然要早起了，按时吃饭，专注听讲，这种生理节奏的巨大转变对于我们的孩子身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对于身体来说意味着一种倒时差，时差反应，
0: 特别的形象。
1: 对，因为在假期里嘛，就是晚睡晚起的一个生活节奏，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节律可能已经适应了这种模式。可是开学之后你要早睡早起，就像是另外一个时区了，你需要时间去倒时差，然后你就会显得白天犯困呀，注意力不集中啊，到晚上呢你该睡了，可是你之前的节奏还在，你就又睡不着。那研究会表明，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物钟的调整是需要3到7天时间的。那在调整期间就会容易出现像失眠呀、困倦、注意力不集中这样子的一些现象。所以开学期的这种适应困难，它是有一些生理基础的。
0: 除了作息啊，心理层面上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叫做失控感。假期是相对自主的，而学校的生活则意味着规矩、约束和评价。孩子们面对新学期，内心到底在害怕些什么呢？
1: 表面上是在怕开学、怕早起、怕作业，我觉得深层次来讲的话，他们害怕的是怕失控、怕被评价，然后怕不合群，就对应着我们刚才说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
0: 很多孩子在开学之前会出现焦虑的情绪，是因为假期作业没写完而产生的焦虑，这种拖延背后的心理又是什么呢？
1: 其实不光是孩子，我们成年人也会拖延，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我结合一些研究资料和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哈，我总结了几个常见的影响因素。第一个的话是自控能力不足，因为假期里可能老师和家长不会像平常一样每天都来检查你的作业，那这个时候就更需要孩子有足够强的自控能力，自己去负责我今天该完成什么，明天该完成什么。但是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又不成熟，所以就会很难抵御一些其他的诱惑，像娱乐呀、电子游戏啊这些。其次的话，我们人都往往会高估自己的效率和行动力，就很多孩子他放假前一周的话，他可能会觉得我时间还很多，我可以后面再写作业，到了中期会觉得我还能再拖一拖，然后总觉得明天的自己会比今天更自律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立过新年目标，但最后其实实现的可能都不到一半，也是类似的一个道理。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当作业太多、任务太多的时候，就会有畏难情绪，就很难开始进入到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假期的作业往往都是看起来比较庞大的嘛，他就会觉得我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会本能的产生一些回避，就宁可在那里刷手机发呆，也不想要打开那个作业本。所以我们会建议家长说，不要老是去催孩子快做作业，而是要帮他一起把这个作业拆分一下，然后帮他建立一个计划和规范。
0: 帮他建立一个计划。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不光我们的孩子，很多成年人感觉自己在面对工作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更何况是这些还没有成熟的孩子们呢，所以更需要家长的帮助和指点了。那对于幼儿园和小学这些低年级的孩子来说，开学还意味着要和家人分离一整天的时间，这种分离焦虑在这个年龄段的表现又是些什么呢？
1: 分离焦虑主要是指婴儿跟他的主要照顾者，也就是他最信任的人要分开所感受到的焦虑不安，这是一种正常的发育的现象哈。那他也是会在情绪行为躯体上可能都发出一些信号。
0: 很多的小朋友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不停地哭，就是这个分离焦虑的产生的这个影响。
1: 是的是的，那在情绪上的话，孩子他就会在入学前特别的紧张不安，然后一谈到学校的事情就很低落，反复的去问家长什么时候能够来接我，会不会准时。那在行为上，我们之前讲到会像赖床啊、磨蹭啊这些，如果严重的情况下的话，他们还会出现一些退行行为，就比如说本来已经是不应该在尿裤子的年纪，他突然尿裤子了，或者出现一些吃手的症状。为什么会退行呢？他会觉得在自己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家人会给予自己全方位的一个保护，是压力比较低的。他会故意表现出这些问题来，也可能不是他故意表现，就是不自觉的就生理上的反应出来了。那在躯体上的话，就有可能会腹痛啊、头痛啊、心慌呀等等，那一到假期他又自然缓解了。
0: 从我们的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假期里面刷手机、玩游戏带来的高频多巴胺刺激，会让我们的大脑对学习这种低刺激活动产生一些排斥。这种阶段反应是怎么来影响孩子们在开学以后的这种学习状态呢？
1: 这个现象的一个核心机制的话，是指多巴胺受体的敏感度在下降。什么是多巴胺呢？它是一种跟奖赏和愉悦情绪相关的神经递质。那当我们的孩子持续的暴露在短视频呀、游戏啊、社交媒体的刺激当中的时候，大脑会不断的释放多巴胺，让他感觉到很快乐。但是为了应对这种过载的释放，大脑也会启动一种维持内部稳态的一个调节模式，就是会降低他多巴胺受体的一个敏感度。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大脑会觉得更麻木了一些，需要你用更多的刺激输入它才能体验到同样的快乐了。那在假期里，大脑已经习惯了很高强度的这种多巴胺的轰炸，那开学之后的话，我们的学习又是强度比较低的，它的多巴胺的释放就会明显的下降，所以它的大脑意识适应不了这种落差，就会出现一些类似成瘾的戒断反应，会表现为比如说它的注意力碎片化，然后它的动力缺失，对学习提不起劲儿，还有情绪烦躁啊，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学业状态。
0: 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我们的学习变成是这个高频的高刺激的活动呢？
1: 这个其实很难的，因为很多的研究都会强调说，其实学习它本身来说它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因为你学的就是你不懂的知识嘛。虽然我们强调我们要通

0: 时间，对吧？你像我们比如说老师要备一堂有趣的生动的课，
1: 嗯，
0: 他可能需要花一整天甚至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够去做出来一堂课，
1: 而且可能每个学生他的感兴趣的点不一样。
0: 对，所以这就对于我们的教育提出了非常大的一个难度。我们在努力的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能也还在努力，没有把它做得特别好。嗯，
1: 所以一方面是我们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其实不是我们的孩子可能刻意的对学习产生不了兴趣，这是一个生理的机制导致的，我们大脑出现了一些排斥的戒断类型的反应。那您看在秋季开学和春季开学又会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会说秋季开学的适应难度往往会更大呢？
0: 因为秋季的话，它是一个新学期的起点，新学年的起点，孩子需要面对一些全新的课程。如果是对于刚升学的孩子更是如此，
1: 社交可能也改变了。
0: 对，社交改变了，甚至有可能学校环境都改变了，老师也变了，他需要更多的适应上的挑战。那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因素是，我看到有研究说在秋季开学的话，秋天的日照时间会变短，然后血清素的分泌它其实会下降，这个激素的话它其实跟我们的情绪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它下降的话我们就会容易觉得疲惫，提不起精神，情绪烦躁。那这些生理层面的变化叠加着环境适应的压力，就会让秋季开学显得比春季还要难一些。
1: 嗯，所以虽然都是开学，一个是升学季，一个是在一个学期当中的这个假期，所以开学还是有区别的。那接下来我们请王娟老师带着大家来看一看，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来讲，不同的开学综合征都会有哪些区别啊？我们首先说小学生，小学生和中学生的各自的开学综合征是不是不一样呢？您能帮大家首先描述一下我们小学生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吗？
0: 是不太一样的。对于小学生的话，他们可能在这个年龄段的核心的任务是要勤奋努力，要去适应环境，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认知和语言能力还不够成熟，有时候他不能够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所以他可能会通过躯体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像肚子疼啊、恶心啊这些，然后像赖床、哭了、不肯出门这些行为上的抗拒，也是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从语言上去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那刚才我们还讲到有一些退行行为嘛，可能也是严重情况下会出现的。
1: 说完小学生，我们再往上升一个年级说中学生。中学生更多受学业压力、自我价值感或者是人际关系的困扰，表现为情绪低落、回避行为，甚至对上学意义产生了迷茫。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们，开学的压力来源和小学阶段又有哪些本质的不同呢？
0: 中学生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确认自己是谁，会更加在乎别人对自己的一个看法，会在乎自己有没有价值，自己将来能够干什么。那与此同时，他们的这种自主意识是在增强的，他不再像小学生那样容易被说服和安排了。就小学生不想去上上学，家长命令他去他可能还是去了，可能中学生就会问为什么？凭什么？然后他们的这个压力的话，主要是来自三方面哈。第一方面就是学业压力在增加，挫败感在增多，这些压力和挫败会直接冲击到他的自我价值感。嗯，我们都知道，就是小学的学习是相对容易的，我们要拿高分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努努力就行了。可是到中学到高中，你可能要拼尽全力，你也不一定能够到达平均水平。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人际相处上的一些伤害会更加的高明，难以识别或者说是隐蔽，就像关系攻击，其实有时候你不一定能够识别出来，但是你确实又受到了伤害。然后第三方面的话，就是他们的会有关于意义感的困惑出现了，他们会问我为什么要上学呢？我学这些有什么用？如果说他找不到能够让自己幸福的答案的话，上学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会变得特别的沉重。这种迷茫感的话，不是靠我们家人哄一哄就能好的。这也是为什么相比小学生、中学生，他们的一些抑郁、焦虑、自伤、自杀率会更高一些。
1: 那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我们请王娟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那当孩子出现了一些求救信号的时候，首先我们如何来识别到，其次家长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亲亲相伴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稍后欢迎继续收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呢，先请回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讲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王娟老师。王娟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我们接着带大家来看看，学校开学了，但是孩子们的心还在放假，这个时间段来看看孩子的开学综合征，我们应该如何来科学的应对。那上半时段的最后，您帮大家介绍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这个开学综合征可能表现有所不同，我们说了小学生，说了中学生，再往上我们该说毕业班了。那初三高三的孩子们啊，开学后所面临的升学压力特别的大，容易出现抑郁啊、焦虑等等的情况，甚至于有一些孩子会出现失眠、食欲下降、心慌胸闷等等躯体的症状。对于毕业班的孩子们来说，开学的心理门槛是不是格外的高呢？
3: 会的，因为对于毕业班的孩子来说，从开学那一天起，他们就在被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推着走，他们的毕业的压力是，我这一年的结果将决定我的未来去向，决定我能不能上一个好的高中，能不能上一个好的大学。这个结果的影响太大了，他们的焦虑压力也就会更大。那从临床的数据来看的话，也是这样子的。像北京儿童医院他们拒绝上学门诊的一个统计情况显示哈，那在拒绝上学的群体当中，初一和高三的学生是最为常见的，其次是初三和高一。为什么呢？因为这恰好对应了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一个是刚进入青春期的适应期，一个是要面临升学的这种冲刺期。那我还看到有一个数据哈，是来自上海的一个调查，毕业班的学生的抑郁检出率都是挺高的，像初三的话是 21.9%， 比非毕业班的年级 16.1% 要高一些。那其中高三毕业班就更高了，是 26.1%。 那其实毕业班的学生他们还面临一个困境，就是他们的时间被填得更满，情绪更没有出口，很多孩子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在那学，就感觉是那个弹簧被压得很弯，然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这个压力才能够被拿走，你也很害怕这个施加压力的物体一旦拿走他们就弹不回去了。
2: 所以我们要记住刚才我们王娟老师介绍的这个时间节点，初一和高一，初三和高三，这几个时间阶段的孩子们心理压力格外的大。如果是他们的家长朋友啊，我们在关注孩子学业成绩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接下来带着听众来识别一下，看看哪些表现其实是孩子在向您求救。很多家长会说孩子就是不想上学，没别的问题。从专业角度来看，躯体化的表现也是儿童青少年比较常见的一个焦虑的表达方式，比如像头痛啊、恶心啊、腹痛啊，甚至于是呕吐，但是带着他们去了医院又查不出器质性的病变。当一个孩子反复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家长最科学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3: 首先肯定是要带着孩子去医院做检查，要排除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如果说检查结果没有显示有器质性的问题，那可能会要考虑是孩子的压力通过躯体的方式在表达。那关于家长能够做什么的话，还有几件事情是可以做的。第一是要观察一下他症状出现的一个时间规律，是不是只要在上学的早晨啊才出现，周末或者假期会不会又好一些？如果是的话，他可能就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就会更可能一些。 其次，我们不要去否定孩子的感受，不要说你是装的，检查都没有问题，你别装了，因为他感受到的疼痛痛苦是真实的，只是这些痛苦不来源于器官，而是来自于压力。我们越否定他的感受，他以后就越不敢去表达了。第三个的话，是我们要去用言语帮孩子去表达他的情绪，因为孩子他可能表达不清楚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家长我们可以去说，哎，我注意到你每次上学前你都会肚子疼，是不是想到去学校就会有点紧张呢？那如果说孩子他点头了，我们就顺着聊下去，去聊聊看到底是卡在了哪里，帮他去疏通一下。如果说他也不确定也没有关系，至少向他表达了你关注到了他的不舒服。那如果说我们的躯体症状持续频繁，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我们就要带孩子去心理科做进一步的评估和诊断了。
2: 嗯，那孩子们在情绪上的信号又有哪些呢？
3: 核心的情绪信号是烦躁、易怒、情绪低落、过度的担忧。那首先是易怒和烦躁，可能他们会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就发脾气，跟家人顶嘴，对原本喜欢的事情也会失去的耐心，就处于一种随时会炸的那种状态。其次的话是他会持续的担忧和紧张，比如反复问，哎，万一老师叫我回答问题怎么办呀？其实有研究会发现，我们与学校相关的这种担忧的话，是青少年最常见的一个压力来源之一。在10到13岁的青少年当中，这种压力来源是占了28%，比其他的压力比重都要高一些。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兴趣减退，比如说他以前喜欢打球、画画、打游戏，现在呢就可能连这些事情他也提不起兴趣了。
2: 什么情况下需要警惕？这不仅仅是开学不适应了，而可能是更加严重的心理问题呢？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
3: 得看他症状的强度、持续的时间以及对社会功能的一个影响。第一个呢是持续时间，因为孩子他的开学不适应通常在2周内是正常能够得到缓解的，如果这个超出了这个时间范围内，比如说4周甚至更久都没有得到好转，那么就是表明他还在加重，需要警惕。其次的话看他的社会功能有没有受损，比如说孩子他会不会长期都需要请假，从拒绝上学到拒绝出门，不跟任何人进行交流了，然后睡眠饮食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紊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要去寻求专业的一个评估了。还有更严重的是孩子他可能会进行自我伤害，或者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念头也好，行为也罢，他会提到我活着没有意思之类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值得家长去关注。
2: 这些信号都是家长需要格外关注的，能够带孩子及时的发现并且及时的找到解决的方法，求助的途径可以找我们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心理老师来帮助一下哈。接下来看看我们作为这个家长的角色应该怎么来帮孩子，怎么做是帮助，怎么做是伤害。当孩子出现开学不适应的时候，家长最常见的错误的反应是什么？
3: 最常见也最伤人的反应就是你是装的，他其实是在否定孩子的感受，觉得孩子在找借口嘛。举个例子，孩子说，哎，我肚子疼不想去学校，家长就说你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一上学你就肚子痛，你一定是装的。然后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了，没有发现器质

0: 学前后家长具体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平稳地度过这一个时期呢？
1: 可以提前去帮助孩子进行生理节奏的一些调整，还有心理状态的过渡。那在心理节奏方面的话，可以和孩子一起把睡觉和起床的时间往前调，每天调15到20分钟，然后逐步去接近他上学的一个作息。那与此同时还要减少他接触屏幕的一个时间。那在心理状态方面的话，我觉得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自主的去做一些安排。比如说对于幼儿园或者是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孩子，可以家长为主导带孩子做一些有仪式感的准备，比如一起整理书包，准备校服，然后去学校附近走一走，让孩子在心理上能够提前进入一个状态。比如说在作息上的话，也可以开始调整有一个固定的睡觉的流程，洗漱、读绘本、关灯啊等等，这些让孩子建立一种感觉，就是我做完这些我就得开始睡觉了。那对于小学高年级和中学阶段的孩子的话，孩子他们的自主意识更强了嘛，不喜欢被安排，所以家长这个时候就不要直接说，哎，你该调整作息了，而是和孩子一起去商量看看，开学之后如果要早起，我们现在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要把这种安排变成一种邀请和商量，让孩子也能够参与到这个决策过程当中，一起去做改变。
0: 很多专家也提到过渐进式调整，比如就像刚才王娟老师说的，每天早睡早起调整一下作息，像每天早睡早起15分钟啊等等，这些方法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是什么呢？
1: 渐进式的调整它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是连续渐进法，它是行为塑造的一种常用的方法，主要是指我们把目标行为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的步骤，通过不断的去强化，让你的行为最终离理想的状态更进一步。就比如说我们训练孩子说话的时候，从发声模糊的一些音节到他可以叫出妈妈这个词儿，每一步都是建立在前面的一个基础之上的。那对于每天早睡15分钟，就是运用了这个逻辑，我们把目标先拆解成比较容易能够完成的一小步，然后大脑就可能不那么容易抗拒。不过需要注意的呢是，行为塑造它的一个完整的逻辑还有强化这个步骤。什么是强化呢？就是我们当孩子做到了，我们要给予他肯定和奖励。这种奖励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一个小小的物质的奖励或者心愿的实现。这种强化的过程可以帮助他获得成就感，更愿意坚持下一次的一个进步。
0: 但既然叫做渐进式调整，它是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的，所以我们要有耐心啊，要持之以恒。
1: 是的，
0: 当孩子说我不想上学的时候，家长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不伤和气的回应的方式呢？
1: 家长可能首先要做一个认知上的转化，就是孩子他这么说的时候，不是在跟你作对，而是他在发出求救的信号。前面我们聊过，不想上学背后他可能藏着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那是孩子他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如果我们的反应是从你怎么又不听话变成你在学校遇到了什么，可以更好的去帮助和理解孩子。我觉得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回应可以分三步。第一个，我们要接住孩子，避免否定，可以跟孩子说，哎，我听到了，你今天是不是特别不想去？那这个时候孩子就会觉得他的感受被接住了。那接下来我们是带着一种好奇的方式去询问孩子，而不是审问的方式，可以去问孩子说，哎，你是不是一到学校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呀？那在学校里有什么事情是你不想面对的？你可以给他一些具体的选项，帮助他去做表达。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共情，不要着急去解决问题。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你那种不想去学校的感觉我特别能理解，我有时候也不想上班，如果你能够说出来，我们就觉得很好，觉得你很信任我们，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看看，那到底是什么困住了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孩子从孤立无援的状态变成你和他站在一起，他会更愿意去找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0: 在帮助孩子解决心理上的这种不适感呀，或者是开学综合症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加强我们亲子之间的纽带，在维系着这个亲情的。那我们说完了家长应该怎么做啊，接下来

0: 看看学校和社会又能做些什么。教育部在2025年印发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特别的强调在开学、考试、升学等等关键节点的时候要加强心理辅导和情感关怀。从您的角度来看，学校在开学适应期能够做些什么呢？哪些是最有效的支持手段来帮助学生们度过这一段时期？
1: 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要能够尽量去满足孩子的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如果说在一些学习安排上我们学校还能去做调整，那在对于孩子的一些归属需要和生存需要上，学校还是可以做一些调整的。首先是归属感，你得让孩子觉得学校跟我是有关系的，是我的一个归属感的一个来源。那通常幼儿园的开学活动就会比较有趣，他们会做很多的活动，然后来吸引孩子。我觉得中小学也是可以借鉴这样子的一些思路，去设计一些符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一些趣味的游戏，把这个开学变成一件让他们期待的事情，而不是压力的起点。那另外的话，就是开学初期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尽量的不要去考试，不要去排名比较。首先要做的是让孩子适应坐在教室里，让他慢慢的找回状态和节奏。那从胜任感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要努力让不同特点的孩子都能够被认可、被看见。我们现在的学校很多时候还是以成绩为最核心的一个衡量标准的，这样子就会让很多的孩子挫败。那对于这一点的话，学校就可以丰富一下我们的评价的体系。就比如说我们除了成绩，也可以去表彰那些团结有爱的、乐于助人的、抗挫折能力强的、进步明显的学生。像学校的一些什么升旗仪式啊，这些重要的场合都可以去进行这些特点的一些表彰，能够让孩子们获得满满的一个成就感，让他们知道价值感的来源是多样的，不是只有成绩这一项。那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话，我觉得开学第一周的心理课可以给孩子们去科普开学综合症，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样子的一些内容，也让孩子们知道开学期的一些困倦、注意力不集中、烦躁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它可以随着时间慢慢的去消解的，过一两周就会好了，这会让他们的压力小一点。
0: 嗯，
1: 那在日常的心理健康教育上的话，也可以多教孩子一些实际可用的一些知识和技能，比如说怎么去识别自己的情绪状态，怎么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怎么能够主动的去跟同伴说话，发起一段友谊，怎么能够拒绝别人又不伤和气。我们还可以去带着孩子一起讨论像网络呀、 AI 呀这些新兴的事物带给了我们除了便利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就是积极的影响和消极的影响都可以带着孩子去讨论，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思辨的能力。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天生就会的，我们需要给到孩子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练习。那总的来说，我觉得开学适应期要做的呢，就是让孩子觉得这个地方是欢迎他的，再让他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在这个学校是能够被看见的，同时让他知道我现在的不舒服是正常的，而且是有办法应对的，这样他的适应期就会顺利很多。
0: 教会他们应对的方法，教会他们如何来正确的表达出来自己的情绪，
1: 是的，
0: 以及出现了一些自己处理不了问题的时候应该找什么样的途径、什么样的人来帮助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要到了，特别感谢王娟老师的专业的细致的分享，教会了我们开学综合征的一些应对方法。孩子开学烦躁、身体不适，并不是故意的撒娇、故意的矫情，而是身心切换模式的一种正常的适应反应。家长少催促一些，多陪伴一些，循序渐进的帮他们调理作息、调整心态，有助于帮助我们的孩子们重新的轻松回归到校园生活、学习生活。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所有的学子能够顺利的开启新学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

基地原乡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十斤只要89.9元，采用六步鲜米监控技术，十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叶酸烟酸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丸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0: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

0: 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哎，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1: 哎，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羔羊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哎，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1: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盌，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1: 哎，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块钱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1+1=2的效果。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到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京津。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2020年8月29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1: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年全国科普月将于9月1号启动，京津冀将打造科普盛宴。
1: 2026年服贸会下月9号拉开帷幕，主题展核心区域将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
0: 宇树科技天津公司注册落地，重点开展多场景智能机器人应用部署。
1: AI 交警在北京上岗，朝阳区62个路口灯随车走。
0: 北京中轴线又添新玩法，10条最美漫步道主题旅游线路发布。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2026年全国科普月将于9月1号启动，活动的主场地设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中国科技馆和奥运园区。同时，各地也会结合当地实际推出丰富的科普活动。我们先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1: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8月28号举行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新闻发布会，介绍系列活动相关安排。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启动式将于9月4号在怀柔科学城举办。科普月期间，北京市科协将推出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
0: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在北京全域开展科学嘉年华、科学游园会、科普影视展映等系列活动。科普月期间，怀柔科学城部分重点实验室、科普场所将面向社会开放，集中展示基础研究、大科学装置等重量级原始创新成果。
1: 科普月期间，北京将面向不同群体需求，开展青少年科普教育主题活动、高校科普主题活动、航天70周年科普主题活动、应急科普专场活动、精彩科普游园活动、科普阅读嘉年华活动等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解锁科普全新体验模式。科技馆之城成员单位也将联动开展科普行动，推出定制特色主题探馆路线，开展科普打卡、研学市集、科学实验表演等丰富活动。
0: 9月17号到27号，2026年北京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也将举行。其中9月20号到24号地坛公园主会场将安排专家讲座、4大主题展览，设置非遗体验、精彩未来 AI、 社科互动区、京津冀企业文博展示等8个体验区和群众互动项目。市级社科普及基地分会场与主会场联动，组织具有属地特色的科普活动。北京市科协还将联合天津市科协、河北省科协及相关单位，在科普月期间共同策划推出一批覆盖京津冀、带动性强、群众参与度高的重点活动。
1: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活动情况。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也在28号召开了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河北省系列活动将于9月全面开展。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今年9月是全国第2个科普活动月，河北系列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在秦皇岛主场将开展科技成果展示、发布科普月历等活动，同时还将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等9市开展涵盖自然科普、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多方面的重点活动，
4: 设置5个主题周，共25个专项活动，

0: 场景、受众群体的全面扩容。
1: 据介绍，今年科普月，京津冀三地科技馆将实现首次联动，共同发起2026年全国科普月京津冀天文科普联合行动，面向公众推出天文观测、动手实践、科普研学等多项活动。
2: 全国科普月是每年九月开展的全国性科普活动，由2024年12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正式确立。2026年全国科普月将于9月1号启动，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活动将持续一个月。
3: 那么公众怎么参与科普月的活动呢？线下参与可以关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中国科技馆等主场活动，以及各地的科技馆、社区、校园举办的科普展览、报告、研学活动等。线上参与则可以通过科普中国平台及联合媒体参与科普之光网络展播、千万 IP 创科普等线上征集和展示活动。
2: 8月28号，在第四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新闻发布会宣布，第四届网络安全天津论坛将于9月1号到3号在天津滨海新区举办。作为国内唯一的网络安全为主题的国际性官方论坛，天津论坛已经更续举办了三届，实现全球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同频共振，持续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对话与合作，推动国家战略与地方实践的深度融合，充分推介中国治理网络和的理念和主张，已然成为共商网络空间前沿发展、共享网络安全创新成果的国际化平台。
3: 据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一到七月，河北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过三成，高于全国增速 13.5 个百分点，展现河北外贸的强劲韧性。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今年一至七月，河北省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8%，高于全国增速13.5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729.3亿元，增长27%，进口1803.5亿元，增长37.1%，主要呈现以下贸易特点。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容，一至七月，我省对拉美地区、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分别进出口706.2亿元、558.6亿元、506.4亿元，分别增长29.5%、85.1%、37.7%。对欧盟、韩国分别进出口428.8亿元、144.8亿元，分别增长19.1%、14.2%。此外，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规模持续扩大，进出口2949.9亿元，增长41.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1%。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转向数量提升与质量优化协同发力。一至七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316.6亿元，增长26.8%，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8.2%。此外，新三样产品出口190.7亿元，增长30%。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148.8亿元、24.7亿元、17.2亿元，分别增长17.9%、268.7%、24.5%。高技术产品成为外贸稳中提质的关键支撑。进口商品生产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七月，我省大宗商品进口1444亿元，增长53.1%，占全省进口总值的80.1%。其中，铁矿砂、铜矿砂分别进口456.3亿元、147.7亿元，分别增长1.3%、10.6倍。
5: 关键原材料与能源产品进口增长较快，有效保证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也为外贸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源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支持河北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积极开拓多元国际市场，实现外贸质量提升。
2: 再来关注同样在九月举行的服贸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本周五举行了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 以三个坚持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的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

0: 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贸易服务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百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1: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与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在雄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多模态脑成像 AI 联合实验室。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在微波成像加 AI 脑健康医疗领域的战略合作正式启动，其中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发挥关键技术原始创新、核心应用技术突破等优势，雄安安影科技依托便携式脑检测设备临床应用场景和产业化落地能力，双方共同打通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到真实医疗场景的应用。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

0: 界的头部创新企业。同时呢，我们认为雄安作为国家重点打造的未来科技创新之城，那么人工智能在这里大有可为，有广阔的应用场景与空间。
1: 作为雄安新区本土成长起来的科创新锐，安影科技专注脑健康智能医疗领域攻坚，凭借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设备，填补了脑部重大疾病快速诊断及床旁动态监测的世界空白。根据合作协议，企业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瞄准微波成像与医学人工智能交叉创新赛道，持续完善脑健康 AI 医疗产业生态，提升我国在脑健康智能医疗装备赛道的自主创新能力与行业话语权。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浩然：
2: 主要是解决超高频或者说快速的一些脑部的诊断以及监测的一些医疗场景，我们在雄安新区可以和上海进行一个很好的联动，然后未来去获得更多市场上的认可。
3: 来关注天津。近年来，天津港集团持续深化陆港企多方协同合作，不断完善内陆多式联运通道体系建设，以全程物流服务为新丝路商贸赋能，打通西向中欧中亚班列关键节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京港力量。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从新疆发回的报道。
4: 在新疆霍尔果斯站，一列中欧中亚班列刚刚从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方向驶来，车上搭载着大量的粮食农产品。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站货运车间副主任司忠武介绍说，这趟班列即将在霍尔果斯站进行换装。
5: 中亚五国的这个铁路呢，它是1520轨距的，中国的铁路呢是1435轨距，这个轨距的差异呢，造成这个进出境的货物都需要在交接站点进行一个货物运输工具的一个转换，进口货物进来以后，经过海关确认这数据关系之后，推入到我们的换装库，然后呢，进口货物呢落地到我们的换装库单位上，等到海关查验放行完毕，再把这些货物呢换装到我们的准轨车上发往国内。
4: 作为连通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键节点，霍尔果斯站日均开行中欧中亚班列27列。在去年四季度，天津港经霍尔果斯到中亚的班列实现了图定运行，每周达到4列，而经阿拉山口的班列也实现了每个月3列的图定计划。准时、准点、更低的运价，让更多企业选择天津港发出的班列作为西向中亚五国的关键节点。中外运物流阿拉山口有限公司霍尔果斯事业部经理席冉说，
6: 今年天津港那边每个月新增了2列图定班列嘛，其实我们公司除了在霍尔果斯这边以外，还在阿拉山口那边设的也有点明显的感觉到咱们天津港的班列就是有显著的增加，目前是出境的偏多一些，主要就是一些日用百货品、汽车配件呀，还有就是设备之类的。
4: 喜人的是，以天津港为纽带，航运服务商及代理商在国内外不断开拓客户，使得中欧中亚班列从境外回程货物持续增加，往返班列不平衡得到缓解。喜冉说，
6: 入境的话多半是从中亚五国这边进口了一些粮食类呀，还有一些矿产类的东西，大概都是到天津、西安还有成都那边，也是到天津港有一些过境的一些集装箱、化妆品之类的会偏多。
4: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港共开行中亚班列84列，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80%。 天津港集团持续加强与铁路口岸部门的对接，提升中欧中亚图定班列的开行密度和运行效率。
7: 近日，国内巨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宇天科技有限公司在天津经开区正式注册，标志着科创板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在京津冀的战略布局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
3: 随着天津宇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宇树科技将在天津推进产品与业务实体化落地，重点面向港口、石油石化、生产制造等场景开展智能机器人应用部署，打造及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场景适配、人才培育、维修维保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创新平台。
7: 来关注民生领域。六月中旬以来，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望京片区62个路口 AI 交警正式上岗，通过人工智能动态调控交通信号灯，路口平均通行延误降低 15% 以上，部分路口最高降幅达到了 30%， 整体干线停车次数下降了 25.2%。 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汪月的报道。
8: 下午3点，记者乘车行驶在朝阳路三环由西向东方向，一路上多个连续路口亮起绿灯，通行十分顺畅。经常在朝阳路跑单的网约车司机王师傅说，
9: 之前只要一看到朝阳路啊，真的是特别烦，车流量太大，红绿灯也多，每个红绿灯都要停。从这个国贸一直走朝阳路到通州那边啊，我将近需要一个小时。朝阳路实现这个 AI 交警的话，我把等单的时间拿过来接更多的订单，提高我的收入。
8: 六月中旬以来，朝阳区共计62个路口完成交通信号智能化升级，启用 AI 信控智能体。实施方千方科技研究院副院长冉学军介绍，
10: 针对于这条朝阳路来说，因为它是一个这个主干道，平常的交通压力比较大，三环过来差不多一共是29个路口，我们会尽量的让它少停车。
8: 和传统固定配时信号灯不同，千方信控智能体采用多智能体协同架构，构建起感知、诊断、优化、控制、评估的全流程自动化闭环。冉学军介绍了这套系统的工作逻辑。
10: 信控智能体呢，它本身其实是一个 AI 交警，它之所以能够动态的去管理这个交通，核心是用它接入了我们的互联网的数据，以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路面上的摄像头，它就大概知道说，哎，我有多少车要过，精确的去调控。
8: 读懂路况之后，系统还会根据实时车流的变化，灵活调整信号灯的运行策略。
10: 就比如说到了高峰期，它会启动高峰期的方案，就是你不要堵死，有序的通行。当我们到了平峰期之后，它就会切换到我们平峰期相关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尽量减少大家的绿灯浪费，减少大家的停车的次数。
8: 经过2个多月的实际落地运行，交管部门结合导航平台数据，对路口通行情况开展评估，
10: 整体的平均的延误差不多降低了得有15%以上，最高的一个路口差不多降低了得有30%。针对这个停车次数，平均差不多应该是在25.2%。
8: 下一步，在北京交管部门统筹规划之下，随着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信控智能体还将逐步向城市联络线、主要干道以及核心区域拓展，持续提升城市路网通行效率，改善市民的出行体验。
3: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本周五开赛，一线护理骨干围绕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护等实战项目开展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孤残儿童照护服务水平。以下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1: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12: 小明你怎么了？小明突然出现口唇性。
11: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2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13: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11: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涵盖多个核心考核项目，都是孤残儿童日常照护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13: 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模块呛奶的急救，在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瘫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的问题。
11: 本次大赛考核内容专业性、针对性强，对护理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赛前全力备战赛事比拼。
14: 我的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11: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15: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11: 本次赛事采用百分制积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 30%， 实操技能占比 70% 核算最终成绩。
15: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些人才的基本技能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7: 来关注文旅方面，在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两周年之际，北京文旅局实地寻访中轴线区域的文商旅多业态空间场所，推出了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旅游线路，涵盖文艺、生活、礼智、非遗、美食、晚霞、露台等主题。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介绍，10条线路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分段分区域设计不同主题，旨在展示中轴线的文化价值和美学对称，同时促进文旅消费。具体的线路您可以关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来了解详情。
3: 河北秦皇岛市盘活长城与滨海资源，升级夜游与康养业态，吸引国内外游客告别短途观光，选择深度体验。今年以来，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同比增长 42%， 长线旅居游客消费占比超过60%。接下来我们关注简讯。
7: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3: 近日，大兴机场往返天津市蓟州区的省际直达巴士线路开通运行，丰富大兴机场地面交通网络，连接航空客流与蓟州文旅资源。蓟州线全程高速直达，中途不设停靠站点，单程时长约1.5到2小时，单人单程票价100元。线路结合大兴机场航班时刻等因素，每日双向发车，各设6班次车次，覆盖早中晚出行时段。
7: 9月1号起，天津地铁1号线实施新版周五及节前专项运行图，进一步优化秋季通勤与夜间出行服务。针对周五及法定节假日前一日晚间，高校学生离返校，市民聚餐逛街，京津冀跨城通勤，外地游客夜游打卡等多重流量叠加的特点，新版运行图在20点到22点加密班次，平均行车间隔由原来的6.25分钟缩短至5.7分钟，最小间隔压缩了5分钟，整体运力提升了10%。此举有效缩短了乘客候车时间，提升夜间的出行效率，赋能城市夜间经济，推动轨道交通服务高质量发展。
3: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28号对外发布，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提出，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7: 国家卫生健康委8月28号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了5.1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每10万比13.4，婴儿死亡率下降至3.8%。2025年，医疗次均住院费用9768.9元，按照当年价格比上年下降了1.0%，按照可比价格下降了1.0%。次均门诊费用357.7元，按照当年价格比上年下降了0.9%，按照可比价格下降了0.9%。
3: 8月29号0点起，国内油价上涨，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北京车主加满1箱92号汽油将多花15块5毛钱。
7: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贸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7: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7: 以上就是

0: 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谢养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
2: 京津冀之声 FM100.6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

0: 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0: 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文鱼的新鲜口感。
1: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0: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2: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0: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3: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0: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4: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5: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6: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7: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崩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6: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7: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6: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8: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9: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1: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0: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2: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

0: 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此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3: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6: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

0: 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0: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1: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4: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3: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5: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3: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6: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1: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1: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

0: 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处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6: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8: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9: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协同。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上个世纪70年代，长沙的马王堆出土的三座西汉的古墓闻名全国，咱们从这墓里挖出了3000多件珍贵的文物，其中一号汉墓还出土了一具女尸，她是西汉长沙国丞相的夫人辛追。时隔2100多年，他仍然保持了完整的体型，几乎与新鲜的尸体相似。在这座汉墓里，同时出土的文物还包括很多汉代的医疗养生物品。您别看是2000年前的东西了，里面蕴含的养生之道还真有不少学问呢。汉代的古墓中蕴藏着多少养生之道？杨贵妃身上的香气又从何而来呢？古代的帝王长寿，仅仅是因为锦衣玉食、养尊处优吗？苏轼和纪晓岚又有着哪些实用的养生秘诀呢？为什么古代文人大多都懂得医术呢？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古人的长寿养生法。咱们还是先看看在马王堆辛追夫人的墓里出土了哪些养生保健用品吧。首先是一个枕头，这枕头有什么特殊之处呢？要说外形啊，这2000多年前的枕头跟现在的枕头还真没什么两样，顶多呢就是稍微窄一点，做工很华丽，都是用精美的高级丝绸缝制的，要是用手按按呢还有弹性。可为什么说它是保健枕呢？这和枕头里面放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那这枕头里放的什么呢？放的是佩兰的叶子。这佩兰呢，也就是菊科植物中的兰草，它的茎叶含有香豆酸、香豆精和麝香、草青醌等成分。说白了，它的医药功能就是解暑化湿，可以治疗头疼啊、胸闷啊、呕吐等病。您听明白了吗？这个枕头那可是名副其实的药枕啊，而且根据考证，它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保健药枕。另外在辛追的墓中还出土了彩陶的香薰炉和香囊，做工非常的精致讲究。这香囊是用绣帛制成，香薰炉上还罩着过滤的网罩呢。您要是觉得这香囊跟咱们现在用的香水似的，是用来香体和清洁空气的，那您还真是小瞧了它的功能了。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据考证啊，西汉的人们都会把高粱姜、辛夷等香草植物放到香薰炉里面点燃，利用它们燃烧过程中产生的香气驱逐晦气。辛追夫人的香薰炉还算是高级的呢，上面的网罩是用竹篾编成的骨架，再蒙上一层细绢布，这样一来炉子里焚烧的香雾通过细绢过滤，既有香气弥漫，又能保持室内清洁。咱们都还听说过唐朝的杨贵妃身上散发着香气，当然了，这香味不是天生的，那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这也是杨贵妃经常用天然的中草药和含有香料的植物长期熏陶的结果。当年这可是宫廷侍女嫔妃中流行的时尚啊，皇宫如此，民间也一样，香薰随处可见。比如那个时候民间流行用艾草这种中药煮水洗澡， 那么坚持洗就可以治疗皮肤病。还有一种呢，叫做扎夫的植物，用它来洗头就可以使头发乌黑油亮，还有去屑止痒的功效，这些都属于香薰疗法。不知您注意到过没有，最近这些年全国都在流行香薰疗法。这种疗法呀，其实和古人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做过香薰的朋友应该知道，香薰中的主要成分是精油，这些精油呢，大多是从很多名贵的药材中提炼出来的。把精油涂抹在身体的各个部位，通过穴位的按摩就可以渗透到皮肤里面去，随着血液循环就能达到使人的身体疲劳得到恢复的效果。而香薰的味道呢，对神经有舒缓、镇定和催眠的作用，还可以防止妇科病、关节炎、风湿等等。当然了，还要注意一点，就是

众生者多，延年益寿是人类共同的愿望，特别是一国之君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只是有的人误以为养尊处优就能长寿，有的自知生活方式不利健康，但却处在高位而身不由己。当然也有少数人成了养生保健的佼佼者。那么这些帝王为我们留下了哪些经验呢？

咱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古代并没有十分精确的统计，但是根据各种史料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均寿命是18岁，东汉时呢是22岁，唐朝是27岁，宋朝是30岁，明清呢33岁，到了解放前的1947年是35岁，而现在呢已经超过了75岁了。您别看古人的平均寿命比咱们现在比差远了，不过什么事儿啊都要从相对的角度去看。要说历代君王的寿命啊，除了那些死于非命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寿命还是高出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平均数的，而且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君王属于高寿。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可能有人说了，那这还用问吗？皇帝吃得好喝得好，养尊处优的，得了病呢还有名医给看，能不长寿吗？这话还真不能说得那么绝对。如果您不信，咱们可以找几个有代表性的帝王来分析一下。往早了说，皇帝颛顼、库、尧和舜这五帝的寿命都很长，他们可是原始社会的呀，那会儿都是过的平均分配生产资料的日子，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好吃好喝伺候着。可那会儿他们为什么能活那么久呢？这其实还是社会形态导致的。那个时候的领导人都是带头劳动的，以身作则，天下为公，领导的位置也是禅让的，所以这五帝都能做到深受人民爱戴而问心无愧。他们平时没有养尊处优，而是事必躬亲，其中的苦与乐是统一的，同时呢，体质也受到了很好的锻炼。总之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很健康，寿命也就自然不短。所以说呀，人也不能整天都歇着躺着，适当的忙一忙，做事多为别人考虑考虑，博得个好人缘，这对咱们自己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而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姜太公这些人呢，他们也很长寿，这是为什么呢？可以说这与他们精通易经很有关系。易经讲的是阴阳平衡，而养生之道其实就是平衡之道，最基本的是生理养生，上一个台阶呢就是心理养生，而最高层次的是哲理养生。咱们现在老是说科学养生，其实在注重营养的同时，也应该跟咱们的老祖宗学学阴阳平衡的理论。您得知道这营养啊可不是越多越好啊。相传周穆王活了105岁，当然这事儿是有争议的，因为按照古代的平均寿命来说，这个岁数确实有点太夸张了。但是至少这个传闻可以证明他是属于长寿帝王那一类的。据说这位周穆王和西王母约会的时候，这位掌管人间长寿的女神西王母对这位不远万里来见他的帝王很有好感，所以是高兴的又唱歌又送礼的。那么礼物是什么呢？正是大名鼎鼎的吃了能让人长生不老的王母桃。您不要以为能让人长生不老的王母蟠桃只是一个单纯的神话。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古人偏偏会把桃子当成长生不老的载体呢？其实这与古人长生的一种病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病呢？桃子难道可以治疗它吗？

这种病就是肺病。肺病一直是古人生病的主要杀手。比如说宋仁宗赵祯吧，他54岁的时候就死于了肝腹水和肺气肿。还有宋孝宗赵慎，68岁也死于肺气肿。后来死于肺气肿的还有元太祖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忽必烈，明代的永乐皇帝朱棣等等等等。那么桃子与这种病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平时吃的桃子啊，在中医药里属于甘酸温之物，有助于生津涤热、活血消积、补气益胃，因此有治疗肺病的功效。而桃仁呢，还可以治淤血、经闭、腹痛和便秘。我想啊，正是因为有这个原因，所以古人才会把长寿和桃子联系在一起吧。像汉代人写的《汉武故事》中也写道，说的是汉武帝在东方朔的指点之下，一天夜里迎接西王母下凡。汉武帝想趁这个机会请西王母赐给他不死之药，不过西王母认为汉武帝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想不死这个基本上很难。但是西王母也算是给了面子，还是拿出了七只桃子，自己吃了两个，另外五个都给汉武帝吃了。汉武帝想留下桃核栽种，而西王母却劝他说，就别动这个心思了，这种桃子3000年才结一回果，人间是没法种的。另外在春秋的时候啊，还有一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说的是有人给齐国国君贡献了两只桃子，燕子趁机挑唆三名曾经侮辱过他的将士为争吃这两只桃子而决斗致死。您看看，为了两个桃嘛，何苦呢？咱们现代人肯定会觉得很荒唐吧，不过这足以说明桃子在春秋时期那还是相当名贵的呀。自古以来，除了君王，很多文人墨客在中医药学和养生方面也很有建树，他们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有趣的医药故事和养生经验呢？中医药学和养生文化始终与我国的儒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古以来有着医学情结的文人更是数不胜数。比如在宋代吧，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时尚观念就是儒而知医。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要是学习儒学，那就必然要懂医术。像欧阳修、苏轼、陆游、黄庭坚这些知名的文人全都通晓医学的养生之道，特别是苏轼表现得非常突出。苏轼在自己的很多著作中都写了自己总结的养生理论，著名的苏学士方就是他收集的中医药方。后来啊，人们把苏轼收集的医方药方与沈括写的《良方》这本书合编成了《苏沈良方》，到今天还留存着。苏轼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赠眼医王生言若》，这篇文章把眼睛的生理病理描写得淋漓尽致。他还提出了喝茶可以预防龋齿的理论。苏轼在江西居住的时候，常常随身带着一只口袋，看见谁生病了不舒服了，就当场配好药送给对方，还会热心地指导对方服用的方法，很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啊。更有趣的是，由于苏轼是大书法家，他的字在当时就已经是千金难求的珍品了，所以有些人看见他开处方啊，就记上心头，专门准备了写着自己名字的优质纸张，假装生病来请他治疗，就是想获得他的墨迹。其实苏轼也明白这些人的小心思，他却从来不拒绝，反而是利用开处方的机会给他们宣传一些医药卫生的知识。有一次他开给一个叫张鄂的朋友的一张处方，他在上面写的话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啊，老张特地拿来纸张求我的书法，希望可以获得良药。我记得春秋战国时有一张药方，我照着服用之后很有效，不妨送给你，主要是四味药，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所谓无事以当贵，是指人们不要把功名利禄啊、荣辱过失啊考虑的太多，如果能在情志上潇洒大度、随遇而弯，不苛求什么，这比富贵更能使人终其天年。第二句早寝以当富呢，
则是指吃好穿好，财货充足，并非就能使你长寿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养成良好的起居习惯，尤其是早睡早起，比获得任何财富更加宝贵。下一句叫安步以当车，就是说人们不要讲究安逸，多走走，用步行来替代骑马乘车，多运动才可以强健体魄，通畅气血。最后一句晚食以当肉，意思就是说人应该饿了才吃饭，不要吃太饱代替对美味佳肴的贪得无厌。苏轼进一步解释说，饿了以后才能食，虽然是粗茶淡饭，但它的香甜可口会胜过山珍。如果饱了还要勉强吃，即便是美味佳肴摆在眼前，也难以下咽呢。说完了苏轼，我再给您提一个这些年一直活跃在电视上的著名清代文人，不用我说您就应该能猜到了吧。他除了纪晓岚还能是谁呢？纪晓岚，他能诗善文，学识渊博，被称为一代文宗。而他写的《阅微草堂笔记》是文言志怪小说中的艺术瑰宝，这里面有不少故事，包含了丰富的中医药文化内容，可见纪晓岚对医学也是很有研究的。至于纪晓岚本人呢，那也是相当的长寿，他以83岁的高龄寿终正寝，这在医疗卫生欠发达的清朝中期算得上是当之无愧的寿星了，就算搁在今天那也是高寿。那么这位纪大烟袋有什么长寿妙法吗？其实啊，纪晓岚一生有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他爱吃肉，爱抽烟，爱喝浓茶等等，但之所以他能长寿，这主要得益于他洒脱诙谐的性格，这一点在电视剧里表现的倒是很真实。纪晓岚性格开朗豪爽，经常能语惊四座，令人捧腹不已。纪晓岚还爱笑，常常是别人都不觉得可笑的事儿，他却笑得不亦乐乎，甚至大笑不止，非得让纪晓岚自己的家人提醒或者是阻止才能停，结果弄得家人难堪，看见他的人也很尴尬。这种开阔的胸怀和不拘小节的作风，使纪晓岚的烦恼很少。那么从养生的角度来看，纪晓岚肝气通畅，气血流畅。

他的其他的不太健康的生活习惯，咱们还是敬而远之吧。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文人会如此精于医学和养生之道呢？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着哪些隐秘的联系呢？古代文人崇尚医术，这首先与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啊。咱们都知道，儒家思想曾经为大多数的王朝推为正统的思想。那这种主流文化与医学有什么关系呢？您想啊，儒家是非常推崇孝道的，我国古代也留下了大量行孝的故事，比如汉文帝为母亲亲自品尝汤药啊，黄庭坚每天亲自为母亲冲洗便桶啊等等，这都是脍炙人口的故事。因此从小研读儒家经典的文人们自然会认同孝道，遵守孝行。而孝顺的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亲人病了怎么办？怎样才能让亲人更长寿更健康呢？所以文人们大多会研读医书，虽然他们不一定会成为职业的医生，但却会把医术视为孝敬亲人的必备常识。再从比较功利的角度来说吧，掌握了医术也算是有了一技之长啊。古代文人虽然大多数都可以考取功名为目的，但那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竞争啊。落榜的人永远比金榜题名的人多不是？国家公务员当不成，如果您掌握了医术的话，回家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不也是一条利人利己的出路吗？所以说呢，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都与医学养生之道有着不解之缘呐。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古人的长寿养生法的话题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2: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1: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2: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1: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4: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5: 欢童儿收拾摇琴，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5: 庭前见别红娘子，
4: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8: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0年8月29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年全国科普月将于9月1号启动。

0: 能机器人应用部署。
1: AI 交警在北京上岗，朝阳区62个路口灯随车走。
0: 北京中轴线又添新玩法，十条最美漫步道主题旅游线路发布。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2026年全国科普月将于9月1号启动，主场地设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中国科技馆和奥运园区。同时，各地也会结合当地实际推出丰富的科普活动。我们先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1: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8月28号举行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新闻发布会，介绍系列活动相关安排。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启动式将于9月4号在怀柔科学城举办。科普月期间，北京市科协将推出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
0: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在北京全域开展科学嘉年华、科学游园会、科普影视展映等系列活动。科普月期间，怀柔科学城部分重点实验室、科普场所将面向社会开放，集中展示基础研究、大科学装置等重量级原始创新成果。
1: 科普月期间，北京将面向不同群体需求，开展青少年科普教育主题活动、高校科普主题活动、航天70周年科普主题活动、应急科普专场活动、精彩科普游园活动、科普阅读嘉年华活动等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解锁科普全新体验模式。科技馆之城成员单位也将联动开展科普行动，推出定制特色主题探馆路线，开展科普打卡、研学市集、科学实验表演等丰富活动。
0: 9月17号到27号，2026年北京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也将举行。其中9月20号到24号，地坛公园主会场将安排专家讲座、4大主题展览，设置非遗体验、精彩未来 AI、 社科互动区、京津冀企业文博展示等8个体验区和群众互动项目。市集社科普及基地分会场与主会场联动，组织具有属地特色的科普活动。北京市科协还将联合天津市科协、河北省科协及相关单位，在科普月期间共同策划推出一批覆盖京津冀、带动性强、群众参与度高的重点活动。
1: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活动情况。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也在28号召开了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河北省系列活动将于9月全面开展。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今年9月是全国第2个科普活动月，河北系列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在秦皇岛主场将开展科技成果展示、发布科普月历等活动，同时还将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等9市开展涵盖自然科普、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多方面的重点活动。
4: 设置5个主题周，共25个专项活动，主要围绕弘扬科学精神、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倡导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等主题，精准对接社会不同群体科普需求。
3: 全国科普月期间，我省还谋划了科普报告化前沿、科学文化进基层、燕赵科普游品牌亮相等13个系列特色

0: 9月1号启动，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活动将持续一个月。
1: 那么公众怎么参与科普月的活动呢？线下参与可以关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中国科技馆等主场活动，以及各地的科技馆、社区、校园举办的科普展览、报告、研学活动等。线上参与则可以通过科普中国平台及联合媒体参与科普之光网络展播、千万 IP 创科普等线上征集和展示活动。

0: 滨海新区举办。作为国内唯一的网络安全为主题的国际性官方论坛，天津论坛已经更续举办了三届，实现全球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同频共振，持续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对话与合作，推动国家战略与地方实践的深度融合，充分推介中国治理网络和的理念和主张，已然成为共商网络空间前沿发展、共享网络安全创新成果的国际化平台。
1: 据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一到七月，河北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过三成，高于全国增速 13.5 个百分点，展现河北外贸的强劲韧性。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今年一至七月，河北省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8%，高于全国增速13.5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729.3亿元，增长27%，进口1803.5亿元，增长37.1%，主要呈现以下贸易特点。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容，一至七月，我省对拉美地区、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分别进出口706.2亿元、558.6亿元、506.4亿元，分别增长29.5%、85.1%、37.7%。对欧盟、韩国分别进出口428.8亿元、144.8亿元，分别增长19.1%、14.2%。此外，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规模持续扩大，进出口2949.9亿元，增长41.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1%。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转向数量提升与质量优化协同发力。一至七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316.6亿元，增长26.8%，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8.2%。此外，新三样产品出口190.7亿元，增长30%。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148.8亿元、24.7亿元、17.2亿元，分别增长17.9%、268.7%、24.5%。高技术产品成为外贸稳中提质的关键支撑。进口商品生产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七月，我省大宗商品进口1444亿元，增长53.1%，占全省进口总值的80.1%。其中，铁矿砂、铜矿砂分别进口456.3亿元、147.7亿元，分别增长1.3%、10.6倍。
3: 关键原材料与能源产品进口增长较快，有效保证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也为外贸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源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支持河北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积极开拓多元国际市场，实现外贸质量提升。
0: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与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在雄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多模态脑成像 AI 联合实验室。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在微波成像加 AI 脑健康医疗领域的战略合作正式启动，其中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发挥关键技术原始创新、核心应用技术突破等优势，雄安安影科技依托便携式脑检测设备临床应用场景和产业化落地能力，双方共同打通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到真实医疗场景的应用。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5: 那么通过与安影科技的联手，能够在整个赛道领域啊，打造成为一个 AI 驱动的医疗器械的头部创新企业。同时呢，我们认为雄安作为国家重点打造的未来科技创新之城，那么人工智能在这里大有可为，有广阔的应用场景与空间。
4: 作为雄安新区本土成长起来的科创新锐，安影科技专注脑健康智能医疗领域攻坚，凭借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设备，填补了脑部重大疾病快速诊断及床旁动态监测的世界空白。根据合作协议，企业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瞄准微波成像与医学人工智能交叉创新赛道，持续完善脑健康 AI 医疗产业生态，提升我国在脑健康智能医疗装备赛道的自主创新能力与行业话语权。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浩然：
6: 主要是解决超高频或者说快速的一些脑部的诊断以及监测的一些医疗场景。我们在雄安新区可以和上海进行一个很好的联动，然后未来去获得更多市场上的认可。
1: 来关注天津，近年来天津港集团持续深化陆港企多方协同合作，不断完善内陆多式联运通道体系建设，以全程物流服务为新丝路商贸赋能，打通西向中欧中亚班列关键节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京港力量。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从新疆发回的报道。
7: 在新疆霍尔果斯站，一列中欧中亚班列刚刚从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方向驶来，车上搭载着大量的粮食农产品。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站货运车间副主任司忠武介绍说，这趟班列即将在霍尔果斯站进行换装。
8: 中亚五国的这个铁路呢，它是1520轨距的，中国的铁路呢是1435轨距，这个轨距的差异呢造成这个进出境的货物都需要在交接站点进行一个货物运输工具的一个转换，经过货物进来以后，经过海关确认这数据关系之后，推入到我们的换装库，然后呢进口货物呢落地到我们的换装库江尾厂，等到海关查验放心完毕，再把这些货物呢换装到我们的准轨车上发往国内。
7: 作为连通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键节点，霍尔果斯站日均开行中欧中亚班列27列，在去年四季度，天津港经霍尔果斯到中亚的班列实现了图定运行，每周达到4列，而经阿拉山口的班列也实现了每个月3列的图定计划。准时、准点、更低的运价让更多企业选择天津港发出的班列作为西向中亚五国的关键节点。中外运物流阿拉山口有限公司霍尔果斯事业部经理席冉说，
9: 今年天津港那边每个月新增了2列图定班列嘛，其实我们公司除了在霍尔果斯这边以外，还在阿拉山口那边设的也有点明显的感觉到咱们天津港的班列就是有显著的增加，目前是出境的偏多一些，主要就是一些日用百货品、汽车配件呀，还有就是设备之类的。
7: 喜人的是，以天津港为纽带，航运服务商及代理商在国内外不断开拓客户，使得中欧中亚班列从境外回程货物持续增加，往返班列不平衡得到缓解。喜冉说，
9: 入境的话多半是从中亚五国这边进口了一些粮食类呀，还有一些矿产类的东西，大概都是到天津、西安还有成都那边，也是到天津港有一些过境的一些集装箱、化妆品之类的会偏多。
7: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港共开行中亚班列84列，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80%。 天津港集团持续加强与铁路口岸部门的对接，提升中欧中亚图定班列的开行密度和运行效率。
0: 近日，国内巨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宇天科技有限公司在天津经开区正式注册，标志着科创板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在京津冀的战略布局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
1: 随着天津宇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宇树科技将在天津推进产品与业务实体化落地，重点面向港口、石油石化、生产制造等场景开展智能机器人应用部署，打造及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场景适配、人才培育、维修维保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创新平台。
0: 来关注民生领域，六月中旬以来，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望京片区62个路口 AI 交警正式上岗，通过人工智能动态调控交通信号灯，路口平均通行延误降低 15% 以上。

0: 三环由西向东方向，一路上多个连续路口亮起绿灯，通行十分顺畅。经常在朝阳路跑单的网约车司机王师傅说，
1: 之前只要一看到朝阳路啊，真的是特别烦，车流量太大，红绿灯也多，每个红绿灯都要停。从这个国贸一直走朝阳路到通州那边啊，我将近需要一个小时。朝阳路实现这个 AI 交警的话，我把等单的时间拿过来接更多的订单，提高我的收入。
0: 六月中旬以来，朝阳区共计62个路口完成交通信号智能化升级，启用 AI 信控智能体。实施方千方科技研究院副院长冉学军介绍，
2: 针对于这条朝阳路来说，因为它是一个这个主干道，平常的交通压力比较大，三环过来差不多一共是29个路口，我们会尽量的让它少停车。
0: 和传统固定配时信号灯不同，千方信控智能体采用多智能体协同架构，构建起感知、诊断、优化、控制、评估的全流程自动化闭环。冉学军介绍了这套系统的工作逻辑。
2: 信控智能体呢，它本身其实是一个 AI 交警，它之所以能够动态的去管理这个交通，核心是用它接入了我们的互联网的数据，以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路面上的摄像头，它就大概知道说，哎，我有多少车要过，精确的去调控。
0: 读懂路况之后，系统还会根据实时车流的变化灵活调整信号灯的运行策略。
2: 就比如说到了高峰期，它会启动高峰期的方案，就是你不要堵死，有序的通行。当我们到了平峰期之后，它就会切换到我们平峰期相关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尽量减少大家的绿灯浪费，减少大家的停车的次数。
0: 经过两个多月的实际落地运行，交管部门结合导航平台数据对路口通行情况开展评估，
2: 整体的平均的延误差不多降低了得有15%以上，最高的一个路口差不多降低了得有30%。针对这个停车次数，平均差不多应该是在25.2%。
0: 下一步，在北京交管部门统筹规划之下，随着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信控智能体还将逐步向城市联络线、主要干道以及核心区域拓展，持续提升城市路网通行效率，改善市民的出行体验。
3: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本周五开赛，一线护理骨干围绕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护等实战项目开展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孤残儿童照护服务水平。以下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4: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5: 小明你怎么了？小明突然出现口唇青紫。
4: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二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6: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4: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涵盖多个核心考核项目，都是孤残儿童日常照护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6: 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模块呛奶的急救，在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瘫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的问题。
4: 本次大赛考核内容专业性、针对性强，对护理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赛前全力备战赛事比拼。
7: 我的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4: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化。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8: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4: 本次赛事采用%计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核算最终成绩。
8: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些人才的基本技能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9: 来关注文旅方面，在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两周年之际，北京文旅局实地寻访中轴线区域的文商旅多业态空间场所，推出了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旅游线路，涵盖文艺、生活、礼智、非遗、美食、晚霞、露台等主题。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介绍，10条线路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分段分区域设计不同主题，旨在展示中轴线的文化价值和美学对称，同时促进文旅消费。具体的线路您可以关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来了解详情。
3: 河北秦皇岛市盘活长城与滨海资源，升级夜游与康养业态，吸引国内外游客告别短途观光，选择深度体验。今年以来，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同比增长 42%， 长线旅居游客消费占比超过60%。
9: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3: 近日，大兴机场往返天津市蓟州区的省际直达巴士线路开通运行，丰富大兴机场地面交通网络，连接航空客流与蓟州文旅资源。蓟州线全程高速直达，中途不设停靠站点，单程时长约1.5到2小时，单人单程票价100元。线路结合大兴机场航班时刻等因素，每日双向发车，各设6班次车次，覆盖早中晚出行时段。
9: 9月1号起，天津地铁1号线实施新版周五及节前专项运行图，进一步优化秋季通勤与夜间出行服务。针对周五及法定节假日前一日晚间，高校学生离返校、市民聚餐逛街、京津冀跨城通勤、外地游客夜游打卡等多重流量叠加的特点，新版运行图在20点到22点加密班次，平均行车间隔由原来的6.25分钟缩短至5.7分钟，最小间隔压缩了5分钟，整体运力提升了10%。此举有效缩短了乘客候车时间，提升夜间的出行效率，赋能城市夜间经济，推动轨道交通服务高质量发展。
3: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28号对外发布，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提出，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9: 国家卫生健康委8月28号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了5.1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每10万比13.4，婴儿死�亡率下降至3.8%。2025年医疗次均住院费用9768.9元，按照当年价格比上年下降了1.0%，按照可比价格下降了1.0%。

0: 京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
4: 九稳
5: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2: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3: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对适合孩子的节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全学段成长规划赢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析讲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哈，邀请到了来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也是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老师来做客节目。欢迎韩老师今天的做客。
4: 各位大家晚上好，
0: 欢迎韩老师今天的做客。韩老师应该这行业的泰斗了，
4: 谈不上，就做的时间长一些。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请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高中三年的升学规划哈，尤其是现在马上开学了嘛，新高一、新高二，包括其实新高三吧，也是很多事情我们要跟大家讲清楚。然后，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哈，如果家里有孩子正好处于这个时间阶段、年龄阶段，您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平台来留言 ，BRTB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还有城市广播服务中心之声的视频号，还有教育面对面的快手以及听天 FM、北京时间等平台，您都可以来参与啊，实时留言啊，非常难得。韩老师会跟大家来做咨询分享。好，我们接下来呢就切入到重点当中哈。我们是今天几个时间阶段吧，都会跟大家来讨论分享。我觉得第一个要跟大家来聚焦的就是说高中三年整个它的阶段啊，还有它的规划节奏。因为现在嘛，这个时间节点今天是8月28号啊，应该说下周二9月1号嘛，开学季了。可能有部分刚上高中的家庭，就是新高一的家庭哈，可能对高中三年的这概念还不够清晰，您能跟大家梳理一下哈，高一、高二、高三这三年三个年级阶段分别它的核心任务是什么？我们要抓住的重点又是什么？请韩老师跟大家来讲一下。
4: 还是着重于这个规划方面，因为我自己对这个升学这块比较熟悉啊。就是高考是指挥棒，那你现在呢？高三呢？那么目标很明确，就是你到11月份就要开始高考报名了，你就要考虑大学专业了。那么好像呢是高三再开始啊琢磨大学专业，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高一家长，你是原来是在这个初中阶段，你现在一到这个高一，很多的信息就会扑面而来的。

0: 强基计划，比如说有综评，那么你在高一的时候你就会面临这种选择，甚至呢你比如说一加三这种升学模式啊，它很早这个名校一般就开始竞赛的培训，强基的这个培训了，因为未来的这个竞争在于这个优秀的学校这个竞争，那么你要有认知，你到底是参与还是不参与，这事儿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么跟这个类似的呢还有，你看我们在大学国家的搞了这个强基计划，那么在中学呢搞的是英才计划，那么这个英才计划呢你要不要参与，那么还有的有的家长这个学生很不容易，就是入选了，这很优秀嘛，哎，可是参加了一年，这个家长可能会考虑到是不是影响学习成绩了，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认知会决定你的这个动作啊，那么他对你的升学是有影响的。那么再一个啊，其实这个新升入高一的家长呢，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决策呢，就是高一选科。
1: 嗯。
0: 那么比较规范的话的这个选科呢，是在你高一结束的时候。那么你这段时间，你要对了解你现在选科，对你未来的这个升学的这种，甚至将来你的这个深造，甚至你的就业都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你要是选择不合适，你可以就讲你在起跑线上的时候没有定好位，选择的动作对你来讲不是最有利的，它就会

那就是一个文科组合，也就50%。那他没有想清楚，也不愿意花时间去做过多的了解，他可能就想我先把物化选上。那么到高三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这个学生来找我来，你看啊，分高的冲北大清华的差十几分，差十几分，那么这个选的是什么呢？物化，这个高中一年都在跟物化在奋斗呢。那么你问他，你说你将来你会不会去学这个理工农医啊？孩子说不会。那当时为什么选？当时没别的，是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两个原因。那么还有啊，就是在我们在普通的中学看到的，这个孩子特别想上名校，可是成绩呢考的这个620多分。那你再看啊，他的这个文科的这个语文外语，包括他选的一个文科啊，都挺高的啊，那90多分的80多分。

弥补完善你的这些这个活动啊、资质啊、背景材料，就说这个提升的这些东西啊，都非常重要。那么到高三，一般来讲呢，就是有什么就有什么，没有再做挺难的了。那么要再了解的呢，就是我们高三，比如九月一号开学了，这个报考呢，那个快的话是往年就有的就十月份就开始，你比如上纽啊，这个昆度啊，你比如港校十月份就开始了，那么名校呢，到了十月份就会形成一个报考的小高峰。为什么呢？他要报这个中外合作的，那么这个港校会有这个校长推荐，那么这个名校一做这个动作，他带动了其他学生对这个大学。

的性格，家长的这种管理方式，甚至家长的性格，或者这么多年的这种教育方式，他有的问题，这个矛盾啊，是积累到高三。什么时候爆发呢？是因为升学的时候，是因为高三成绩的起伏，最后暴露出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问题矛盾，就是这些呢，都需要尽早的能够化解，能够这个。

0: 有人给你指出来了，你那个可能你已经丧失了很多的这个机会了，包括那个你对这个文科的这个认知，你比如说你始终，比如说我们现在见到家长说文科不好就业，
1: 对，
0: 那么今年呢，四月份我们跟那个跟那个很多大学的几十所大学招办啊，在丰台二中搞过这个招生咨询会，我印象特别深，我去那个华东师范大学的那个台子呀，就跟他讲我是做什么的，我就想问一下华东师大那个现在文科这个存在不存在不好就业，结果那个老师整理材料呢，我一说这个文科不好就业，那老师腾就把头抬起来，谁说文科不好就业，说理科才不好就业呢，说我们这个学汉语言文学的，我们推我们那个学生找的工作都挺好的，他说你看那帮理科生反而这个现在求职困难，就是他你会现在看到的一些这观点，包括昨天中央电视台也在报啊，就是他就是你对这种观念啊，你绝对不要看一个点，
1: 嗯，
0: 因为现在这种信息残房嘛，你说这个文科，你看到这个文科不好就业，你看到了以后刷到信息都是文科不好就业，
1: 对，
0: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
1: 嗯，
0: 那么你现在这个现在这个好多这个搞这个人工智能的，搞这个模型的，他们在大量的招文科生，那么你看这些出海的企业小语种很好就业，那么它都是复合型人才，那么就是这些内容，如果说。你在高一的时候不知道它影响了你的选科，那么这就属于这个你到高三就是这个错过机会了，因为什么，你的成绩可能你因为你当时放弃了你的长项，你的成绩上不去，它会影响你的大学专业。
1: 嗯，哎，那您说到这个，既然说到选科这事儿哈，我们最后下一个话题之前，您再讲讲，那我们到底该看什么？不能说人云亦云，看到这个观点就怎么样？信息茧房都在这儿
0: 啊。其实这里边啊，
1: 嗯
0: 啊，就是刚才讲啊啊，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我对学习这块不是说的很专业啊。你看啊，其实我们还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呀。我们见到的孩子他特别喜欢人文社会科学这一类的，那么也就是说他挺典型的一个文科生，包括他这方面的成绩也很好，那么你看家长呢，家长往往是比较功利的，因为家长的观念一般就是什么呢，孩子没经验，我要替他把关，那怎么把关呢，就是你看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这是我见的家长太多了啊，他会说你看现在文科不好就业，你看现在这种这个大学的招生计划呢相对也少，他说的有的是对的，并不是说全是说的有误的，那么这里边要结合你自己孩子进行一个判断的。那么在这块来讲呢，有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孩子跟那个家长的想法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一般来讲啊，那你可以说你做个这个学习能力的这个测试啊，你看啊，假定说这个物理你喜欢学，那么地理你喜欢学，还是这个化学你喜欢学，那么你在这方面的这个这个学科的这个能力表现怎么样，实际上这个就类似的这种工具性的东西包括你征求一下学校老师的任课老师的意见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1: 整体都可以来作为参考。
0: 是的，是的。
1: 嗯，好，我们刚刚跟大家所分享的哈，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现在正在跟大家直播咨询的是我们资深的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韩老师，跟大家在分享哈。今天的主题是新学年我们的高中规划。刚刚说到了第一个点，就是说选科的问题。其实不要去人云亦云，进入一个所谓的信息茧房当中，还是全面的去整体性的了解吧，还是要根据兴趣来，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当中哈，我们说刚刚有一个坑，就是说你踩中了所谓好像你要去选那几个只能选理科的那种坑，对不对？类似还有没有其他的坑我们在高一高二要避免的？
0: 其实高一高二这里边啊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啊，
1: 嗯
0: 啊，就是这里边呢，就是将来不同的层次的学生啊面临的问题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实际上问题呢将来如果要表现的问题会比较多的话，反而是高分段的学生，因为高分段的学生他机会多，所以他要提前做出一些这个做出一些动作的。举个例子啊，你看现在啊这个竞赛啊，从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声音来讲啊，就是竞赛越来越不重要了，那么包括呢今年的这个强基计划，在这个破格入围的时候，很多学校取消了这个竞赛金银牌破格入围的这个条件。
1: 嗯，
0: 那么代之而起的呢是单科优势 比如说你数学好，你物理好，你化学好，那么 学校认。那我跟很多家长对过话，尤其是这个分数高的名校的家长，我说你们看到这条信息以后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就是竞赛是重要了还是不重要的。大部分的跟我家长给我的反馈就是，既然不认金银牌了，说明竞赛没有那么重要了。
1: 嗯，
0: 实际上这是一个在就跟我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个人的观点是竞赛照样很重要，一步一步来啊。
1: 嗯，
0: 因为这牵扯到什么呢？这个有的学校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这个资金啊去做这种竞赛强记的培训，可能这个由于家长这个误区，学生就不让学生报了。那你看啊，那么他说这个单科成绩，单科成绩，那你就说比如物理满分什么样的，什么先说哪个区啊，说这个西城好，西城的多，海淀的多，西城海淀哪个多，那可能就哎海淀多，海淀多哪个学校满分的多，那说哎呦那应该人大附满分的，那再说这个什么人十一啊清华他为什么满分多，那家长说哎他们学校竞赛生多，我说好，那你觉得竞赛有没有用，哎他说那这么一想的话还是有用的，因为你看他这些单科的这个成绩高的啊，那么这个包括这个数学，今年数学那么难，
1: 嗯，
0: 那你看他这个他怎么来的呀，他还是有这个基础啊。那么再一个啊，你到那个强基笔试面试考什么呀，如果他考的都跟高考一样，那没必要再进行考试了嘛。综评也一样，综评那什么上科南科考的主要还是数学物理。那么再讲你比如说这个北航，北航

0: 他应该在先加这个，参加这个跟后期没参加过的差别还是挺大的，这可能家长不知道啊。你比如说北大清华啊，这两个学校是咱们顶尖的学校啊，一个学生通过强记进去了，一个没进去，这俩人差多少分？那家长说得差几分吧，不是差几分，可能就差0.1分。所以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你看啊，现在这个清华在2026年的章程的时候，他强基啊，他算小分，原来是算到小数点后两位，现在算到小数点后3位。家长第一次看没什么感觉啊，他保留2位，他保留3位，那我们很敏感，2位要能解决问题，没必要3位。也就是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2位小数点是不够的，这个。尖子生的竞争是一分的竞争，0.1分的，0.01分的竞争，后期在这个升学的时候表现还是挺明显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那么你对于这个尖子生来讲，你就应该知道上大学现在容易，可是上好大学是越来越难。那你比如说北大说扩招了，扩招一分都不会降的啊，这个事儿，你仔细再考虑考虑。那么对于这个分低的啊，你要转变观念的，分低转变观念什么呀？你将来去竞争这些好大学越来越难，那么你将来还要读研，你去在学习上来讲，这个优势不那么明显。你一定知道国家的大政方针，国家的大政方针第一方面解决是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问题，第二个解决的是大国工匠，就是高技能这个人才。
1: 要不说北科只扩了3倍呢？
0: 他扩3倍，这是大好的机会。他现在第一年扩呀，分低，我们拭目以待。这种学校的分一定会越来越高的。有朝一日，他的最低分超过一本线，就是或者说有600多分的人报了这个职业本科，咱们一点不要奇怪，一定会出现的。
1: 那天赵班主任来坐我们这儿的时候就得笑了。
0: 是的，因为我当时我们对他们这个学校，我们也是非常赞赏的。我们甚至鼓励一本线上几十分的学生，说如果你要是追求就业的话，你直接报他。啊，这是顶尖的这个高职高专，那个就是现在叫升格成这个职业本科。北京明年还会有学校升到这个职业本科，
1: 对对对，是
0: 一定会的。为什么呀？国家的大政方针要给这个第一弄这个职业本科，再一个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待遇，就慢慢的对他的认知不一样。就好像警察学院，你难以想象10年前警察学院会收到640多分，现在已经不是新闻了。我跟家长一交流一对话都知道为什么，就业。
1: 我不同分数段的同学其实应该是不一样思路，对不对？我们经常说基础薄弱一点的，刚刚其实尖子生刚刚说的比较多，然后还有中等生，其实大家都不一样。这种思路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侧重点在里面，宏观来说吧？
0: 侧重点的话呢，你要对于那些尖子生来讲啊，
1: 哎，
0: 第一你定位那个可以高一点，比如你定北大清华，那你要还要想好了啊，就是比如说北大清华呢，现在招生名额400多，那个强基计划有170多，它还有其他的啊，这是主流的途径。那可能有北京2000人，最起码有2000人，那么他要冲这个北大清华的。那么现在啊，假定这孩子高一高二，或者说刚开学啊，他是上北航北理工的，甚至上这个北工大的，目标都会瞄准北大清华的，就是都是目标高远。
1: 那肯定。
0: 可是这个事儿呢
1: 啊。
0: 一定想啊，有人冲上去了，有人可能不理想，那么你要想好怎么办。尤其是家长，我们跟孩子来讲啊，就是他定好目标，不管是他差10分、差50分，甚至差100分，我们这个时候没有必要那么理智，就是让他去冲。只要孩子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干劲，你就让他去冲。可是家长心里要清楚，我们高位是在哪儿，我们低位在哪儿，要做好这个。那么对于这个普通的学生，你比如说我将来我在这个学校中等，我或者说我在这个未来的高考成绩我一估算，我们可以根据学校的排名，我们可以估算一下你在北京市的排名啊。这个家长是可以做这个工作的。你说我将来是在600分，将来是报这个北工大的这个水平，
1: 是1万多名，对，
0: 1万多名，你是报北工大水平。那你要知道啊，你上这个985，这个主流的985都挺难的。那么中评的学校、中外合作院校，你是有。

0: 机会的啊，你不管是六百你还是六百五，因为你要是上了那个比如说上科南科啊，就是这类的学校的，你将来可能不影响你个人的发展，可能跟北大清华有差别，差别没那么大，往那儿冲。
1: 嗯，好，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哈。我们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继续请韩老师跟大家来讲讲啊高中全学段的升学规划。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平台。好，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一会儿见。
2: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6: 别装了，别装了。

0: 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2: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4: FM 102.5，
3: 教育面对面。
5: 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高中的全学段规划。好，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韩旭。韩旭老师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和聚焦哈。我们刚刚说到的是不同分数段的同学他的规划思路不一样。我们刚刚说到了尖子

0: 你看你的想法。
1: 嗯嗯。
0: 比如说你想深造，你关注一些那个实验班。实验班的话呢，北京市市属的院校也有。啊，你包括北信科的秦信，
1: 嗯嗯，
0: 秦信荣誉学院，这个比如说这个首经贸的，北工商的，你包括这个精英班那个建筑大学的，
1: 对对，北建的。
0: 那么你关注这些学校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讲，我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他要是以就业为导向的话，
1: 嗯嗯，
0: 就是建议他就是关注这个北京的，优先关注一下北京的学校。那么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别人家学什么专业，你也学什么专业，就是这个事情来讲呢，我们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你看，如果说你特别想学动物医学，你分高，你奔这个农大，
1: 农对，
0: 你说你要是分低，在北京，
1: 我去农学院，
0: 北京农学院，
1: 哎。
0: 你比如说那个食品，你
1: 对对对对
0: 女孩子有的挺愿意学食品的，
1: 嗯，
0: 食品营养的啊，你愿意学食品的话，还是中国农大，
1: 嗯，
0: 北京林业大学211985，分低一点的去北工商啊，再低一点的去农学院啊，因为开食品的这个专业的学校啊，要不然是农业大学，要不然是原来的轻工业学院，你那个你要是说我愿意去外地，我想深造，江南大学，江南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全国第一。所以就是这点来讲呢，就是当你的分数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呢，你要对大学专业要做精准的了解。你看啊，现在啊，建筑大学，那么家长对他有误解，就觉得他是跟那个建筑有关。那么现在他就冷下来了，冷下来了，不代表这个学校实力降下来了。你看啊，那么他那个有那个测绘啊，
1: 嗯，
0: 那个测绘，那我知道的，测绘最好的是武大。那个北大也有搞测绘的，北大搞测绘的学科带头人是武大毕业的。那个你像那个你比如说建筑大学，建筑大学搞测绘的学科带头人还是武大毕业的。你论测绘说前面有985有211，接下来排第一的就是那个北京建筑大学了。那么你说他就业啊，他也可能进机关进事业单位，就是那个有的家长真问过我啊，那家长问我说那个学测绘有干什么呀，他说我经常干到搞测绘，我说您干什么呢，他说我开公交啊，我开公交我路上我经常看那扛杆的，那是不是测绘？那我跟家长，那你还开车开，你开不开导航啊，那个北斗卫星上天了，那个很多的产业需要开发呀，需不需要搞测绘的？我说你看那个游戏公司，你是不是知道他们这个挺好的？
1: 哎，对，
0: 那个
1: 黑神话，那个
0: 黑神话悟空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看啊，你搞那个软件开发的好多也是搞测绘的呀，因为他们学测绘用的软件跟那个游戏那软件是一样的呀。那么你说的黑神话悟空，我再说啊，你比如学外语，学外语北外上外对外经贸。那你将来低一点的，现在这个语言类的学校，全国语言类的学校分数都在降，这是大好的机会。别人降了不去了，你降了你去啊，你去那个语言大学，你知道那黑神话悟空，现在我查了一下资料啊，
1: 嗯，
0: 那个我真的老这个宣传这语言大学啊，他那个黑神话悟空在全球已经卖了3000多万套了，3000多万套，那你看啊，他要走国际化的道路，要本地化。他要在日本卖，现在日本的游戏市场上排前十的里边有一半是中国的原产游戏，啊，中国的游戏产业已经很发达了。那么这日语谁翻译？那么那个语言大学的人翻译的，语言大学人翻译完，先不说这个那个游戏怎么样啊，那个日本的一个小说家啊，就点评说，仅仅从翻译水平来看，就是太出类拔萃了。那就这么个评价，那你还要往西班牙语翻译呢？那你看，你觉得这个学小语种没用？你再看啊，你看他学完了小语种，这个学生那个学生自己创建的公司干什么呢？搞这个游戏本地化，那个国外的来翻译成汉语，咱们的那个游戏出海的翻译成这个对外的这个语言，就是他们自己那个黑神话悟空那个做那个外边的本地化工作。大部分是语言大学，那个学校的分数啊，有时候挺不好的，它分数再往下掉的，北外也在掉，外经贸也在掉，就是这个大

团啊，又搞活动啊，那挺开心的。今年三月份啊，那我也挺振奋的。他妈妈就找我，就告诉我一个消息，说他那个孩子考研究生，考到那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了。啊，就考的是那种国际关系的研究生。实际上，国际组织治理这个方面的话，非常需要这个多语种的这个人才。你比如说，你会双语，你再多会一种语言，你看分数并不高。那么你自己努力，你找的跟别人不一样的路，你出路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多说两句啊。你比如说国际组织治理，我开过一些论坛啊，就参加过一些论坛，我也听到一些大学的老师给我讲，他说你看啊，咱们国家承认的国际组织啊，国际组织一共4000多个，咱们国家承认的是2000多个，我们给的会费原来给会费是5%，现在可能能给到10%了，这么庞大的经费支出以后啊，我们中国雇员的人数不到1%。那么还有的组织那个

0: 情联络的。那你看啊，中国人做生意都讲中文，
1: 对，最近特
0: 那为什么还要老喝酒呢？到外面他不是你说那酒有什么好喝的呀，不是还是要联络感情吗？还是要品人品吗？啊，所以这个事儿来讲，你相信 AI 绝对替代不了人。
1: 好，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哈。我们绕回来说，有一个点啊，刚刚您说中间其实还有网友问，说我们其实再往前倒啊，十分钟之前我们在说这个，其实我们在选就是填志愿选班的时候，这个其实实验班，如果我们说中等生嘛，我们这话题是从中等生开始说起的
0: 啊。
1: 选实验班，刚刚比如说我们说到了北京大的精英班，对不对？就是很好，就是我们把这个展开来讲讲，包括勤信这北科的勤信，像这些班它有什么特殊之处？我们跟很多家长可能还。很多家长不一定知道，我们说现在流行的贯通这些。
0: 他现在是这样啊，
1: 嗯，
0: 那么把这个实验班这个事儿啊，
1: 嗯，您说，
0: 就是说的更广泛一点啊，
1: 嗯，
0: 现在实际上是从北大、清华，一直到普通的这个二本甚至三本，就原来的那个就那个民办民营的啊，就是原来的三本，都有各种各样的实验班，
1: 嗯，
0: 那么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集中他们学校的优势资源。给予这个培养。那么你像这个好的这个学校啊，他可能本硕博连读，
1: 嗯，
0: 这事儿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对于这个普通的学校呢，他做不到本硕博连读全部的啊，他可能说我一半本硕博连读，可能我20%本硕博连读，那么有可能做不到本硕博连读，可是他在进实验室的时候，他在跟这个企业搞产教融合的时候，你比其他的同学都有先机的。那么这个国家呢，从国家政策层面是鼓励的。那么另外呢，高校为了争抢高校招生，现在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为了争抢生源，一定就好像高中一样，你看高中没有实验班的，你就再想象一下大学，其实好多事情啊，你就是稍微的换个位置一想，就能想通这个道理了。所以就是这一点来讲呢，就是你要那个，它是这个不一样的。再举个例子啊，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家长看不懂招生计划，高一、高二、高三我都跟他们讲，
1: 嗯，
0: 你看那家长说凭什么看不懂？你不就认字吗？我告诉你，他说了，我们这是卓越计划，我们这是。拔尖班，我们叫向农班、向农班、向辉班，他全这个高校自说自话，高中跟大学隔着一堵墙，就是他讲行业行话，可是家长来讲不懂你讲的是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么你看啊，最典型的比如政法大学，政法大学真的挺好，有一系列的实验班，各种各样的实验班，你要是。仔细了解你会发现，这个实验班保研率100%，这个实验班50%，这个实验班20%。那你看你需要不需要了解，你到比如说北航这样的学校，这个班型是本硕博，这个班型本博，
1: 对，
0: 这个班型本硕，这个班型还是实验班，大类招生。所以就是这些啊，家长呢高三了你必须要了解了，你高一高二呢你多了解呢，好处在哪儿呢？我现在办讲座的时候呢，原来可能偶尔的有一个两个高一高二的，现在说这一场讲座100人有10个20个的高一高二的，特别正常了。为什么？你要能够追踪这种变化的话，对你特别有帮助啊。你比如说这个哈工大第一年弄一个这种那个叫尖班，那家长你看尖班你也不知道什么，哎，他就什么呀，你6年可以博士毕业了啊。你说那个什么星海领军班啊，就是这些来讲都是五花八门的。所以从这个高中低啊，对这个实验班啊，就是说一下啊，就是这个信息啊，我每次给这个新高一、新高二、新高三的家长第一次听讲的时候，家长就会觉得信息量太大了，完了还会问我一句，说我真的需要了解这么多吗？你不了解怎么办呀？
1: 这样我长话短说了哈，我们下面要讲一下今天其实很关键的第二个问题还没讲呢，就是多元升学路径有哪些，除了就高考传统的这条路我们就不说了啊，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路径，其实刚刚做细节上反映了一些，但是整体上来梳理一下还有哪些。
0: 其实这个梳理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强基，第二个呢就是综评，就是综评里边还包括中外合作办学，
1: 嗯，
0: 那么这个港澳 那么还有呢，就是现在一些包括新加坡呀、英美的那澳洲的一些学校呢，他认这个中国学生这个高考成绩，
1: 嗯
0: 啊，这些呢啊，其实都是可以这个准备的。那么这个里边呢，对高三的家长呢，特别强调一下啊。其实对于多元升学呢，就是这个学生来讲啊，就是一定抓住机会，就是你想明白也好，没想明白也好，先报上。
1: 嗯，
0: 那么我每年开学我都动员家长去报啊。家长说我报那么多学校，最后我只能上一所大学，说那我报那么多有什么用啊？
1: 嗯，
0: 我就跟家长讲，我说您也太自作多情了，您申一所您就过一所，您得多优秀啊！那家长一听就乐了，我说这你记住啊，就跟我们孩子小时候就是去那个小学校去占坑一样，你先把坑占上。6月25号出分以后，假定说4-5个学校都让你去，你那个时候面临的叫幸福的烦恼。我们每年都会有个别的家长真的面临幸福的烦恼，完了还有的家长就说：“老师，我期待我有幸福的烦恼。”就是这个事情呢。那么反面的，

0: 这个前面那学校那个上纽昆度申请了吗？那家长就特别难受的说一句啊，说我工作特忙，等我想报的时候时间过了，他觉得对不起孩子。那么还有的呢，就是比如今年那个孩子那个成绩啊，他想去那学校挺难的啊，他想去挺难的。可是他这个成绩，如果他要是报了这个综评啊，你比如说他这个这个孩子在这个比如说3000多名，
1: 嗯，
0: 3-4千名的这个孩子，他报综评，他想学生物去中国农大，他强基要是去了非常好，强基要去不了呢，强基去不了，你报那个你报他那个农大的话，你要进他的这个班型的话，他挺高的，可能得2500呢。那么就是说，那你其实你去报那个上科、南科呀，这些学校，他的生物专业非常好的。那么对你的这个个人发展，你比如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当年清华自主招生没去了，后来去上科了。那么毕业的时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直博全额奖学金，就是根本不影响孩子的发展。那么在跟孩子对话的时候呢，孩子讲，父母当时觉着呢，不太了解这学校，说不是985，没报。其实你不知道在哪儿啊，我自己有一个视频啊，我就是学生物呢，非常考察一个学校的实力。普通的专业那个开相对容易，生物那启动资金1000万，生均经费5000。那么你看啊，你买一台显微镜，我问跟学生对话，一台显微镜多少？学生往死里猜到几百万。我告诉你，一台那个冷冻电镜3000万、5000万基础费用。一般学校根本没钱买这种东西，没钱买这种东西，你的微观世界你看不到，你写什么论文呀？那么你像南科大，他建一个实验室3亿，生物实验室，他跟一般大学怎么比呀？他虽然不是985，可是你要知道，他是属于这个新兴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他是比这个中等985更强的学校，更新更强，就是有好多的东西。你不了解，不了解你就不行动，等你知道那时候晚了。所以我就是讲呢，家长，你到了高三了，你一定要这个快马加鞭的了解这些升学的。你说我都关注到了，你该做的都做了，那么将来你可能手里边留了很多的机会，最终你可能就是按照你的高考成绩进了一个这个大学。那么这个事情来讲呢，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你挺有底气的。包括我们有的孩子一摸这个以后啊，时间不长，确定上海纽约大学够一本就去。那你去了这种学校的话，他就是这个中等985以上的呀，那么甚至他可以比肩那个华五的学校啊，那这学生就有底儿了，我拿他垫底儿，他那个心态都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真实的案例，就是一定抓住机会。你把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深圳梅里姆斯科大学，相对来讲呢这个学校呢，家长对他不了解，
1: 对，
0: 说他那你要不知，你要知道人家那莫斯科大学是那个有11个教授拿过诺贝尔奖，有6位拿过菲尔兹奖这所学校是2国国家元首签。
1: 王部长得感谢您
0: 那个王部长几乎年年给我发感谢信。那个王部长，那个我给他推荐的学生，高分段的，王部长都跟我讲，这个学生4年以后会感谢你的。那当年他招的不好，那时候连续2年补录，这恰恰是机会啊。他要涨到600，你没有机会了。他就是因为分不高的时候，你一定关注这类的学校。综评，没有你裸分。

0: 实如果我我户籍如果不在北京，我这个时候就是有什么操作的点或者是方向可以考虑的范围吗？
1: 其实这事儿是这样，你比如说你在天津也好，你在河北啊，在哪儿的这个不重要啊。你不是北京的话，你就考虑这个，比如说天津也好，那个河北也好，当地第一有强基，这是一样的。还有一个综评，综评的院校可能数量是不一样的啊，那个学校可能也不一样啊，其他的大同小异。就是比如我自己呢，我去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我讲过课啊，我到了一个地方就研究一下他的那个报考制度啊，报考制度也大同小异。那么差别比较大的呢是他的招生计划跟他的录取成绩啊，这个每个地区是不一样的啊，有认知的问题，有招生计划的多少的问题。你比如说中外合作啊，中外合作在北京的话呢啊，他的这个尤其是名校，说这个普通的专业跟中外合作差10分差20分差距不大。
0: 嗯，
1: 你到那个你到了其他的地区，尤其是那个边远地区，他差分就不是说差10分差20分，可能30分40分甚至60分80分。那么这种时候呢你别看他，就是还是这句话，就是家长不要拿分数高低判断一个大学的强弱，你应该判断的是大学实力。这个深圳美女莫斯达，你提到王部长，你肯定跟他熟悉。我当年是600分的学生，我推荐他这个深圳美女莫斯科大学的。那个你比如说啊，那个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当年是在3本招的，我们推荐1本上的。我们再讲北信科，北信科在疫情那些年，北信科的老师我一个都不认识，我推荐学生报北信科智能感知工程。为什么呀？你看他那个团队，你看他批的这个专业，新增专业4个，3个985，只有1个北信科。那么你再看他的这个这个团队的是什么样的人，他招分那么低，你赶快报啊！他招的宣扬半天，他当年录是2020年的高考，他的最高分没超啊，最没超过1本线，那现在不行了，得578了。所以就是这个事情来讲呢，学校变化不大。是认知问题，那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你提前对大学专业了解，尤其是分数不理想的，啊，你650也不理想，你550也不理想，你一定要对这个大学专业要有一个这个非常清楚的认识。
0: 嗯，好，感谢韩老师的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我们现在跟大家来讲的是这个规划性的问题，刚刚又答了一个疑哈。最后有一点，这样吧，强基、综评、中外合作、双培都先，今天节目就先不说了，留在后面用短视频，包括下次再说吧。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回答一下，因为今天可能有一部分同学没考虑到，我们前面讲了中等生，还有尖子生，其实还有基础薄弱的同学，我们在规划上现在就剩2分钟了，所以咱们只能点到为止了。
1: 学那一是提高成绩啊，再一个我真心的建议一定关注职业本科，职业本科好的职业本科分数一定会越来越高的，机会越来越少。不要去跟人家硬拼，就是别拿自己的短处去跟人家长处拼啊，差异化的经营自己。我自己见到的发展的非常好，他不一定要进名牌大学的。
0: 好。直本啊，这是可以重点考虑的哈，各位观众听众。那今天呢，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哈，邀请到的是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韩老师，跟大家在分享介绍。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您跟大家再叮嘱一下吧，在志愿规划方面，就是如果要说有个核心心法，
1: 其实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刚才这你说到这个高中低分啊，那么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啊。我跟家长说的一句话啊，就是你不管分数高低啊，你我650也好450也好，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孩子对未来的发展是充满希望的，而不是说我这个550就不行了，我450就没前途了。我们要让知道孩子努力永远不晚啊，就是他将来他450也好650也好，他对未来的发展是充满希望的啊。因为在高中的这个阶段拼的好多都是成绩，一白遮百丑，孩子在社会学校方方面面啊，评判孩子的标准太单一了。那么拿分数这个评判这个学生的时候，很多的学生是很压抑的，就是他很多的优秀素质 除了分数以外别的方面他表现不出来，我们要看到孩子身上的这个闪光点，去为他去谋划他自己的出路。
0: 嗯，好，非常感谢哈。那今天节目啊到这儿即将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韩老师今天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主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高中三年分阶段的规划。其实不管是强基综评、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升学路径，虽然没有系统性的完整跟大家梳理，但是也通过各个细节跟大家讲到了，并且着重说这个中等的同学、尖子同学，还有说我们基础稍微薄弱一点的同学啊，应该说瞄准怎样的方向来进行规划吧。也希望大家能够认清阶段的重点，来选对合适的路径，提前做好布局，才能把努力用在刀刃上，收获最理想的升学结果。好，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

0: 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
9: 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8: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0: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8: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0: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8: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0: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8: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0: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8: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0: 伴你成长。
8: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这里是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主持人马潇。
11: 那现在呢，暑假是已经接近尾声了哈，又一批同学即将步入毕业年级，面临着毕业求职了哈。那说到毕业求职呢，可能很多同学会担心说，现在这些新技术像 AI 等等，可能会抢夺自己的一些就业的机会。那么尤其是对于一些我们说所谓的传统的专业的学生们来讲呢，可能这个担忧会更深一些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以财会专业，也就是财务和会计这个专业为例哈，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的院长李伟老师，欢迎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2: 大家好，主持人好。
8: 那同时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辅导员张芷宁老师呢，也是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1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8: 那首先请问一下李院长哈，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些新技术、新趋势哈，想问一下您毕业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困惑和困扰呢？
12: 我读本科应该比较早了，所以呢，我们毕业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哈。那个时候确实还有，也确实有一些这个新的技术，比如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
8: 计算机，
12: 计算机刚开始、所以呢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有一些那时候还有什么386 486 586、而且呢已经开始使用比如说那个电子邮箱电子邮件、所以大家找工作已经开始使用这样一些新的技术和方式了、那么但是总体上来讲的呢还在一个起步阶段、所以呢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所面对的这么大的困惑。
8: 这么大的困惑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这种网络信息技术刚刚开始起步啊。
12: 是。
8: 那对于现在的这些大家担心的比如说 AI 行业啊，可能对于财会专业来讲可能它既是一种辅助一种工具能够高效的帮我完成这样的工作，那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就是说诶、你什么都能做啊，那我是不是这个作用就被替代了，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12: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实际上这个现在呢生成式人工智能呢的确是大行其道，而且在各个行业呢都引起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所以呢前这个大家也都非常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会不会替代我们的这种传统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财会专业啊、
8: 尤其是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哈。
12: 是的、是的。那么我想呢这个如果从结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应该说 AI 会把整个我们的财会工作做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化。但是如果完全取代我觉得可能离得还很远。
8: 为什么这么说呢
12: 我从两个角度吧，一个从一个一般的角度，第二个呢我把它延伸到我们的这个财会专业哈。首先从一般的角度来讲，前一段时间有一家国外的电视台啊采访那个 OpenAI 的他的创始人啊、就是奥特曼。那么实际上他问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非常关注，说你看你在做这个 ChatGPT 的时候啊，这个人工智能，那如果人工智能能替代人类所有的工作的话，那大家非常关心的是你怎么去教育你自己的孩子在 AI 时代如何让他来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相信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当时呢奥特曼说了这样几个观点，他说在很多地方呢可能的确 AI 的能力很强，但是他也确实具有短板。比如说他对于人际关系的洞察能力，他对于这种复杂商业环境的洞察啊，他的对于人性的这种理解，那么可能他都比较差，甚至不如一般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我们人类有他自己的长项，所以更多的情况应该是人和 AI 协同更快的去发展这个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些这个事业。那这是一个一般的视角。如果回到了我们财会专业本身来讲，那我觉得的确会替代其中的机械化比较重的，比如说我们的简单的记账，那它是能够被代替的，但是呢也有财会人员不被替代的一些重要的方面，比如说职业判断能力，我们财会里面呢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确定的一个事件啊、那么它是一套规则的组合，比如我们会计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个叫做会计估计啊，那你会计估计比如说我们的存货，那它要进行一个提取跌价的准备，那它有一些可能已经这个损坏了，那我们提跌价准备，那到底多少是合适的，3%千分之三还是千分之五，那这个有赖于职业人员的专业判断。所以这个不可能被 AI 所替代。所以我说从这个复杂的职业判断能力来讲，那这是我们不可替代的第一个方面。那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说对

0: 但是呢，我们说，比如说，有一些从数据上能看到的趋势，它在我们的业务中间到底体现为什么？你比如说一个连锁酒店在今年这个过春节的时候，在一些这个三线城市可能反倒没有那么好，但是在大城市反而很好。那这种情况下到底反映出什么呢？可能它是在我们业务中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的年轻人，他把父母亲接到了大城市来去过年，这种反向春运所得来的结果。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数据，那这种完美数据，虽然数据很多 ，AI 的数据计算能力很强，但是呢，如何把财务数据转化成一种商业的洞察力，
1: 嗯，
0: 这是需要我们财务人员的。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这个方面。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最直接的方面哈，就是会计呢，他最终呢还是要去面对一些道德伦理方面的责任啊。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注册会计师，你的

0: 还是很有可能被替代的。
1: 嗯，但是通过您的分享哈，那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就是对于就业者来讲，他需要的能力越来越综合，越来越复合型的这种能力要更强一些了哈。不单单的是这种基础的数据搜集和整理，可能还需要一些分析的能力，对于市场的把握能力哈，这些是可能目前 AI 作为工具来讲不能够完全替代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您是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商学院的老师，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对于您也提到了人际交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更多的是不是还有这种对外的这种交往的能力啊，包括自己对于外语加商科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这样的能力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您提的非常到位哈。实际上呢，就是这里边实际上说的就是我们关于语言加商科，那么它的这样一个作用的发挥。
1: 嗯。
0: 语言呢，应该说这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我们加入 WTO， 已经同时步入我们这个新时代。那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外语的重视已经很足够了啊。但是外语是不是就等于我们的跨文化商业能力？我觉得这两者呢，实际上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
1: 嗯，
0: 那最主要的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语言它确实是一个工具。
1: 嗯
0: 啊，但是呢，它文化背后是一个逻辑啊，也就是说，你懂外语仅仅是能够明白对方说了什么啊，但是呢，这个跨文化的能力呢，解决的是对方为什么这么说。
1: 嗯，
0: 以及我们说我如何去建立信任，双方之间的信任，那么这两者之间可能是不一样的。语言是一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说商业能力呢，涉及到一个决策模式啊，包括一个这个信任关系的建立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我们觉得就是语言呢，它其实呢，就是学语言背后重要的在于背后的这种文化的交际的逻辑。
1: 嗯，
0: 而且呢，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经常说啊，在文化学里面，我们经常把一些这个不同的文化划分为高语境的文化和这个低语境的文化。
1: 嗯，
0: 那么这个概念呢，当时是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那么美国的一个学者他提出来的一个在超越文化里提出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比如说像什么叫做这个高语境文化呢？高语境文化就是说它的绝大多数信息啊是存在于物质的语境中啊，这个内化到交易者就是交际者本身的这样一些记忆的深处。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信息的传递和编码呢更多的取决于社会文化的环境和具体的场景。
1: 嗯，
0: 那么显性的这种编码所负载的信息量就比较少了。
1: 嗯
0: 啊，其实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叫可意会不可言传，
1: 嗯，
0: 说的就是这种高语境的文化。
1: 嗯，
0: 那么低语境的文化呢，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啊，这种这个大量的信息更多的是通过显性直白的编码来去承载出来的，那么隐性的环境所透露出来的这种信息就会相对较少。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里面，最重要的在跨文化的商业交流中，那文化不一样，那么最大的坑往往不是听不懂，而是没有听懂弦外之音，尤其对于高语境文化，
1: 嗯
0: 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说这个语言和文化本身可能不一样，
1: 嗯
0: 啊。另外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语言和文化可能还有很大的区别，就在于。

0: 对未来的对学生来讲是会获得更大的能力。
1: 其实刚才李院长分析的这个，我们说高语境包括低语境哈，更多的如果说是翻译来讲，有点像我们所谓的意义和直译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哈。就是可能很多的语境当中呢，我是有弦外之音的，可能很多的就是直白的意思。那么在商业过程当中，如何把它融合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也是我们现在的财会专业包括说商科的学生需要掌握的一种能力，是吧？
0: 是的。
1: 那么说到能力，除了刚刚您提到这种语言的这种能力之外，包括我们使用新工具的能力之外哈，您觉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大家还需要掌握哪些能力呢？
0: 我觉得对于这样，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其实现在的对于同学来讲的话呢，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呢，应该是尤其在 AI 时代，那么非常重要的能力是自学的能力。
1: 自学的能力。
0: 自学的能力。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就是网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段子哈。就他介绍了一个应该是我记不清楚是 Google 公司啊还是 OpenAI 公司的一个小伙子，是一个瑞典的小伙子。那小伙子呢高中就辍学了，没有拿到很高的文凭，但是呢他跑去应聘这种顶级的 AI 公司，还被录用了。而且年薪还很高啊，所以当时大家就问他说你看你都没有拿到学历，你为什么能够征服这么样这个，就让别人看上你这样一个没有拿到学历的这样一个自学成才者。他其实说了两点，我觉得还挺重要。其中一点就是说，人要有一定要有一个自学的，他的很多知识，他说我是在 AI 时代通过自学的方式来去得到的。那么他觉得说呢，这个我觉得有些观点还是颇有借鉴意义哈。就他说你看这个知识啊，两种方式，一种是你循序渐进的从低处开始学，一点一点，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过程呢。那个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先从这个问题着手，然后呢不知道你就去问 AI， 然后不断的去往下去问，直到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他把它当成是叫从上到下解决实际问题的这种能力。那第二种自学能力，它的好处就是，我们第一种呢，我们比如我们一开始我们去学数学，我们去学物理，去

0: 争力呢，就来源于第一个方面，你首先要掌握一个比较扎实的你的本专业的知识，嗯，但这个本专业的知识需要第一要和行业相结合，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会计的业财融合，因为现在非常强调业财融合，就是你的会计的数据不能只作为历史数据来使用，不能只作为财务数据，那么你要和你的业务相衔接啊，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数据啊，就是我们过去我们会计非常强调的是这个历史数据的核算，
1: 嗯，
0: 那么提供财务报表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财务状况、经营结果和现金流量。但是我们现在非常强调的是说你是不是具有预测的能力，
1: 哦，
0: 对吧，你要不要看到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对吧，那这个实际上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那么我们要去看一看，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些这个数据，通过我们和业务相结合，那么我们预测一下未来的热点在哪里，这个公司第二的现在的现金流业务，那么未来成长业务非常好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业务，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我们的这种第一个业财融合能力，第二个你的预测，对吧，你的预测，你的提前的不是事后的这种核算，而是事前的这种预测，
1: 嗯
0: 啊，能力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嗯，那就是我们既要打好地基，也要做好精装修的这一部分，并且要对未来有所展望和考虑哈。
0: 是的，
1: 嗯，那想问一下张老师哈，因为张老师看着特别年轻，刚才李院长提到说他毕业的时候是正好赶到千禧年的时候哈，不知道那个时候您是刚刚出生还是？
2: 对，我是99年出生的，其实。
1: 哦，那其实正好是李院长毕业的时候您刚出生哈。啊，那您那也就意味着您是刚刚从校园步入职场，也没有特别长的时间。
2: 对。
1: 嗯，那我们提到的现在面临的大家的这种困惑，您毕业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和迷茫已经出现了呢？
2: 确实，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是21年开始上的。
1: 嗯。
2: 那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有很多 AI 步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了。
1: 嗯。
2: 那其实因为我是北京邮电大学上的研究生，
1: 哦，
2: 那其实对于这个人工智能，我们学校是给我们植入的这个过程，
1: 嗯，
2: 所以我们可能对于这个 AI
1: 接触的

0: 学习的是这种更多的跟机器或者说跟这种系统去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现在转到了要频繁的跟学生去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1: 对对，
0: 那有没有一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
1: 确实是有的，因为机器毕竟是一个是
0: 程序化的
1: 出来的，嗯，对对对，它的程序呢可能是跟人你赋予它的什么样的程序，它就会给你反馈什么样的结果。
0: 嗯，
1: 那学生不同，学生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然后也是有温度的个体。那我们在跟学生打交道的时候，确实是需要考虑到学生他不同的个体之间它存在很多的差异，并且它来自不同的地区，它来自不同的家庭，那它可能的想法也会有非常大的不同。那我们也对于学生来说，会根据他们自身的情况来制定各种关于他们的这种成长过程。
0: 那您是如何适应过来的呢？
1: 那就是慢慢的去理解学生。刚才我也提到，我们是学这个设计学，
0: 嗯，
1: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目标能力呢，就是要有共情能力，
0: 嗯，
1: 那这也是作为辅导员来说一个另一个很大的需要的能力，
0: 嗯，
1: 那对于这个学生，虽然我是刚工作24年。6月份毕业，接触到的学生也有几百人了，那就是通过跟他们不断的去交流，不断的去深化跟他们的之间的感情，来促进我们之间的这个交流。
0: 嗯，明白。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点哈，就是很多同学也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我如何从一个学生的身份步入职场当中去适应这种身份的转换哈。那可能刚刚张老师说到，他接触到了100多个学生，那对于李院长来讲，您可能接触到的已经更多了哈，您对于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2: 对于很多年轻的学生，我们其实也都是从年轻学生走
0: 过来
2: 的
0: 嗯，
2: 走过来的，从一个小白啊，职场小白，然后呢，逐渐的这个慢慢的成长起来，
0: 嗯，
2: 实际上呢，都是要经过一定的这个时间啊，经过一定的事件啊，经过这样一些慢慢的，才慢慢的成熟起来啊，所以呢，对于年轻的同学，刚走入职场的同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确实呢，这是一个深刻的这个重塑的过程。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可能要从几个方面啊，能来去更好的适应职场。
0: 嗯，
2: 那首先呢，就是你的这个价值观要转变啊，要从一个追求标准答案的同学转变成一个这个坚守职业底线的财会人，
0: 从考试思维转到职场思维哈。
2: 是的，您总结的非常对哈。就是你在学校里边的时候呢，那一道题做错了，顶多你就丢
0: 分
2: 儿啊。但是你如果到了现实，到了职场过程中，如果你的报表、你的一些内容做错了，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损失，对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对这个客户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那么对你个人也会影响非常大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这个一定要去有一个价值观的转变，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就是说，你要从一个你的职业态度要发生变化了，从一个完成任务到担起责任，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更加的严谨细致，因为从在我们的校园里面，无非就是布置作业吗？老师安排任务了，我把它完成了就行了啊。它是一个完成任务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那么到了我们的职业生涯里面，那么更加强调的是说，你会面临着数不清的这样一些，最开始你肯定做一些小事情，我们都做过的，比如丁凭证。去进行函询，去进行我们会计人会进行这个存货的监盘啊，都看起来是非常多的这样一些小事，
0: 比较琐碎哈，
2: 比较琐碎，但是我们要把平凡中啊去细微处见真章啊，然后呢把每一件的小事啊都做成对自己工作以及对自己职业前景的这样一种责任啊，就是要淬炼自己的敬业精神啊，建立一个靠谱，就我们经常说靠谱哈，我觉得现在经常大家就说靠谱，这个是对一个人特别高的一个评价，就这个人很靠谱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这个职业态度的这种适应。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从校园到职场，你还要经历心理的抗压 啊。刚才其实我们的这个芷宁老师也提到了，在学校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辅导员，有我们的专业课老师给你疏解你的压力啊。但是你到了社会上啊，你到了职场中，那么所面临的就不是说这样一种环境了。那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知道，像我们会计人，那你的半年报，你的年报到了12月份你要做年报的啊。对会计事务所来讲，它就有个叫忙季啊，忙季。但那个时候大家非常非常忙，对吧？非常紧张，甚至于通宵达旦啊。那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去给你进行疏导，而且有可能对上级来讲要的是结果，那这种情况下如何调整你的心态，具有抗压能力，能够把自己的委屈和焦虑那么转化成提高自己水平和把自己逐渐进步的这样一个动力，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能够从学生转化成一个职场成熟和成功人的一个必经的步骤啊。有意识的去做这些事情，比无意识的我觉得可能会更快的适应。
0: 首先要在心理上做好准备哈。
2: 是的。
0: 您提到的几个变化哈。然后包括像张老师提到的，其实我们从张老师的这个经历当中能够看得出来，他能够很快的把自己所学的所具备的能力转化成职业所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这一点对于很多的学生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具体到我们如何去抗压，包括我们在这个对于职场还有哪些困惑和误区啊，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啊，因为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到这儿差不多，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接着来聊。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游戏开始了。
3: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3: 这小场面。
2: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3: 血条咋掉这么快？
2: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3: 我的车！
4: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5: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9: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8: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9: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8: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9: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8: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9: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8: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9: 伴你成长。
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马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的院长李伟院长哈，还有我们的张芷宁老师，一起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聊一聊我们说所谓的传统的专业，面对现在的一些新趋势哈，都需要具备。

0: 些的能力，以及如何快速的适应职场啊。那我们刚才上半段节目结尾的时候呢，两位老师向我们分享了他们是如何去迅速的适应职场，包括从学生身份转变成一个职场人都需要具备哪些能力，需要做哪些转变和准备哈。那想问一问张芷宁老师啊，您作为辅导员，您和同学接触比较多，包括很多同学呢会有一些就业方面的困惑，可能也会来咨询您哈。那就您的观察来看，现在的学生们对于职场也好，或者说对于求职也好，都有哪些困惑，或者说哪些误区呢？尤其是对于很多财会专业的同学来讲啊，都比较想要去四大啊、普华等等这种事务所，但是又面临着比较残酷的竞争啊等等。那对于这种我们说大企业也好，还是说小的企业也好，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包括都有哪些认识上的误区呢？
1: 那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两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大类的问题，那并且是一体两面的，那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负责就业最头疼的一个问题。那首先呢，学生呢确实是对于这种头部企业可能会有存在盲目的崇拜，那大学这些学生可能对于这些四大呀或者投行，那视为一种唯一的成功的
0: 路
1: 径，那这种呢心态可能会就导致他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孤注一掷啊，他就投这些岗位的简历，一旦失败呢，就会陷入到一个这种极大的挫败感，甚至
0: 自我怀疑
1: 了自己的能力是否是出现了问题等等，那这样同时就会错过许多其他的这种稍微小型一点企业当中的很多优质的这些岗位机会。那其实这个更加核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对于这些企业的认知的价值的认知不足。那同学们可能往往就看到了一些大平台的光环，那平台确实是很重要，但是呢，那他也确实低估了一些像中小企业呢，对于这些比较实体的企业，像一些新兴的互联网呀，或者新能源等等这些行业，那他可能也会提供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财会的这种岗位。那所以呢，我经常会跟同学们讲说，像中小企业呢，你可能就会很快的独当一面了。那你可能在这个岗位当中能接触到这些账务的处理以及像什么预算分析啊等等这样全流程的这种工作可能会提升你的这个全局观或者说这种实操能力。那这种呢，其实在大厂可能因为他们的流程会非常多嘛，非常繁琐，部门也涉及到会非常多，所以可能不会在短期之内能够涉及到。那从这种职业的发展角度来看，那确实是这像这种小的企业也更有这个学生的整体发展成长的优势，
0: 锻炼的更为全面哈。
1: 对对对，
2: 刚才芷宁老师所提到的这样一些观点我非常同意哈。因为实际上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同学他现在的就业呢的偏好其实取决于过去几年所形成的观察的结果。因为过去几年呢，体制内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国企央企啊，它好像很平稳所以呢他们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经验来自于前几年，那这种情况他滞后了，那我觉得这种呢实际上可能是应该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因为我们实际上要往前看，你更重要的是你的职业前景怎么样。其实现在有很多就是我们在企业的发展战略中有一种叫做细分市场战略，所谓细分市场战略就是说企业大企业可能什么都在做，但我这个小企业我只是在细分市场中做到了第一。
0: 我们讲垂直领域哈，
2: 垂直领域中做得非常好。比如说行李箱它上面的轮子我能做到在这个小的领域里面不断的去投入研发费用，不断的去申请专利，在这个小的领域我就做成第一，那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好的。那这样的小企业我们认为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无论从大企业小企业，那么它其实都有你能够不断的提高自己能力的这样一个点所以重要的在于做好职业规划，你想做什么样的自己，做好规划然后去进行选择，都会活出不一样的精彩。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更都在讲产业链哈，那有链主企业就有像您提到的这种链上的各个环节的这样的企业哈。
2: 是的，
0: 那无论是在产业链的哪一端，那你作为从业者之一，如果你具备相应的学习能力，可能都能了解到这条产业链上的一个新的趋势哈，对于自己的成长都会有一个很

0: 很好的一个支撑哈。
1: 嗯
0: 那么刚刚李院长也提到了说你要做好职业规划啊，那对于学生们来讲呢，可能这一方面相对来说会薄弱一些哈。那尤其对于财会专业的同学们来讲，我知道可能大家比较热衷于考证哈，各种证，可能对于实习来讲呢，也会去做一些实习。但是如果说真的回到了职业规划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可能还是有所欠缺的，是吧，张老师？
2: 是的，是的。其实对于考证的呢，我的核心观点，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存在，并不是说雪中送炭。
0: 嗯、
2: 那实习呢，其实是敲门砖，但是专业课学好专业课才是把地基打好的。
0: 嗯
2: 啊，那很多学生就陷入到一个误区，说比如说认为考过了 CPA 的两门考试，
0: 嗯，
2: 那就一定拿到 offer。那其实，在招聘当中呢，一段比较扎实的或者有收获的实习经历，其实往往会比单纯考过几门考试更有说服力。
0: 嗯、
2: 那因为实习呢，它其实证明了你是具备有这个知识转化成实际工作的一个潜质的。
0: 嗯，
2: 那以及这个基本的职业素养你也是存在的。
0: 嗯，
2: 那所以我的建议呢，是要遵循着专业课要打好基础啊，然后实习呢先行。考证是加持这么一个学习节奏，尤其是在大二大三阶段，一定要保证你的专业课学懂学透，那这也是理解我们未来这个职业的一个基础。那同时呢，也要再利用寒暑假啊、去实习去至少吧有两段或者三段高质量的实习。
0: 嗯，
2: 那通过这些实习，你可以明确你的职业方向以及目标，比如说你是想去做审计，还是说去企业去做财务，等等等等。那再有针对性的去攻克相关的证书，这样呢，你的学习也会更加有方向感，并且还是能够坚持下去的。
0: 嗯，是相辅相成的哈。您提到一个高质量的实习，这个高质量的实习怎么去理解呢？
2: 我觉得就是在这段实习当中有所收获，有所自己的成长。那其实也不限于去某一个比较高的平台，比如说像刚才林院长说的，一个很小型的企业，但是他做到这个高精尖，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学习的，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局限于去学习这个非常深刻的这个专业知识，那你可能在这个课程当中已经学到了你相关的这个知识，那你在这个实际当中去如何去运用，以及这个人际关系，以及等等像这个在职场当中所需要的能力，那其实都是在这个实习当中所需要获得的。
0: 嗯，
2: 获得到这些能力，其实就是一段很高质量的实习了。
0: 嗯，就是不要单纯的去完成上边交代的工作哈，
2: 对对对，
0: 要在其中有所观察，有自己的一些收获哈。
2: 嗯，
0: 那也想问一下李院长哈，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能力，一直在说能力哈。
1: 嗯，
0: 那么对于现在的学生们来讲，您也提到了有很多的机会是大家可以去把握的哈。
1: 是。
0: 那么您更多的也是围绕说，哎，我们财务专业、财会专业都有哪些？还是这个财会本身的这个工作？那除了这个本身之外，我们从这个里边学习到的一些专业知识，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一些行业啊？就像比如说芷宁老师，他虽然学习的是这种设计、交互语言的设计，但是呢，他的能力也够支撑他作为学校的这种高校的辅导员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跨行，或者说这种更广泛的求职。那对于我们财会专业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机会，也有这样的可能呢？
1: 是的，刚才您说的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实际上呢，据我们的观察哈，就是财务和

0: 财务与会计的同学在他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啊，他还是有一些侧重的。
1: 嗯，
0: 比如说他会非常的谨慎。
1: 嗯、
0: 啊，这说明实际上第一个专业对于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培养啊，其实它还是有所侧重，有很大的这种影响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说是不是刚才您提到的会没有一些新的这个领域？
1: 嗯、
0: 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基于我们刚才说，财务人员在他这个专业的训练过程中，他这种数据处理能力啦，
1: 嗯，
0: 这种内控逻辑啦，这种合规意识啦，那可能还真的有非常多的。这个新兴的领域可以去拓展的，像数据的分析，
1: 嗯，
0: 啊，数据的分析，那数据的分析它不简单的是一个统计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要从我们说价值创造，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去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很多公司都会有一些数据分析的岗位，
1: 嗯，
0: 啊，我觉得会计财务人员是这个财务专业的同学对这个岗位其实是非常适应的，我有一个学生。当时他是专硕，他其实就去了大厂，然后去做的就是一个数据分析的专业，数据分析的岗位，
1: 哦，
0: 啊，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的财务和会计审计的这样一个岗位，
1: 嗯，
0: 啊，而且这样的岗位其实在我们的快销，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新媒体，在我们面向很多在面向to C 端的这些企业里面都是需要的，
1: 嗯，面向客户的，
0: 面向客户的，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另外。我们经常说这个也提到说像我们的这种这个可持续发展啊 ,ESG 的这种披露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呢非常强调这个整个社会都非常强调我们的这种可持续发展。也就是我们不仅关心我们企业赚了多少钱有多少利润，那么你还会去关心我们这样一个企业那么它的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怎么样，
1: 嗯，
0: 那它的这种对于环境的啊，影响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一些钢铁化工企业，那么一些甚至我们旅游企业中的酒店，
1: 嗯，
0: 那么你对于，因为你可能大量的涉及到一些盥洗的这样一些事项，
1: 嗯，
0: 那么你有没有？因为我们去住酒店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酒店，你的那个褥子上就会有一个绿色的小标识，嗯，意思说你看我们实际上在环保方面我们是关注了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像这样一些行业呢，我们说这个可持续发展不仅关心我们的利润，还要关心可持续发展，关心我们对员工的权益做到了哪些保障，对于我们的社区啊，对于我们的社会公众你都做了些什么，
1: 嗯，
0: 所以呢这些比如说 ESG 的这样一些这个报告企业社会责任，过去呢可能更多的都是由公关品牌来去撰写，
1: 嗯，
0: 但是我们说现在呢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需要财务报告的严谨度啊，这个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具有财务具有见证内控设计方面专业素养的财务与会计人员啊，那么特别适合这个专业，特别适合我们比如说去做这种 ESG 的啊这种报告的啊见证啊评价呀，见证啊撰写啊，那这我觉得是一个啊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这样一个领域啊，一个领域。
1: 嗯，
0: 好，那这是一个。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说数据分析，实际上呢这个数据的合规和数据资产的评估，它那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是值得我们财务与会计的同学去关注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数字经济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数据本身，因为数据很多它并不一定能赚钱，这些数据如何去进行盘点确权成本的归集确认甚至最后入表，那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衍生了大量的我们说这个数据的合规啊，数据资产的评估，那这样一些岗位的需求，
1: 嗯，
0: 那这些实际上对于我们会计人员财务专业的同学来讲，实际上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缺口和这个一个需求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内容也是面对我们 AI 啊、大数据啊、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非常新的这样一个 领域，
1: 嗯
0: 啊，这样一个领域，
1: 嗯，明白。新的发展趋势也产生了很多的新的需求，那这个需求里面恰恰有很多是我们这个专业同学们所具备的一些能力和知识背景可以去胜任的一些工作哈。
0: 是的，
1: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胜任的工作，那对于很多同学们来讲，大家都会觉得，哎，我第一份工作非常重要哈。那么也想请问一下两位哈，从两位的角度来出发，对于第一份工作。

0: 更重要的看重的应该是哪些呢？
1: 我觉得对第一份职业来讲的话呢，可能不同的人、不同的同学呢，可能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因为我回想起我原来在求职的时候啊，老实说，其实没有想清楚未来要干什么。
0: 啊，
1: 就没有想得特别清楚，觉得这个也想去看一看，那个也想去看一看。
0: 嗯，
1: 那我觉得对这样一些同学来讲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兴趣。
0: 嗯，
1: 啊，兴趣就是我对什么很感兴趣，我要先去看一看。比如我就对某些这个快销这个行业很感兴趣，
0: 嗯，
1: 那我就先进去看一看。对吧？那我如果说这个行业待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并不适合，那我也可以去一下其他的，比如说金融企业啊或其他的。那好在我们财务与会计这样一些专业的同学，所有性质的行业以及这个规模大小，它都需要这样一些这个职业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没有特别想清楚的这样一些同学来讲的话呢，第一份的工作，我觉得还是要去遵从自己的喜好，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0: 嗯
1: 啊，往下去钻，啊，这是一类的同学。那当然还有一类同学呢，我也见到过，有些同学他未来的
0: 规划
1: 做得非常好。
0: 嗯
1: 啊，他知道他先去做什么。我既见过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并不是做很好规划，这些同学他都是个人状况非常好的。也有些同学，比如说我原来有一个学生，那么他非常想去大的金融企业。
0: 嗯，
1: 但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的基础。
0: 嗯，
1: 啊，所以呢他做的职业规划说，好，我先去小会计事务所，从小会计事务所呢最后他跳到了四大，从四大呢然后做这种这个大的金融企业的内审，哦，他要从他的这个四大跳到了他的客户去做啊这个金融企业里面去经营工作。所以你看这个同学他其实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一步一步诶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梦想。当然也有一些同学呢，他那个一开始啊出道他就本身他平台很好，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第一份工作可能就按照自己的能力，我就去啊这个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些金融企业啊，一些这个啊计算机信息行业啊，或者一些比如说这个政府部门呐， 啊所以我觉得不同的同学应该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0: 嗯，那其实也不必执着或者纠结于我一定要去哪哪哪哈。
1: 是的，
0: 一个呢是从自己的兴趣角度来出发，如果说自己可能还没想好我要去哪儿，那就先想想自己对什么感兴趣。那对于已经做好了规划的，那么我们就按照自己的规划按部就班的，可以尽可能的按照自己的规划来进行推进哈。
1: 是
0: 啊，那不知道芷宁老师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吗？
2: 刚才李院长可能是通过一些这个大的规划性的这种角度来进行分析的。那我结合我自身啊，可能我更想推荐就是同学们，也就是说同学们可能更关注的，比如说像平台啊，然后成长的空间以及薪资等等。
0: 对，
2: 那像比如说成长空间这方面，那你就可以考虑，那我这个工作比如说在三年内我是否能够这个系统的学习到某些知识，或者说我这个岗位是否有这个专门的一个师傅或者导师能够带我，能够去这个成长。那第二个，像比如说像关注于平台，那一个好的平台往往会有更好的同事啊，更好的这个流程，以及更丰富的资源，那还有这个薪资呢，其实是不是特别靠前去考虑的。薪资呢，其实在这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个方面了。那如果说是只为了眼前的一个高薪而去放弃一个更好的平台或者更好的成长空间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个得不偿失。
0: 那对于芷宁老师来讲，就是你在就业之后第一份工作能够学到什么，能够得到什么，自己能够有哪些成长是更为重要的哈。无论是选择哪个平台，大平台也好还是小平台也好，一定都能够有所收获，那就要看这个环境你是不是喜欢，是不是能够从中汲取到营养哈。也是李院长在提到的，你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哈。那么还有哪些更具体的问题哈，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学生代表来向两位老师呢提问哈。那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默涵，是财务管理专业的。就是想问问李院长，就大家都觉得搞财会的政 挣钱嘛，就是大家有这种印象。但是近年来我自身也做过财会实习，我感觉这个行业发展空间确实在变小，就是进入的机会好像也变难了。那您觉得现在的财会金融行业正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时期呢？
1: 首先呢，我觉得是对于财务和会计来讲的话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职能的划分，也就是更多的是在于比如说像会计呢，它是提供我们决策的信息，而财务呢更多的是从投资融资收益分配的角度来去运营企业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无论是金融，然后我们所说的这种制造行业，我们的其他化工钢铁，包括我们的非盈利组织和我们的这种事业单位，包括行政部门，它其实都需要会计人员。都需要会计人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包括我刚才讲这是传统的，那么新的我们的很多的数据的数据资产的这样一些工作，其实我觉得那么我们的就业的领域，你学到知识可以去用到的地方是非常广泛的。那我觉得实际上呢，重要的是你在某一个领域做成专家，做成有价值的人啊，这种情况下呢都能够会有很好的这种发展，而不是说一定要进到某些领域，因为实际上很多领域它的发展是在不断变化的，是在不断变化的啊。
0: 更重要的是你的能力哈，而不是说你选进入了哪个行业哈，这个进入哪个行业并不是终点，而是在你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你能够学会什么哈。
1: 对，我觉得你总结的非常到位，实际上也就是你究竟能够获得什么取决于你能够创造多少价值，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3: 那么现在马上就要开学了，好多同学在假期里面也做了实习，但是大家普遍的反馈都是感觉工作太累了，996，而且还工资也很低，就更加不想干这个，尤其是审计了。那您觉得这是我们学习这个专业的磨性子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吗？有没有想要鼓励大家或者想对大家说的？
1: 这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因为很多真的问出了很多学会计学财务同学的心声，因为大家都在问说你这个四大还包括我们国内头部的会计师事务所一进入忙季以后大家都忙得要死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看我们都不愿意选择这个地方，
0: 劝退了哈，
1: 都劝退了，说这个别实习，越实习越不去啊。确实有这种情况哈，但我想给大家讲几个例子哈，我自己同学的例子哈，就是其实我研究生毕业比较早了，我研究生毕业大概可能到距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那个时候四大也是很忙的，四大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事务所非常忙啊。那我想说的是说对这些同学来讲，坚持一下，过了这个瓶颈以后你再看现在的发展，他们做的都非常好，都非常好，他们也都做到了合伙人而且呢带领团队来去做很多的业务，实际上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坚持的到最后是有回报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对任何一个行业，从这样一些例子，从我同学的这样一些例子啊，就虽然只是一个个别的点啊，但是我觉得管中窥豹吧，也就是任何一项职业它不可能有完全的好处没有坏处，或完全的坏处没有好处是不存在的。所以一切都是有正反两个方面啊，都是有眼前和长远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些同学来讲的话，我觉得要看清眼前和长远啊，就是着眼于现在，但是呢望向长远。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更有助于培养自己的这样一种长远的心态，而且呢实际上不可能存在那么忙而没完全没有收益的，否则这样的岗位一定都已经被踢出市场了。也就是说从一个长的生命周期来讲，那么它的回报和这个行业里边的付出一定是匹配的，一定是匹配的，
0: 那就是也要找好自己的这个定位哈。如果说你真的接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强度，也不觉得在这个里面能够有所收获，那么就尽可能的要去 更改一下自己的这种职业规划了哈，来重新做一个规划了。
1: 是的，
0: 如果觉得可以接受并且能够从中受益，那么我们不妨先坚持一下，从里边不断的汲取能量和营养，来让自己获得一个更好的成长哈。
1: 对，您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经常说玩笑话，就是说你的过去，经常大家说这句话，说你过去呢偷的懒都是你未来要踩的坑啊，都是你未来要流的泪的，对吧？所以你前面踩坑踩多了，实际上你会有收获，那未来可能就少流泪少踩坑啊。当然这个有待于不同的同学他的不同的规划。
0: 明白，根据个人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哈。那其实这一点无论是对于财会专业来讲还是任何一个专业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次感谢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的李伟院长以及我们的张芷宁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2: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1: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2: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1: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

0: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继续城市新景观系列。我们将要去到的地方是位于北京东北部九仙桥地区的798。上世纪50年代，东德专家在这里建起了新中国第一代电子工业的厂房。如今，红砖拱顶下藏着的是当代艺术，工业管线旁立着的是沉浸式 VR 装置。这片老厂区比我们想象当中走得快得多。今天呢，我们就从其中一个空间走起，看看一个老厂房到底装得下多少种可能性。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带大家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非常有名的798。这个798呀，可以说是咱们这个城市更新当中最早的一批了，也是一定要为大家介绍的我们北京的城市新景观。非常高兴今天带我们在798里面逛的呢，就是798的品牌推广部媒体运营李雨荣，感谢雨荣。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荣，然后今天就要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798园区的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一些建筑和展览。我们现在所在的是798的创意广场，然后这是我们园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风貌的一个地方。可能大家看到的大部分关于798的标志性的图片，就是锯齿形的这些红砖的工厂，也都是在北边的这个创意广场的这个位置。然后那么相信大家很多朋友了解到

0: 听说过啊，我们眼前的这个建筑应该就是所谓的包豪斯风格的，是吗？但是您能不能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形容一下，就是长成什么样的建筑是包豪斯的风格？
1: 好的好的。其实这个风格的话要从我们园区最早的历史开始说起。
0: 嗯，
1: 因为798的原生其实是新中国在15期间由苏联援建东德设计的这样一批最早的718联合厂，也叫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然后所以它的建筑风格是一个德国的一个现代建筑的一个风格。那么包豪斯这个名字最早的起源呢，其实是德国的那个包豪斯校舍，它是西方现代建筑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它摒弃了以前繁复的一些华丽的一些建筑的装饰，改为最简约最简洁大气的最为实用的一些建筑理念。然后我们目前看到的它的一个锯齿形的工厂，就是它的斜角形的天窗以及弧线的圆顶的设计，都是为了工厂的一个挑高以及工厂的实用性，包括大的仪器和设备，然后以及工厂的运营和生产去建设的这样一个建筑的特点。1997-1998年到21世纪初的时候，然后一批艺术家就是看到了798这些高悬挑的一个宽阔的空间，然后就非常适合他们来进行艺术创作。所以这个从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进驻，才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艺术区。
0: 嗯，这个之前我们带大家到央美的时候也曾经跟大家介绍过，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央美的一些艺术家，然后因为央美离798也很近啊，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是无意当中看到了这个798里面的这些，我估计有可能就是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种包豪斯风格的这种建筑，他们就是觉得呢非常的适合他们进行艺术创作，并且非常适合去做一些展，所以他们应该是第一批进入到798的艺术家，从而呢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可能都把目光汇聚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园区，也就是798啊。
1: 对，
0: 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包豪斯风格，我建议大家呀还是这个在网上查一查，对吧？因为光听我们介绍您可能脑海当中会有一个这个模糊的图像，那如果要是这个看到了图片的话，您就会对包豪斯风格有个更具象的了解。
1: 其实说到这个包豪斯的风格，然后以及正好我们位于的798的创意广场，那么创意广场的北边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园区最大的几个机构之一，也是我们园区运营的798 Cube。它其实是非常典型的我们798工业遗产改造的一个范例。它是由我们中国著名的建筑师朱培老师他的设计工作室去设计并且进行改造的，主要也是适应我们的艺术展览、大型艺术装置的这样一些展示的需求，然后去建设的这样一个场馆。
0: 对，您说的这个798 Cube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巨大的然后灰色的一面墙，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墙中间还有镂空，在这个背后究竟藏着什么，里面都有什么好看的好逛的呢？那接下来请雨荣领我们到里面一边逛一边为大家介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首先我们其实就能看到这面巨大的一个清水混凝土的墙，它其实就是在保留原来工厂的工业的风格的这么一个基础上，尽量极简的去表达就是它的一个建筑和艺术的理念，就是像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其实包豪斯它其实是非常简洁大气的。然后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合院里面呢，它其实是南边的这一堵墙，就是把 Cube 隔离出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观众来到现场的话，其实可以往顶上看，它有一个巨大的弧形的一个棚子。朱培老师的设计团队在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展厅以及展示或者艺术活动的这样一个需求，然后它那个顶棚是可以展开，然后也可以

0: 看到里面真的是，就是大家能想到里面有什么吗？就是里面什么也没有，就完全是空的。我觉得如果要到北京乃至全国很多的地方，绝大部分的地方，你看到这么好的地段里面空了这么大的一片空间，可能都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我觉得在七九八里面就不会觉得它奇怪了，因为里面全都是很多年轻人，然后在里面去拍照。
1: 对对，其实是这个，也是如果大家看小红书的话，发现这其实是我们园区里面一个非常出片的点位。
0: 哎，
1: 就是一个它的巨大的空旷的一个空间，就是会有一个很干净的背景，然后就是你可以透过那个南边的那个墙，然后去有一个构图，就是穿过那个墙去、拍摄一些很出片的一些打卡的一些照片。
0: 所以这个镂空的地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打卡拍照的时候就用到了。
1: 对对，
0: 挺有意思的。
1: 对，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简洁立体，但是同时又非常有呼吸感，然后灵活性的一个空间。
0: 呼吸感，哎，这个名字挺好的。就还有一个问题啊，七九八里面很多的这个厂房都得以保留下来，经过了城市更新之后变成了艺术家汇聚的场所。那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这个七九八 Cube， 它是之前就有的建筑吗？还是我们新建的呢？
1: 它是根据原来的厂房进行改造的。
0: 哦，改造的，也是原来厂房改造的。
1: 对对，
0: 嗯。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展厅里面去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对，我们在展厅门口的位置的话，就可以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因为现在798Cube 正在展出的一个展览，就是现在年度最大的一个展，叫凯洛斯的回响，是两位非常知名的国际艺术家朱利安夏西埃赫和洛朗格拉索两位法国籍的一个艺术家。凯洛斯的回响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大家不太了解这个名字，就是不是艺术家的名字叫凯洛斯，它是一个起源于古希腊的一个关于时间的一个概念，就是、对，它其实是关于时间的一个让大家超越对平常对时间认知的这么一个展览，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可能了解时间可能是一个线性，就是、一去不复返的一个平凡的时间。然后那凯洛斯的话，它其实是古希腊的概念，一个类似于哲学的概念，它其实是在一瞬间的一个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就是在那一瞬间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就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平铺直叙的一个线性的时间。那么其实我们进到展厅里面的话，两位艺术家就分别用他们的一个他们不同的表达方式，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你可以感觉到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你的时间就会比你生活中要更慢嘛，就是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空间，就跟我们大家平时刷手机就可能感觉一下子时间过得很快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就是来到这里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慢下来，然后在我们七九八的一个这个空间里面，可以看到两边也都是保留原来厂房这种砖墙的结构，
0: 是，
1: 然后去慢慢去感受体会这样一个艺术作品。
0: 嗯，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好，那我们就走进这个展。这个展一进来的感觉风格怎么说呢？就稍微有点诡异。那它不是一个恐怖展吧？我这跟您确认一下。
1: 它不是，它就是一个有一种比较特别的感受，就是它其实算是跳脱出了我们的一个日常。我们其实一进来看到的这个的话，就是冰川，它其实代表的意思就是它是极易消融、极易那个流逝的一个这样一个产物。然后就是冰川也冻结了很多的时间嘛，然后那他把的用二氧化碳收集起来的一个制作成的一个钻石，就可以看到他刚才有一个那个手丢到里面的一个动作。它其实是两种概念的一个碰撞，因为就是像咱们对钻石的理解就是永久嘛。

0: 永恒嘛，然后但是冰川是极易消逝的，它其实是这两种概念的一个对撞。
1: 嗯，
0: 对。
1: 这个七九八，说实话，我不是第一次来了。我相信，如果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以及北京周边的朋友，可能都会来过几次七九八。就是反正来到七九八之后，我的感觉就是里面的这些艺术作品，它不是都那么好懂的。比如说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展，虽然刚才玉荣给我们介绍的很详细，但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也有点想不明白，哎，这个艺术家他到底要通过这个方式表达什么。然后穿过了刚才的那个展厅，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个这个终于有一个地方有灯光了啊，但是门口还拉着一个帘子。
0: 因为大家看展的话可能会有一种焦虑，可能就是说我可能看不懂，就是，对，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我看着展我是不是看不懂，或者说我一定要获得点什么东西回去。但是其实对很多艺术家来说，他们会觉得观众的感受其实是最重要，就是你能在这些离开了这个你生活的环境之外，然后去感受这个作品，就是你就看到你所能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画，就是他在一个那个冰川上，就是艺术家他去在一个冰川上，然后用火就是去
1: 一点一点融化这个冰川，
0: 对，融化这个冰川。然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艺术家想要表达，就是他在他们的眼里可能就是说其实没有唯一的答案嘛，反倒是我们观众的理解会丰富这个作品的意义。
1: 总之呢，就是我抛除这个里面的作品，我觉得刚才从一个特别黑的地方，然后我们一下子进到了一个里面，就是全都是不仅亮并且周围全是白色的这么一个地方，首先就很有这种视觉的冲击力，让我们从这个白色的屋子里面出来。
0: 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白色的对面它其实也有一个，就是它整体的
1: 化石，
0: 对，观念它其实就是给你一种两个很不一样的时间叠加在一起。
1: 对，
0: 就是化石它代表的是很远古的一个东西，就是仿佛离我们很久远，但其实它这个装置是一个像我们现在那种自动售货机一样的东西，它其实是这两个时间概念的一个
1: 碰撞，
0: 对，
1: 啊，
0: 就是让你有一种怎么说时空错位的感觉吧。
1: 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化石？因为它就是那种海螺形状的，有很多的地方就是包括课本上也都能看出来这种海螺形状的化石，它应该是距今很有年头的一些化石了。后面

0: 受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
1: 哦、还能坐下来干啥？
0: 对，它那个屏幕是冲着那个上面，
1: 哦、
0: 就是你就跟艺术家一起潜水到了那个深海里。
1: 哦，这是深海是吗？
0: 对，它就那个你可以抬头去看，反正就是。其实静下心来观看的话，它其实是蛮一个
1: 还挺震撼
0: 一样的体验。就是你盯着它看的话，就是像你来到了一个一个不一样的空间。
1: 这个深海里面呢，实际上看不到任何的鱼，就只能看到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在发光，那可能是一些浮游生物的反光。啊，以及我们现在所听到这个环境音，应该也是采样自深海当中的环境音。我们普通人说实话，应该是很少有机会能够看到深海当中的这种图景的，可能

0: 阔的那个风格，然后它有一个可以看到就是稍微有点暗了，但它稍有一个那个圆弧形的顶，反正整体是一个开阔的很开阔的一个空间，然后就是非常适合去展示这种大型的一个作品。
1: 对，您在刚才说这段内容之前，我其实已经忘了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地方它是拿以前的工厂改的，但是您说完之后呢，我就发现确实满眼看去都是这种工业的遗迹。我觉得798在北京的城市更新以及全国的城市更新当中，首先是一个先行者，并且呢，它也是一个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成功经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有很多的工厂，他们在进行城市更新，他们进行改造的时候，可能想到的第一个就是798，啊，也可能会来798去看一看，去吸取一些经验啊。然后从这个展出来之后，我们沿着右手边往下走，
0: 嗯，
1: 这里边全都是火苗的灯，这是一个什么空间呢？
0: 这是另一位艺术家的一个作品，他其实是比较关注一个那个能量的一个流动。他把那种我们自然中看不见的一个能量给

0: 受，然后去用他的作品去表达出来。
1: 哦，
0: 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黑色的能量球，它其实这个原野其实是我们能看到那种景观，但是这个黑色的球它其实是在现实但是又超越于现实之上的一种能量的一种流动。
1: 嗯，这个还挺抽象的，说实话，就是因为下面呢都是真实的地形地貌，然后红色的小山丘，上面星星点点的有些植物，然后这个能量球大概长什么样的，朋友们，它可能就像是一个半透明的黑球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如果你不介绍的话，我不知道它是能量球，我也不知道它在表达什么。
0: 在这空间里面有种那种时空的错位的感觉吧。
1: 嗯，对，嗯，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确实也比较难为玉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艺术家他想表达出来的这个东西，我甚至认为艺术家本人他都不一定能够用语言来描绘出来，就是说我这么画的目的到底是啥，或者说我这么设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可就有可能有，但是也有可能呢他自己就是觉得突然来了灵感，就是应该创作这样的一个作品，可能这个作品就形成了，这个展可能就已经展出了。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玉荣。
0: 他其实就是像还是像我刚才说的，你的体验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就是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单一的一个时间的叙事里面，就是今天、昨天、明天，就是我们可能平常的时候，很多时候忽略了就是。我们更多的去接触自然，或者说我们去感受世界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这些艺术作品大部分时候就是其实艺术家还是希望能够重新唤起我们的一个对世界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就大胆的去理解，大胆的去那个表达。
1: 从展览出来之后，里面有一些相关的文创啊，来到了这个比较明亮的地方，看到他想表达的这些东西还是确实是挺艺术感的。嗯，然后来到了这个空间去看上面所表达的视频，你就可能会有一些，因为这样看的比较清楚，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会跟刚才看到的那些艺术的元素有一个结合。其实这个视频在入口的时候也有，对吧？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看呢就完全不知道视频在讲一些什么。现在看的时候，包括他慢动作呈现出来，在我们一进去之后看到那个他把钻石扔到那个小的冰川里，
0: 对对，
1: 这个也是这个展的 logo 的两幅画之一，手里面拿钻石的这个视频，
0: 两个艺术家有代表性的两个作品。
1: 嗯，来到了这儿之后，我们的这个798 Cube 也是转了整整一圈了。
0: 嗯，对。
1: 现在外面下起了雨，然后呢，但是这个摄影爱好者他们的热情依旧不减，外面还是有一些朋友们在拍照啊。我觉得没事的时候来798逛一逛，它真的是挺好的。一个是呢，里面很多的艺术作品，所以你别管看懂或者看不懂啊，我觉得看不懂其实也是有收获的啊，被艺术的氛围所熏陶。另外呢，就是这个798园区当中啊，一年四季你什么时候来？它都是比较养眼的，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充满朝气的人在798里面去拍照或者去逛。从798 Cube 里面出来之后，就正面刚才介绍的包豪斯建筑风格的了。
0: 然后咱们往南走，有一个那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作品，就是我们在去年大概也是在一年前吧，委托那个我们著名的那个当代艺术家王光乐老师创作的一个作品，一个白色的一个
1: 大柱子，
0: 大柱子里面围着两棵树，是那他、
1: 您说那个大柱子里面围了两棵树是吗？
0: 对，它有两棵，对，它有两棵杨树在里面，就是。他当时就是来看到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他能看到就是那个两棵杨树就是在一个阶段里面的一个生长的过程吧，他就把这个杨树给围合起来了，成了一个特别的空间。然后其实就天气好的时候就特别的出片，他就是他用一个巨大的一个体量把自然的东西，因为树是它是自然生长的嘛，然后那个建筑它其实是一个人造的一个
1: 围墙、
0: 人造的一个几何形体，它就特别的规整，但是树它其实并不是规整的，就是这种自然跟那个 自然跟几何的一个碰撞，然后在你在那个空间里面，因为它那个空间是超过你的人的高度很多的，你就在那个空间就感觉特别的特别的安静嘛。然后我们在去年艺术与科技周，然后还有跨年，然后还有包括像今年我们爷爷生活节的几场那个城市事件中，然后就是这里也是一个作品发生的一个地方，就是艺术家会请不同的音乐家演奏者，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去表演。
1: 嗯，总之我们在七九八的园区当中，你看到的任何一处风景或者任何一个摆件，它都可能背后有着艺术家们的一些这个精心的巧思和设计在里面。好的，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一会儿见。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0: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月。下半时段呢，继续带领大家在北京的七九八逛一逛。今天带我们逛的呢，就是七九八品牌推广部的媒体运营李雨荣，感谢雨荣。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七九八艺术区。
9: 嗯，刚才我们逛了七九八 Cube 啊，然后呢，中间还有一个被白色的圆弧围墙围起来的两棵树，穿过了七九八创意广场之后，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个新的空间里面。
10: 对，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园区北边一条东西走向的一条主街，然后是叫七九七街。因为刚才说到我们其实是七幺八联合厂里面的这些工厂，所以我们园区里面的路和街道都是以它那些原来的工厂的数字的编号去命名。然后像现在我们所在这条街就是七九七街。然后和南边和它相邻的一条街是那个七九八街，然后这几条街就是组成了我们园区南北的主干道。
9: 嗯，刚才在穿过中间建筑的时候，我们看到还有年轻的艺术家在那写生，确实在这个园区当中到处都是这个充满着艺术感。
10: 对，其实像我们平常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学生，然后以及艺术家创作者，然后以及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吧，其实相当于一个可以让大家汲取灵感的地方吧，包括像比如说艺术创作也好，然后建筑也好，然后以及可能包括生活设计各个类型的，包括服装等等，其实是我们园区有非常综合的一个业态，然后能让大家去体验和感受。
9: 刚才走过来的时候看到有这个自动卖饮料的那个机器，这种东西随处可见了，但是在七九八里面的这个自动卖饮料机器上面写着灵感贩卖机，是不是从在这个里面逛和喝饮料都能找到灵感？
10: 对，其实就是就是我们希望的，就是在七九八里面，就是一切都和艺术相关，然后我们的理念就是让创造力生长嘛，然后就是灵感不断的去发生，然后希望也能带来一些不一样的生活的一些感受。 然后像现在我们所在的797街，它就是我们园区可以看到比较早入驻的一批画廊，大部分是在2005年左右一批进驻的画廊。他们其实他们的进驻以及兴起，其实跟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很重要的一部分。包括我们像现在主街上有的几家画廊，像长青画廊，它是在2004年的时候进驻到798，它是由几位意大利的创始人，他在意大利之外创建的，在中国落地的第二个画廊。然后包括像前面的当代唐人，也是由知名的一个郑林老师，他原来是在曼谷创立的一个画廊，然后现落地在了798，也是他众多的国际空间的一个部分。然后包括还有像马斯画廊，这些画廊大部分是在2005到2007年左右，他们就是在798里面扎根生长，然后把很多很重要很知名的国内外的艺术家介绍给大家。很多朋友在中国认识到当代艺术的一个地方。
9: 相信对于很多年轻的艺术家来讲，798里面的这些画廊，包括很多的艺术中心，也都是他们灵感的来源以及艺术的启蒙。所以呢，可以说798它除了是这个整个北京乃至全国城市更新的一个标志性的园区之外，它实际上在这个中国的艺术发展史上也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沿着刚才的这个797大街往东走大概100米，有个丁字路口。
10: 对，这是798中二街，这是中一街，就是。
9: 对，我们现在就是沿着这个798中二街往前面走。
10: 对，
9: 旁边有很多的店铺，其实你在去逛很多商场，包括很多园区的时候，那些店铺呢，你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干什么的，它是卖什么的。但是在798园区当中，我们之前的经验可能不奏效。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容易看出来的，这个京 A 是吧？这个很多地方都有，这是一个日咖夜酒卖精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0: 对，其实园区里面有丰富的一些非常丰富的一些业态，包括画廊。大家如果就是在园区里面慢慢逛慢慢走，就是走很多那个街道小巷，就会有很多的主理人，就是一些很特别的一些
9: 主理人店、
10: 对，主理人店、买手店，然后包括手工工艺品的一些集合店等等，反正就是一些可能它不是一些标准化的，就是不是一些那种。
9: 现在有一个词叫非标，是吧？
10: 对，
9: 可能就是您想表达的这个意思。
10: 它其实都跟那个主理人们的理念有关系，就是他们的比如包括衣着品味、饰品、穿搭的一些品味，就是然后让他们怀揣梦想来到这里，开了这些很特别的小店，然后在这边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然后大家可以来慢慢逛一逛，淘一淘。其实也可以你如果有比如说想送朋友礼物什么的话，就是可以来这边就是挑一些很特别的礼物，就是绝对是可能跟其他地方都很不一样的。
9: 它可能在每一个角落都会出现一个让你眼前一亮的这样一个店。
10: 对，
9: 走着走着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广场，这个广场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粉的那种感觉，因为里面看到的建筑都是粉色。
10: 这个是我们那个艺术中心广场，然后现在这个很粉的装置是那个超维世界最近正在筹备的一个那个汪苏泷的那个 VR 的演唱会。
9: VR 演唱会？
10: 对 ，XR 演唱会。
9: 哦，这个还是挺新颖的，没看过这种演唱会，但是大概能想到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0: 啊？对，然后这边这栋大的建筑就是798超维世界。
9: 哦，超维世界。这我还真是听说过，超维世界里面具体是干什么的呢？
10: 这个就是我们等会儿要体验的那个 VR 的互动电影的一个场馆。
9: 互动电影。
10: 对。
9: VR 互动电影。
10: 对，就是那种沉浸式体验的一个电影。
9: 今天咱们就跟着玉蓉一起来到超维广场，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的感觉。
6: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8: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6: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8: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跟着有容，我们来到了超越世界的二楼。哎，刚才一楼好多人啊，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呢？
10: 现在的话是一楼有一个 XR 的那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演唱会，然后咱们现在是来到了798超越世界的二楼，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我们园区里面最大的场馆之一，然后也是国内首批的虚拟现实空间的试点，然后我们现在请超越世界的媒体负责人周怡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9: 好。
5: 首先很荣幸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超维世界。我先整体帮大家介绍一下吧。798超维世界它是国内首个虚拟现实影院。它是在去年5月1号我们正式开幕，对观众去运营的。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是从市面上200多个这个 VR 的沉浸内容里面去精选了8部出来。那截止目前呢，当然现在是因为这个汪苏泷 XR 演唱会的这个举办，其实在常规的时候呢，我们的整个场馆一共有三层，一共是有17到20多部的这个影片在持续的去滚动迭代的去放映的。然后像我们这个呢，内容的选择上，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去考虑到更多的这个用户的群体，比如说像我们会有一些科普的内容，还有像文学历史的内容，它

人感剧场，它主要面向的其实就是年轻人，还有更多喜欢这个恐怖还有悬疑探案的这个受众。那像这个内容呢，它的全感除了这个视觉体验

0: 还有哪些可以体验的？因为有人戴着这个 VR 眼镜，然后拿着枪，就是也可以有那种这个互动的那种游戏吗？
1: 对，因为其实我们既然是作为国内的首个这个综合式的虚拟现实影院，所以我们就要更多的去考虑到这个行业当前一个比较主流的那种体验类型。像我们现在是不但有行进式，也就是戴着眼镜在一个大的这个空间里面去行走完成整个剧情的交互，还有一种就是坐观式。坐观式可能它更偏向于视觉方向的一个沉浸体验，也就是全程要戴着眼镜坐着来看完一部这个内容。那还有呢，我们是有这个刚刚介绍到的全感剧场，它可以更多的照顾到大家的其他感官的体验。还有一个就是 XR 游戏。XR 游戏的话，我们现在有一部 MRCS， 它是用的是 MR 的技术，也就是戴上眼镜之后呢，您看到的对手它是真实影像。
0: 这个 VR、XR， 您刚才又说 MR， 大概都是什么意思？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简单就是用大家可以通俗理解的方式来说一下，
0: 对，
1: 就是 XR 技术呢，它其实是综合了 AR、MR 跟 VR 三种，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名称。那 AR 呢，它其实就是增强现实，比如说像我们之前看到过的，用手机打开摄像头去对着一个二维码，它可能就会把那个一个静态的东西变成一个悬空的，看起来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形象。
0: 对，
1: 然后呢，像现在呢，我们做的这个内容 ，VR 它其实就是比较偏向纯虚拟，它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虚拟的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里面去完成一个虚拟剧情，然后像 MR 呢，它是虚拟和现实交互的体验。那比如说以我们这个 MRCS 这个具体的项目为案例的话，它看到的这个对手是真实的人体。真实的是你的朋友，你的对手，而看到的其中的地图还有掩体，它是虚拟的。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马上唐朝鬼事务就要开一场演出，正好要开始了。各位可以一起去体验一下。
0: 这个属于什么 R 呢？
1: 这个是属于 VR。
0: VR。
1: 但它特点在全感剧场，具体是如何全感，各位可以体验一下。
0: 全感行，那这唐朝鬼事务，诡异的鬼。
1: 诡异的
0: 不会有点吓人吗？
1: 有点悬疑，
0: 有悬疑的那种感觉。
1: 如果各位看过这个爱奇艺的剧集《唐朝诡事录》的话，应该会对它的风格有一定的认知。
0: 是跟那个剧集相关的，对吧？
1: 对，这个其实是用剧集的 IP 去打造的线下沉浸体验。
0: 好，那接下来我就代表大家去这个《唐朝诡事录》去体验一下。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从超越世界出来了，首先我还是先感慨一下，就是先不感慨唐朝诡事录的内容，我想感慨就是一楼的这个虚拟的演唱会啊，我真是没想到，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就是那里面的尖叫声和呐喊声，就是堪比真实的演唱会。一阵一阵此起彼伏的，你看大家能听到吗？这么投入吗？就大家看的。
4: 对，他现在就是，其实这也是那个 VR 和 XR 的魅力所在嘛。因为我们大家其实知道，这个演唱会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平时抢票都很难。但是通过我们现在这些科技的一些技术手段，然后也可以让他就是身临其境的去体验，然后也可以跟自己的朋友，然后大家一起去为偶像去欢呼和呐喊，就是给大家有一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氛围，
0: 就是近距离的可以跟自己的偶像接触，但是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形象，对吧？
4: 对，
0: 还是被他们的热情感染到。然后我们再说回到刚才看的那个，刚才是羽绒跟我们一起去体验的那个唐朝诡事录，你之前看过吗？
4: 我之前看过一回。
0: 看过一回，
4: 对，但是时间比较久了。
0: 这是第二回，那种体验感，我觉得还是确实是挺不错的。它有点像我们所谓的以前好多年之前说的那种4D，甚至。

0: 5D 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参与到其中，你可以体验到在里面，比如说坐船上的一些感觉啊，然后还有风，然后还有雨等等，就是很真实的那种感觉，还原感还是很强的。
1: 对，它其实整体就是因为包括像前面的，它还有一段真人的实景的演绎，
0: 哎，
1: 其实有点像密室。
0: 对，
1: 有点像咱们很喜欢玩的那个密室的感觉，有那个 NPC 跟你互动。
0: 对，
1: 然后首先它一开始就会有一个那个 NPC 的一个环节，带你去带入这个剧情，让你成为就是这个探险的一部分。
0: 嗯，
1: 你身处在这样的角色之中，然后再带你就是有了这个过渡之后，然后再带你去体验它整个的这个剧情。
0: 就是你首先有一个身份啊，然后呢带着这个身份去体验里面的剧情，并且刚才跟工作人员也大概了解了一下，除了我们刚才那种应该算是 VR 观影是吧，
1: 对，
0: 除了这种之外呢，还有类似于真人 CS 的那种感觉的，然后还有就像你说的这个密室的那种在里面去破案的那种感觉，总之呢都是借助于这个虚拟现实的这样的一些手段，然后但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玩法。
1: 对，是，所以说其实像咱们是艺术家科技的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在我们的这些丰富的艺术内容的基础上，我们园区也在积极的探索一些科技新的一些各种新的科技方式带来的体验。
0: 嗯，
1: 然后说到科技的话，其实包括也积极的去探索去了解，然后也邀请更多的深入那些艺术科技类融合的创作者。
0: 对，
1: 然后去挖掘这里面融合的更多的可能性，然后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丰富的体验。
0: 是，所以呢就是七九八园区当中不仅有艺术，然后呢还有科技，并且呢还把艺术跟科技融合得非常的好啊，有可以体验的地方。然后沿着超维世界我们继续往下走。
1: 对，我们沿着那个七九八东街再往南走。
0: 嗯，
1: 往南走的话，这边就是园区，我们就来到了园区的核心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包豪斯广场。
0: 哦，
1: 那可以看到包豪斯广场也有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前面的那个巨齿形厂房的一些建筑。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我们园区公共场馆的一个空间所在，就是大家可以互动拍照打卡，然后也是可以说是对七九八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0: 嗯，在这个十字路口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呢？
1: 我们就是在包豪斯广场的北边有我们七九八自营的一个文创品的一个集合店，叫七九八 Artworks。 然后我们也是秉持着让艺术生长的理念，然后就是依托我们园区这些丰富的艺术家资源，然后为大家带来一些艺术家的一些作品。
0: 哦，所以说可能每个店都会有自己的店的一些文创，然后但是这个七九八 Artworks 是咱们园区去运营的，里面可能会集合了园区内很多精彩的产品，对吧？
1: 对对。
0: 啊，那进来之后，首先这个空间其实并不大啊，但是给人的感觉还是很舒服的。
1: 对，然后我们就是找很多艺术家去合作，然后也是选取了一些非常艺术家，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
0: 首先一进门看到很多跟马相关的一些文创，是不是因为今年是马年呢？啊，
1: 对，我们有很多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然后就是有跟那个马年相关的一些文创作品，然后也是希望就是把艺术的元素嘛融入大家的生活当中。因为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大家可能有时候挑礼物就是不知道挑啥，就是好像你挑一个东西好像哪个地方都有卖，但是，
0: 哎，没错，
1: 但是艺术品这个东西是我们就是艺术家独一无二的创作，就是每一个作品里面都有他们艺术家独特的风格跟理念。
0: 是，
1: 然后
0: 这个基本上不太会撞啊，要不然你可能比如说你给朋友精心挑选的礼物，但是他可能已经有了，或者是他在很多地方都见过，在这儿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然后其实就是你认同的，就是一些艺术家，你的风格，包括你的一些美好的祝愿，就是像比如说马年，我们有什么马到成功，然后比如说各种祝福吧，都会带给你的朋友，就是你认同他的理念。

0: 对，
1: 然后红色的那个红色的熊，我好像在一些地方见过，这是不是也是七九八里面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个？
0: 对，张震老师他是比较有代表性，其实大家可以可能从在七九八里面就是各个角落可以看到这些红色的小熊、小兔子什么，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些比较治愈的感觉吧，就是其实大家对这种可爱的，现在大家对这个卡通形象都比较喜欢，就是觉得他的就是包括盲盒给你带来的惊喜和他的一个形象给你带来的那个治愈的感觉，其实也是大家喜欢这些作品的原因，就是大家就是觉得萌萌的很可爱，可以跟他去互动，然后也很适合送朋友。
1: 对，然后在这个旁边呢，我还看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摆件，一个呢就是马上骑着一个关羽，然后当时我就想这个是什么寓意呢，一看他名字叫做马上成功，就是马上就上面是关公，然后他的旁边那个就更有意思了，这个是马上骑着一个财神爷，大家觉得这个应该叫什么？马上发财。
0: 对，所以其实他的作品里面都有非常丰富和美好的意义，然后送那个送朋友非常合适，然后也会就是很有品味的，就是和一般的一些礼物去区别开，也是可以代表着大家的一份心意，也给生活带来一些，就是比如说放在家里装饰啊什么，就都比较特别。好，那我们现在可以上二楼去看一下。然后像其实文创店这些我们都是跟艺术家本人去直接合作的，然后比如说有一些作品它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这里面二楼的一些版画，它其实都是有版号的，就是它是独一无二的。就是他一个艺术家，他有一个限量的概念在里面，就是他不是会无限的复制，然后他会有比如说固定的版号，他就是说比如生产那么多版他就不再生产了，所以我们能拥有的他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
1: 大家从环境音其实应该也能听出来，在这个不大的文创空间当中其实人还是不少的，并且呢还有很多外国的朋友，并且我觉得他们还真不是过来看热闹的，他们好像对里面的很多商品都非常感兴趣。
0: 对，其实文创店这边也跟一个小型的展厅一样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逛展的一些乐趣。现在我们在二楼陈列的是一些今年马年的一些特色的文创，包括就是像那个日历那些，然后也是跟艺术家张伟生去合作的一些作品。
1: 另外呢，除了这个马之外，因为今年是马年嘛，里面还有很多跟猫相关的作品，我看。
0: 对，这个很可爱的小猫是那个艺术家邹宏源的作品，就是我们看到门口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小猫啊，它其实是一个雕塑嘛，但是它就是能做的很新颖，把小猫那种很可爱的动态都做出来，然后就是大家平时也能看到很多人路过店里，在包豪斯路过的时候，然后跟这个可爱的小猫去打卡去拍照互动。
1: 今天我们逛到的这些地方，如果要是在整个的七九八的空间里面，算是大概逛了90%的内容吗？
0: 可能如果说是按所有来说，其实可能不到30%-40%吧，因为我们园区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机构，然后每年都会有不同的展览，就是有很丰富的内容。
1: 对啊，所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期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可能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希望，因为七九八里面可逛可玩的地方太多了。希望不久将来呢，可以再带着大家来到七九八，我们再找这个玉龙帮我们分享一下七九八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看、值得我们去逛的好地方。节目的最后，给想要去七九八逛一逛的朋友们提个醒，七九八在朝阳区九仙桥路2号、4号，园区本身是24小时开放的，但是里面的很多展馆他们开放的时间各自不同啊，您去之前一定要提前查好。另外呢，还是要跟您分享一下交通信息，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选择14号线到望京南站或者是江台站，或者呢乘坐12号线到高家园站或驼房营站， 为什么选择这么多呢？因为798艺术园这个园区确实是比较大的。另外如果乘坐公交的话，可以选择401路、418路。

0: 445路等在王爷坟站下车，或者呢乘坐403路、593路等在大山子路口东站下车。自驾的话，您可以导航798艺术区，园区周边有多个停车场，比如说798东街停车场、751 Park 地下车库等。另外还要提醒您，周末车位非常紧张，建议您早点去，或者呢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特别有意思，叫做四驱车。我相信这三个词啊，能勾起很多80、90后的童年回忆。
3: 是，
2: 小时候我们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铺，可能会就买一整盒的零件啊，一贴这个贴纸，放学之后一起拼装竞速。我相信是不少人儿时最鲜活的快乐。拿我自己举例啊，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这四驱车，当时会攒一个月的零花钱来买一辆四驱车，因为小时候看四驱兄弟看特别多，那个男主角小豪对吧，他有一辆这个冲锋战神的车，我记得是蓝色的，特别酷，所以当时会拼装好久，然后却舍不得直接在这个路上开，因为当时的那个陆地都是土路啊、石头路啊，就很
3: 怕
2: 开的时候弄坏，因为自己拼会拼很久，然后
3: 太珍贵了，
2: 尤其是那个马达啊、四驱都是自己亲自拼装，那感情是不一样的。
3: 所以这就是我们儿时哈最鲜活的一种快乐的体现哈。那童年记忆里的这种四驱车到底如今是一个什么样的哈？那我们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面的这个模型小镇到底又能玩什么？今天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2: 对，今年的暑假咱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就多了这么一处模型的运动小镇。
3: 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绿心园林有限公司绿心模型运动小镇项目负责人赵书浩，欢迎您。
4: 哎，你好。
3: 好，那我们再来介绍的是北京市通州区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李一啊，欢迎您。
5: 大家好。
3: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2: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6: 提起四驱车，多少人的童年回忆瞬间被唤醒，蹲在小卖部前挑选配件，放学后约上伙伴一较高下，这份藏在童年里的竞速热血，这个暑假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照进现实。全新亮相的模型运动小镇迎来首场 MRC 挑战赛，儿时的迷你四驱车进阶成更专业的 RC 赛车竞速盛宴。从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再到新晋打卡地模型运动小镇，绿心早已不只是一片可以散步看风景的城市绿洲。当竞速赛道搬进生态公园，小镇里到底有哪些新鲜玩法？一座理想的城市公园，除了自然风光，还能承载怎样的乐趣与成长？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探寻城市公园的更多可能。
2: 一说起四驱车啊，大家的童年记忆就瞬间被唤醒了。我看到咱们评论区非常的热闹，这网友某某就分享说，哎，1989年的四驱小子，1996年的四驱兄弟，小时候超喜欢的动画片。包括这个老叶还说，还有谁记得当年在安华桥那边有着当时北京最大的四驱车跑道，还有官员的少年宫也有一条，我们曾经无数次的在那边玩耍比赛。现在能玩四驱车的地儿啊太少了。网友一一说，为啥这么好的户外游戏不多整几条跑道了？哎，多整几条跑道，咱们今天就来了。在去年的年底啊，北京温榆河公园就建了一条四驱车的跑道，一下子就火了起来。而在今年暑假的8月份，绿心森林公园又开放了一处模型的小镇，让无处安放的童年有了新的归处。所以今天节目的开始，一上来我们就先跟二位来聊一聊模型小镇具体在绿心森林公园的哪个位置，因为绿心公园太大了，跑道有多少条呢？建得怎么样？
5: 我们模型小镇呢是在绿心公园的南侧，
4: 从 P6 停车场，对吧？从我们的 P6 停车场进来，走大概是200多米啊。还有车友特别细心，发现了咱们隐藏的5.5停车场。说这个，据说这个隐藏的5.5停车场是最近的直线距离只有165米，就走到了我们的小镇上。
2: 不是5.5是什么？因为我前两天去的时候是停在 P6 的，我是真没发现，我从 P6 过去下面绿星活力会完全没注意到咱们旁边的四区小镇活动啊，我也是开车去的 P6、
4: 请我们的赵经理来介绍一
2: 下。这5.5在哪里？
5: 它在这个 P6 和 P5 之间，这个是有一块区域吧，这个有路边都有引导的指示牌，它相当于您看到 P5 的停车场再往前走50米就到了。
2: 那我们这小镇到底在哪个具体的位置，包括四区车的跑道现在有多少条离？
4: 就是在整个模型小镇的一期的7万平米当中，画出了一个大约4000多平米的一个场地。我们建设了一条目前是国内最大的室外四驱车跑道，这个跑道长度总共有320米，有4条车道，然后有一处四进二的一处这个合并点。我们整个的这个跑道呢，是在原来咱们绿星公园一个废弃的灌木迷宫的基础上，通过这个绿星公园这边协助我们来进行一个场地的整理之后，由爱心企业和我们的爱心人士、热心车友大家一起捐出来的这么样一条不锈钢制的户外跑道。
2: 你看这个提到四驱兄弟啊，网友讨论特别热闹。网友巡山大王就说，巨无霸是我的梦中情车，马达前置超级帅气，主要它还是能够这个翻盖的。还有网友跳跳小土鸡分享说，哎，魔鬼司令指哪打哪啊，巨无霸、魔鬼司令这些都是童年动画片里边的赛车，而来到模型小镇，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大家自己带上自己的爱车来玩那里？
4: 是的是的。这个我先这个赶紧加带一点私货啊，天蝎座是我的大本命啊，这个魔鬼司令和那个巨无霸，这个都是在天蝎座面前都是弟弟啊。
2: 我记得他们很多这四驱车带有这个攻击属性，旁边还有很多利器。
4: 这些都是童年的动画片拍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车友通过自己的魔改，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有一部分的实现了童年的那些想象当中的那些外形和功能。像我们小镇上呢，都是车友自己带的车，像小朋友啊，玩的就是盒车。盒车就是一个俗称，就实际上就是那个四驱车盒里边打开装上什么样它就什么样跑，这个叫盒车。那个像咱们赛道上的这个最大的亮点是无限制改装车的一个比赛。也就是说不限制底盘，不限制重量，不限制动力，然后也不限制材质和切削。就有一个咱们这个也是咱们小镇上一个车友魔改的，他把四驱车改成了六驱车，他把两辆车拼装在了一起，然后做出了一个加长型的，而且他的动力也要比四驱要更足一些。
2: 这个动力足是不是就代表他这个马达的能量高？
4: 对，马达的转速快。
2: 然后它这个轮还是六个轮，
4: 对，六个轮。
2: 好酷啊。就是现在这个模型真的是越来越多样，小时候我们玩的可能大家都是玩的四驱车，其实简单的涂装啊，这个改装到包括我们当时会买各种拼纸和这个贴画贴在上面自己组装，现在的形式越来越多样了。
3: 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车模里面哈，除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四驱车哈，其实还有比如说越野车呀、坦克车呀、挖掘机呀等等，这种很多朋友都会喜欢哈。那喜欢这些的车友们，那来到我们这个小镇，会有这些可以给他们提供玩的吗？
4: 所有的热爱都能够落地，所有的愿望都会实现。在咱们小镇上呢，目前已经实现落地的就包括有 RC 拉力场地，有 RC 越野场地，还有 RC 攀爬场地，和我们一条非常专业的坦克赛道。
2: 什么叫坦克赛道？
4: 就是模型坦克
2: 啊，就是必须是坦克的样子才能在这条赛道上跑。
4: RC 车可以跑，就是你普通的车可以跑，但是你做不了坦克的训练项目，你打不了靶呀。
2: 这玩法真多啊。
4: 对，
2: 您刚才说的这 RC 特别专业，这具体是什么意思啊？
4: RC 就是遥控模型的意思，遥控车的意思。
2: 那今天我们聊这个童年记忆里，我相信大家是不是有很多和四驱车相关的故事？你看我刚才就说自己会在童年的时候花一个月的零花钱买，二位有没有一些童年的故事跟我们来分享呢？觉得玩四驱 驱车的乐趣究竟在哪里？
5: 我是九零后嘛，标准的可以说是标准的四驱一代。四驱车在我们小时候可以算得上顶流吧，就是为了攒几周的零花钱，就为了买一个马达或者买一个龙头凤尾。其实那个零花钱都是我们早餐省下来的。
2: 对，一说那个龙头凤尾特别专业，就是龙头前面的那个感觉也是像利器一般的东西，后面就尾部是像一个底盘的底座一样，就给它外包装一下，更加炫酷。
4: 哎，这个其实我可以解释一下啊，龙头凤尾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装饰，它的作用不是装饰啊，它是在这个原本的这个车的部件之上给它加的，增加功能用的一个支架。你理解为就是需要有龙头凤尾作为这些加载件的骨架，然后把它搭载上去啊，相当于一个 hub。啊，然后呢，这个在龙头凤尾上要加什么呢？要加导轮和配重。啊，导轮是为了能够调节车辆的姿态的，比如说有一些过弯的时候，加上导轮之后，你可以把一些不好过的一些弯，让它贴着跑道壁就可以导过去，而且呢，加了导轮之后，车还可以跑得更快。
3: 啊，
4: 配重呢，是因为有一些车道呢，它是有起伏的，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有难度的弯儿啊，加了配重之后，你的车的这个姿态就更平，它不容易飞出去。
2: 哦，好专业，
3: 太专业了，
2: 这个车导轮啊配。

0: 那个是中国科技馆，老的中国科技馆，现在已经改名叫北京科学中心了。那儿曾经举办过，应该是奥迪双钻我的伙伴的一个全北京的比赛的决赛，然后我当时也在现场，然后羡慕得不得了。虽然成绩不行啊，虽然成绩不行，但是我作为一个女生，我也是对这个赛场上这个飞驰的这个飙车，就当时是心生羡慕。
1: 而且这个对这个比赛应该对女生特别友好吧？这个跟性别来讲关系不大，咱只要热爱就行。
0: 对，对，
2: 你看我们的网友有人说了，用户7300他说，哎，这算是迷你四驱。四驱车热第三次复兴哈，希望能够热度一直持续，永远不散场。还有呢，你看我们这个太岁发来他的想法说，哎，温榆河的首届冠军飘过哈，周六有点事儿又没赶上，下次比赛是什么时候？
1: 对，咱们这个活动可能经常会举办，除了这周六之外，我们提前也了解到是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活动举办。
0: 对，对，是，
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啊。包括还有这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参赛用车，我看是一个特别炫酷，应该是自己改装过的这个黑车，马达还是绿色的呢，特别酷。
2: 对，绝对是炫酷哈。8月22号，这个模型小镇呢也是迎来了它的第一场比赛，当天也是特别的热闹哈。上午呢是面向资深玩家的一个专业赛事，下午呢是面向亲子的一个欢乐赛，所以我们的记者静文呢也是去到了比赛现场，一起来听一听参赛选手是怎么说的哈。
1: 好。
3: 90后，上小学5、6岁的时候就玩这四驱车，小时候也没有钱买跑道，就是在家里边那个院子里边玩，或者外边大马路上玩。反正现在就是主要是带小朋友玩，四驱老子带四驱小子玩，这种东西锻炼他动手能力，锻炼他脑力。
4: 80后，小时候喜欢就自己买着组装，自己用砖头院里搭个跑道跑呗。
5: 非常喜欢那种亲子活动，这种亲子活动带着孩子一块玩，孩子在哪都是玩。
1: 还是亲子家庭，包括还是30岁左右的年龄段最受欢迎，大家都喜欢来玩这四驱车，
2: 而且带孩子的也不少啊。
1: 那像咱们这个专业组的赛车最高时速能达到什么水平呢？比如说跑完这320米的完整赛道，最快能够到达多少时间呢？
0: 我们现在有记录的最快的车手是18秒2可以跑完
1: 300多米啊，18秒
0: 啊。现在咱们镇上的基准啊，大概是22秒。
2: 基准是22秒哈，但是最快的时速已经跑出来18.2是吧？
0: 对，
2: 哇，这个马达的速度
0: 非常健，搭配的功力不光是马达，
2: 这个是专业组的是吧？
0: 对，这是专业组的，
2: 他们是自己带着自己的这个小组装车过来的吗？
0: 对，这些车从底盘到这个所有需要的配件，比包括马达、齿轮，然后导轮、龙头凤尾这些东西都要配齐，而且呢，它是一个是要有策略的，就是刚才咱们这个主持人一说，就是马达转速就得提高，你这个就是属于玩的还不

0: 跑道的特性，你要根据这个跑道来搭配你的组车的战略，哎，你要有策略的，你不能飞出去，你要跑到最快，然后你还要这个在你的弯里边有最好的姿态，以便能提高你的这个过弯的时间。
1: 哇，你看这是得调教，不能一味的追求
2: 这太专业。那比如说我要参加一个比赛，我提前要去看咱们跑道长什么样子，要根据这个跑道的长度啊、宽度、形态来构建自己的四驱车。
0: 对，所以你知道咱们这儿除了这个 RC 和坦克场地有夜间训练啊，这是网友自己组织的科目啊，当然也非常依赖于我们绿星的大力支持啊，我们才能有这个夜间训练的这个科目。其实我们的四驱车的跑道每天晚上下了班以后来训练的车友也非常多，因为白天大家都要上班嘛，现在这个还是这个车友还是以成年人为主，
2: 还是工作的成年人
0: 大家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他们就真的是就是全凭一腔热爱啊，就是燃烧着爱在我们的跑道上一圈一圈的跑，然后来琢磨怎么能提高我们的圈速。
2: 那你像咱们晚上去的话，这个跑道对咱们群众是免费的还是？
0: 是免费的。
2: 是免费的，而且晚上的时候咱有灯没有，就能看清楚这赛道长啥样。
0: 这个我们照明条件相对比较有限，然后像不足的地方是网友自己带灯用爱发电。
1: 哇。

0: 那最小的参与者年龄有多大？
1: 最小的那天我们带到赛场上上赛场的小选手，可能有四五岁的。
0: 四五岁他能玩明白吗？
1: 那他爸爸能玩明白呀。
2: 小孩先去看个热闹，然后再琢磨门道，是吧？
0: 就热爱真的是也有父母的付出啊。
2: 对，而且也有这个可以传给孩子们哈，这个热爱就是我觉得这个家长喜欢什么，孩子也大差不差啊。那对车辆组合改装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要求？又怎么能够又稳又快的来跑下我们的这个赛程呢？
1: 这个是一个是说啊，咱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它的很多特技是剧情需要，这个世界呢还是物质的，对吧？马克思说了，世界是物质的，所以呢，这个有一些特技，它可能只能存在在动画片里。当然了，随着我们可能国家的制造业越来越强大，有一些特技所需要的这种专业的部件，它也有可能普及化，未来能够普及到普通的车友。当然，这个是我们就搭上了时代和国家的助力，对吧？我们就飞起来了。然后呢，像一些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增加的这些搭配，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咱们怎么搭配导轮儿，然后怎么搭配这些配重。它主要是这个就非常考究每个车手的他的搭配经验和搭配心得，然后还包括在一些马达上，比如说不同的赛道，它可能适合不同的马达和不同的轮胎。
2: 这个对轮胎的要求也很严格，
1: 是
2: 吧？是
1: 的，是的。
0: 感觉像在做一套这个微型的工程实验，你还得调完啊，试跑试完还得接着再调，就跟那种工程师做那种产品迭代没有什么区别。
1: 这是纯纯的物理题
0: 啊，纯物理。你看刚才聊这么多技术细节，马达啊，齿轮啊，导轮啊，配重，这东西听起来挺复杂，但反过来想想，正是因为这

0: 手机上面是得不到的，手机屏幕上面得不到的。第二就是摸到了物理的门道。第三点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给孩子和大人之间搭建了一个沟通的桥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话题。两代人，四驱爸爸带着四驱儿子一起玩，就是两代人的共同话题接在了一辆小车上面。这个我觉得是最有意义。
1: 用户1571A也说到，玩的四驱车这个孩子是真是放下了手机，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小孩子大家都喜欢对着屏幕天天玩各种游戏啊，真的就是进入到了电子时代。其实首先对眼睛也不好，第二就是不如你去感受一下户外的这样的生活，户外的运动，而且感受的同时还能学物理知识。
2: 我感觉好像你看今天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是周六的时候参赛了哈。你看用户 2783SV 还说了，我也参赛了，我是竞速六强参赛名小爱。对，这也是熟吗？
3: 这是我们这里的熟人，很厉害的。
2: 这真的对我们四驱车的热爱哈。
3: 对，
1: 所以童年记忆，大家还有哪些四驱车的回忆呢？不如来跟我们分享。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0: 童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四驱车。在今年的暑假，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新增了一处模型的运动小镇。
3: 其实这个最能勾起80、90后的一个童年记忆哈，比如说那个学校旁边有个小卖部哈，里面比如说一盒零件啊，一板贴纸啊，放学之后大家凑在一起哈来。

0: 小镇项目负责人赵书浩以及北京市通州区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李一，再次欢迎二位哈。
1: 本节目在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2: 提起四驱车，多少人的童年回忆瞬间被唤醒，蹲在小卖部前挑选配件，放学后约上伙伴一较高下，这份藏在童年里的精肃热血，这个暑假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照进现实。全新亮相的模型运动小镇迎来首场 MRC 挑战赛，儿时的迷你四驱车进阶成更专业的 RC 赛车竞速盛宴。从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再到新晋打卡地模型运动小镇，绿心早已不只是一片可以散步看风景的城市绿洲。当竞速赛道搬进生态公园，小镇里到底有哪些新鲜玩法？一座理想的城市公园，除了自然风光，还能承载怎样的乐趣与成长？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探寻城市公园的更多可能。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其实说到这个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哈，里面的内容真的的确是特别的丰富哈，多元化的内容也特别的
1: 多，很
0: 多
1: 好玩的啊。
0: 对，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又新解锁了这样的一个模型小镇哈。我们在绿心森林公园里面打造这个小镇，其实还举办了一个首场的专业模型赛，就在周六的时候哈。特别想问一下，当初我们引入这个项目主要都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想给我们入园的一些游客呀，或者是我们模型爱好者带来一种怎样的一些体验呢？当然了，我们绿心森林公园的项目很多，怎么跟他们相互去搭配互补呢？
1: 赵总，
3: 当初引入这个项目呢，我们公园方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政策引导，市里出台了这个进一步提升公园品质、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的若干措施，明确鼓励咱们社会资本进入公园配套服务领域。我们绿心公园的定位是生态绿心、活力绿心、文化绿心。生态是底色，但是公园不能只有树，还得有人气、有笑声。模型小镇就是在活力绿心这个拼图上非常关键的一块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看准了模型运动这条赛道。据我了解哈，这个国内模型市场已经接近上百亿，每年都在增加。这个模型运动是科技体育，也是潮流爱好，它天然的把三类捏在了一起，有80、90后的情怀、亲子家庭的这个户外刚需，还有青少年科技体育的这个教育，这和我们绿心几乎的客户群体几乎是严丝合缝的。第三就是模式上双赢，我们和通州区模型协会合作，专业的事情交给协会，由协会投资全权运营，公园呢负责提供场地和业态保护。但是我们始终坚持一点，就是公共的区域一定是免费惠民的。至于互补，到了模型小镇一看就能明白，模型小镇的对面有乐世宝公园，这个是主打孩子体能训练啊，体能上的一种，还有往西是阿派朗创造力乐园，还有绿野森林公园，正好串成了一个这个家庭亲子的这个运动集群。孩子在这儿可以说能玩一天啊，耗尽一整天的电量。同时我们公园也充实了研学、团建、运动、秀展、集市五位一体的活动矩阵，绿意少年跑出花样，这些这个我都是我们自有的 IP。 一句话就是，我们小镇不是孤立的一个点，它是我们整个绿心公园南门片区的一个活力的激发点。公园不能只有树，还是得有人气和笑声。
1: 就是、我们不同的点已经连成一个面了，其实这就是一套组合拳。我刚才听了这么多活动，你像这阿

0: 一些喜欢专业的一些朋友们到这里来集聚了，是吧？
1: 哎，你看这刚才网友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留言啊，说这个自己现在四驱车刚刚入坑，已经魔怔了，每天打开就是在淘宝加购配件，现在手头还有6辆没拼呢。还有这网友说，2002年的12月份在山东，他的妈妈买了，花了20块钱给他买了一台简装版的四驱车，有幸成为了中国第一批的新能源车主啊！哎，虽然是句玩笑话，但仔细想想，咱们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和四驱模型有相通之处？
2: 就是以前有一种这个取笑我们的说法啊，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电动车它的结构特别简单啊，就是跟四驱车一样。但是其实从原理上来讲，四驱车和我们现在的新能源的绿牌车，它的原理就是一样。电动车呢，它是三大元素，叫做电机、电池和电控。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清华大学的马桂龙教授说的。其实我们小孩玩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简化版的一个绿牌车，你就这么理解啊。有一个电池，就是咱们那个两节的电池啊，有一个电机，就是那马达啊，然后呢还有一套传动装置，就是咱们车友特别津津乐道啊，使劲在这儿下单和研究的一套，就是你的齿怎么配，你的轴怎么配，然后包括我们的有一些比较进阶的车友啊，他们还可以对马达进行融合，他们可以对底盘进行切削。这个其实就是说白了跟我们的绿牌车的原理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电动车大国，世界上最强的电动车大国，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玩四驱车，这特别理所当然，我觉得太应该了，太应该了。
1: 对，你一说这个电机的驱动啊，什么动力，我就感觉确实和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就是一脉相承的。包括这个电机原理其实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说它放大了几百倍。这么一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玩四驱车的孩子啊，说不定未来还真有可能在这个新能源汽车方面成为一个工程师、行家里手。
2: 对，我们的工程师预备队没准就是从这现在的四驱小子里边产生的呢。
0: 咱们叫模型运动协会哈，听众6623说了，玩模型也算是运动吗？
2: 算呀算呀，模型运动协会呢，我们是注册在通州区体育局，受到体育局和民政局领导的一个专业的社会的社会团体并且呢，我们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一个组织所以就是像这个，尽管绿心公园现在对我们有非常大力的支持，但是呢，咱们的场地就是包括咱们的四驱车的跑道还是完全是由咱们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来共同捐赠捐建的。现在我们整个的模型小镇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还没有受到资本的加持我们还没有受到资本的加持，主要还是以这个公益和全民共建，增加我们的整个全民体育的一个参与为主要的目标。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对这个小镇运营的一个不会变的一个初心。我们的这个像四驱赛道啊，像我们的这个 RC 的这个越野赛道啊，这些平时都是完全免费的。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就是这个爸爸妈妈开着车，甚至是有爸爸妈妈抱着啊，然后那个都到了 P6 停车场不肯自己走，还要爸爸抱，然后呢一到了咱们那个 RC 的那个穿越场地，一下就活了，他就开始跟着车满场跑啊，
0: 电力十足，
2: 电力十足，这都是运动员，都是运动员。
0: 说到运动员，我还想了解一下，其实像我们在这个模型的这个场地里面，其实我们的运动量一点也不少，是吧？
2: 非常大，
0: 特别耗体力，是吧？
2: 你得跟着车跑啊！
1: 就除了这个
0: 都成了运动员了，
1: 跟着车跑，是不是你这个精神啊、注意力啊也得非常的集中？这也挺耗神儿、耗力的。
2: 对呀。然后比如说像遥控车的话，它是一个手脑协调的一个
1: 运动，就你手还得一直微妙精细化的操作。
2: 是的，是的，对。
1: 哎呦，真是运动量一点也不少。
0: 对呀，你看很多朋友都是喜欢玩我们这种四驱车的哈，但是有人问了，说这个玩模型想入门难吗？
1: 对，尤其是要花的钱多吗？
2: 这个入门非常容易，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科苏鲁，所有能够量产的东西都很便宜。咱们现在国产的那种非常非常入门级的这种四驱车，9.9块就有。 啊，然后呢，像国产的相对比较高端一点的，像这个奥迪双钻这样的品牌呢，它就是几十块钱到100块钱左右不等。然后呢，还有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更加钻研性的这种车友，他们会玩日本进口的四驱车模型，那就比较贵了。
1: 哎呦，你看这个，很多人一听是模型，就会想到那种很贵的，是不是有钱人才能玩？其实不然啊，这些便宜的或者说入门的门槛其实并没有很高，几百块钱也能玩起来，几十块钱甚至9.99。
2: 九块九的快乐呀！
1: 九块九就能玩一个模型啊！确实，模型的品类也很丰富，不只有迷你的四驱车。未来啊，在这个绿星的模型小镇，会不会落地更多类型的模型和体验，包括竞赛的场地呢？赵总，
3: 会，这个四驱车只是开胃小菜。我们小镇从规划的第一天开始，它的定位就是以车辆模型为核心，然后兼顾咱们建筑模型，然后应急科普模型的他们一个综合体。8月22号我们的首场比赛，我们同步发布了 MRC 全域5G赛事体系，就是接下来啊，我们会有拉力、越野、攀爬、工程车、坦克这些项目都会陆陆续续有我们自己的赛事。今天是四驱车的轰鸣，明天就是整个模型世界的嘉年华。这么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是我们现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想法，有个构思，就是我们计划打造一个1000平米的这个低空安全飞行馆。这个项目如果啊能够顺利获批的话，这个它将成为副中心非常稀缺的这个低空运动研究资源。孩子们玩这个航模、飞机、无人机，就有了一个合规安全的这个场地。低空经济嘛，也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新赛道。我们希望这个绿星的孩子能在这个赛道上面抢跑一小步啊。
2: 可太好了，那咱们的绿星的支持力度可太大了。
1: 是啊，那有没有一些带玩的课程呢？
3: 有，这个我们小镇正在和这个市航空运动管理中心，还有这个市航空运动协会、通州区红十字会，这些筹建这个实训基地。我们的目标就是品牌赛事、科普科研、文艺志愿服务。综合活动全年不少于12场，然后全年服务市民和青少年不少于10000人次。我们的孩子在这儿不只是玩，更是能上这个模型课、科普课，参加正规赛事。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说不定以后咱们的工程师就是从这里出发。
1: 对，所以这些课程咱不只能玩，还能学，还能科普啊。这特别好，我是没想到绿星森林公园现在有这么多能玩。您刚才说的这些课程啊，未来的规划都是落地在绿星公园里边的。
3: 对，
1: 这11.2平方公里里边，
3: 对，
0: 你看很多朋友都认为说，哎，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不就是一个公园吗？就是逛逛景儿、溜溜弯儿。其实还真不是，
1: 那可不是。
0: 对，再给大家说一下哈，其实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它本身就是副中心重要的一个生态大公园。但是呢，在近几年，比如说像阿派朗呀，还有飞机家呀，以及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呢，都是陆续落地在这里了。那如今像我们这个模型运动的小镇也是正式亮相，比如说亲子啊、运动啊、体验等等，这些项目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听众9726还说了，每周都会去绿心玩哈，孩子呢也是很喜欢。那现在大家到绿心，不管是亲子家庭遛娃，还是说个人休闲放松啊，可以有哪些不一样的一些游玩选择？哎，其实我这个觉得选择有点太丰富了哈。是啊，所以也想请这个赵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大家怎么打卡，来详细的展开的给大家来聊一聊。
3: 就是咱们可以按人群分一分。就是遛娃的家庭首选就是咱们模型小镇四驱公园，还有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将近80000平米，长期这个霸榜儿童乐园这个热销榜单第一，还有这个绿野森林公园，能喂萌宠，能。

0: 变呢，咱们刘慈欣科幻主题空间沉浸式走入这个三体的世界，喜欢这个榫卯的古建筑的博物馆能自己动手组装拼装这个榫卯，体会这个咱们老祖宗的智慧，
1: 是在、
0: 就是、
1: 也是在绿星公园里，
0: 对对对，古建筑博物馆、手动拼这个榫卯，体验咱们老祖宗的智慧。还有就是吃饭休闲，我们北京宴、大运河主题餐厅，还有民国院子、印花烘焙院的，这些都可以供市民这个吃饭，
2: 就是有玩的，然后也有吃的哈。
0: 还有运动爱好者，像刚才这个咱们主持人说的5.5公里的新英环路，它是全国田径协会认证的这个4星级健身步道。早晨晚上都舒服，包括看风景，我们有24节气的临窗，秋天呢是殷红的这个红叶大道，还有咱们夏天的月季园、夫子湖、运河故道，这些景点啊，我们统计了一下，自从开业以来，累计接待的游客超过1800万，就去年一年就将近390万人，还有冬天我们将会举办一些冰雪嘉年华呀，这些活动，可以说绿星这个四季各有各的热闹。
1: 所以在出行上我们有没有一些建议，比如说您刚才说到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咱们停哪儿最方便，包括路线时间上怎么安排最合适，比如说我想来绿星玩一天，或者是来绿星玩两天，怎么规划最好呢？
0: 这个咱们绿星是这个全界无违和的啊，是免费向公园开放的，不需要预约。咱们夏天是6:30到晚上9:30，冬天是早晨7点到晚上9点。来咱们摩星小镇就是自驾是最方便的，导航绿星公园 P6 停车场，下车就是公交车，有317、T111 路到咱们绿星公园南门站，坐地铁呢6号线到东夏园下车换乘82路、317路或者 T111 路都很方便，有我们绿星公园有10几个停车场啊，车位都很充足。一日的微度假路线，就是上午先去咱们公园北侧的三大建筑逛一逛，看看大运河博物馆、城市图书馆、北京艺术中心，中午了可以来我们北京宴吃个饭，下午来墨星小镇，傍晚的时候在星星园路里边走一走，看看夕阳，这都是很美的。关键啊，这个我觉得最有特点的一个就是，您来绿星玩不仅可以得到快乐，更能收获健康。我们绿星公园呢在2025年6月就是获得了国内外的权威认证，是咱们北京首个第一个全域零碳公园，就是您在这儿玩一玩，还能一边玩还能一边吸氧。
1: 对，现在包括绿星的很多建筑都是绿色低碳建筑，三大文化设施尤其是每年光这个吸收二氧化碳能有1.02万吨。
2: 确实哈，你看像比如说一座好的城市公园，其实它除了绿化景观之外呢，还应该承载哪些功能，还可以给市民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哈，未来的城市公园应该是怎样跳出我们单纯看风景，而且要挖掘更多的一些公共价值呢，这个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在实践的问题。这个绿星公园它本来就是个奇迹，咱们脚下的这个万亩林海啊，它是在原址东方化工厂的这个地块上面生态修复建成的，现如今已经有50多个野生动物在保育河里安家。那绿星是北京市的这个首个双认证的全域林碳公园，生态是我们绿星永远的底色。但我们认为啊，这个一个好的城市公园，它应该是成为每个市民家和单位的第三。

0: 这个清润运河文化、24节气文化都在这一块儿啊。第三就是科普教育，公园是最好的自然生态课堂，也是最好的社会课堂。第四就是活力消费，有一些市集啊、餐饮啊、音乐节，就是让人气变成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们的目标啊，就是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离家最近的地方找到诗和远方。
1: 您刚才说了这四点内容，有这个活力的消费啊，有科普的教育，这个活动是不是还挺多的？包括接下来啊，马上进入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咱们城市绿心还会有哪些上新吗？
0: 有几个方向，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建成了金邑的这个大运河文化研学基地，把运河文化做成了系统的这个研学课程，这是刚刚落地。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打造，就是计划打造一个沉浸式的动物主题乐园，汗血极限。
1: 动物主题乐园，
0: 对，
1: 会有真动物吗？
0: 肯定是真动物，不会像我视频说的，就是套个外套里边是这个饲养员，不会的，
1: 就是像那种小动物园一样。
0: 对，这是我目前打算正在推进的一个项目，就是沉浸的动物主题乐园，汗血就是不用下雪。可以在这个体验滑雪的快感，地面上铺一层这个专业的模具。让你体验它跟那个雪的这个，
1: 有可能你夏天也能玩。
2: 我知道了，就是像那种速滑道似的，它已经有那种专业的体育的那种设施，它根本不是雪，
0: 对，它不是雪，它是塑料。
2: 对，我明白那个。
1: 是，还有哪些呢？
0: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今年下半年我们会举办一些这个纪念活动，比如说这个红军长征这个纪念跑，还有这个花朝游园会，红叶大道这个时光秀，还有年底的时候我们这个光影秀都已经排上了日程。我们是争取让市民每次来旅行都有新的发现。
1: 好，你看刚才赵总说了这么多好玩的，我相信大家都心动，肯定有自己所热爱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周末或者是下一个周末，不妨去我们的绿心公园，包括我们的魔心小镇来看一看。
2: 今天呢，也是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
1: 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系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促进心理健康服务。听经济之声每周六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新。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新相伴，我是主持人。时间真的过得挺快的，现在已经到一些孩子可能学校开学了却还在放假，我们今天呢就带您一起来读懂孩子。多家庭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书包收拾好了，校服也准备好了，闹钟重新设定了，孩子们背着口气。可是当开学的铃声响起之后，有一些孩子并没有顺利的进入到孩子早上赖床不起，一提上学就发脾气，有的孩子到了学校门口就喊头疼肚子疼，可是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有的孩子上课走神，有的孩子作业拖沓，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家长们非常的困惑，放了一个暑假怎么我的孩子就像是孩子们矫情，更不

0: 焦虑的症状。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孩子，他们不是在作，而是在用身体和情绪发出求救的信号。从假期到学期，从自由到规律，从松散到紧张，这些转变对于我们的孩子的身心来说，就像是倒了一次时差的过程。他需要时间，需要理解，更需要一个科学的方法。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讲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王娟老师，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开学季到了，该怎么来帮助学生们平稳度过这一段适应期。首先欢迎王娟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您看，刚才我们说了开学了，但是孩子们的心还在放假，这个现象其实挺常见的，也难免我们大人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后还有假期综合症。

0: 号正式的开学了，很多家长都会发现自己孩子的这个状态不对。开学综合征这个词最近是频繁的被提起。那开学综合征主要都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情绪上、行为上、身体上分别都是什么样的？您帮听众来介绍介绍。
1: 开学综合征它总体上的症状是焦虑，具体到情绪、行为、身体上又有不一样的表现。在情绪上的话，孩子会变得烦躁、易怒、情绪低落，然后一提到开学就提不起兴趣，还会表现得很不耐烦，会反复的去问家长，开学了我怎么办？作业没写完，老师会不会批评我？那这些就是孩子他表达不安的一些方式。在行为上的话，最典型的就是回避，比如说早上赖床不起，拖延时间出门，找各种理由不想去学校，
0: 就是回避上学这件事儿。
1: 是的，即使到了学校，他可能也会找理由让家长再把他给接回去。那在身体上的话，就是会有头痛、肚子疼、恶心、心慌、胸闷等等，有的还会失眠或者嗜睡。但是当家长带他去医院做检查，又会发现没有什么器质性上的一个问题，那这可能就是孩子们他在用躯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种不适。但是孩子的这些感受又是真实的，
0: 又是真实的，但是有时候可能查不出来问题，家长就不太相信，觉得是你装的，
1: 对，
0: 这矛盾就产生了。那今天听完节目，希望对家长们有所帮助，有所启发。那有人会说啊，这个开学综合征就是孩子不想上学找的借口，您怎么看这个说法呢？怎么来区分偷懒和真的不适应呢？
1: 不能把它简单归为借口，因为孩子的焦虑感受是真实的，甚至躯体的症状也是真实的。就像您主持人刚才说的，我们很多成年人在面对上班假期回来之后也是有不适应的症状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他们的调节能力还不如我们强，
0: 而且他们这个假期比我们的假期还要长。
1: 是的，是的。那我们怎么来去区分偷懒和真的不适应呢？第一的话是看他有没有一些真实的生理上的反应。偷懒的话，往往是你主动选择舒服的方式，但真正不适应的孩子，他的不舒服的表现往往是伴随着躯体的反应的，像恶心啊，然后肚子疼啊，心慌失眠等等，这不是装出来的，而是植物神经系统在压力下的一个真实的反应。你让他去玩，他可能都提不起兴趣来。其次的话，我们要看看有没有情境的特异性，比如说偷懒，通常是针对特定任务的，对于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或者科目，他又会显得很积极。那开学综合征他的不适应症状往往是更加弥散的整体性的一个状态，孩子可能是对所有跟学校相关的事情都表现出回避，是不分情境的。另外有一些孩子他是会更容易表现出开学综合征的，就比如说他本身适应能力比较弱，然后呢在学校里是遭遇过欺凌的，然后学习成绩特别差的，或者说他对自己的要求期待太高了。那还有的孩子的话，他们可能比如说经历了转学啊，这些有一个转学的适应的一些问题。所以家人们可以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是否属于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是有困难的这样子的类型，也可以找机会跟孩子聊一聊他到底在害怕学校的什么。有时候孩子他可能自己也说不清楚，但聊一聊至少让他知道你很在乎他的感受。
0: 也就是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您介绍的，他的感受您很在乎，他的情绪你也能帮他接得住哈。
1: 是的。
0: 那开学综合征啊，一般会持续多长的时间呢？是不是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够自己慢慢的好起来？
1: 这个持续时间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人而异，但大多数孩子他的适应反应会在开学后的一到两周之内是得到缓解的，
0: 也就是他自我可以慢慢调整过来。
1: 是的，是的。如果说孩子他本身适应能力强，然后家庭的支持也比较到位的话，那他可能适应的时间就更短一些。但如果说超过了两周甚至一个月，孩子还没有好转，甚至更严重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会从简单的不想上学变成完全出不了门，或者呢他的情绪低落变成持续的哭泣或者暴躁呀等等，那这个就不是他自己能够扛过去的了。
0: 您刚才介绍开学综合征的这个表现的时候，有一条就是回避上学，不想上学。那开学综合征和厌学，我们接下来说。

0: 所以说它是一回事吗？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会不会发展为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呢？
1: 不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我们不加重视的话，开学综合征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厌学。因为开学综合征的本质是适应困难嘛，它是节奏切换带来的暂时的不适，是阶段性的。而厌学的话，它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一种状态。孩子可能觉得学习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或者长期在学校里遭受着一些学业上的、人际关系上的痛苦，他已经不是暂时不想去了，他可能是永远都不想去。那两者他的观点就是在于，如果说开学期的这种适应困难没有被理解，反而被批评、被指责的话，他就有可能把学校和痛苦更加强地绑定到一起，从我暂时不适应变成我很讨厌学校，发展出比较严重的问题。
0: 开学综合征啊，您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有调查显示学生在学期初会出现负面情绪，近三成的学生呢会有不同程度的焦虑，为什么现在孩子的开学适应问题会这么的普遍呢？
1: 我觉得这个数据其实不意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是假期的生活模式和学期内的生活模式差异比较大。那在学期内的话，我们的生活节奏是高度结构化的，你几点学什么干什么，几点睡觉都是规定好的。可是假期的话，节奏会相对松散一些，自由度会大一点，而且有些家庭在假期他会给孩子 iPad 呀、手机等电子设备，那孩子们在刷短视频、打游戏、追剧的过程中，他都已经习惯了这种高强度的刺激了。可是开学之后，然后手机又被收走了，然后娱乐时间被大幅度的压缩，他们就会从一种高刺激低

0: 一个环境，那从孩子假期回来之后，他们面对的压力的话，一开始被暂时搁置了，现在又要重新启动，他就会显得比较困难。而且进入新学期，往往意味着你学的东西更难了一些，又是一重挑战，人际上可能也是。
1: 那开学为什么这么难？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开学综合征背后的心理机制。

需要。那在开学之后，这三种需要都受到了新的挑战。首先说说自主的需要，就是它可以从我可以控制部分到变得我完全是被控制的一个状态，孩子的自主权、掌控权就进一步被削弱了，他们就会觉得很焦虑。其次的话是他的归属感，也是关系需要，就会受到一些挫败。在假期的时候不是可以玩电子设备吗？很多孩子他会觉得网络空间是可以满足他的归属感的，游戏的朋友或者是一些

0: 自由也就是刚才您介绍的他自己可以把控自己的时间，我想干什么什么时候干什么都可以把控，但是开学后突然要早起了，按时吃饭，专注听讲，这种生理节奏的巨大转变对于我们的孩子身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对于身体来说意味着一种倒时差，时差反应，
0: 特别的形象。
1: 对，因为在假期里嘛，就是晚睡晚起的一个生活节奏，我们的褪黑素的

0: 面对新学期，内心到底在害怕些什么呢？
1: 表面上是在怕开学、怕早起、怕作业，我觉得深层次来讲的话，他们害怕的是怕失控，怕被评价，然后怕不合群，就对应着我们刚才说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
0: 很多孩子在开学之前会出现焦虑的情绪，是因为假期作业没写完而产生的焦虑，这种拖延背后的心理又是什么呢？
1: 其实不光是孩子，我们成年人也会拖延，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我结合一些研究资料和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哈，我总结了几个常见的影响因素。第一个的话是自控能力不足，因为假期里可能老师和家长不会像平常一样每天都来检查你的作业，那这个时候就更需要孩子有足够强的自控能力，自己去负责我今天该完成什么，明天该完成什么。但是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又不成熟，所以就会很难抵御一些其他的诱惑，像娱乐呀、电子游戏啊这些。其次的话，我们人都往往会高估自己的效率和行动力，就很多孩子他放假前一周的话，他可能会觉得我时间还很多，我可以后面再写作业，到了中期会觉得我还能再拖一拖，然后总觉得明天的自己会比今天更自律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立过新年目标，

0: 出现一些退行行为，就比如说本来已经是不应该在尿裤子的年纪，他突然尿裤子了，或者出现一些吃手的症状。为什么会退行呢？他会觉得在自己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家人会给予自己全方位的一个保护，是压力比较低的。他会故意表现出这些问题来，也可能不是他故意表现，就是不自觉的就生理上的反应出来了。那在躯体上的话，就有可能会腹痛啊、头痛啊、心慌呀等等。那一到假期，他又自然缓解了。
1: 从我们的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假期里面刷手机、玩游戏带来的高频多巴胺刺激，会让我们的大脑对学习这种低刺激活动产生一些排斥。这种阶段反应是怎么来影响孩子们在开学以后的这种学习状态呢？
0: 这个现象的一个核心机制的话，是指多巴胺受体的敏感度在下降。什么是多巴胺呢？它是一种跟奖赏和愉悦情绪相关的神经递质。那当我们的孩子持续的暴露在短视频呀、游戏啊、社交媒体的刺激当中的时候，大脑会不断的释放多巴胺，让他感觉到很快乐。但是为了应对这种过载的释放，大脑也会启动一种维持内部稳态的一个调节模式，就是会降低他多巴胺受体的一个敏感度。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大脑会觉得更麻木了一些，需要你用更多的刺激输入，它才能体验到同样的快乐了。那在假期里，大脑已经习惯了很高强度的这种多巴胺的轰炸。那开学之后的话，我们的学习又是强度比较低的，它的多巴胺的释放就会明显的下降，所以它的大脑意识适应不了这种落差，就会出现一些类似成瘾的戒断反应，会表现为比如说它的注意力碎片化，然后它的动力缺失，对学习提不起劲儿，还有情绪烦躁啊，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学业状态。
1: 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我们的学习变成是这个高频的高刺激的活动呢？
0: 这个其实很难的，因为很多的研究都会强调说，其实学习它本身来说，它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因为你学的就是你不懂的知识嘛。虽然我们强调我们要通过一些游戏化的方式来增加学习的趣味性，但这就会要求你的设计需要花时间，对吧？你像我们比如说老师要备一堂有趣的生动的课，他可能需要花一整天甚至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够去做出来一堂课，
1: 而且可能每个学生他的感兴趣的点不一样。
0: 对，所以这就对于我们的教育提出了非常大的一个难度。我们会在努力的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能也还在努力，没有把它做得特别好。
1: 所以一方面是我们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其实不是我们的孩子可能刻意的对学习产生不了兴趣，这是一个生理的机制导致的，我们大脑出现了一些排斥的阶段类型的反应。那您看在秋季开学和春季开学又会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会说秋季开学的适应难度往往会更大呢？
0: 因为秋季的话，它是一个新学期的起点，新学年的起点，孩子需要面对一些全新的课程。如果是对于刚升学的孩子更是如此，
1: 社交可能也改变了，
0: 对，社交改变了，甚至有可能学校环境都改变了，老师也变了，他需要更多的适应上的挑战。那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因素是，我看到有研究说在秋季开学的话，秋天的日照时间会变短，然后血清素的分泌它其实会下降，这个激素的话它其实跟我们的情绪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它下降的话我们就会容易觉得疲惫，提不起精神，情绪烦躁。那这些生理层面的变化叠加着环境适应的压力，就会让秋季开学显得比春季还要难一些。
1: 所以虽然都是开学，一个是升学季，一个是在一个学期当中的这个假期，所以开学还是有区别的。那接下来我们请王娟老师带着大家来看一看，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来讲，不同的开学综合征都会有哪些区别啊？我们首先说小学生和中学生的各自的开学综合征是不是不一样呢？您能帮大家首先描述一下我们小学生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吗？
0: 是不太一样的。对于小学生的话，他们可能在这个年龄段的核心的任务是要勤奋努力，要去适应环境，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认知和语言能力还不够成熟，有时候他不能够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所以他可能会通过

0: 躯体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像肚子疼啊、恶心啊这些，然后像赖床、哭了、不肯出门这些行为上的抗拒，也是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从语言上去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那刚才我们还讲到有一些退行行为嘛，可能也是严重情况下会出现的。
1: 说完小学生，我们再往上升一个年级，说中学生。中学生更多受学业压力、自我价值感或者是人际关系的困扰，表现为情绪低落、回避行为，甚至对上学意义产生了迷茫。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们，开学的压力来源和小学阶段又有哪些本质的不同呢？
0: 中学生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确认自己是谁，会更加在乎别人对自己的一个看法，会在乎自己有没有价值，自己将来能够干什么。那与此同时，他们的这种自主意识是在增强的，他不再像小学生那样容易被说服和安排了。就小学生不想去上学，家长命令他去，他可能还是去了。

0: 业压力在增加，挫败感在增多，这些压力和挫败会直接冲击到他的自我价值感。嗯，我们都知道，就是小学的学习是相对容易的，我们要拿高分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努努力就行了。可是到中学到高中，你可能要拼尽全力，你也不一定能够到达平均水平。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人际相处上的一些伤害会更加的高明，难以识别或者说是隐蔽，就像关系攻击，其实有时候你不一定能够识别出来，但是你确实又受到了伤害。然后第三方面的话，就是他们的会有关于意义感的困惑出现了。他们会问，我为什么要上学呢？我学这些有什么用？如果说他找不到能够让自己幸福的答案的话，上学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会变得特别的沉重。这种迷茫感的话，不是靠我们家人哄一哄就能好的。这也是为什么相比小学生、中学生，他们的一些抑郁、焦虑、自伤、自杀率会更高一些。
1: 嗯，那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我们请王娟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那当孩子出现了一些求救信号的时候，首先我们如何来识别到，其次家长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亲亲相伴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5: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4: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5: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4: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5: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9: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呢，先请回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讲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王娟老师。王娟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9: 我们接着带大家来看看，学校开学了，但是孩子们的心还在放假，这个时间段来看看孩子的开学综合征，我们应该如何来科学的应对。那上半时段的最后，您帮大家介绍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这个开学综合征可能表现有所不同，我们说了小学生，说了中学生，再往上我们该说毕业班了。那初三高三的孩子们啊，开学后所面临的升学压力特别的大，容易出现抑郁啊、焦虑等等的情况，甚至于有一些孩子会出现失眠、食欲下降、心慌胸闷等等躯体的症状。对于毕业班的孩子们来说，开学的心理门槛是不是格外的高呢？
10: 会的，因为对于毕业班的孩子来说，从开学那一天起，他们就在背一个 明确的时间节点推着走，他们的毕业的压力是，我这一年的结果将决定我的未来去向，决定我能不能上一个好的高中，能不能上一个好的大学。这个结果的影响太大了，他们的焦虑压力也就会更大。那从临床的数据来看的话，也是这样子的。像北京儿童医院他们拒绝上学门诊的一个统计情况显示哈，那在拒绝上学的群体当中，初一和高三的学生是最为常见的，其次是初三和高一。为什么呢？因为这恰好对应了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一个是刚进入青春期的适应期，一个是要面临升学的这种冲刺期。那我还看到有一个数据哈，是来自上海的一个调查，毕业班的学生的抑郁检出率都是挺高的，像初三的话是 21.9%， 比非毕业班的年级 16.1% 要高一些。那其中高三毕业班就更高了，是 26.1%。 那其实毕业班的学生他们还面临一个困境，就是他们的时间被填得更慢，情绪更没有出口，很多孩子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在那学，就感觉是那个弹簧被压得很弯，然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这个压力才能够被拿走，你也很害怕这个施加压力的物体一旦拿走他们就弹不回去了。
11: 所以我们要记住刚才我们王娟老师介绍的这个时间节点，初一和高一，初三和高三，这几个时间阶段的孩子们心理压力格外的大。如果是他们的家长朋友啊，我们在关注孩子学业成绩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接下来带着听众来识别一下，看看哪些表现其实是孩子在向您求救。很多家长会说孩子就是不想上学，没别的问题。从专业角度来看，躯体化的表现也是儿童青少年比较常见的一个焦虑的表达方式，比如像头痛啊、恶心啊、腹痛啊，甚至于是呕吐，但是带着他们去了医院又查不出器质性的病变。当一个孩子反复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家长最科学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10: 首先肯定是要带着孩子去医院做检查，要排除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如果说检查结果没有显示有器质性的问题，那可能会要考虑是孩子的压力通过躯体的方式在表达。那关于家长能够做什么的话，还有几件事情是可以做的。第一是要观察一下他症状出现的一个时间规律，是不是只要在上学的早晨啊才出现，周末或者假期会不会又好一些？如果是的话，他可能就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就会更可能一些。其次，我们不要去否定孩子的感受，不要说你是装的，检查都没有问题，你别装了。因为他感受到的疼痛、痛苦是真实的，只是这些痛苦不来源于器官，而是来自于压力。我们越否定他的感受，他以后就越不敢去表达了。第三个的话是我们要去用言语帮孩子去表达他的情绪，因为孩子他可能表达不清楚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家长我们可以去说，哎，我注意到你每次上学前你都会肚子疼，是不是想到去学校就会有点紧张呢？那如果说孩子他点头了，我们就顺着聊下去，去聊聊看到底是卡在了哪里，帮他去疏通一下。如果说他也不确定也没有关系，至少向他表达了你关注到了他的不舒服。那如果说我们的躯体症状持续频繁，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我们就要带孩子去心理科做进一步的评估和诊断了。
11: 那孩子们在情绪上的信号又有哪些呢？
10: 核心的情绪信号是烦躁、易怒、情绪低落、过度的担忧。那首先是易怒和烦躁，可能他们会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就发脾气，跟家人顶嘴，对原本喜欢的事情也会失去的耐心，就处于一种随时会炸的那种状态。其次的话是他会持续的担忧和紧张，比如说反复问，哎，万一老师叫我回答问题怎么办呀？其实有研究会发现，我们与学校相关的这种担忧的话，是青少年最常见的一个压力来源之一。在10到13岁的青少年当中，这种压力来源是占了28%，比其他的压力比重都要高一些。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兴趣减退，比如说他以前喜欢打球、画画、打游戏，现在呢就可能连这些事情他也提不起兴趣了。
11: 什么情况下需要警惕？这不仅仅是开学不适应了，而可能是更加严重的心理问题呢？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
10: 得看他症状的强度、持续的时间以及对社会功能的一个影响。第一个呢是持续时间，因为孩子他的开学不适应通常在两周内是正常能够得到缓解的，如果这个超出了这个时间范围内，比如说四周甚至更久都没有得到好转，那么就是表明他还在加重，需要警惕。其次的话看他的社会功能有没有受损，比如说孩子他会不会长期都需要请假，从拒绝上学到拒绝出门，不跟任何人进行交流了，然后睡眠饮食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紊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要去寻求专业的一个评估了。还有更严重的是孩子他可能会进行自我伤害，或者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念头也好，行为也罢，他会提到活着没有意思之类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值得家长去关注。
11: 这些信号都是家长需要格外关注的，能够带孩子及时的发现并且及时的找到解决的方法，求助的途径可以找我们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心理老师来帮助一下哈。接下来看看我们作为这个家长的角色应该怎么来帮孩子，怎么做是帮助，怎么做是伤害。当孩子出现开学不适应的时候，家长最常见的错误的反应是什么？
10: 最常见也最伤人的反应就是你是装的，他其实是在否定孩子的感受，觉得孩子在找借口嘛。举个例子，孩子说哎，我肚子疼不想去学校，家长就说你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一上学你就肚子痛，你一定是装的。然后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了，没有发现器质性的问题，他就会更觉得孩子在装了。
11: 但其实有可能孩子真的是躯体化的一个表现，他真的是出现了这个不适感，身体上的不适感。那开学前后家长具体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平稳地度过这一个时期呢？
10: 可以提前去帮助孩子进行生理节奏的一些调整，还有心理状态的过渡。那在心理节奏方面的话，可以和孩子一起把睡觉和起床的时间往前调，每天调15到20分钟，然后逐步去接近他上学的一个作息。那与此同时还要减少他接触屏幕的一个时间。那在心理状态方面的话，我觉得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自主的去做一些安排。比如说对于幼儿园或者是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孩子，可以家长为主导带孩子做一些有仪式感的准备，比如一起

0: 比如说在作息上的话，也可以开始调整，有一个固定的睡觉的流程，洗漱、读绘本、关灯啊等等这些，让孩子建立一种感觉，就是我做完这些我就得开始睡觉了。那对于小学高年级和中学阶段的孩子的话，孩子他们的自主意识更强了嘛，不喜欢被安排，所以家长这个时候就不要直接说，哎，你该调整作息了，而是和孩子一起去商量看看，开学之后如果要早起，我们现在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要把这种安排变成一种邀请和商量，让孩子也能够参与到这个决策过程当中，一起去做改变。
1: 很多专家也提到过渐进式调整，比如就像刚才王娟老师说的，每天早

主要是指我们把目标行为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的步骤，通过不断的去强化，让你的行为最终离理想的状态更进一步。就比如说我们训练孩子说话的时候，从发声模糊的一些音节，到他可以叫出妈妈这个词儿，每一步都是建立在前面的一个基础之上的。那对于每天早睡15分钟，就是运用了这个逻辑，我们把目标先拆解成 比较容易能够完成的一小步，然后大脑就可能不那么容易抗拒。不过需要注意的呢是，行为塑造它的一个完整的逻辑，还有强化这个步骤。什么是强化呢？就是我们当孩子做到了，我们要给予他肯定和奖励。

跟你作对，而是他在发出求救的信号。前面我们聊过，不想上学背后他可能藏着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那是孩子他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如果我们的反应是从你怎么又不

0: 这个亲情的。那我们说完了家长应该怎么做啊，接下来看看学校和社会又能做些什么。教育部在2025年印发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特别的强调在开学、考试、升学等等关键节点的时候要加强心理辅导和情感关怀。从您的角度来看，学校在开学适应期能够做些什么呢？哪些是最有效的支持手段来帮助学生们度过这一段时期？
1: 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要能够尽量去满足孩子的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如果说在一些学习安排上我们学校还能去做调整，那在对于孩子的一些归属需要和胜任需要上，学校还是可以做一些调整的。首先是归属感，你得让孩子觉得学校跟我是有关系的，是我的一个归属感的一个来源。那通常幼儿园的开学活动就会比较有趣，他们会做很多的活动，然后来吸引孩子。我觉得中小

0: 他们的压力小一点。
1: 嗯，
0: 那在日常的心理健康教育上的话，也可以多教孩子一些实际可用的一些知识和技能，比如说怎么去识别自己的情绪状态，怎么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怎么能够主动的去跟同伴说话，发起一段友谊，怎么能够拒绝别人又不伤和气。我们还可以去带着孩子一起讨论像网络呀 AI 呀这些新兴的事物带给了我们除了便利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就是积极的影响和消极的影响都可以带着孩子去讨论，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思辨的能力。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天生就会的，我们需要给到孩子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练习。那总的来说，我觉得开学适应期要做的呢，就是让孩子觉得这个地方是欢迎他的，再让他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在这个学校是能够被看见的，同时让他知道我现在的不舒服是正常的，而且是有办法应对的，这样他的适应期就会顺利很多。
1: 教会他们应对的方法，教会他们如何来正确的表达出来自己的情绪。

0: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啊。
1: 对。
0: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词“临期的临”，
1: 是临，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给您带来三款产品，全都有啊。
0: 哎，
1: 您一打这“临”字，它就出来了。
0: 那么咱们说完了第一款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呢，接下来带来大家的老朋友，而且呢也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
1: 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有50毫升和100毫升这两种哈。您可以选择。那说到赫莲娜呢，大家都知道它是货真价实的贵妇护肤品。那黑绷带面霜就是赫莲娜的当家花旦，火得不能再火的产品了。因为它家的当家成分就是玻色因。玻色因呢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它能够保持皮肤的弹力紧致。可以说玻色因呢是抗时间型成分当中的佼佼者。它的作用不只作用在我们皮肤的表层，还能够促进真皮层细胞外基质，就是 ECM 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我们真表皮连接层当中的四型还有五型的胶原蛋白的生成。
0: 哎，说的非常非常的专业。那么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您想抵抗时间的威胁的话，选择黑绷带是肯定没有错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他们家的老款的黑绷带，因为现在呢他们家出了新款的黑绷带，升级为50%的玻色因了，质地呢会更加的润。那咱们这款旧版的30%的经典款呢，是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了，
1: 是的，
0: 亚光清爽的肤感，再加上熟悉的香调，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都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替换的理由。那么随着品牌生产线的更新和迭代，这是也是正常的嘛。
1: 对，
0: 旧版呢停产了。那么市面上现在您所见到的包括我们的现货全部都是存量的库存，属于卖一盒少一盒了。那咱们这批呢是全部支持什么蚂蚁链的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也就是说一盒一码有一个蚂蚁链的一个二维码，您收到手以后呢可以通过扫码啊，就能够直接查验它的这个链路信息，区块链的存证信息是不可篡改的，保障我们的货源可靠。
1: 是，那再想跟您说说的这个使用感受哈，它其实是那种润而不油的轻盈绵密的绷带质地，亚光柔焦的肌肤质感。另外呢，赫莲娜的补水效果非常好。

0: 来说，这款五号之水是更好闻的哈。
1: 嗯、
0: 那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瓶身设计，简单大气的方形玻璃瓶搭配着透明的瓶盖、
1: 嗯，
0: 一眼看上去就是高级感满满。这种简约又不失精致的设计风格，也让它成为了我们的化妆台上的颜值担当。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啊，是来自于香奈儿的五号之水的淡香，
0: 而且100毫升啊。
1: 嗯，今天我们的价格也非常非常香。
0: 我们北广临期价只有189元100毫升、嗯，那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啊，
1: 基本上是一年多的时间，那所以说不用担心它的效期，好吧？我们的购买方式依旧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临期”的“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带给您的三款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1: 99块钱的 CBB 隔离，再加上699块钱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还有189块钱的100毫升的香奈儿的五号之水，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香的。虽然它是临期，但是性价比依然给大家保留到了。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0: “临期”的“临”字，
1: 哎，您就能看到所有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儿啊，因为三弦儿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儿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6: 欢童儿收拾摇，
4: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6: 庭前见别红娘子，
5: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继续城市新景观系列。我们将要去到的地方是位于北京东北部九仙桥地区的798。上世纪50年代，东德专家在这里建起了新中国第一代电子工业的厂房。如今，红砖拱顶下藏着的是当代艺术，工业管线旁立着的是沉浸式 VR 装置。这片老厂区比我们想象当中走得快得多。今天呢，我们就从其中一个空间走起，看看一个老厂房到底装得下多少种可能性。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带大家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非常有名的798。这个798呀，可以说是咱们这个城市更新当中最早的一批了，也是一定要为大家介绍的我们北京的城市新景观。非常高兴今天带我们在798里面逛的呢，就是798的品牌推广部媒体运营李雨荣。感谢雨荣。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荣，然后今天就是要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七九八园区的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一些建筑和展览。我们现在所在的是七九八的创意广场，然后这是我们园区最有代表

标志性的图片就是巨齿形的这些红砖的工厂，也都是在北边的这个创意广场的这个位置。然后，那么相信大家很多朋友了解。

0: 斯这个名字最早的起源呢，其实是德国的那个鲍豪斯校舍，它是西方现代建筑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它摒弃了以前繁复的一些华丽的一些建筑的装饰，改为最简约最简洁大气的最为实用的一些建筑理念。然后我们目前看到的它的一个锯齿形的工厂，就是它的斜角形的天窗以及弧线的圆顶的设计，都是为了工厂的一个挑高以及工厂的实用性，包括大的仪器和设备，然后以及工厂的运营和生产去建设的这样一个建筑的特点。1997-1998年到21世纪初的时候，然后一批艺术家就是看到了798这些高悬挑的一个宽阔的空间，然后就非常适合他们来进行艺术创作。所以这个从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进驻，才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艺术区。
1: 这个之前我们带大家到央美的时候也曾经跟大家介绍过，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央美的一些艺术家，然后因为央美离798也很近啊，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是无意当中看到了这个798里面的这些，我估计有可能就是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种包豪斯风格的这种建筑，他们就是觉得呢非常的适合他们进行艺术创作，并且非常适合去做一些展，所以他们应该是第一批进入到798的艺术家，从而呢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可能都把目光汇聚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园区，也就是798啊。
0: 对，
1: 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包豪斯风格，我建议大家呀还是这个在网上查一查，对吧？因为光听我们介绍您可能脑海当中会有一个这个模糊的图像，那如果要是这个看到了图片的话，您就会对包豪斯风格有个更具象的了解。
0: 其实说到这个包豪斯的风格，然后以及正好我们位于的798的创意广场，那么创意广场的北

0: 工业遗产改造的一个范例。它是由我们中国著名的建筑师朱培老师他的设计工作室去设计并且进行改造的，主要也是适应我们的艺术展览、大型艺术装置的这样一些展示的需求，然后去建设的这样一个场馆。
1: 对，您说的这个798 Cube 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巨大的然后灰色的一面墙，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墙中间还有镂空，在这个背后究竟藏着什么，里面都有什么好看的好逛的呢？那接下来请雨荣领我们到里面一边逛一边为大家介绍，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首先我们其实就能看到这面巨大的一个清水混凝土的墙，它其实就是在保留原来工厂的工业的风格的这么一个基础上，尽量极简的去表达就是它的一个建筑和艺术的理念，就是像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其实包豪斯它其实是非常简洁大气的。然后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合院里面呢，它其实是南边的这一堵墙，就是把 Cube 隔离出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观众来到现场的话，其实可以往顶上看，它有一个巨大的弧形的一个棚子。朱培老师的设计团队在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展厅以及展示或者艺术活动的这样一个需求，然后去它那个顶棚是可以展开，然后也可以合上的。它合上的时候就是一个半圆弧形的一个空间，然后去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做一些艺术活动，包括发布等等。
1: 对，就是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798 Cube 里面的它的这个所谓合院里面，我们看到里面真的是，就是大家能想到里面有什么吗？就是里面什么也没有，就完全是空的。我觉得如果要到北京乃至全国很多的地方，绝大部分的地方，你看到这么好的地段里面空了这么大的一片空间，可能都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我觉得在798里面就不会觉得它奇怪了，因为里面全都是很多年轻人，然后在里面去拍照。
0: 对对，其实是这个也是，如果大家看小红书的话，发现这其实是我们园区

0: 所说的打卡拍照的时候就用到了。
1: 对对，
0: 挺有意思的。
1: 对，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简洁立体，但是同时又非常有呼吸感，然后灵活性的一个空间。
0: 呼吸感，哎，这个名字挺好的。就还有一个问题啊，798里面很多的这个厂房都得以保留下来，经过了城市更新之后变成了艺术家汇聚的场所。那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这个798 Cube， 它是之前就有的建筑吗？还是我们新建的呢？
1: 它是根据原来的厂房进行改造的。
0: 哦，改造的，也是原来厂房改造的。
1: 对对。
0: 嗯，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展厅里面去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对，我们在展厅门口的位置的话，就可以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因为现在798Cube 正在展出的一个展览，就是现在年度最大的一个展，叫凯洛斯的回响，是两位非常知名的国际艺术家朱利安·夏西埃赫和洛朗·格拉索两位法国籍。

0: 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就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平铺直叙的一个线性的时间。那么其实我们进到展厅里面的话，两位艺术家就分别用他们的一个他们不同的表达方式，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你可以感觉到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你的时间就会比你生活中要更慢嘛，就是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进入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空间，就跟我们大家平时刷手机就可能感觉一下子时间过得很快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就是来到这里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慢下来，然后在我们798的一个这个空间里面可以看到两边也都是保留原来厂房这种砖墙的结构，
1: 是
0: 然后去慢慢去感受体会这样一个艺术作品。
1: 嗯，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

0: 看到的这个的话，就是冰川它其实代表的意思就是它是极易消融、极易那个流逝的一个这样一个产物，然后就是冰川也冻结了很多的时间嘛，然后那它把的用二氧化碳收集起来的一个制作成的一个钻石，就可以看到它刚才有一个那个手丢到里面的一个动作，它其实是两种概念的一个碰撞，因为就是像咱们对钻石的理解就是永久嘛，永恒嘛，然后但是冰川是极易消逝的，它其实是这两种概念的一个对撞。对，
1: 这个798说实话我不是第一次来了，我相信如果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以及北京周边的朋友可能都会来过几次798，就是反正来

0: 哇，后看是完全是暗的，完全是黑的，什么也看不到。
1: 它这里面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坐下来去感受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
0: 哦、还能坐下来感受。
1: 对，它那个屏幕是冲着那个上面、
0: 哦，
1: 就是你就跟艺术家一起潜水到了那个深海里。
0: 哦，这是深海是吗？
1: 对，它就那个你可以抬头去看，反正就是。其实静下心来观看的话，它其实是蛮一个
0: 还挺震撼
1: 一样的体验。就是你盯着它看的话，就是像你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空间。
0: 这个深海里面呢，实际上看不到任何的鱼，就只能看到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在发光，那可能是一些浮游生物的反光。啊，以及我们现在所听到这个环境音，应该也是采样自深海当中的环境音。我们普通人说实话，应该是很少有机会能够看到深海当中的这种图景的，可能在一些纪录片当中才能偶尔看到过。啊，沉浸在这个里边，这个感觉确实也是挺别样的。
1: 其实现在这个展厅有点暗了，其实也能看到 Cube 它整体的那个空间结构、
0: 嗯、
1: 它没有那个柱子，没有那个梁柱、
0: 嗯、
1: 它其实也是延续了就是之前那个工厂里面那种宽阔的那个风格，然后它有一个可以看到就是稍微有点暗了，但它稍有一个那个圆弧形的顶，反正整体是一个开阔的很开阔的一个空间，然后就是非常适合去展示这种大型的一个作品。
0: 对，您在刚才说这段内容之前，我其实已经忘了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地方，它是拿以前的工厂改的。但是您说完之后呢，我就发现确实满眼看去都是这种工业的遗迹。我觉得798在北京的城市更新以及全国的城市更新当中，首先是一个先行者，并且呢，它也是一个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成功经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有很多的工厂，他们在进行城市更新，他们进行改造的时候，可能想到的第一个就是798，啊，也可能会来798去看一看，去吸取一些经验啊。然后从这个展出来之后，我们沿着右手边往下走，
1: 嗯，
0: 这里边全都是火苗的灯，这是一个什么空间呢？
1: 这是另一位艺术家的一个作品，他其实是比较关注一个那个能量的一个流动。他把那种我们自然中看不见的一个能量给具象化了。
0: 嗯，
1: 他其实底下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有一个那个一个能量球，他就漂浮在那个山林和那个原野之间，就是有一种那种自然的灵性。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它其实是基于科学和理性之上的一个就是我们要
0: 遵循的规则，
1: 遵循的那个科学的规则。
0: 嗯，
1: 那其实他艺术家他里面也会把一些我们现在目前所忽略的一些自然，然后以及那些充满灵性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感受，然后去用他的作品去表达出来。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黑色的能量球，它其实这个原野其实是我们能看到那种景观，但是这个黑色的球它其实是在现实但是又超越于现实之上的一种能量的一种流动。
0: 嗯，这个还挺抽象的，说实话，就是因为下面呢都是真实的地形地貌，然后红色的小山丘上面星星点点的有一些植物，然后这个能量球大概长什么样的，朋友们，它可能就像是一个半透明的黑球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如果你不介绍的话，我不知道它是能量球，我也不知道它在表达什么。
1: 在这空间里面有种那种时空的错位的感觉吧。
0: 嗯，对，嗯，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确实也比较难为玉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艺术家他想表达出来的这个东西，我甚至认为艺术家本人他都不一定能够用语言来描绘出来，就是说我这么画的目的到底是啥，或者说我这么设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可能有，但是也有可能呢，他自己就是觉得突然来了灵感，就是应该创作这样的一个作品，可能这个作品就形成了，这个展可能就已经展出了。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玉荣。
1: 他其实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你的体验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 很多就是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单一的。

0: 一个时间的叙事里面，就是今天、昨天、明天，就是我们可能平常的时候，很多时候忽略了，就是我们更多的去接触自然，或者说我们去感受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些艺术作品大部分时候就是，其实艺术家还是希望能够重新唤起我们的一个对世界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就大胆的去理解，大胆的去那个表达。
1: 从展览出来之后，里面有一些相关的文创啊，来到了这个比较明亮的地方，看到他想表达的这些东西还是确实是挺有艺术感的。然后来到了这个空间去看上面所表达的视频，你就可能会有一些，因为这样看的比较清楚，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会跟刚才看到的那些艺术的元素有一个结合。其实

0: 他把钻石扔到那个小人冰川里。
1: 对对，
0: 这个也是这个展的 logo 的两幅画之一，手里面拿钻石的这个视频，
1: 对，就是两个艺术家有代表性的两个作品。
0: 嗯，来到了这儿之后，我们的这个798 Cube 也是转了整整一圈了。
1: 嗯啊，对，
0: 现在外面下起了雨，然后呢，但是这个摄影爱好者他们的热情依旧不减，外面还是有一些朋友们在拍照啊。我觉得没事的时候来798逛一逛，它真的是挺好的。一个是呢，里面很多的艺术作品，所以你别管看懂或者看不懂，我觉得看不懂其实也是有收获的啊，被艺术的氛围所熏陶。另外呢，就是这个798园区当中啊，一年四季你什么时候来，它都是比较养眼的，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充满朝气的人在798里面去拍照或者去逛。从798 Cube 里面出来之后，就正面刚才介绍的包豪斯建筑风格的了。
1: 然后咱们往南走，有一个那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作品，就是我们在去年大概也是在一年前吧，委托那个我们著名的那个当代艺术家王光乐老师创作的一个作品，一个白色的一个
0: 大柱子，
1: 大柱子里面围着两棵树，是那
0: 您说那个大柱子里面围了两棵树是吗？
1: 对，它有两棵，对，它有两棵杨树在里面，就是。他当时就是来看到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他能看到就是那个两棵杨树就是在一个阶段里面的一个生长的过程吧，他就把这个杨树给围合起来了，成了一个特别的空间。然后其实就天气好的时候就特别的出片，他就是他用一个巨大的一个体量把自然的东西，因为树是它是自然生长的嘛，然后那个建筑它其实是一个人造的一个
0: 围墙，
1: 人造的一个几何形体，它就特别的规整，但是树它其实并不是规整的，就是这种自然跟那个自然跟几何的一个碰撞。然后在你在那个空间里面，因为它那个空间是超过你的人的高度很多的，你就在那个空间就感觉特别的特别的安静嘛。然后我们在去年艺术与科技周，然后还有跨年，然后还有包括像今年我们爷爷生活节的几场那个城市事件中，然后就是这里也是一个作品发生的一个地方，就是艺术家会请不同的音乐家演奏者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去表演。
0: 嗯，总之我们在798的园区当中，你看到的任何一处风景或者任何一个摆件，它都可能背后有着艺术家们的一些这个精心的巧思和设计在里面。好的，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一会儿见。
2: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月。下半时段呢，继续带领大家在北京的七九八逛一逛。今天带我们逛的呢，就是七九八品牌推广部的媒体运营李雨荣，感谢雨荣。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七九八艺术区。
3: 嗯，刚才我们逛了七九八 Cube 啊，然后呢中间还有一个被白色的圆弧围墙围起来的两棵树，穿过了七九八创意广场之后，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个新的空间里面。
4: 对，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园区北边一条东西走向的一条主街，然后是叫七九七街。因为刚才说到我们其实是718联合厂里面的这些工厂，所以我们园区里面的路和街道都是以它那些原来的工厂的数字的编号去命名。然后像现在我们所在这条街就是797街，然后和南边和它相邻的一条街是那个798街，然后这几条街就是组成了我们园区南北的主干道。
3: 刚才在穿过中间建筑的时候，

0: 我们看到还有年轻的艺术家在那写生，确实在这个园区当中到处都是这个充满着艺术感。
1: 对，其实像我们平常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学生，然后以及艺术家创作者，然后以及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吧，其实相当于一个可以让大家汲取灵感的地方吧，包括像比如说艺术创作也好，然后建筑也好，然后以及可能包括生活设计各个类型的，包括服装等等，其实是我们园区有非常综合的一个业态，然后能让大家去体验和感受。
0: 刚才走过来的时候看到有这个自动卖饮料的那个机器，这种东西随处可见了，但是在七九八里面的这个自动卖饮料机器上面写着灵感贩卖机，是不是从在这个里面逛和喝饮料都能找到灵感？
1: 对，其实就是就是我们希望的，就是在七九八里面，就是一切都和艺术相关，然后我们的理念就是让创造力生长嘛，然后就是灵感不断的去发生，然后希望也能让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生活的一些感受。

0: 部分是在2005年左右一批进驻的画廊，他们其实他们的进驻以及兴起，其实跟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很重要的一部分。包括我们像现在主街上有的几家画廊，像长青画廊，它是在2004年的时候进驻到798，它是由几位意大利的创始人，他在意大利之外创建的，在中国落地的第二个画廊。然后包括像前面的当代唐人，也是由知名的一个郑林老师，他原来是在曼谷创立的一个画廊，然后现落地在了798，也是他众多的国际空间的一个部分。然后包括还有像马四画廊，这些画廊大部分是在2005到2007年左右，他们就是在798里面扎根生长，然后把很多很重要、很知名的国内外的艺术家介绍给大家。很多朋友在中国认识到当代艺术的一个地方。
1: 相信对于很多年轻的艺术家来讲，798里面的这些画廊，包括很多的艺术中心，也都是他们灵感的来源以及艺术的启蒙。所以呢，可以说798，它除了是这个整个北京乃至全国城市更新的一个标志性的园区之外，它实际上在这个中国的艺术发展史上也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沿着刚才的这个797大街往东走，大概100米有个丁字路口。
0: 对，这是798中二街，这是中一街，就是。
1: 哦，对，我们现在就是沿着这个798中二街往前面走。
0: 对。
1: 旁边有很多的店铺，其实你在去逛很多商场，包括很多园区的时候，那些店铺呢，你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干什么的，它是卖什么的。但是在798园区当中，我们之前的经验可能不奏效。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容易看出来的，这个京 A 是吧？这个很多地方都有，这是一个日咖夜酒卖精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对，其实园区里面有丰富的一些非常丰富的一些业态，包括画廊。大家如果就是在园区里面慢慢逛、慢慢走，就是走很多那个街道小巷，就会有很多的主理人，就是一些很特别的一
1: 主理
0: 些
1: 人店啊，
0: 对主理人店、买手店，然后包括手工工艺品的一些集合店等等，反正就是一些可能它不是一些标准化的，就是不是一些那种。
1: 现在有一个词叫非标，是吧？
0: 对，
1: 可能就是您想表达的这个意思。
0: 它其实都跟那个主理人们的理念有关系，就是他们的，比如包括衣着品味、饰品穿搭的一些品味，就是然后让他们怀揣梦想来到这里开了这些很特别的小店，然后在这边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然后大家可以来慢慢逛一逛、淘一淘，其实也可以你如果有比如说想送朋友礼物什么的话，就是来这边就是挑一些很特别的礼物，就是绝对是可能跟其他地方都很不一样的。
1: 它可能在每一个角落都会出现一个让你眼前一亮的这样的一个店。
0: 对。
1: 走着走着，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广场，这个广场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粉的那种感觉，因为里面能
0: 对，
1: 看到的建筑都是粉色。
0: 这个是我们那个艺术中心广场，然后现在这个很粉的装置是那个超维世界最近正在筹备的一个那个汪苏泷的那个 VR 的演唱会，
1: VR 演唱会，
0: 对，XR 演唱会。
1: 哦，这个还是挺新颖的。

0: 要体验的那个 VR 的互动电影的一个场馆。
1: 互动电影。
0: 哦，对。
1: VR 互动电影。
0: 对，就是那种沉浸式体验的一个电影。
1: 今天咱们就跟着羽绒一起来到超威广场，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的感觉。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跟着有容，我们来到了超威世界的2楼。哎，刚才1楼好多人啊，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呢？
0: 现在的话是1楼有一个 XR 的那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演唱会，然后咱们现在是来到了798超威世界的2楼，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我们园区里面最大的场馆之一，然后也是国内首批的虚拟现实空间的试点，然后我们现在请超威世界的媒体负责人周怡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
4: 首先很荣幸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超威世界。我先整体帮大家介绍一下吧。798超威世界它是国内首个虚拟现实影院。它是在去年5月1号我们正式开幕，对观众去运营的。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是从市面上200多个这个 VR 的沉浸内容里面去精选了8部出来。那截止目前呢，当然现在是因为这个汪苏泷 XR 演唱会的这个举办，其实在常规的时候呢，我们的整个场馆一共有3层，一共是有17到20多部的这个影片在持续的去滚动迭代的去放映的。然后像我们这个呢，内容的选择上，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去考虑到更多的这个用户的群体，比如说像我们会有一些科普的内容，还有像文学历史的内容，它可能更多的是适用于小朋友还有亲子家庭。然后在2楼，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层呢，它是有4个这个全感剧场，它主要面向的其实就是年轻人，还有更多喜欢这个恐怖还有悬疑探案的这个受众。那像这个内容呢，它的全感除了这个视觉体验以外，也是会有比如说像触觉，多方位的一个这个感受。
1: 对，您刚才介绍的呢，您介绍是里面有很多部影片，所以我当时其实就想问，除了那种可以观看的之外，还有哪些可以体验的？因为我看旁边好像有人戴着这个 VR 眼镜，然后拿着枪，就是也可以有那种这个互动的那种游戏吗？
4: 对，因为其实我们既然是作为国内的首个这个综合式的虚拟现实影院，所以我们就要更多的去考虑到这个行业当前一个比较主流的那种体验类型。像我们现在是不但有行进式，也就是戴着眼镜在一个大的这个空间里面去行走，完成整个剧情的交互，还有一种就是坐观式。坐观式可能它更偏向于视觉方向的一个沉浸体验，也就是全程要戴着眼镜坐着来看完一部这个内容。那还有呢，我们是有这个刚刚介绍到的全感剧场，它可以更多的照顾到大家的其他感官的体验。还有一个就是 XR 游戏。 XR 的游戏的话，我们现在有一部 MRCS， 它是用的是 MR 的技术，也就是戴上眼镜之后呢，您看到的对手它是真实形象。
1: 这个 VR、XR， 您刚才又说 MR， 大概都是什么意思？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简单就是用大家可以通俗理解的方式来说一下。
1: 对，
4: 就是 XR 技术呢，它其实是综合了 AR、MR 跟 VR 3种，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名称。那 AR 呢，它其实就是增强现实，比如说像我们之前看到过的用手机打开摄像头去对着一个二维码，它可能就会把那个一个静态的东西变成一个悬空的，看起来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形象。
1: 对。
4: 然后呢，像现在呢，我们做的这个内容 ，VR 它其实就是比较偏向纯虚拟。 它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虚拟的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里面去完成一个虚拟剧情。
1: 嗯，
4: 然后像 MR 呢，它是虚拟和现实交互的体验。那比如说以我们这个 MRCS 这个具体的项目为案例的话，他看到的这个

0: 理的。
1: 嗯。
0: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马上唐朝鬼事录就要开一场演出，正好要开始了。
1: 嗯，
0: 各位可以一起去体验一下。
1: 这个属于什么 R 呢？
0: 这个是属于 VR。
1: 哦 ，VR、
0: 嗯。但它特点在全感剧场，具体是如何全感，各位可以体验一下。
1: 全感行，那这唐朝鬼事录，诡异的鬼，
0: 诡异的鬼，
1: 不会有点吓人吗？
0: 嗯，有点悬疑，
1: 有悬疑的那种
0: 感觉。如果各位看过这个爱奇艺的剧集《唐朝诡事录》的话，应该会对它的风格有一定的认知。
1: 哦，是跟那个剧集相关的，对吧？
0: 对，这个其实是用剧集的 IP 去打造的线下沉浸体验。
1: 嗯，好，那接下来我就代表大家去这个《唐朝诡事录》去体验一下。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京。

0: 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从超越世界出来了，首先我还是先感慨一下，就是先不感慨唐朝诡事录的内容，我想感慨就是一楼的这个虚拟的演唱会啊，我真是没想到，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就是那里面的尖叫声和呐喊声，就是堪比真实的演唱会啊，一阵一阵此起彼伏的，你看大家能听到吗？这么投入吗？就大家看的。
3: 对，他现在就是，其实这也是那个 VR 和 XR 的魅力所在嘛，因为我们大家其实知道，这个演唱会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平时。

0: 刚才看的那个，刚才是雨荣跟我们一起去体验的那个《唐朝诡事录》，你之前看过吗？
1: 我之前看过一回。
0: 哦，看过一回。
1: 对，但是时间比较久了。
0: 这是第二回。
1: 嗯。
0: 那种体验感，我觉得还是确实是挺不错的。它有点像我们所谓的以前好多年之前说的那种4D 甚至是5D 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参与到其中，你可以体验到在里面，比如说坐船上的一些感觉。然后还有风，然后还有雨，等等，就是很真实的那种感觉，还原感还是很强的。
1: 对，它其实整体就是因为包括像前面的，它还有一段真人的实景的演绎，
0: 哎，
1: 其实有点像密室。
0: 对，
1: 有点像咱们很喜欢玩的那个密室的感觉，有那个 NPC 跟你互动。
0: 对。
1: 然后首先它一开始就会有一个那个 NPC 的一个环节，带你去带入这个剧情，让你成为就是这个探险的一部分。
0: 嗯。
1: 你身处在这样的角色之中，然后再带你就是有了这个过渡之后，然后再带你去体验它整个的这个剧情。
0: 就是你首先有一个身份啊，然后呢带着这个身份去体验里面的剧情，并且刚才跟工作人员也大概了解了一下，除了我们刚才那种应该算是 VR 观影是吧，
1: 对，
0: 除了这种之外呢，还有类似于真人 CS 的那种感觉的，然后还有就像你说的这个密室的那种在里面去破案的那种感觉，总之呢都是借助于这个虚拟现实的这样的一些手段，然后但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玩法。
1: 对，是，所以说其实像咱们是艺术家科技的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在我们的这些丰富的艺术内容的基础上，我们园区也在积极的探索一些科技，新的一些各种新的科技方式带来的体验。
0: 嗯，
1: 然后说到科技的话，其实包括也积极的去探索去了解，然后也邀请更多的深入那些艺术科技

0: 文创品的一个集合店，叫798 Artworks。 然后我们也是秉持着让艺术生长的理念，然后就是依托我们园区这些丰富的艺术家资源，然后为大家带来一些艺术家的一些作品。
1: 哦，所以说可能每个店都会有自己的店的一些文创，然后但是这个798 Artworks 是咱们园区去运营的，里面可能会集合了园区内很多精彩的产品，对吧？
0: 对对。
1: 啊，那进来之后，首先这个空间其实并不大啊，但给人的感觉还是很舒服的。
0: 对，然后我们就是找很多艺术家去合作，然后也。

0: 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摆件，一个呢就是马上骑着一个关羽，然后当时我就想这个是什么寓意呢，你看它名字叫做马上成功，就是马上就上面是关公，然后他的旁边那个就更有意思了，这个是马上骑着一个财神爷，大家觉得这个应该叫什么？马上发财。
1: 对，所以其实他的作品里面都有非常丰富和美好的意义，然后送那个、送朋友非常合适，然后也会就是很有品味的，就是和一般的一些礼物去区别开也是。

仙桥路二号、四号，园区本身是24小时开放的，但是里面的很多展馆，他们开放的时间各自不同啊，您去之前一定要提前查好。另外呢，还是要跟您分享一下交通信息。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选择14号线到望京南站或者是江台站，或者呢乘坐12号线到高家园。